成小吏，后来我贪了人命了，我逼不得已上了梁山，蒙各位弟兄抬爱尊我为头领。其实平心而论，谁乐意占山为王，哪个愿意落草为寇，违背我的本意，但是我没办法呀，逃避官司的通缉，只好在水泊存身。那么事后蒙天子圣明三次招安，宋天子对我们不错呀，我们深受感动，而后经过大家一致同意，这才接受了招安。不错，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官职，我宋江充其量是兵马都先锋，我兄弟卢俊义是副先锋，其他弟兄等于是无职的白人，但这没关系，只要我们建功立业，朝廷按功封赏，就即使不封赏，我们没有怨言的，只要做一个安善的良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狼主信中所说加封我什么王，授我什么大元帅，宋某不才万难接受，我也不配。请特使转告狼主千千岁，这事儿就算了。完，欧明修一听啊，彻底玩完，但是他不甘心啊，因为这主意是他出的，他在狼主面前下了保证，这么老远来了，能轻易罢手吗？好，杜先锋啊，你回绝有你的道理，我来有我的原因，今天咱敞开心扉，打开天窗说亮话，咱把肚子里所想的全抖了抖了，我说的对就不对，还望在座的诸公多多体谅。宋江点点头，请讲。好，我就说了啊，是您刚才说的也是至理名言呐、我也同情你们的遭遇，但是这大宋朝他那点事儿谁不清楚，八弟徽宗赵佶是个糊涂人，他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犯难，他受蔡京、高俅、杨建、童贯四个人的左右，这是千真万确的吧。另外我们听说这皇上花鸟鱼虫无所不爱，另外他虽然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还不满意，他还私自暗会李师师。像这等的天子能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明君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吧？再者一说，就即使他明白，他架不住那四个大奸臣弄权呢、宋先锋还用我说吗？以蔡京为首这四人，非亲者不取，非钱财者而不重用，专横跋扈，是悬秤卖官，等于拎着秤卖官，给的钱多官就大点，给的钱少官就小点，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现在这个大宋朝面临着什么情况，我们大辽国不说，两浙、江苏、江西、南方大部贼盗风起啊，不光是你们梁山，南边还有方腊呢，还有淮西王公子王庆，还有北地王田虎，我这大宋朝是百孔千疮啊，能维持住这个局面吗？我看够呛。大宋朝的国君就有一步棋走对了，就是给你们招安了，你们对这一步棋你们不能不看到，唯有投靠我们大辽国，国家狼主喜爱各位英雄，特别是宋头领，一句话就给你个王子，实授你兵马大元帅，紫袍金带，世世代代降服。

0: 尽的荣华富贵啊，这是天堂。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恐怕就失去良机，再也没有了。世上可没有后悔的药了。望宋先生，各位，你们好好的考虑考虑，你看怎么样啊？
1: 啊，大人，这么大的事情，确实我需要考虑。您是知道的，水泊梁山138将，情同手足，大事小情，我们都得坐下来，大家全得同意，或者大家反对。这个呢，就需要时间。因此恳请大人，您先回去听个信儿，我跟弟兄们探讨探讨，再给予答复，你看怎么样？话说到这份上，没法再往前说了。欧明修点点头，行，既然如此，我也不强人所难。宋头领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这个很难说，现在盛夏眼看到了，我有一点可以保证，最近将来投靠大辽不投靠大辽另做别论，这个见面礼你还是要收受的。宋江一摆手，不，特使大人，哎呀，实实在在是对不起，这礼物我不能收受。为什么？请讲。我们营盘之中带兵的大将甚多呀，七嘴八舌头，莫衷一是。我现在还没怎么地呢，我收受了狼主的礼物，将来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万一这件事传到朝廷里面，后果不堪设想。等将来比方说这事成功了，咱是一家人同殿称臣，狼主赏给我什么我全都接受，现在是不可能的，请您如数带回。这没什么，这没什么，那您呢就全都带走，我绝对不能收，好吧。于是欧明修带着所有的礼物和随从返回冀州。到了冀州啊，他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当夜晚间，冀州的主将也得中就问他怎么样啊。谈得不错，这么大的事情宋江能轻易表态了。礼物我看都拿回来了，
2: 是
1: 礼物他没收，还要没收礼证明恐怕够呛，不能那么说，有一线希望，咱得继续努力。我相信宋江深明大义，肯定会接受狼主的条件。你听信儿吧。好吧，野令得中也没有办法。单说宋江送走了欧明修之后，跟弟兄们又谈了一会儿，大家发表意见，说什么的都有。当天晚上这宋江啊睡不着觉了，百爪挠心，披衣而起，来到军营的外头，面对苍穹，心潮澎湃，想什么？想欧明修说那些话，要说一点也不动心不可能。宋江得权衡利弊，对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他就犯了心思。正在这时，听见身后有脚步的声音，宋江回头一看，正是军师吴用、吴学究两名小校提灯引路。宋江乐了，军师还没歇着，哈哈，你我彼此啊。哥哥睡不着吧？正是，吾有困意，我也是照旧，咱哥俩谈谈。哎呀，我正想找你倾诉肺腑，帐篷里请吧，请吧。这回好，把所有的人全打发出去，大帐之中就是宋江、吴用哥俩，这回可以倾诉肺腑，有什么谈什么，一点顾忌都没有。宋江就问吴用，军师，那封信您觉得怎么样？欧明修所说，你有什么感想没有？

0: 哥哥，你倒问起我来，我睡不着觉，我想问哥哥，你怎么
1: 全都是至理名言，都是真的。可见人家大辽国对大宋国朝了如指掌，人家替咱们安排的是千真万确的一条正路。哥哥，我睡不着觉。我的意思是听哥哥您的，您要认为投靠大辽国对，我头一个响应，我支持哥哥。
0: 哎，吴用刚说到这儿，就见宋江这个脸色跟刚才不一样了。宋江呱嗒把脸沉起来了。吴用跟宋江多少年了，那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吴用是了如指掌啊。怎么，哥哥您不爱听了？我说错了。
1: 非也，先帝啊，
0: 刚才我说了，咱敞开心扉，有什么说什么，你有你的看法，你和盘托出是对的。
1: 但是军师，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动心，绝不会投靠大辽。
0: 慢说，给咱一个王，给大元帅，就是把他的王位让出来，我也不从。
1: 哦，
0: 为什么？军师，你想想，大宋国君对咱不薄啊，三次招安也是真心实意。那么我们现在接受招安了，以我们的身份都是负罪之人，大宋朝就算对咱不错了。虽然咱们身无寸职，我是个空挂弦的先锋，但是我们指挥千军万马，皇上下了保证，多攒建功立业之后，按功劳升赏。就是皇上不升赏，咱是个无耻的白人，咱总比在水泊梁山上强多了。过去是罪犯，我们现在是正大光明的老百姓了。我们就务农为业，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因此大辽国对咱再好再诚心，我也不能同意，我不能背叛大宋。方才我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我在想，我如果投靠了大辽，就留下了千古的骂名。虽然咱们现在保大宋不能说是能名千载，咱就做个老百姓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我内心的话，不知道军师以为如何。
1: 哥哥，你的心意啊，我早就摸透。你重于情义，重于忠义，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投降。
0: 哎，今天我跟你碰一碰，就为此事。我没说，我随着哥哥。你投靠大辽，我同意，我支持；你不投靠大辽，保大宋，我也支持你。
1: 咱们弟兄的心都想到一处去。不过哥哥，我有一种看法要向你交接，现在没得说，迟早有一天你防着卸了磨杀驴呀。现在需要咱拉磨，没事儿，说咱这磨拉完了，活完事儿了，咱们都得小心点。咱这后果我觉得很可悲呀。
0: 完了，我说完了。
1: 哥哥，天色已晚了，赶紧休息，明日的事情咱明日再商量。
0: 好吧，
1: 你请回帐篷休息。两个人要说不欢而散也差不多少，不用走了，宋江照样睡不着觉。
0: 翻来覆去思考这事，
1: 我就不归大辽，我见着这四郎我怎么说，怎么给他一个合理的交代。这宋江就想这些事儿。第二天天亮了，胡了巴涂的吃了口早饭，卢俊义、吴用、公孙胜都来了，大家坐下来谈论军事。面对大臣冀州，打是不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得认真考虑。卢俊义紧锁双眉，哥哥，有件事我得跟您说呀。

现在士兵当中十个有三位都闹着病了，身体体力不支啊，军心有点浮动，哥哥你看怎么办？宋江说马上传我的令箭，兵撤四十里到太平山安营扎寨，现在暑夏就要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三军弟兄太辛苦了，有点接受不了，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利用这个阶段我们把粮草催一催，整顿军容，等天气渐凉的时候再兴兵也不迟，你看怎么样？好吧，宋军撤了，撤到太平山，赢耶律德重和这欧明修就知道了，登城一看宋江撤了兵了，欧明修乐了，都督你看怎么样？有效吧？哎，就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大狼骨一封信，宋江撤了兵了，看来有和谈的希望，宋江归顺有日啊，哈哈哈哈，他们是满怀信心。但是说宋江兵撤四十里到太平山传下令箭，士兵解甲开始休息，当然了，当兵的休息跟老百姓不一样，下操还得下操，该休息就休息，这仗先不打了，因为到了夏天这一年这华北大地格外的炎热，这夏天来得太早了，中午热的人都喘不上气儿，在屋坐着大汗淋漓，这仗怎么个打法？所以弟兄们也非常高兴，该养马的养马，该恢复的恢复，因为没什么事了，也不打仗了。公孙胜当夜晚间来见宋江，哥哥，我有个要求，既然现在不打仗了，我打算利用这机会回家乡去一趟，看望我的老娘。我太想我娘了，不知哥哥能不能照准。宋江乐了，兄弟你是大孝之人，你说打仗的时候在所难免，你要走我怎么能离得开，现在没事了，我跟你犟，你可以回家省亲，多谢哥哥。宋江说慢着，那么公孙先生此番回去到不到九宫县二仙山看望罗真人，你的师父？当然我要去。宋江说昨天晚上我想的这事儿决断。书接上文，副军是公孙胜请假回家要看望老娘。咱这么说，梁山一百单八将当中孝子占着一半，最孝顺的还得属公孙胜。这公孙先生的老娘今年96岁，老太太身体倍儿棒，就一个人生活。公孙胜常年跟随宋将占据水泊梁山，转战南北，哎，稍微有点空他就请假回家省亲，多少年来皆是如此。这回打来打去到家边了，离这儿不远就是九宫县，母亲就住到九宫县的县郊，能越门而过吗？这几天呢，公孙胜就闹心，老想请假抹不开张嘴，好不容易盼着双方暂时罢兵，有空可以请假了。宋江也心血来潮了，连着来睡不好觉，想起来九宫县有一座二仙山，二仙山有一座庙叫紫霄宫，罗真人就住在紫霄宫，他是当代的活神仙，衣补形象那相当了不起，他想叫罗真人补一补自己的前程，有许多心事想向罗真人，就是一天的路程就到了九宫县的郊区。宋江先陪着公孙胜到家里头，等砸开门老太太出来了，哎呦，宋江一看这老夫人依旧还那么精神，这老太太好像有茶。

生不老之身呢、啊，眼睛倍儿亮，腰板倍儿直，多多少少的眼睛有点发花。等老太太开开门呢、啊，愣了一下，公孙胜赶紧跪倒了：“娘啊，儿回来看您来了，你是，哎呀，是小静儿啊，可把你盼回家来了。”小静儿是公孙先生的乳名，要不说你多大岁数，在娘面前你也是孩子。公孙胜叩头：“娘啊，正是静儿，孩子把娘都想死了，快起来，快起来。娘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是我磕头的好朋友宋江，宋公明啊。”哦，老太太不知道宋江是谁。这老太太就知道干活吃饭，务农为业，思想非常单纯，什么宋江啊、大宋啊、大辽啊，根本就不关心，就知道自己本分的做个好人。听说是儿子的好朋友，老太太自然高兴，让到家里亲自给泡茶，亲自下厨要做饭。宋江好生不忍呐、啊，命仆人拿出一包银子给老太太：“老人家，这点钱不多，您拿着花吧。”“哎呦，花你们的钱，老身于心不忍哦。”宋江非给不可，老太太接受了。就在这个庄上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宋江有事啊，着急看见罗真人，起身告辞。公孙胜说：“这样吧，我陪您呐、啊、到紫霄宫，然后我回来陪我娘，你多但说走跟我打个招呼，我跟你一块重返前敌。”宋江点头。老太太一说要走，老太太掉眼泪了：“匆匆忙忙怎么来来就走啊，儿啊，炕头还没住热乎呢，你怎么就离开娘？”“娘啊，我送个朋友我还回来。”“那你别走了。”“哎，我尽量不走，娘您放心啊，我去去就回。”这就叫老小孩小小孩啊，年纪太大了，哎，就返老还童了。所以老太太直送他们到门外，看着公孙胜陪着宋江走远了。他们一直来到紫霄宫的宫前啊，哟，这地方风景太美了。后头是山，山叫二仙山，据说数年前有两位仙子在这得道成仙了，故此叫二仙山。山不太高，有仙则灵啊，这会儿的风景美极了。宋江一看心里羡慕啊，真是世外桃源呐、啊！盼着吧，盼着多咱不打仗了，我也选个好地儿，在这盖一所庄园，把我的老父我全家人都接来，大家是一度晚年，我在老人面前也尽尽孝心呐、啊。老是说连年征战，我也是个不孝之子。这环境多好，人在这儿生活能不延年益寿吗？宋江这心里啊什么都想了，酸甜苦辣也不是滋味。众人在观前下了马，宋江叫人叩门，时间不大，出了一个小道童，开门一看就一愣，不认得宋江这些陌生人，但是再一看有公孙胜，这不大师兄吗？小道童先愣后惊啊！哎呀，无量天尊，师兄您回来了！正是正是，师弟啊，你还好吗？托您的福，挺好挺好的。快点，里边请里边请。盛情款待，把这些马牵到跨院，留下人专门服侍。宋江、公孙胜等人步入草厅。为什么叫草厅啊？哎，两旁边盖了两溜房子，寺庙非庙，四柱。

户又不是住户，因为每天往来的人比较多，都安排到这住宿。如果没钱，你就在这吃，实在没钱，临走庙上还给拿路费。所以大家进了草堂，小老道好几个出来进去，这就泡茶。公孙胜往左右看了看，师弟，你先别忙活，老师现在何在？师父不在紫霄宫。哦，为什么？师父最近一个阶段心烦意乱，所以啊，到后面紫霄宫紫霄洞去修炼去了。这道观的事儿呢，就交给我们安排了。哦哦，师弟啊，此番我回来就想见老师一面呢。这样吧，我们也不喝水了，急于赶奔紫霄洞。那好，我陪着你。小老道把前面的事安排安排，陪着老道和宋江奔后边去。是小山坡啊，穿过一片小树林，又是一片小树林，左拐右拐，九转十八弯，来到紫霄洞前。这紫霄洞是天然的一座山洞，外边是半人工，里边是半天然。一般的不明白地理，你根本就找不着。这个地方手握不宁啊，看表面上清净无水，一尘不染，其实这老爷子心里也闹心，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正在屋里头品茶呢，听小道童这一说，宋江来了。罗道爷可知道宋江是谁呀？徒弟就跟着宋江干，能不知道吗？道爷是亲自迎接来到洞外，宋江这会儿领人也赶到了。公孙胜、宋江抬头一看，好嘛，这罗真人返老还童，高大的身躯往前面一戳一站，跟一桶杯相似。皱纹吧，人家皆不然。那脸蛋气色太美了，就跟那孩子那面皮相似，娇嫩无比呀、啊，让人看着无不称奇。要不人们怎么叫做活神仙，就是与众不同。他要跟公孙胜站在一块儿，要不知道内情呢，就认为他们是师兄弟或者是弟兄。其实公孙胜的年纪比他差多了。公孙先生心里热乎乎的，倒身便拜：“师父，不孝的弟子给您问安来了。”宋江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小可宋江有礼了，无量天尊。”公孙胜啊，起来起来起起来，这位就是宋头领宋公明了，不才正是在下，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里边地方不大，宋江叫仆人都站在外面，就是他跟公孙胜两个人走进紫霄洞。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罗真人先问公孙胜：“什么时候回来的？看着你娘没有？”公孙胜如实的做了解答。罗道爷又问：“你们不在战场上，到这儿来干什么？”公孙胜又说：“特为来拜会老师，我也想念师父，我哥哥宋江也想前来拜会，就这么的，我们抽空回来的。”哦，好啊，好啊，在这战乱的年代，难得一聚呀！你们能来，贫道非常非常高兴，特别是宋头领的光临啊，我太高兴了。这样吧，咱们先吃饭，是边吃边谈。徒儿有准备斋饭吃，好家伙，这回可麻烦了。宋江还带着好几十人，都得喂肚子。这会儿小老道就忙活开了，能有一个多时辰开了饭了。宋江一看这饭呢，嘿嘿，那可真叫速斋速饭，一碗清汤。

连点油花都没有。再看吃的那饭，就是普通的白米饭，有点咸菜。这是宋江来了，格外破例给炒了盘鸡蛋，这就是带上宾的。但是宋江吃的还真香。吃罢之后，残席撤下，这儿带茶。公孙胜就说：“师傅，我陪着我宋哥哥来的，把他留下陪您说话。你们有什么话说什么，我呢还得跟您请个假，回家陪我老娘去。明天我再翻回来。去吧，去吧，你是个盲人呐，有话以后再说吧。”公孙胜跟宋江打完招呼，起身走了，陪他娘去了。那么又剩下宋江和罗真人两个人。罗真人手捻须髯，眯缝着眼睛打量宋江，打量了多时才问宋江：“啊，你要见贫道有什么事儿？说吧，把心里想要说的话尽数抖了出来，我愿闻高论。”宋江扑通就跪下了：“道爷，宋江不才，现在走到十字路口了，我想请道爷指点迷津。这下半生我怎么个走法，请您老人家给我占卜一卦，我完全出自赤诚。”

0: 这么回事儿，这么回事儿。现在大辽国派出使臣，这使臣想要收保他，你认为保大宋朝好，你就保大宋，这个事儿你何须多问呢？宋江心说话，得白说了，这老道左右逢源，人家不肯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宋江也不好强求。是，我心里倒有把尺子，道爷呀，我不愿意保大辽，我一颗心要扶保大宋，但是我一个人代表着138位弟兄的命运，这么大的事情，因此我犹豫不决，我想把弟兄们全领到好地方，全让他们当官，全让他们享福，我不愿意因为我一步走错把我弟兄们带进深渊呐！要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不必请示，我马上就拍板了，因为关系重大，求我师开导。宋江啊，别忘了，一切听天由命啊，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冥冥之中，老天主宰一切，我们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吧。宋江，我看你出于至诚，我送你8句话，你好生玩味。多谢老师。再看罗道爷，恭恭敬敬把纸笔准备好了，料家思索，刷刷点点写了8句话，等干了交给宋江，你过目吧。宋江站起来了，比圣旨还尊重，仔细观看，就见上写：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宫闭，明月虚辉，始风东暮，鸿雁纷飞，无头楚尾，官路同归。啥意思？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宫闭，明月虚辉。不明白，始逢东暮，鸿雁纷飞，无头楚尾，官路同归。这啥意思呢？老人家，弟子才学太疏浅了，请老人家剖析，我看不懂。哈哈哈哈。宋江啊，你把他带到身上好生验证，迟早有一天你会懂的。你拿出这8句话对对，看看我说的对还是错。天机不可泄露，无量天尊。这宋江怎么求人家解读？老道笑着拒绝。最后老道说：宋江啊，你不必有顾虑，你的主见是正确的，但是我奉劝你适可而止啊。拿你的外表来说，大富大贵之相，封侯拜相不成问题，我再告诉你，你将来可以乐得个善终，你活着可以封侯，死可以入庙，这你放心了吗？但有一样，你呀，命浅福薄呀，你本身就相克，灾难重重，坎坷不平，你要好生谨慎才是，莫忘莫忘啊。这出家人说这话都模棱两可，他跟咱这俗家人不一样，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宋江再想问，老道一伸懒腰，困了要休息，宋江告辞出来，当天晚上住在紫霄洞。第二天平明，宋江心说不行，我不能白来一趟，我还得仔细问一问，恳请罗真人大发慈悲给我解读清楚，我也不虚此行。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

0: 典名著《水浒全传》。
1: 书接上文，宋江啊，忙里抽闲，拜会罗真人，跟罗真人敞开心扉，把所有的话都说了，恳请这位活神仙指点迷津。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模棱两可。这个道教也好，佛教也好，给你的回答叫你自己去悟。你想问一就是一，问二就是二，不可能的。宋江得到的答复是胡老八图啊，很失望，很失望的。你再深问，老道笑而不答。头天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公孙胜来了，看望母亲回来找宋江，前敌公务甚忙，哥俩得告辞。临行之时，罗道爷向宋江提出个要求：公明啊，咱把丑话说在前边，我徒弟公孙胜跟你有缘，辅助了你这些年，可早晚呢他还回到我的身边，因为他是我唯一的传人呐。啊，到了那时候你千万要放行。宋江一抱拳：老人家放心，只要老人家召唤，随时随地我把我兄弟放回来也就是了。就这么的拱手告别，宋江带着随从和公孙胜回到前敌四平山。到了四平山之后，吴用众人接着大家进大帐。宋江就问吴用啊，这些日子发生什么变化了？吴用一笑：一切平安无事，此事欧明修派人来过两次，因为听说你不在，他转身就走了。还用问吗？那就是关心咱们归顺不归顺的事儿。宋江点了点头：好，叫他想瞎了心呐。军师，我回来了，咱不妨开个会议，把下一步的事情进行部署。大哥，我听您的。宋江回来歇了两天，在秘密当中开了军事会议啊，外边是戒备森严，不让走漏一点消息。参加会的宋江、卢俊义、公孙胜、吴用、朱武等等等至关重要18员上将。为什么要开会？下一步怎么办？为什么这么谨慎严密封锁消息？宋江把自己的想法一步一步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啪啪啪啪在会上对大家都说了。吴用做了补充，公孙胜众人也发表利剑，大家七嘴八舌把军事部署研究妥当。那位说：研究的是什么？下一步你就清楚了。宋江部署完了之后，从第二天开始，军营之中就传出了消息了。一把手宋江跟二把手卢俊义发生了不睦，就差一点骂了祖宗了，桌子也周翻了，椅子也踢倒了。最后就见卢俊义拂袖而走，带着几十名上将，带了几万军兵，跟宋江分了家了。宋江留下这伙人原地没动，卢俊义领着人翻过山去，搬到太平山西边去了，分开。哎呀，大家不知所措呀，心里都是提心吊胆，照这样下去，耗子动刀窝里反，这仗还有个打吗？究竟是为什么呢？众人是种种猜测。宋江在这天的晚上写了封信，密封好了，叫圣手书生萧让送到冀州城。冀州城守关的辽兵经过严密的搜查，搜查出这封信来了。一问他：你哪儿的？我是宋军联营的，奉我家都先锋所差来见欧明修特使。好好，你等着啊。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单说这欧明修连日来也闹心呐，跟宋江协商好了，在这段时间双方罢兵不战，迎天太热了，热的人坐那都喘不上气儿，怎么打仗？

0: 凉快之后再说，双方都同意，因此没有接触。但是静的叫人闹心呢、啊。欧冰修啊，也接着几次大郎主的催问信，大郎主就问他怎么样你进行的，我命你为特使，劝降宋江，怎么迟迟没有答复？欧明修就说：“现在是这么情况，请郎主宽限几日。”哎，正在闹心的时候，包师弟进来了：“大人，宋江派来密使要请，达成协议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具体是怎么安排的？这个小可不知。我家先锋。万望大人今夜晚间到一趟连营，这些事情由他亲自向您交代。
1: 好，
0: 好，今天晚上二更天我准时必到。
1: 那我先告辞了。
0: 小让把信儿送到，转身走了。回去跟宋江一说，宋江点头，按着原计划，带着郭胜、吕方几个亲兵卫队的人离开军营，到了大山沟。沟里头事先都安排了，找了一所农户家，宽宅大院套，在这等着欧明修。哎，派出几个人去，在路上等着欧明修，把他领到这儿来。果然定更左右，欧明修就到了。再到了山里，没超过二更天，欧明修纳闷儿，见着宋江就问：“杜先锋怎么挪地方？”哎呀，此事保密至关重要，为掩人耳目，不得不如此。哦，原来如此，太好了。进了农家院，两个人关上房门开始密谈。宋江说：“大人呐、我已下定决心，愿意归顺大辽国，为郎主进宫报效。”
1: 好，
0: 明智的选择呀，欢迎欢迎。我先代表我们郎主感谢宋公明啊。什么时候开始起事？慢着，今天把大人请来，有一件事情啊向您讲明白了。美中不足的是，我跟傅先锋卢俊义发生了矛盾呢，我们弟兄闹的是不欢而散，而且我这138位弟兄意见也不一，闹了个脸红脖子粗啊。现在我们分了家了，不愿意归顺的领着人马撤到山东边去了，我留在这面。现在我们内部是十分紧张。欧明修点了点头。我说：“宋先锋，这事不奇怪呀，我不可能都统一，大家七嘴八舌头，各执一词，这是正常现象啊。我也料到这事儿了，这个没什么遗憾的，只要您愿意就可以。我和我的军士吴用全都愿意。我现在查点一下，手下人马不足万人，弟兄才18位，够了。有你宋江一个人就全妥了。卢俊义那方面，咱下一步再说。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回心转意的。宋某我也是这么想啊。因此大人呐、我提个要求。现在我是属于孤军呐、我才万把人，我得找一个安身的退路。你得给我安排好了。不然的话，我这一起事，卢俊义翻了脸领兵来打我，我一点防范的力量都没有啊。您看怎么办好呢？
1: 这，哎呀，你的去处嘛有三处
0: 啊，我初步设想，一处是文安县可以安身，一处是易金关也可以安身，还有一处就是冀州。究竟让你上何地方去合适？我回去得商量商量，看看我家郎主是什么意见，然后再给您答复。可快点啊，机会不等人呐、如果你迟迟不给我回复，可要了我的命，就与事情中途有变。明天我就给你答复。欧明修非常记得。

0: 回到冀州，见着玉帝大王耶律德仲，把这事儿说了。耶律德仲也不白给呀，没马上答复，眼珠转悠了半天，犯了寻思了。这个大人，你看宋江是出于至诚，没错，我敢拿人头担保，他是发自肺腑。不光他这么说，我们事先耳目早就向我禀报了，他的确跟卢俊义发生了争吵，有人亲眼目睹卢俊义是拂袖而走，打那就开始分家了。宋江说的都是真实的。那宋江说找个归宿，大人你说把他安排到什么地方合适？我举棋不定，才请示大王您呢。您说是文安县呢？您说易经关呢？还是咱们冀州？我的意思要安排就安排到冀州来，我也这么想的。因为什么呢？冀州就到了咱眼皮底下了，不怕从中有诈。宋江充其量是一万来人，如同在咱们掌握之中，他看怎么样？如果他真要使诈降计，我们随时可以把他消灭，摆在咱眼皮底下看着他，这是上策。要搁到文安县或者易经关，鞭长莫及呀。大人说的是，我现在就思考着宋江有没有诈。万一我们把他收留了，引狼入室，他要里应外合倒反咱的冀州，如何是好？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不能。宋江走投无路了，他急于找一个落脚之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你说咱拒不收他，就难免叫他怀疑咱们大辽国不出于坦诚。哎，我们这样呢，大大方方把他接进冀州城，这宋江的心里能过得去呀、他能够一心一意给狼主尽忠报效。如果我们想这想那，裹足不前，可就耽误了大事了。先生说的也对呀、这样吧，这事就这么定的，明天你亲自去接宋江，你看怎么样？我在城中做好准备。是，这事就这么定了。等到第二天，欧明修来接宋江，宋江点队启程，临走的时候显出非常匆忙的样子，跟欧明修说，我现在这一万来人分作两队，我领着大部队先行，留下三千人断后，以防卢俊义抄我的后路，把军事吴用先留下。
1: 可以可以。
0: 就这样，宋江兵分两队，领着大部队跟着欧明修来到冀州城。这一进了冀州啊，耶律德仲还真行，列队亲自迎接。见着宋江之后，从马上跳下来鼓掌欢迎，宋江也从马上跳下来，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这位玉帝大王嘴丫都咧到耳根台子上了，哈哈哈哈，功名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可盼的有这一天了。功名举个大义，归顺大辽，此乃天意啊！功名你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将来还仰仗着玉帝大王提携。
1: 没得说，没得说。里边请，里边请，各位里边请。
0: 把宋江的人马安排好了，让着宋江、郭盛、吕方随行的人员，赶奔帅厅，盛排宴样款待。在酒席宴前，宋江又把自己营盘里分裂的事情如实的讲了一遍。耶律德仲哈哈大笑，公明啊，这事不奇怪呀、人多了心不齐呀、现在的分裂是正常的，我相信根据你的威望，迟早有一天你那些弟兄还会回来的，这个本王向你担保，他们多攒来了我多攒欢迎，从现在开始咱就是一家人了，你安心住在冀州城，
1: 我马上请示我家郎主，封官进爵就是。多谢玉帝大王。当天晚上，吴用领着3000人也到了，把吴用接进来，又生排宴宴款待，大家是欢声笑语。没2天的时间，报千岁可了不得，卢俊义自领大军50000是攻打冀州城，口口声声叫败类宋江出战，骂得十分难听。宋江啪一拍桌子，卢俊义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玉帝大王，在下不才，请令出战。公明啊，别着急别着急，你看你还是个火爆子脾气，我陪着你登上城楼去看看敌情，咱们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先不急于开兵建仗也好。耶律德忠、欧明修、满营众将陪着宋江，带着宋江的人登上北城的城楼，这城池也高大，靠着女儿墙，手扶垛口往下观看，再看对面打着宋朝的旗号，数万人马摆开二龙出水式的大阵，正中央风卷旗号，能有几十位战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为首的正中央一人，金盔金甲素罗袍，胯下宝马良驹照夜玉狮子，掌中一条大枪。大家一看非是旁人，正是河北有名的大将玉麒麟卢俊义，身旁跟着燕青、双鞭胡彦硕、豹子头林冲、劈了火秦明、小李广、花荣等等众人，一个个是怒目横眉啊。宋江挨个的给玉帝大王做了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公明啊，今天天气也太好了，你跟他们说话彼此都能听得见，有什么话你就请讲吧。
0: 是。
1: 宋江还叫人呢，找了个板凳，蹬着板凳能高出一块，因为宋江个矮，那垛口都挺高的，这回居高临下，宋江往前探着身子，扯开嗓子就喊，
0: 下面是贤弟卢俊义吗？是卢贤弟吗？
1: 就见卢俊义把马匹带住，人仰面抬头往城顶上看看，
0: 对面你可是宋江？不错，正是小兄啊。
1: 贤弟呀、啊，
0: 归顺大辽吧，
1: 狼主对咱不薄啊，
0: 家封你我都是王爵，
1: 授以兵权，
0: 我也是元帅，你也是元帅，
1: 咱们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何乐而不为呀、啊、
0: 还保大宋朝干什么呢？
1: 我记得咱们弟兄没事就唠过，那宋朝现在是腐败透顶，四大奸臣当道，没有你我弟兄的好处啊。小兄经过反复思考，利弊权衡，才做出最后的决定。兄弟，你当时万难接受，隔了这么些天了，你想好没？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示玉帝大王，马上开城，请你进城，你看如何呀？
0: 贤弟啊，别拗着来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1: 过了这机会可就没有了。宋江的话还没等说完，卢俊义在城下是破口大骂，
0: 呀呀呸，宋江无耻之辈，名利之徒，
1: 我卢俊义跟你绝没有一样的地方，我这个人呢，忠心事主，绝无二心，不像你喜新厌旧。
0: 宋江，你就死了你那个心吧，
1: 待我攻破冀州城，蒋儿抓住八匹草旋，五马分尸。林冲也骂，
0: 底下其他的战将也骂，就差骂祖宗了，连玉帝大王都听不进去了。
1: 公明，这帮人也太不识抬举了。
0: 大王，您看见了吗？卢俊义这些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啊。玉帝大王，您不必着急，您看我的，哎，不用大连国一兵一卒，我就能对付了他。
1: 卢俊义，
0: 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你听不进忠言相告，就得武力解决。宋江说到这儿，回头看了看
1: 郭胜、吕方听令，在在。周通听令，在。
0: 跳涧虎、陈达、百花蛇、杨春听令，在在。
1: 我命你五人马上下城去活拿卢俊义。得令，得令，大爷。
0: 五员大将皮带辽袍，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城门洞这儿，飞身上马，城门大开，龇牙牙放下吊桥，五匹马冲出冀州城。宋江、耶律德仲等人在城头上观战，再看五匹马带着几千人到两军阵前排摆阵势，指手画脚，说什么听不清，一声高一声低的，毕竟有一定的距离。就听郭胜在那骂
1: 卢俊义，你个该死的鬼，忠言逆耳，不听宋哥哥的，今天就是你的归宿，快些催马过来，决一死战。
0: 郭胜、吕方、周通等五员大将奉宋江之命开城门，冲到城外与卢俊义见面，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展开了一场混战。林冲催马摇矛冲上来了，大刀关胜催马晃了青龙偃月刀冲上来了，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小李广、花荣等嗷嗷之喊，颤瞪香魔就在这城底下宋江和玉帝大王耶律德仲在城头上观战，一看打的是真激烈。最后郭胜、吕方等人不是林冲等人的对手，哇就撤下来了。宋江跟玉帝大王说：“不能伤损咱的元气啊，来日方长，为了保存实力，让他们回来吧。”好，明金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兵法云：“文武必进，文进必退。”啊，周通等人一看叫退，把兵器一招，哗，败下来。林冲等人是紧追不舍。令人奇怪的是，败的兵啊跑得慢，追兵跑得快。周通等人上了吊桥了，人家追到屁股后头去了。周通等人还没过吊桥，人家冲上吊桥了。周通等人刚到城门脸这儿，卢俊义等人也杀到了。再扯吊桥关城门已然来不及了，你关门把自己人搬到外头了。玉帝大王看得惊惊的，这该如何是好？就听城门洞的喊杀连天，冲啊！这宋军可老的往城里灌。玉帝大王眼睛瞪溜圆，犯了寻思了，回头看了看宋江，
1: 我说宋头领，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吧？这是怎么个打法？
0: 就见宋江仰面大笑，
1: 哈哈哈哈。耶律德仲，对不起，你中了某的诈降计了。现在冀州已属于大宋宋朝管了。哎呀呀呀呀呀！啊！
0: 现在是追悔莫及。耶律德仲赶紧带着亲兵卫队从城上冲下来，上马的上马，在这城里就展开了混战。城门这一开，宋军可搂的往里灌，宋江原来带着万八千的人在里头马上倒了戈了，原来是假的嘛。 冰河一处。

家辽兵哪能招架得住，一个个人心惶惶，逃命要紧。哎呀，归功吴用吴军师，这不是我的主意。众人称赞不已，大家热烈祝贺。宋江一声令下，出榜安民，不能伤害城中的老百姓，要腰带俘虏。外面的战斗还没等结束呢，一会儿一报捷，一会儿一报捷，抓着多少俘虏，得了多少粮台寄养。打仗难免着火，有人他就放火，天气到黑了之前，火全扑灭了，城中安定下来了。宋江他们吃罢了晚饭，就在帅堂高坐，把俘虏带出来了，说当兵的小头那太多了，在大操场有人监押着，把当头的全接送来了。宋江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一看头一个正是玉帝大王耶律德重，在后头跟着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天山勇、保密圣、牛金山、杨金豹、乌达、敦赞、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波浪谷，还有特使欧明修，100来号全拿绳勒着。宋江往下看了看，是十分得意。卢俊义叭叭桌子一拍：“尔等现在身为阶下囚，还有何说？来啊！”推到云阳市口砍了。一个去黑脸的，一个去红脸的。他刚说完这个，宋江站起来：“慢，等一等。”再看宋江是欠身离座，来到众人面前，笑呵呵的把绳全给解开了，噗一个，噗一个，吩咐一声：“摆座，各位请坐，请坐。”连吴用在内，不住用来这套。既然我们被俘了，你们随便处置吧，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皱眉头，不算大辽国的英雄好汉。来这套软刀子扎人，我们不接受。有的人怕死贪生，把头耷拉着，一语皆无。宋江瞅着谁都笑，并不回答。最后来到欧明修近前，拍了拍他肩头：“欧大人，您受惊了。”欧明修是惭愧之极啊，看了看宋江，翻了翻眼睛，摇了摇脑袋，打了两个哀声：“哎，心里说愧杀人也，那回回到我身上，冀州城丢丢到我头上了，我是罪责难逃，无地自容啊。”这话他没说，低着脑袋。宋江说：“各位啊，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呢绝不亏待俘虏，咱们私下里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你们为了保卫冀州，我们为了得冀州，难免兵戎相见了。”哎呦，大郎主这火冒三丈，马上用金皮令把耶律德重他们落了个丢人现眼呢，七罪完全在你的头上，你可认罪？大王，我罪该万死，我只求大王下旨意把我处决吧，我没什么可说的。好，我杀你个心服口服，推出去乱马踩死。这招可够狠的，就是把人捆上啊，装到口袋里头，那马来回跑，一会儿的功夫就踩为肉泥啊，这是一种酷刑啊。命令一下，军兵上来往外就拖。欧明修一句话都没说。正在这时，班部之中有人说话了：“慢，郎主且慢。”大郎主一看说话的谁呀、啊？自己的亲四弟耶律阿保金。哎，他们哥好几个呢，老四刚来呀、啊，从古国骆驼城赶到支援的，带着兄兵五六。

惯了，两天前才到了燕京，今天赶上这事儿，耶律阿保金出班，晃着两只大手，哥哥，慢，使不得。四弟啊，为什么？狼主请讲。欧明修为什么出这主意？忠于大辽啊，他也是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无奈他的对手宋江太狡猾了，我们太仁慈了，故此才上当受骗。欧明修出于本意，没有坑害大辽国的意思。您就这样把他处以极刑，也被宋江耻笑啊！您没听说吗？宋江抓住咱们上百名俘虏，完全优待，而且把他们尽数都放回来了。如果我们把他们处死，显得咱大辽国的人太心胸狭窄了。欧明修往上叩头，大郎主说：“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我将你革职，看过历史。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楚汉相争。”刘邦数败于项羽，结果九里山垓下一战成功，逼得楚项羽摸了脖子了。这个历史的事情咱应该借鉴了。咱这幽州怕什么呢？九门九关城池高大，我们的背后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凑吧凑吧百万之众啊，怕什么？丢了几座城池没什么了不得的，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燃眉之急要守住霸州，把那儿守住，我们的京城就万无一失。小弟不才，愿请令去守霸州。老四啊，太好了，有你这番话我心里落定了。就这样吧，你辛苦辛苦，带着你五万人马赶奔霸州，前去消灭宋江。我等候你的佳音，有哪些困难随时联系。大哥，就这么定了。这耶律阿保金也不是省油灯啊。第二天，率领五万精兵，还有他二哥耶律德仲，起身赶奔霸州。此次他行军呢，心里有点底。为什么呢？他手下有一员了不起的大将，是他干儿子，人称干殿下，叫泰山巴努鲁。你就记住泰山就行了。这个家伙人高马大，两臂一晃是千斤的力量啊，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是第一名勇士，号称八头猪。他能用手活起老虎，说武松三拳两脚打死老虎，他不用费劲，像抓小鸡儿一样拎起来就摔死。他斗过熊，被宋江俘虏的战将都给放回来了，这些人都灰灰秃秃的在这死守霸州，争取立功。每个人身上都有过错，我不究既往，只要你们立了功，我照样升赏，但是要求你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哪一个威刀避剑贪生怕死，我是定斩不容。我们不仅要守住霸州，而且要一举收服冀州和潭州。大家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好，今日无话，明日咱主动出战，我看看宋江是何许人也。明白。头天他刚到了霸州，这宋江这大队人马就到了城外了。第二天平明还没等他出兵呢，宋江那头就亮着队了，号角震天，鼓声震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报大王千岁，宋江在南门外讨敌骂阵，口口声声要攻打咱的霸州城，再看，哈哈哈哈，各位看见没？这宋江不知道死的鬼主动登门了，我叫他知道知道我耶律阿保金的厉害。

亮全对应敌，扎实亮全对应敌。再看耶律阿保金呢，手提飞叉，有人扶着他上了白毛金睛大骆驼，这大骆驼有个绰号叫千里追风车，比战马还快。那骆驼是沙漠之王啊，经过训练到了战场上，那还勇猛无比呢。他骑上大骆驼，高人一头，炸人一臂，特别显眼。这时军兵开关落锁，放下吊桥，他们就冲出霸州城，在城关五里处开阔的地方排开阵势，排开了五斗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他骑着白毛大骆驼定睛往对面观看，按现在钟表说，早晨起来六点半左右，太阳刚升起来，霞关万道，天上是碧蓝碧蓝的，天空如洗，秋天的小风吹到身上十分惬意。这四郎主耶律阿保金在关前亮队，第一次跟梁山的人打交道。他在沙漠骆驼城啊，早就听说过宋江的名字，耳朵磨出老蒋来了，今儿个可亲眼目睹了，他要好好看看。他一看关前宋军都是梁山的原班人马，那队伍整齐，这是刀裁斧剁的一般，横着看成趟，竖着看成行，刀枪明亮，旌旗飘摆，十分威武。望正中央旗号下观看，一字排开能有四五十员大将，为首正中央的有个矮胖子，看岁数四十左右岁，四十八九岁，长得是精神饱满，脑门倍儿亮，黑惨惨的面皮，三绺短墨髯，头上戴着黄澄澄帅字金盔，三叉戟柄，包耳护项黄金的抹讷，身上配九吞八炸金锁连环甲，外罩大红袍，凤凰裙双折马面，一对战靴双叉冰铁的。再看此人怀中抱着令旗令箭，腰悬佩刀，一看就是当头的，甭问，他就是宋江。往上垂手观瞧，有一人金盔金罩帽，顶梁门倒拉三间慈桂叶，鬓插英雄胆，突突暗颤，穿青挂道啊，腰杀着板带，勒着狮子汗，骑马叉，蹲裆滚裤，一双薄底的快靴，鸟环德胜钩，挂着一条长枪，手里拎着一条杆把。小伙这脸蛋长得溜光发滑，哎呀，真是标准的美男子啊。再往两旁观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这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各提军刃，一个个气宇轩昂，是严阵以待。四王想了想，心中赞叹啊，罢了，这水泊梁山难怪有名啊，看来是名副其实。跟这样的军队打仗，要不加点谨慎，焉有不败之理呀、啊？哎，想罢多时，他把白毛金睛大骆驼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哗楞楞楞楞，一抖掌中的紫金叉，提高嗓音高声喊喝。哟，呆！对面，你可是宋江？你能否跟我马前搭话？宋江一听这主，这声音可够大的啊！一看，哎呦，这回的辽军跟往次见面不同，队伍格外的整齐啊！一杆杏黄色大旗顺风招展，旗上有辽文，有汉文两行。

文字，斗大的一个椰字。往其脚下观看，这主骑着白毛金睛大骆驼，是金鞍玉佩，连那凳都是透龙的金子的。一看这个主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能有一丈左右，是个大块头。上秤称一称啊，没有250斤也差不多少。头顶犀牛皮的战盔，身穿犀牛皮的战甲，前后护心镜、演习镜，肩头吞肩兽，下有吞海兽，牛皮战裙，牛皮大靴子。在手中端着一条紫金叉，一瞅这大脸蛋子跟头号洗脸盆的盆底差不多少，两道大刷子眉非同两面，一对大眼双眼皮，狮子鼻子，厚嘴唇，连鬓乐腮，黄焦焦的胡须，那胡子还带卷的，左耳之上戴着个金环，这金环没烧饼大也差不多少，人一动很的咯楞咯楞之响。这是玄胆，口如桃花，满嘴的玉米银牙，小鼻子刺扇呼着，元宝的耳朵支棱着，马前马后也是百步的威风，胯下桃红马，掌中三尖两刃刀，斜背着香牛皮这个大口袋，鼓鼓囊囊，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年岁不超过20岁。这个女将出马并不多见，那么她敢出阵就说明有两下子。往下水手观看，一匹铁青的大马，马鞍桥上端坐个大块头，这大块头高人一头，扎人一臂啊，摘盔卸甲，身高一丈能有5寸挂铃，肩膀圆圆的，屁股鼓鼓的，肚囊子鼓鼓的。再看穿青挂皂，没盔没甲，那胳膊根跟小房檩，大腿好像房驼呀。往脸上观看，这位长得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一张大黑脸，阔口咧腮，扎蓬壳的虚然，长得真好像火燎的金刚，燕军的太岁相似。在掌中擎着一条大棍，这棍离着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相差15丈左右，把马匹带住，怀中抱着令自己一抱拳，

0: 快，痛快，准备吧！
1: 宋江一拨马回归本队，正眼厉色往左右看看，
0: 各位弟兄，今天霸州一战至关重要，我们要杀杀对方的锐气，长长我军的威风。哪位先帝首先出战？
2: 哥哥，我的！
1: 嗷嗷一嗓子，下垂手是一马飞出。宋江一看搭话者非是旁人，正是急先锋索超。这索超叫急先锋，干什么都急呀。再看索超，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眼睛，手中端着长把车轱辘大斧子，骑着大铁骑马，领命之后是飞马到前敌。可这时候呢，耶律阿保金四郎主已经回归了本队，也正在调兵遣将。
0: 哎，各位弟兄，哪一位领着头指令去战这些中国的南蛮子？
1: 他们管汉人叫南蛮子，这叫通称。声音刚落，就听上垂手有人喊了一声：“
0: 四郎主，在下不才，前去战他。”
1: 一马飞出，四郎主耶律阿保金一看，出马的非是旁人，正是天山勇。因此，天山勇马往前蹄，手中摆刀，来战急先锋索超。
0: 索超一看是他们，嘴铁，哎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叫什么？天山勇。
2: 然，正是本都督。
0: 天山勇啊，脸皮多厚啊！你是被俘的将军，我哥别有好生之德，把你们给放了。你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去吧，就你还舔脸到两军阵前呢？哎，旁的不说，你真不懂得害臊二字。好啊，小子，你嘴可够损的，你管我脸皮厚不厚？拿命来！
1: 抡刀就砍，简短接说，跟索超斗在一处。索超心说，刚才我哥哥交代的清楚，今天要杀杀他们的锐气，长长自己人的威风，我得好好卖卖力气。想到这儿，抡开双臂，大斧子呼呼刮风，二马盘旋，打斗到三十多个回合，突然就听见索超喊了一嗓子：“
0: 天山勇，你在这吗？”
1: 这一斧子斜着就劈下来了，天山勇手足无措，一个没照顾到，这一斧子在肩膀上给砍上了。车轱辘大斧子跟咱们劈柴火那笨斧子可不一样，那斧头跟半拉小车轮差不多少，耳轮中就听见咔嚓的一斧子，把天山勇斜插花劈为两半，哭丘失手两分，那匹马逃回去了。这是头一家伙，辽兵大惊，哗，耶律阿保金一拨了脑袋，
0: 稳住稳住，这算得了什么？打仗有不死人的吗？把尸首抢回。
1: 有辽国的军兵跑过去几个，把天山勇的尸首抢回，把鲜血擦干净。四郎主耶律阿保金又问：“
0: 哪位出战给天山勇报仇雪恨？”我去！
1: 一马飞出，这员大将正是副都督牛金山，擎着和善板门刀来斗急先锋索超。咱不必仔细说，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索超喊了一嗓子：“
0: 你跟他就伴一块去吧！”咔嚓，这一斧子
1: 把脑袋劈下半拉去，那还活个什么劲儿？牛金山尸身栽倒，战马逃回。咱们说呀，不到十分钟，辽。

国就损失了两员上将啊。这回耶律阿保金可有点着急了。嗯，形势不利啊。看来水泊梁山的人真够邪乎的。妈，这黑脸的汉子这条大斧子可真厉害。不派个硬茬子，这事儿不好办了。各位都督平章，没有降服对方的能力，最好不必出战。你们哪个心里头有底？我去，干爹，叫孩儿我出战。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四郎主的干殿下泰山巴努鲁。这家伙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手舞大棍是来到两军阵前，两条大长腿呼呼刮风，比马跑的还快。到了急先锋索超的马前，挺身站住，把大棍子一横，中国的南蛮，我来收拾收拾你。索超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很混呀，这个可够邪乎呀，就在那站着没骑马，比自己也矮不了多少。再看这条大棍，混铁明刚，分量加重了。甭问，这是一员十足的猛将，我要谨慎对待。他刚想问明姓动手，宋江这边收军锣响了。宋江低头一看，好，谁呀？正是黑旋风李逵。李逵呀，也从马上跳下来了，要不怎么宋江低头看他呢？李逵手心脚心都发刺呀，心说今儿这仗打得过瘾，对付这大块头非我不可，把李逵给急得嗷嗷直叫。宋江点了点头，贤弟呀，多加谨慎了啊！我明白，您瞧好吧。再看这李逵，这毛病多了，一伸手先把帽子拽下来，紧跟着解开纽帕，把上衣脱了，赤身裸体，光着个膀子，把外边长裤子褪下去，穿着半截大裤衩，光着脚巴丫，提着一对车轱辘双斧，肉肉肉肉肉，来到两军阵前。大伙儿这也不敢笑，心说是怎么个打仗的，你脱光了屁股多好，哪有你这么干的。李逵习惯了，来到两军阵，把两柄大斧左右一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这位大力神泰山巴努鲁。哎，我大个子，你叫什么名？泰山巴努鲁看了看，来将比自己矮着一头，但长得也挺短，跟牛犊子相似，擎着一对大斧子，看得出也是一员猛将。问我叫什么名字？泰山巴努鲁。什么？哎呀，我这名太难记了，什么巴努鲁巴鲁鲁的，我记不清，我就管你叫泰山得了。随便，你是谁？黑旋风李逵，你李爹爹来了。李逵，听说过。哦，你就是黑旋风。今儿个两军阵前相遇，我这趟没白来呀、啊。来来来，李逵，我看看你怎么个黑旋风，一会儿伸上手你就知道了。招斧子吧你。李逵把双斧子并在一块儿，搂头便砍，实实拍拍就下来了。再说泰山巴努鲁手中擎着拧当的大棍，看着一手斧子挂风，奔顶梁门劈下来了。他一不慌二不忙，双腿一叉站稳当了，用棍子往外一兜，开呀，棍子往上这一兜，棍头正好挂到斧子上头，您说有多大的劲儿？那李逵呀、啊，那是猛将啊！以上是下，双斧子挂定风声，能有几百斤的力量。但是遇上大铁棍了，这下兜个结实，双斧子扔就。

0: 不禁飞了。李逵哎呀一声，是仰面栽倒。黑旋风李逵在两军阵前大战泰山巴奴鲁，就一个回合，这李逵是乐得大了，斧子飞了，仰面朝天摔在地上，跟贴饼子一样实实在在啪。两旁观战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把李逵摔得眼前冒金星，脑袋嗡嗡直响。这也就是他长得跟野牛似的，换个旁人呢就得摔个半子儿。李逵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心说哎呦，今天我碰到茬子上了，这个小子力大无边呢，我岂能善罢甘休。他一咕噜身起来了，咕噜咕噜脑袋晃了晃腰，活动活动四肢，揉揉揉撒脚如飞，干什么去？捡斧子，把斧子捡回来，又奔泰山巴奴鲁。巴奴鲁哈哈大笑，黑鬼呀、啊，你这两下子白给，你服不？不服，照这样，我叫你摔十回都不带变样的。小子，你甭吹招斧子。巴奴鲁一不慌二不忙，看准了斧子，啊哒，又一下。李逵是紧躲慢躲，没躲开，双斧子碰到棍上的，扔扔，又飞了。这回李逵长心眼了，没摔倒，但是两个虎口全都震出血了。哎呀，李逵没服过人，这头一回心服口服，这力气比人家差的多了。现在真是骑虎难下呀，没打过败仗，这揉揉揉跑回去见着哥哥宋江、满营众将，怎么交代？拼命吧，没那本事。李逵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队伍的后面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声：“哎，我说大兄弟，不必着急，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来嘞！”众人顺声音观瞧，来者非别，正是大将古上早石谦儿。哎呀，宋江手下的弟兄啊，真都想不到石谦儿这小子有便宜就上，哪活累他指定不露面，比尖的还尖，比滑的还滑，足智多谋，专门算计旁人。没想到这样的战场，哎，他能亲自露面，难能可贵呀、啊，没见过呀。有人猜测，是不是这小子睡觉睡腻正了？或者神经分裂了，他出头为啥呀？他这两下子太白给了。众说纷纭，怎么想的都有。其实石谦儿这人呢，不是坏人，滑是滑，鬼是鬼。石谦儿这心是热的，他在后边瞅准了机会了。他一看对面这叫泰山巴奴鲁这家伙，呆头呆脑，有点缺心眼儿。石谦就想对付这样的人，他好算计。别看你力大绝伦，我能钻你的空子。这个战场上要不露露脸，不扬扬名，就没这机会了。石谦掐手指头一算计，我竟干什么活了？给人打补的，给人家补漏子。正经场合我上不了席面，今儿个打大辽我也卖卖力气，让我哥哥宋江也高高兴，也给他们开开心。他打定这个主意，这才露的面。其实李逵私下跟石谦还挺好，别看石谦挺滑，李逵挺喜欢的。回头一看是他，哎呀，我说你看这事好办，这算什么呢？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啊，就打了败仗，咱哥们也不丢人。你别往心里去啊！你不想回队伍没关系，靠边站， 交给我了，你瞅我怎么赢他？你不信吧？你瞅哈哈笑，你把眼珠瞪大点，长长见识，跟我好好学学啊！李逵点了点头，退在一旁。单说石谦儿，迈着小腿蹬吧蹬蹬吧蹬，哧吧楞蹬蹦，蹦到泰山八奴鲁近前，俩人一凑近了，好家伙，两旁观战的众将哇，全乐了。为什么？相差太悬殊了，你看离这远你不留神，挨得太近乎了。一瞅泰山八奴鲁是人高马大，五大三粗，加上古天下古地，跟一桶杯一样在那戳着。再看古上早石谦儿，人小力薄，往前头一站，跟那小豆杵子差不多少，一天一地，一胖一瘦，叫人看着太可笑了。巴努鲁低着头看了看他，我说你是人呐，你是个怪物。我说你说话呢，这是？哎，你们家有这么好看的怪物吗？我是正经的大活人。哦，是活人，有鼻子有眼的。小子，你叫什么名？
1: 古上早大将石谦是也。
0: 石谦没听说过。咱们，你也想跟本殿下动手不成？
1: 你算猜着了。要包子你这儿有吗？要清炖牛肉你这儿卖吗？你全都没有。今儿个本大将出马就是跟你决一上下。来吧，来来来，今儿咱俩大战八百合。
0: 八百合，嗨嗨，我干不急，你要叫我把你逮住，我使劲一抡能把你抡出四十里地去，差一点我就不叫泰山八奴鲁。
1: 哎呀呀呀呀呀，你可真能吹呀！ 啊， 啊哈哈哈，我觉着我就能说玄话，没想到跟你比还差着一大截。行行行，咱俩这么办，你手里使的是大棍，我使的是小片刀，这玩意儿也不合炉啊。咱这么办，你不是说把我摔出四十里地去吗？咱俩摔一跤你看怎么样？
0: 摔跤你
1: 啊？就我呀。
0: 太好了，今天换换打法，咱就摔他一跤。这巴努鲁一转身把大棍子扔回去了，接着日有人过来把大棍子捡起来回归本队。再看泰山八奴鲁把腰带子勒了勒，双腿往两旁一叉，往下一蹲，来吧，干不急过来再摔一跤。石谦把小片刀背好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嗨，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也亮开了门户。
1: 小子来来来，过来吧，
0: 你先伸手，
1: 你来吧。哎，我这人跟旁人动手向来不先伸手。哎，我让你三分，你来吧。
0: 站哪？那可对不起了，你哪里走？再看泰山八奴鲁往前一根步，扬起双手来，那手跟大蒲扇差不多，手指头跟那擀面杖差不多，过来就抓石谦的两肩头，那真要叫他给叼住，那石谦就倒了霉了。但石谦那个机灵劲儿能吃这亏吗？一不慌二不忙，瞪着小点动力气头一门都没有。要讲叫缩小绵软巧，一般人敌不住他。再看他钻进去之后一攒劲儿，用尖脑瓜顶一拱泰山八奴鲁那屁股，就劲儿使劲儿，哎！你看，一巧破千斤，你会使这个劲儿。巴努鲁正好往前一扑，这惯劲儿在前边呢。石谦往后这一拱他，好嘞。再看巴努鲁这乐子大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啾呼，摔了个狗啃屎，把脸大的皮全抢下去了。 就好像五层楼

0: 扔下个大皮包差不多。两旁人全笑了，梁山的各位弟兄乐的是前仰后合呀，有不少人鼓掌喝彩，好，太高了，好一个黑狗钻裆。吴用宋江都不爱开玩笑，不苟言笑的人乐的也闭不上嘴了，心想石谦这小子真绝，真有两下。再说泰山八奴鲁也没吃过这亏，头一回啊，当众出丑哪能接受得了，他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跟那没毛大狗熊一样，好小子，再来，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再扑，来来来。这回八奴鲁多了个心眼儿，不使那个捉襟了，使那捉襟还得趴下，因此晃着身躯，左闪右闪，两只手来回倒腾着，领石谦的面门，想抽个空子把他给抓住。石谦一想啊，别介，我离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别让你冷不防的给我来一下子，那我能受得了吗？石谦老是跟着他相距不到一丈远左右，即使巴奴鲁突然袭击，石谦跑也来得及。他多精，转哪转哪转哪转哪，石谦使的是软磨硬泡，他是嘴还不闲着，没事在这斗气，一边比划着一边转悠，一边跟巴奴鲁俩人还闲谈。我说兄弟多大了，娶媳妇没有啊，家有几口人呢，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呢，往后你有什么打算没有。巴奴鲁气炸了肺了，忍无可忍，实在泡不过石谦，又一个虎扑子来扑石谦。石谦这回不使黑狗钻裆着，使了个白鹤偷桃，肉往空中一纵，从巴奴鲁头顶上越过去了。巴奴鲁一下扑空了，再看石谦落到巴奴鲁背后，飞起脚来，照着他屁股当就这一脚，这也是就劲使劲儿。巴奴鲁扑人，他往前使劲儿，石谦这一脚是助推的意思，当这一脚不要紧，把巴奴鲁踢的出去八尺多远，扑通一声又趴到地上，这回把这边脸蛋子也强破了。两头的人乐欢了，巴奴鲁这跟头栽这个包，这家可不干了，一咕噜身站起来，小兔崽子，我撕碎你，我跟你拼了命了。再一转身再看石谦，揉揉揉揉回归本队，他是点到为止，挺满足，还见着宋江一抱拳，哥哥我回来了。贤弟，你这两招玩的真俏皮呀、啊！好，祝贺你成功，嘿嘿嘿，给大家开个心吧，小意思。说完了，晃着小脑袋瓜躲在一边歇着去了。再说巴奴鲁回归本队，把大棍子又取来了，想要玩命嘛，擎着大棍回来一看，剩下李逵了。李逵是傻小子，归队吧有点抹不开，不好意思，在这伸手吧又伸不上。石谦心满意足的走了，他傻磕磕的还在这等着呢。巴奴鲁这气儿啊，整个撒在李逵身上，黑鬼拿命来，搂头便砸。这李逵还真就出了头了，一物降一物，叫人给降住了。李逵左不是右不是，不敢拿斧子架人家的棍，往旁边一闪身，大棍子砸空了，接棍子拦腰锁玉带，又是一棍子，李逵一蹦又闪开了。如果再有这么三五下，李逵就交代了。宋江能看着吗？问左右，哪位贤弟前去助李逵一臂之力？ 我去。说话的非是旁人，梁山的猛将九尾龟陶宗旺。陶宗旺人称外号九尾龟呀、啊，山大力不亏。再看他手中擎着大铁锹，快步如飞到两军阵。他也是部下的将官，高喊了一声：“李逵，你往旁边闪闪，把他交给我了。”正好巴奴鲁大棍子砸下来，陶宗旺用大铁锹以下是上，往上一兜，开，啪啦啦啦啦啦，把巴奴鲁震的噔噔噔倒退六七步，好悬没来个定棍，觉着两膀酸疼，虎口发麻呀！啊，心说这下可以挖他气力。定睛一看，对面站个大个。陶宗旺回头告诉李逵：“回去歇着吧，把他交给我了。闹不闹我回去了啊！真他娘倒霉！”李逵提着双斧回归本队，这回双打的茄子蔫了，低着脑袋一语皆无，翻楞着眼睛盯着战场。再说巴奴鲁稳住心神，倒提大棍，用手点指，站，准玉宝寺。这玉宝寺这个比他俩也不矮，这块儿头也不差。再看他提着大棍子赶奔两军阵前，过来替换九尾龟陶宗旺。陶宗旺看了看，我这还没过瘾呢，行了，点到为止，宋哥哥叫你回去，回去吧。行了，交给你了，待着你露脸。陶宗旺回归本队，闲到神，把掌中大棍平端，哈哈大笑。哎，我说你叫什么？太，我你这名太咬嘴了，叫泰山巴奴鲁，对不对？正是。好好好，我自己报个名，你听听，我叫玉宝寺，人送戳不足了。你看把他累的。热汗啪啪啪啪直流，一会儿一抹眼睛，一会儿一擦汗，这个仗还有个打吗？正在这时候，就听见贤道神玉宝寺喊了一声：“小子，你招棍子！”秋风扫落叶，打他的双腿。巴奴鲁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他就忘了。你这坨跟没毛大狗熊一样，你能蹦得起来吗？可离地啊，蹦起来一尺五高，那就不善了。蹦得稍微慢了一点，棍子来得快点，正扫在鞋后跟上的，啊，啪的一下，把他的鞋后跟给打飞了。那劲儿能小得了吗？巴奴鲁站立不稳，整个仰面朝天躺在地上。月宝寺可是有心机的人呢。撒手把棍子扔了，马上就扑过来，一片腿把巴奴鲁骑到胯下，别动，动我掐死你，快来帮忙的。古上早石圈一看，行了，快点过去人帮忙，找那劲儿大的。这李逵也窜过去了，九纹龙使劲催马也过去了，五六个人把巴奴鲁摁住了，拿绳子紧紧结实把他给捆上了。玉宝寺扛着他回归本队，把他伤亲活拿，有人把大棍子也给他捡来了。哎呦，水泊梁山众位弟兄乐呀，摇旗呐喊呐、啊、大涨了宋军的威风。啊，咕咕我们打胜了啊。再说野驴阿宝金一看干儿子家就抓住，简直是气急败坏。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江婉娘面对着罗毅说：“罗毅，今天我真想把你杀了。”这句话一出口，帐篷外面偷着听声的这些位吓了一跳，程咬金大眼珠子一立了，这罗成差点没冲进去。徐茂公在旁边一摆手：“慢

盯着。徐茂公心想，别看他说想把他杀了，他不会把他杀了。现在大概的意思他们已经明白了，想要听听这细节还怎么着。在罗松跟罗焕呢，他们爷儿两个来到帐篷的门口这儿，一左一右站在那儿，也侧耳听着，关注着里边的发生变化。姜婉娘看着罗毅，罗毅听姜婉娘一说，我真想把你杀了。这罗毅来了一句，杀就杀吧，你要觉得我可恨，你就把我杀了吧。

我该把有些话跟你说清楚了。我老记得那阵你去投军入伍，我把你送到我们的村头，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身怀有孕了。当时我跟你说，我说孩子生下来之后叫什么名字呢？你当时跟我讲，如果生个女孩呢，名字就有良心。罗毅呀，那年你走了，我目送着你走到道路吧，都叫得我心酸流泪呀。可是孩子长起来了，几岁了，能练武了，能学枪了，我把江家枪传授给他。孩子长大成人了，孩子娶妻了，孩子也生孩子了，生下我的孙儿叫江焕，也就是罗焕。我们这一家人在一起过着，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始终没有忘了你，罗毅，我天天在想着你，天天在盼着你呀，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回清泪偷谈，没有见着你的音讯，我盼你，我盼哪，我盼哪，盼白了我的青丝，盼哭了我的泪眼哪，仍然没有你的消息。后来在江焕生下来第二年的时候，我的老爹爹老人家染病在床，病入膏肓，我请了多少名医大夫治不好他的病，老爷子眼看要不行了，我老爹爹把我叫到了床前，伸手抓着我的手跟我说，他说，晚娘啊，爹这一辈子就做错了一件事啊。我说，爹，您做错了什么事？我爹说，我不该给你选一个罗毅呀。原来我以为罗毅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没想到他是只狼，他在咱们家里边供着吃供着喝，我把我的姑娘给了他，把我们家传的武艺传给他，他这一投军入伍一去就音信皆无啊，害得我女儿在家里独守空房，这是你爹的过错呀。孩儿啊，要埋怨就埋怨爹，你爹总觉得眼神不错，看人看得准，没想到看人太难了，这个罗毅我就没看准，要怪就怪我吧。当时我跟我爹就哭了，我说，爹呀，什么也不怨，不怨天不怨地，就怨你女儿我的命苦。我爹也哭了，他什么也不说了，最后抓着我的手，闭上双眼，就这样含怨而去。我爹死了。

0: 我给他发丧，我给他出殡。我失去了我的爹爹，就失去了我的依靠。我们老江家这个家就由我一个人支撑着了。我的孩子江松在外边靠传授武艺教徒弟维持生计，可是村子里边的老人有的时候跟他套出话来，说你呀当初是有爹的，你爹到你们家入赘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走了，怎么没消息呀？江松那天就问我说，娘啊，很多人都议论您姓江，我姥爷姓江，怎么我也姓江啊？再不问这个，可是我逐渐的把你淡忘了的时候，我就觉得罗毅已经不在人世上存在的时候，这事情就偏偏那么凑巧，我们江家集有一个在外边做生意的人给我带来一个消息，说他到北平去做生意，听说那个北平王叫罗毅，叫罗子言，这名字和号跟你都一样。这个消息带回来，我开始并不信呐，我不相信当年你说你的名姓，回来把这个消息带给我，我这才知道原来这北平王罗毅就是当年在我们家里边跪下磕头拜师求艺的那个罗毅呀。我跟我的儿子说了，我的儿子说，我不管怎么着，我得知道我亲爹是谁呀，我应该认祖归宗，改姓为罗，我得见见我爹的面。我跟我儿子说，我说孩儿啊，你爹是个没心的人，人家当了王爷了，人家占据北平府，高官厚禄，早把我们这布衣平民忘在脑后了，你去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是罗松说，我们不是想跟他沾什么光，我们也不是想在他的跟前谋求官职，我们只是想让他知道他还有儿子在这儿，见一面我们就走。我儿子天天跟我这么讲，我一想，好吧，我把你这儿子拉扯长大成人，你的儿子又有了儿子，你已经有了孙子了，我不把他交给你罗毅，我觉得这也算是对不住你，兴你不仁，不兴我不义。你可以没有良心，但是我江婉娘是善良的人。我说好，我带着你去寻你的父亲。就这样，我带着罗松，带着孙儿罗焕，千里迢迢，带着村子里边教的这些徒弟们，一共有100多个，他们都愿意帮这个忙，出这个力。我们是拉家带口，赶着车辆，拉着帐篷，找到北平啊。到那一问，说你上了瓦岗寨了。我们片刻未留，转身就赶到了瓦岗山下。到在瓦岗山下，万万没有想到，我跟你见面的时候，你却不认识我。罗毅，现在我问你，你良心何在？罗毅，我问你，你还懂不懂得天理？江满娘这话是越说越激动，罗毅听的是越听越动容。虽然此时刻罗毅还身遭绑绳，但是罗毅被江婉娘这一片真情的论述感动了。罗毅呀，半天没言语。最后江婉娘又问罗毅，罗毅，我问你，我们两个当初是不是夫妻？
1: 是。
0: 我问你，你的枪是不是跟我学的？
1: 是。
0: 我再问你，你投军入伍之后，要不会我们江家枪，你能不能有今天？
1: 那不能有。
0: 好啊，罗毅，这个时候帐篷里边就剩你我二人，你都把心里话说

我觉得你还没有良心丧尽，罗伊呀、啊！今天我把事情都说明白了，证实我江满娘曾经是你的妻子，证实你的枪是跟我学的，也证实了你的高官厚禄，你今天的地位都是由于学了我们江家枪才得来的。罗毅，我跟你说，罗松这名字是你起的吧？这是我起的，没错。好，你的儿子罗松他长大了，你儿子又有儿子了，罗焕那是你的亲孙子，我把你的子女你的孩子拉扯长大成人了，现在我把你的儿子把你的孙子已经带到这里，我把他亲自交给你。罗毅呀、啊、你不要以为我到这里来千里迢迢，我是找你来求荣华盼富贵来了，我40年都过来了，我还求什么呀？我就求这一个名分，我就求一个在你罗毅面前把事情说清，求我的儿子我的孙子能有个真正的爹，能有个真正的爷爷。罗毅呀、啊、江松江焕我都交给你了，改名叫罗松罗焕了，至于我你放心，我不跟你上北平府，我听说了北平府你娶的那是南陈主丞相的女儿，人家是金枝玉叶，我也不想跟他见面，但是我要去了呢，你罗毅还做难，你没法安排我，另外你对你的这位夫人也没法解释，你从来没跟他提起过我们娘们，如今到这一把年纪再一提起来，你还顾全脸面。罗毅呀、啊、我成全你的脸面，我成全你的名节，我也成全你们这一家，我把事情说清道明白了，我们就再见了。罗毅马上把头抬起来了，再见了，你要上哪儿去？罗毅，我们来世再见。说到这里，江满娘一回身，帐篷上挂着一口宝剑，这老太太到跟前唰把宝剑就抽出来了，抽出宝剑往脖项这么一带，这可不是假的，这老太太说到激情处，说到伤心处，不想活了。老太太剑往脖项一搭，这要抹脖子，罗毅双手被绑着呢，他走两步到跟前，声嘶力竭喊了一声晚娘。罗毅可没这么喊过人，这可真急了，随着他这一声晚娘，帐篷外边罗松罗焕爷两个一块就进来，老太太这个剑正要往里拉的时候，罗毅过去抬起就一脚，这一脚踢到老太太胳膊肘上了，这剑一错位，罗松罗焕也赶到跟前了，啪把老太太手抓住了。罗松说娘您可不能死，罗焕扑通跪那儿，背着膀。

老爷子，得了吧，您把您那王爷架撂下吧，这老太太说什么不想活了，你还在这有脸站着，还不得跪下磕头。程咬金照着罗王爷腿腕的咣咣就两脚，往常程咬金可不敢这么办，今天听打理的人呢。老太太宝剑这一停下，一看罗毅跪在这儿了，老太太伸手把他搀起来了。罗毅呀，快点请起请起，我可担待不起。罗毅站起来，本娘，且不说担待起担待不起，我问你，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吧？江婉娘说，怎么办呢？我就是死我也不能在这儿死，看来我在这儿死不了，我呢回我的江家集，我手底下还有那么一帮徒弟呢，100来个，

一个个的都对我孝顺着呢，啊，罗聪罗焕呐，你们跟你的爹爹上北平吧。罗聪在旁边一听，嗯，娘，您把事儿看哪儿去了？我们爷两个能说跟着我爹爹上北平吗？到这儿，我们有了这个名分了，我爹爹承认我是他儿子了，我们这个姓氏改过来了，这就行了，就算是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到了北平府，我们也想了，没法安排我们，我们爷两个陪着娘您，娘，我给您磕头了。罗成这一跪，老太太伸手把他就搀起来了。哎呦，罗成，你快快起来。罗成说，娘，您要不说我不知道，您这一说我就都听明白了，您就是我的娘，您就像我的亲娘一样，到在这儿了，您跟我爹团圆了，您怎么能再回江家集呢？从现在开始，您和我的大哥还有罗焕跟我一起回转北平府。您放心，我娘也是个开明人，这事说清楚，我娘绝不会怪罪我爹爹，咱们一家团聚，何乐而不为呢？罗成几句话说的江满娘笑了。罗成的几句话把个江满娘给说乐了。应该说这罗成聪明过人，会说话。罗成这几句话解开了江满娘心里边担心的事情。江满娘这一乐，这就等于是一天的云彩满散了。马岗山上的众位弟兄马上就要请江满娘以及他带来的这100多人到马岗山上。老太太一看大家如此热情，也不好回驳呀，于是就跟着上了马岗山了。到在马岗山上之后，程咬金就说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们要大排宴宴，共同庆贺一番。徐茂公说，庆贺老人家是破镜重圆。程咬金说，庆贺人家一家子团聚。于是瓦岗山上大摆酒宴，大家伙一起就欢乐了三天。三天之后，北平王罗毅提出来得要回家了。程咬金一看再挽留也不便挽留了，尤其是有江满娘再有罗松罗焕他们在这儿，人家这家人得到北平府得去聚一聚。罗

另一方面，不断的派探马到巴水长安城去探听隋炀帝的消息，看看隋炀帝还准备派什么人来攻打瓦岗山。可是探听的结果呢，没听说隋炀帝再派人马。为什么？这个长蛇阵一破，杨林这一败，回去向隋炀帝这一复旨，这隋炀帝呀，不知道再派谁来打瓦岗山了。隋炀帝心想啊，行了，瓦岗山不就是占据那么大一块地方吗？暂时先让他们在那儿待着，我再寻找合适的人选再去攻打瓦岗山。隋炀帝这个皇上有着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爱玩爱乐。他当皇上之后，从第一天登基坐殿就开始到处修造宫殿，一个是喜欢盖房子搞建筑，当然这盖房子搞建筑不是给老百姓，是给他自个儿供他游玩，到处都有行宫。第二个呢，这隋炀帝喜欢花草树木，各种的奇石，各种的名花，只要他知道得想尽办法都运到他这儿来，什么清苑呐，什么园林呐，到处修建。第三个，隋炀帝喜欢女人，谁家有美女都给划拉到宫里边来，做他的宫娥才女，要不就做他的嫔妃。所以杨广是一个奢侈淫逸的皇帝。隋炀帝杨广正因为他奢侈淫逸，所以他这脑子里边整天想的就不是百姓的疾苦死活，想的就是怎么吃喝玩乐。正因为心里边老想这个，他晚上做梦都梦这个。这天隋炀帝杨广做一梦，他忽然梦见在金殿上长出一个大花来，呵，这花有一丈来高，这花骨朵像斗那么大，五彩鲜艳，这花杆上长着有18个大叶，看来还有64个小叶。这18个大叶是他做梦在梦境当中一个个查的，查完了大叶又查小叶，查完了小叶了，他忽然发现在这花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个青年，身上穿着一件宝蓝缎子的蓝袍，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金，小伙子长得挺英俊，很漂亮，站在这花旁边啊，就好像守卫着这花一样。隋炀帝瞅着这个花心里边就特高兴，就问这小伙子说，你叫什么名字啊？啊，我问你这花叫什么花啊？这小伙子不说话，这小伙子不说话，这隋炀帝就不高兴了。隋炀帝就冲这小伙子说，朕问你话因何不答？这话刚说到这里，忽然间就觉得狂风大作，一阵狂风起了之后，飞沙走石漫天盖地的就砸下来了，好像把金銮殿也给砸塌了，这花也给砸折了，眼瞅这个大花朵奔着他这个脸就倒过来了，往脸上这么一砸，隋炀帝这么一害怕，哎呦，醒了，一看是个梦，听桥楼上正是三更天。隋炀帝这个人呢，很信迷信，一般有时候做一个什么梦啊，都找朝中这个圆梦的术士来给平原一下。他这个朝纲之中啊，养着那么几个专门是给他算卦给他圆梦的。转过天来，隋炀帝马上就把这些算卦的圆梦的都找来了，包括几名近臣，像于文化及呀、等人。找到跟前，隋炀帝就跟他们说了，说我昨天晚上做了这么一个之梦。怎么说他是大吉之梦呢？这术士就讲了，说陛下你想啊，天下归顺于你，将要完全顺利的完成，您将要最后统一完成大业。嗯，隋炀帝一听这话说的有点意思，那么最后这花的折了，一阵飞沙走石把它砸倒了，这花奔我倒过来了，哎呀陛下，这就更吉祥了。花是什么？花本身就是吉祥之物啊，做梦梦。

0: 见花，这就是好事。俗话讲啊，花花世界呀，花花世界象征着社会繁荣啊。说一个人长得漂亮，如花似玉，这不也是好吗？这花倒向您，那就说明这吉祥正向您的面前走来。
1: 哦，
0: 杨广一听心里高兴。杨广说，怎么花旁边站着人呢？啊，这年轻人，陛下，你想得起来他长得什么样子，你能画得出来吗？杨广说，这个画我画不出来，但是他这个模样在我脑海中记得很清，这小伙子很漂亮。陛下，这个人就是您的迎梦贤臣，他是为您保护这朵花的，为您保护这朵花，将来就等于是为您保护江山社稷，是您江山社稷的捍卫者。嗯，这个贤臣我得想法把他找到，您别忙，到时候他自然就出来。好，杨广说，只是这个花有没有这种花啊？我在梦中看到的，可是在我醒过来之后从未见过这样的花。这些个大臣们都说了，这花您梦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您能画出来吗？杨广说，我能画出来。于是杨广就提起笔来，他把这花给画出来，找了一个画匠师傅，按照他的意思又稍作修改。杨广一瞧，对，就这个样子。这花图画出来以后，杨广就问这几位破解梦的术士啊，谁也叫不上这花什么名来。问于文化及，于文化及家里边这花养的就够多的了。于文化及心想，这花也叫不上名来。于是在金殿之上，杨广拿着这张花图问满朝文武大臣。满朝文武大臣谁也说不上这花叫什么名字。杨广说，这就怪了，朕梦中见到这个花，难道说这世上就无有此花吗？有的这大臣们就溜须杨广啊，跟杨广就说了，陛下，你梦里见到此花，我想人世上是肯定有此花，只是我等未见到而已。杨广说，既然如此的话，那朕就张贴榜文，让天下人来辨认此花，有识此花者封为此花太守，官职三品，赏银一万两。你说这皇上这不吃饱了没事撑的吗？啊，他做一梦，梦见一花，他居然就挂出榜文去了。谁要认得这花，就封这花的太守，而且还要给他一万两银子。哎，这个榜文真就贴出去了。每一个榜文的旁边都有啊公家的仁义在那看着，谁要来接榜，好把他领到朝中去见杨广。这个东西也贴出来，还复制了几张，在长安城中重要的街道上在那悬挂着。老百姓们还有看榜文的这些个官员们、差役们，他们本人不知道这花的名字，他们通过自己的亲属，亲属又找自己的亲属，朋友的朋友，四面八方到处打听，拐弯抹角到处询问，谁也不知道这花叫什么名字。这个花的榜文贴出来啊，一个月了，画的这花啊都有点少色了。这一天就在五朝门外挂这个花的这个图像旁边，这几名官差呀，时间长了也有点腻了，坐在那儿正在那打盹呢，一个劲儿的往前直栽，是似睡非睡。旁边呢也有那么十来个老百姓站那看，最初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在那站着看，这日子一多了也没那么多人看了，大伙都知道天底下可能没这个花，听说这是皇上做梦梦见的这么一个花，往人世间找，哪儿找去？有打外边真就走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黑缎的扎巾，身上穿着黑缎的箭袖，腰中扎着一条

0: 花花，我不能跟你说，我得见着当今圣上亲自向万岁陈述。这花人世上有吗？
1: 有啊，
0: 你见着过？
1: 我见着过。
0: 我要没见着过，我能接这榜吗？这花在哪儿？在哪儿？我也不能跟你说，我得当着万岁的面前陈述。
1: 嘿嘿，
0: 这两个看榜文的一看，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还真有接榜文的。我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
1: 我姓王，名叫王世充。
0: 这一说王世充这个人可是有来头。王世充他是陕西新丰人，家在新丰县区所属之内王家庄。这个王世充啊，有一个堂兄叫王世德，王世充有老母在堂，自个儿还有一个妹妹叫王云莲，一家三口人本来这个日子过得还可以，虽不算富俗，也不算清贫。王世充呢，这个人从小又喜文又好武，可以说是个文武兼备的人才，只是呢没有得到功名。这个人最初对人世上的世事呢有点看破红尘的意思，不愿意什么进京赶考啊，求取功名，不愿意这样，愿意在母亲的堂前尽孝，再加上自己的妹妹尚未出嫁。王世充觉得呢，当儿子的得尽完了义务之后再想自己的前途道路。那么平素当中靠什么生活呢？王世充就靠上山打柴。王家庄那个地方旁边就是山区，每天哪里挑扁担，腰里别着板斧，带着绳子上山去，打一挑子柴火回来，到集市上把它卖喽，回来呢一家维持度日。这天王世充上山打柴，一挑子柴火打完了，柴火捆也捆好了，扁担往当间一插，王世充挑起这扁担来刚想要走，忽然间就听那个树上扑隆噜噜噜那么一响，又打这树上飞下一个鸟来，这鸟就落到他这扁担头上了。王世充把这柴火挑子一放，扭向回头一看，落在扁担头上的这个鸟，嘿，是一个鹦鹉。这个鹦鹉坐着还不动，王世充过来轻轻的就把这个鹦鹉抓到手里了，这鹦鹉也没跑。但是王世充仔细一看，这鹦鹉啊腿上受了伤了，流了血了，就知道这个鹦鹉不知道被什么鸟啊，是被什么兽啊给伤着了，或者是在树上哪儿刮着了。于是王世充就把这个鹦鹉抱在怀里，一只手扶着扁担挑着这柴火就回了家了。回到自己的家中之后，把这柴火挑子在院子里边放下，走进上房屋，见他自己的老娘，说娘啊，今儿我给您逮了一个玩物。老太太一看，哎呦，这得哪弄来这么一鹦鹉啊。王世充说，您看这鹦鹉好不好看？老太太说，太好看了，哎呦，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鹦鹉呢。王世充说他受了伤了，咱们想法给他上点药，让这鹦鹉在咱们家养伤。老太太一看，好吧，马上找那点药来给这鹦鹉往那个腿上上上，用个白布给他缠上，用个线给他系上。王世充到外边就买了一个大笼子来，把这鹦鹉就放在这笼子里边了，用这鸟食罐摆着，每天喂它。老太太由于喜欢这个鹦鹉，喂得特别精心。王世充这一家三口人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互相之间都有语言，都有对话呀。比如说王世充管他妹妹叫云莲，云莲管老太太叫娘，王世充管老太太也叫娘。没用几天，这天这鹦鹉忽然说了话了，他冲着王志冲的妹妹也喊，云莲云莲。哎，这老太太一听更高兴了，老太太说，哎呦，这鹦鹉会

0: 说话呀啊，你看他会叫你呢。这姑娘一听也乐了，可是这个鹦鹉一转身冲老太太娘娘，哎，这老太太更乐了。老太太说，哎呦，我又多了一个鹦鹉儿子，哎呀，没想到这个鹦鹉这么灵这么巧。慢慢这鹦鹉啊就会说好多话，管老太太叫娘，管王世充呢就叫世充，因为老太太管的叫世充，管这姑娘就叫云莲，名字都能叫上来了。这姑娘没事呢就逗她，逗这个鹦鹉啊，也让她呀学着说几句人话。有客人来问你好，问吃饭了吗，这鹦鹉都会说，而且只要你一教他，他马上就能学会。老太太简直把这个鹦鹉就爱如珍宝啊。正因为爱如珍宝，这老太太家里边还喂着一只猫。这猫那天呢逮着一个耗子在院里边吃，他一啃这耗子，这鹦鹉在那笼子里边吓得直蹦。这猫一看这鹦鹉一扑棱，这猫火了。偏赶上这天老太太在后边呢正在那闲坐着呢，姑娘在那边洗衣服呢，王世充上外边打柴去了。这猫一看鹦鹉一扑棱，猫在底下一纵身，奔着这个鹦鹉笼子就扑过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我们上次说到，王世充在山里边抓来一个野鹦鹉，放到家里边饲养着。他的母亲老太太非常喜欢。可这天，这个鹦鹉在这笼子里边看见他们家喂的那猫逮住一个耗子正在那吃，这鹦鹉害怕了。鹦鹉在笼子里边这么一扑棱，这猫它来了气了。这猫把那耗子啃完了之后，它冲那笼子它就窜，它扑那个鹦鹉。这个猫啊倒是不想把鹦鹉给吃了，其实呢它愤怒了，它要吓唬吓唬那鹦鹉。所以这猫往什么这么一窜，这鹦鹉在笼子里边是真害怕呀。因为鹦鹉看见刚才那猫吃那耗子了，嘁哩咔嚓的拿牙咬，他怕这猫把他吃了，所以这个鹦鹉在这笼子里边就撞。王世充买的这个笼子很大，笼子这个条其中有一个呢已经是折了，不结实。这鹦鹉一害怕一着急，三撞两撞，把这个笼子条就撞断两根。这一撞断了，这鹦鹉由打这笼子里边腾腾腾腾腾腾展翅而飞，由打这笼子里边飞出去了。鹦鹉跑了，这鹦鹉一跑呢，这猫也就不追它了，猫就躲到旁边去了。老太太一会儿回来一看，这笼子里边的鹦鹉没了，这老太太可着了急了。老太太现在把这个鹦鹉看作她的心中喜爱之物，有的时候管这鹦鹉都叫儿子。因为王世充去打柴，姑娘帮着干家里的活，老太太自己一个人很寂寞，这鹦鹉就是他个开心的玩意儿。现在一看这鹦鹉没了，老太太这就喊王世充的妹妹云莲呐，云莲你快点过来看看咱们鹦鹉哪去了。姑娘过来一瞧，这鹦鹉没了，说怎么回事呢，这鹦鹉怎么跑了，撞开笼子逃走了。哎呦，老太太当时眼泪就下来了。等到晚上王世充打完柴火回到家了，柴火挑子撂下到上方屋一看，自己的娘说怎么的了，您怎么哭了。哎呦，老太太说别提了，这鹦鹉跑了。王志冲说您别着急，我给您找去。这王志冲就由打院子里边出来，上四邻八舍周围转悠，问您这院里边落一鹦鹉没有，谁都说没看见。第二天早晨起来，王志冲不上山打柴了，哎呦，就在这村子里边到处转，所有的人家都走遍了，就是没找着这鹦鹉。王世充转身回来跟自个儿娘说了，说这鹦鹉可能是飞远了，您别着急，等着我上山打柴的时候我再想办法给您逮一个回来。老太太就说了， 你再找一个能找那么好的鹦鹉吗？我那鹦鹉会说话，我那鹦鹉会叫娘，你们的名儿它都能叫上来，那鹦鹉还能那样吗？王世充说，您别着急，能。口说着能，转过天来，老太太早晨不起床了，怎么回事？病了，想鹦鹉想病了。老太太也是岁数大了，体质本来就弱，鹦鹉这一飞跑了，心爱之物丢失了，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精神打击。老太太病了，王世充是孝子啊，一看老太太病了，没办法，还得给娘找鹦鹉去。王世充说，这样吧，今儿个我不打柴了，我上山上给您再找一鹦鹉来。王世充真就上那山上去了，又到当年他打柴鹦鹉落到扁担上那个地方去转悠去了。王世充在那儿转了半天，眼看天傍晚了，忽然间在一棵树上他发现这只鹦鹉了。王世充一看，哎呦，心想，我的鹦鹉爹鹦鹉爷爷，你可在这儿了，你要是不跟着我回家的话，看来我娘这老命就得搭上。王世充呢，冲这个鹦鹉就喊，他让他下来。他冲鹦鹉这一喊呢，这鹦鹉冲他也叫上了，世充，世充。王世充一听，行，他还认得我。王世充说，下来吧，咱们走啊，回家呀。这鹦鹉有打那树上扑棱棱棱一展翅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就落到王世充的肩膀上了。王世充说，你跑出来了，知道吗？娘生气了，娘有病了，想你想的啊。说着话，他把这个鹦鹉就架到自己的胳膊上，抚摸着他的毛。王世充就往回走，往回走呢，这个天呢就日已压山。从那个山上回他的王家庄，当中间路过一个镇子叫白水镇。他从那个白水镇的镇子人一走的时候，镇子当中间有一个大户人家，一片青堂瓦舍，清水几门楼，五凳汉白玉的台阶，在台阶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这一带有名的一个大恶霸，叫白水药。王世充早就知道，这个白水药可以说在整个的新丰县周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什么那么大的名望呢？就因为白水药他哥哥是太监，这太监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可了不得。白水药的哥哥叫白水腾，净身进宫的太监，这个太监亲自伺候杨广。伺候杨广呢，这个太监很会来事儿，很讨杨广的喜欢。他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杨广有时候好写写画画，每当提起笔来的时候，他在旁边给铺毡子、铺宣纸啊，给研墨呀，给调色啊，就干这个的。杨广有时候高兴写字作画，当然他这个哥哥在旁边也只有瞅着的份儿，不敢找杨广要件东西，他也没那胆子。不过有一回呢，杨广呢信手写字，也不知怎么提起来说这个幽王宠褒姒啊，是千金一笑，想起这个千金一笑来了。杨广呢提起笔来，顺手就在这纸上写了四个字，千金一笑。写完之后，自个儿觉得这字写的不好看，抓起来一团吧，扔旁边了。杨广扔旁边了，他这个大哥一看就觉得这皇上不要了，他在旁边就捡起来了。捡起来，等着杨广把这个字写完了，练的兴致已经尽了，准备要走的时候，这太监在旁边满面堆笑，就跟杨广说了，说皇上，您刚才这字儿您还要吗？杨广说，那不要了。是想让他把这玩意往哪拿，这就管给他盖了个章，给他自己留纪念了。嘿，没想到这白水藤，所以他们家就身价倍增。这白水药呢也是虫，哎，你过来。王世充就过来，这鹦鹉是你的？王世充说，对， 这是我为这个鹦鹉跑了。

上山上我刚把他逮回来，这鹦鹉喂的不错呀，长得也挺好啊，这个白水鹞啊喜欢养花玩鸟，他那个院里边各种鸟都有，各种花也都有，所以他看见这个鹦鹉之后他动了心了。王世充说，哎，白爹，这鹦鹉啊，这是我母亲非常喜欢的一个爱物，我正想要回去呢，母亲因为他都病了，哎，你等等我看看，你这个鹦鹉会说话吗？王世充说会说话呀。会说什么？教给他什么就会说什么。哦，见面发财，这白水鹞说了那么一句，这鹦鹉还真就学见面发财。嘿，白水鹞乐了，哈哈哈，这鹦鹉还真会说话啊。哎，我说王世充啊，这鹦鹉卖给我得了啊。王世充说，哎，白爹，您要说别的怎么着都行，别说卖给您送给您都行，唯独这个鹦鹉我可不能卖给您，我刚跟您说了，这是我母亲的爱物，他跑出来两天，我母亲在家里边都想他想的病了，我必须得把他带回去让我母亲看到他。哎，你们家老太太喜欢的鹦鹉这可以想见，不过你把它卖给我，我给你钱，我给你个别的鸟带回去给你们家老太太，那不一样吗？王世充说，别的鸟不行啊，我这个鸟会说话，他别的鸟他不会说话呀，我换你个八哥怎么样，我那个八哥扮了狗急的也能说两句。王世充说，八哥不行，那八哥没有这鹦鹉漂亮啊。王世充，我跟你说，我给你五两银子你卖不卖？五两，这价格不低。王世充说，白爹，五两我不能卖，十两行吗？王世充说，十两，十两我也不能卖啊，我给你十五两。白爹，您就别涨价了，您就给我一百两，这鹦鹉我也不能卖。王世充，你可要知道啊，你白大爷对人可没这样过，白大爷求别人办什么事儿，张嘴一说没有不答应的。王世充说，我知道您是谁呀，白大爷远近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实在您是让小人我为难，好吧，你把这个鹦鹉拿过来我看看。王世充说，您看看倒是可以。说着话，王世充一抬胳膊，这白水鹞一抓鹦鹉这俩腿儿，他就接过来了。接过来，他看着鹦鹉，王世充说：“您别抓着那腿儿，您把它放在您那胳膊上。您想想，我是他的儿子，做人都得讲一个孝道。我娘病这样，我是贪您这五十两银子好啊，我还是先给我娘把这病治好了好呢。”白水鹞这功夫把这脸就沉下来了。哎，我说王世充，瞧这意思，死活你是不开面。王世充说，不是我不开面，这是个人情道理，我想白大爷您是明白人，您是最讲理的，我刚才跟您都讲清楚说明白了，怎么着这鹦鹉您还给我，这么的吧，咱商量商量，我把它带回去，我娘这病要好了，我慢慢跟老太太商量，老太太如果同意了，这五十两可是挺大的个价，说不定老太太一贪您这财就愿意把这鹦鹉送回来了，我就把这鹦鹉给您拿回来。如果我娘要是对这个鹦鹉玩腻了不喜欢它了，我一文钱不要您的，到时候我双手送给您，白爹这行不行？白水鹞说，我等不得那时候，我现在高兴，这东西就得到我手，你就一句话，你卖不卖吧。王世充说，白大爷，您这叫强人所难，您要问我卖不卖，我不卖。你不卖？我不卖。你再说三个不卖。这王世充也是血性汉子，听到这里，我不卖，我不卖，我就是不卖。你不卖，好。这白水要不是抓着鹦鹉那两条腿吗，抡起来一回身，照着他那汗白玉的台阶上啊，啪一下子，鹦鹉脑袋先着地，这鹦鹉一扑棱两扑

0: 一蹬腿儿死了。王志忠，我这叫给你脸你不要脸，你惹得白大爷这么做，我让你知道知道，白大爷门口这儿没驳过面子，你当着旁边我的家人，你敢驳了我，我就得这么做。一转身进院了。你不要啊？
1: 娘，我回来了。
0: 找着那鹦鹉了吗？
1: 找着了。
0: 找着了。老太太马上在这床上就坐起来了。在哪呢？快点拿过来我看。
1: 哎，娘，
0: 跟您说，
1: 找着是找着了，
0: 这鹦鹉死了。怎么死了呢？王世充就把在道上碰见白水药这事一说，然后把这个死鹦鹉往老太太跟前这么一撂。万万没有想到，这老太太一看这死鹦鹉，当时就哭了。老太太哭完之后，咯搂一下子躺床上了。王世充马上喊娘，喊娘，老太太没动静了。估计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老太太过于激动，感情波动太大，心肌梗了。但是王世充当时没有办法，马上到邻居找那土大夫，大夫到了一看没辙，一会儿的功夫老太太凉了，死了。王世充的妹妹也过来，哥两个伏在老太太的身上是放声痛哭。怎么办？先收拾老太太吧。王世充就把邻居们都找来了，邻居们大伙帮着忙，给老太太穿上装过衣裳。转过天来，王世充花钱给买口棺材，把老太太承殓起来。大家伙帮着把老太太抬到郊外，刨了一个坑，入土下葬，立一坟头，用一个。王世充半天说了句话：“
1: 妹妹，你放心，我病不了。我在想啊，这个白水药他怎么就这么霸道啊？他指着什么呢？指他哥哥是太监，指着他哥哥在隋炀帝跟前能说得上话，指着他们家里边挂着隋炀帝的一块匾啊，不就这个吗？他算个什么东西？这鹦鹉加上咱娘，这叫两条命都死在他手里头了，这仇我得报。”这姑娘一听吓坏了：“哥呀，您怎么报这仇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咱们这鸡蛋不能撞石头啊，人家多的是力呀。听说人家那个宅院里边，光那护院的就有好几个呀。您可千千万万别找寻他，您要找寻他，他们把您要再打个好歹的，那就剩我一个人了，那我依靠谁？”说到这里姑娘哭了。小姐这一哭，王世充看了看自个儿的妹妹：“好吧，你别哭，你别哭。我呢，说是那么说呀，我也知道我斗不过他，咱们这口气就先忍了。妹妹，从今往后你我兄妹就相依为命了。”姑娘说：“对呀，哥，您放心，您上山打柴，我在家里给你烧火做饭、洗衣裳。”“ 好好好好，
0: 先这么着吧。”过了三天，这天王世充跟自个儿妹妹就说了：“
1: 妹妹，
0: 哥哥我想出去，我不能在这再成天打柴了。老母在堂的时候，我成天上山打柴，为的是堂前尽孝。现在老母已经去世了，我不能打一辈子柴火呀。我将来还有谋取自己的前程呢，但是妹妹你呢，应该说也是老大不小的了，我把你安排一个地方。”于是王世充就把自己的妹妹安排在自己的堂兄，离这还有十几里地的一个村子王世德的家里边，嘱咐自己的堂兄好好关照自己的妹妹。最后王世充回到自己的家中，买了

0: 把双面的匕首刀，在屋子里边把它磨得风霜崩快，这把刀别在腰间，到了晚上的时候是直奔白水村。
1: 王世充安排好了自己的妹妹，身上带了一把匕首刀，晚上他奔白水村来了。到在这个白水村的村外边，看看周围没人，悄悄的进入村内，就来到了白水药他们家的这个院墙外头。这两天呢，王世充在街面上打听了白水药居住的地方，因为这个白水药家里边使用的这些个仆人里头有一个王世充认识，而且还是好朋友。王世充请他喝酒，在酒桌上王世充打听白水药在哪儿住，这个人就告诉王世充了，说白水药啊，家里边后边一个院，周围正房东西配房，那是六房太太住的地方。这白水药啊，有时候在这屋，有时候在那屋，但是后边这个大院呢，当中间有一隔墙，一个院分俩，他是不是在这东院就在这西院。所以王世充大妖们知道这么个情况之后，今天带着匕首刀就到了他的宅院的外头，绕到后半截，绕到后边院墙外头。王世充那是练过武的人，一纵身，胳膊肘一块墙，双手扳着墙头，一掌身子，探身形，伸脑袋往院里边一看。这阵儿呢，定更天以后，院子里边很静。王世充轻轻的在这个墙头上拿过一个小土咖喇，往里边一扔，没有反应，证明这地方没狗。所以王世充一片腿就又打着墙上跨过来了，跳进院内。跳进院内啊，他看有的房间里边点着灯，有的房间里边黑窟窿，隔楞着眼睛往里一看，嘿，那都是你得便宜啊。哦，我赢了我亲你，那我输了你亲我，里外外都是你亲我，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看这样，要是我输了啊，我就让你亲我一口，要是我赢了，我就打你，让我打你一下。白水药一听，行行行行，你说打哪儿？我打你屁股。哎，好好好，那行，来来来。王世充在外边隔楞着眼睛瞧着，一边往屋里看着，还得关照身后周围有没有人来，听着有没有脚步声临近。就看这二位在屋里边开始掷骰子，哗啦一掷，他一掷，头一回是太太输了，太太输了，这白水药就抱住太太在那亲了一口，亲完之后这太太接着夸又一掷，白水药再一掷，太太赢了，太太赢了，太太说了，这不得打你屁股了。这白水药就趴那床上，太太告诉他把这裤衩子给我脱下来。得了，隔着这裤衩子打不一样吧？那不行，我要听响，脱下来。白水要把这大裤衩子脱下来了，这太太照他这屁股上啪啪就两巴掌。这白水要还真犯贱，打完了他自个儿还咯咯直乐。你呀，这小手打的真接痒痒。那行，咱接着还来。那行，再接着来。俩人还在那掷骰子。王世充心想，现在是俩人，我要是闯进去，他那个媳妇要是一吵是一嚷，他那个院子里边有的是人呐，一进来就不好办了，我得忍着。看他们两人在那掷骰子玩了一会儿，就听这白水钥匙，咱睡吧，咱睡吧。两人就躺下了，躺下之后呢，噗一口把灯给吹灭了。吹灭了，王世充还听着，听着屋子里边两人还在那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不知说什么。王世充心想啊，我别等你们了，这个时候我该进去了。王世充来到他这个外间屋门这儿，用手一推这门，哎，这门插着呢。王世充心想，插着门不好办呢，

0: 王小虫又来到窗棂外头，轻轻敲这窗户棂子，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敲这窗户棂子，这白水药在里边就搭话了。
1: 谁啊？
0: 王世充把声音压低了。老爷，您快点出来，有点急事儿，前面出事儿了。一说这句话，这白水药由打床上起来，穿这大裤衩子从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把房门一开，他以为是府中的仆人，因为到这时候了，半雪拉夜的外人不会进来，他没想到是王世充翻墙而进。他那出来之后，王世充这刀早已经拿在手里头了。王世充跟白水药两人就面对面站在这儿了，外边是黑的，那个时候院子里边也没有什么院子，死了。我娘当时也就晕过去了，再没过来。我娘也死了。老爷，您摔死我这鹦鹉，我娘也跟着死了，这可就是两条命啊。王世充说到这里，这白水药好像意识到一种什么不祥之兆，这白水药马上把这话就缓和下来了。哎呦，是啊，我说世充啊，这个事儿怪我了，我真没想到会治这么个结果。那既然是，哎呀，你看你老娘也死了，这么着吧，咱们好办，我给你拿钱发丧出殡。王世充说，白大爷，这殡呢已经出完了，我娘呢已经埋起来了，坟头也竖起来了，今儿个我特意到这来告诉您一声。好好好，那我知道了，世充你说还有什么难处跟白大爷讲，白大爷绝对要召集你。这个王世充说，别的难处都没有，就剩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我要给我娘报仇。说的时候这一刀就给白水药捅进去了。为什么要说这番话？王世充心里想，我让你死个明白。这一刀捅进去之后，这白水药想喊都没喊出来，因为这一刀从那头下就扎到心脏上了，啪，这刀往我一拽，白水药当时扑通就倒在那儿，翻墙而出。王世充走了，他这儿走了，直到第二天天亮，日上三竿，府中的人发现白水药今儿个怎么起的晚，到后边一看，这才发现这俩人都死了，报官，官面上去捉拿凶手，不知道谁杀的。可王世充呢，早已经逃之夭夭。王世充把家里边可卖的东西都卖了，变卖成了银两之后带在身上，带着这把匕首，这一气就一个劲儿的往前逃啊。王世充想远远的走，由陕西新丰县就一直逃到了江都，到扬州了。这一路上王世充是提心吊胆，生怕哪个地方露出蛛丝马迹，官府知道了随后派兵追赶，所幸还没有人追赶。王世充心想，好啊，我把白水药你杀了，算是给我娘报了仇了。来到扬州城，这个地方是繁华所在呀，大街小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走到十字街这个地方，王世充一看，这有很多打把式卖艺的，这里有摆摊算卦的。王世充一看旁边有一老道，这个老道可能算卦算得灵，他这个卦摊前边算卦站牌，有那么十来个人都在那站着。王世充看别的那卦摊都没人，王世充就问，哎，请问这怎么算卦还站牌呀？这算卦的就说了，嘿，您不知道，知道这老道哪儿的吗？这老道是三清观的，号称铁观道人，行道员，行道爷。哦，他怎么着算的灵啊？哼，一算一个准呐。哦，是这样。王世充心想，我从家里边杀了人出来了，我下一步往哪儿走我自个儿说不准呐，我找这老道算算，我看看他能算出我下一步怎么走来不。王世充对算卦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啊，这老道就再灵，他不会算出来

0: 杀俩人出来，所以他的这站牌。王世充看前面一个一个的算完了都走了，轮到他这儿了。王世充一看这个老道，穿着一身豆青色的道袍，头挽牛心发短，三绺墨髯，长发脸黄白镜子，这个老道五官还算端正。一看王世充，该您的了。王世充，对，这个挂桌前面有一座，王世充就坐这儿了。道爷，您给我算算，你要算什么？算算我今后还有没有好运气？
1: 哦，
0: 报个生辰八字吧。所以王世充就报了一个生辰八字，报完了生辰八字，就看那个老道就在他那个挂牌上劈球啪嚓把那个子儿那么一摆，摆完了之后，又让他摇那大钱儿。王世充一看这老道还是全套的，哎，连挂盘带六摇，什么都会。摇完了之后，这老道又一瞧，您贵姓？王冲说：“我姓王。
1: 哦”
0: 您到我的庙里去一趟好不好？王世充说：“上您庙里去什么意思？”根据您的这个生辰八字啊，我想给您来个细批。王世充说：“细批得多少钱？”老道说：“别人要是细批的话，起码得二两半银子，要您细批八字的话，我分文不取。”王世充说：“为什么呢？”老道说：“你到在我的庙里，你就知道了。”哎，老道这么一说，这王世充心里边倒感觉到很神奇了。什么意思啊？这老道知道我是杀人犯，不能看他这个样子不像，那么又为什么对我格外照顾呢？细批八字不要钱呢？行，王世充就站在旁边，老道接着给别人算。老道说：“您呢，转悠转悠，一个时辰以后再到我这儿来，我领你走。”王世充真就在街上闲逛了一阵，再回来，一看老道这收摊了。收完摊之后，冲着王世充一摆手：“你跟我来。”王世充就跟着这老道就往回走。来到了一所庙宇，这个庙宇就是老道居住的所在，叫三清观。进了三清观，这里边就清静了，就剩老道一个人在这儿了。老道把王世充领到自己的鹤轩之内，让王世充坐下，倒了一杯白水，别名就叫清茶，跟王世充就说了：“您得跟我说句实话，您从哪儿来？”王世充说：“我呀，我是从

回事儿？老道士厄运怎么回事儿啊？你杀人了啊？王世充当时一愣，你怎么说我杀人了？这事可不能随便向我身上栽赃，还栽赃干嘛呀？你看你那衣衫底襟上绷的那鞋点子还没擦干净呢。王世充这才低头一看，发现这老道观察真细致。哎，这大爷，你就根据我这个就断定我是杀了人了？那我宰了鸡绷的鞋点呢？你不用跟我这么讲，我看出来你神色慌张。再跟你说，根据你给我报的生辰八字，你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王世充说，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什么人？你有一地皇上命。这老道这句话把王世充说的心中为之一震。王世充一听，哦，你说我有一地皇上命，这皇上得上哪儿坐去？老道就笑了，哈哈哈哈，往哪儿坐去？没到时候，到时候你就能称王称帝。我跟你说吧，现在大隋王朝天下大乱，义军四起，百里为王，将来这个天下归属于谁还不好说，但是我根据你这个生辰八字，我断定你要大富大贵，有帝王之相。为什么我把你找到这儿来？我要给你细批八字。不用给你细批，我当时在那儿就给你算出来了。你跟我说实话吧，你怎么出来的？王世充一听，这老道既然有这么几句话在前面，王世充想，我就跟你说了实话，我看你如何。王世充于是就把自己在家里边怎么杀了白水药的事儿都说了。说完之后，老道说，下一步您想怎么办？王世充说，我举目无亲，低头无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已经是身风绝境。老道说，不是身风绝境，您这运开始好转了。王世充说，我怎么好转？老道说，我们现在正打算要组织队伍，招罗人才，推翻隋炀帝呢。啊，王世充说，你这老道还要干这个事儿吗？老道怎么就不行干这事儿啊？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段达，他有个最好的朋友叫王双美，这两个人和我们三个人已经开始着手办这件事情了。当地杨广昏庸无道，我杀的那个白水药，他哥哥就是杨广手下的太监，不是杨广的势力，至于把我害得这样吗？我干！王世充当时就向铁棺道人邢道元表示他的态度了。于是这邢道元马上就找来了段达，又找来了王双美，两个人跟王世充那么一见面，这四个人凑在一起一谈一论，是一拍即合，一说投缘，共谋大事，要推翻隋炀帝。怎么样都能推翻隋炀帝呢？邢道元吩咐当前局势了，说现在18路反王，64路烟尘，全国到处都有一旗举起要推翻大隋，我们也是一支队伍，但是谁能亲自把杨广杀死，谁就有资格称王称帝。现在啊，咱们有办法把杨广诓出长安城，把他诓这儿来，再要他的命。王世充说，怎么能把他诓到这儿来？老道说，我领你们到后边看件东西。领着王世充就来到后院，到后院一看，在院当中长了一枝花，这花啊一丈多高，上边开那花朵像斗那么大，五彩缤纷，又有大叶又有小叶。王世充说，这是什么花啊？老道说，这个花啊可能就这院里有，谁栽的这花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我也不清楚，但是所有的人对这花都叫不上名来，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据我所知，杨广这个人最喜欢奇花异草，最喜欢古怪的食品。

0: 我呢就以这花为名，让他到扬州这来看这花，你看怎么样，把他诓来。王世充说，那么这花总得有个名啊。老道说，名我早给他起好了，杨广逼死那个妹妹叫琼花公主，我给这花起名就叫琼花，让杨广感到稀奇。我已经画好了一张花图，你带着到长安城中献花图见杨广，诓他下扬州。王世充一听好了，于是王世充带着琼花图奔长安，才向杨广献花图。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王世充身带着琼花图进长安，要诓杨广下扬州。说是献图，实际上这是一条计谋。王世充带着这图就来到了长安城，住到店房以后，偏巧得知了这么一个消息，现在长安城皇宫外正在张榜招人，找能认识这个花的人。王世充来到宫门外头一看这花图啊，王世充心里边是暗暗的惊喜，心想，这难道说是老天爷助我一膀之力吗？怎么他挂的这个花图就跟我要献的这个花图是一样的，不谋而合？所以王世充就把这个榜文给接下来了。他这一接下来，旁边的官差就问王世充，这一问他，王世充不告诉他们这花名，也不告诉这花是生长在什么地方，这官差只好往里边禀报。看榜文的这官差不能直接向杨广那汇报，他得向他的上一级汇报。他的上一级呢，也就是杨广殿下的内侍臣。内侍臣一听说有人接这花图了，急急忙忙把这个情况就跟杨广说了。隋炀帝杨广一听说居然有人接这花图，马上降旨，吩咐让接花图人上殿面君。论说呀，王世充是一介平民，在这金殿上下跪都没他的地方，可是今天皇上要见他，只好把王世充领到金殿之上。距离杨广很远，王世充就跪下了，不敢抬头。你在五朝门外把这个榜文接下，榜文上所画的那朵花你认识吗？王世充说，小人认识。不但说小人认识，小人此来到在长安城中正是向陛下来献花图的，没想到我所献的花图和您在五朝门外所张贴的那张画是完全相似，这叫不谋而合，故而斗胆把那榜文接下来见圣上。哦，你是献花图的，先把你那花图呈上来御朕观看。旁边有人过来就把王世充身上背的这个花图拿过来了，这张花图拿过来呈现给杨广。杨广在龙书案上打开一瞧，嘿，杨广心想，我梦里边梦见的就是这花，五朝门外画的也是他，他这花跟我画的那个真差不多。嗯，杨广心想，万万没有想到我做这个梦还真能够如实兑现，人世上真有这种花。杨广就问了，王世充，我来问你，此花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王世充说，小人知道，此花名曰琼花。杨广一听琼花，琼花这个名字是他妹妹。杨广心想，怎么叫这名呢？啊，他妹妹杨广曾经调戏过，这琼花公主一怒之下跳井死了。杨广心里边为之一动，杨广又看了看王世充。

0: 王志忠，这个花名是你给起的还是别人给起的？王志忠说，陛下，小人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花。这个看到这花的人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花本名就叫琼花。
1: 哦，
0: 此花生长在什么地方？这花生长在江都城中三清观后院院子当中。这花是何人所栽呢？回陛下，这花是何人所栽，它生于何时，无从查考。小人到的那后院的时候就已经见到此花。看这个三清观的有一个道士叫铁观道人，我问道人，道人说他来的时候这花就已经存在，要究其根底现在找不出来，也说不清楚了。
1: 哦，
0: 那么琼花这个名字是从上一辈人传留下来的？
1: 对，
0: 正是。我来问你，这个花你亲眼目睹过？
1: 王志忠说，正是。
0: 这个花就像你图上所画的这样吗？
1: 王世忠说，对，
0: 陛下，这个花啊高约一丈余，花开有斗大小，分五种颜色，而且风吹摇曳，香气四溢。据那个道士讲说，这个花啊非同一般的花，乃是花中之王。说这个花如果要见着真主的时候，它会自己摆动，风吹的摆动那不算，在无风的状态下，真主一到，他好像也能够参王拜驾一样。道人那么说，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这个花还没有见过皇上。所以这个道人画了一张图让我带到长安城中呈现给圣上，希望圣上如果有暇，不妨到江都一观，看看这个琼花。也许琼花见到圣上真龙天子，他会无风而自己叩拜的。王世充一说这句话，杨广一听更感到有兴趣了。
1: 哦，原来如此。
0: 王世充，那么把这个花把它挖掘起来，用车辆运到我的长安城中，你看如何呢？
1: 王世充说，陛下，这万万不可。我曾经问过那道人，道人也听他师父讲过，说这个花长在这个后殿，从来是不能动的。
0: 他的老师跟他讲说，此花不能离寸地，这花离开那个地方他就会死，所以不敢妄动。陛下如果看，只能劳动您金身大驾到在那里亲自观瞧。
1: 哦，
0: 杨广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看了看旁边的余文画集，丞相你看如何呢？
1: 余文画集说，陛下，不知您对这花是不是感兴趣，如果您要喜欢的话，不妨您龙驾亲行一趟。
0: 嗯，好吧。杨广说，既然这样的话，朕有意下扬州到江都看看这个琼花，不过朕要去吗？事先得做一些准备。
1: 王世充，
0: 朕有言在先，谁要是接了这个榜文，朕就封他为三品花太守。那么花既然叫琼花，朕就封你为琼花太守，官居三品。这官当的太容易了，就送那么一图，认出那么一花来，三品。这三品官那级别可不低呀，比现在省级干部还高呢。所以杨广一说这句话，王世充跪到地下立即谢恩。同时杨广说，从国库里边拨出来20万两银子由王世充支配，同时再配上朝中两人跟着他到江都。按照杨广平素当中修建宫殿那个意思，就在江都，也就是在扬州修建琼花宫，修建好了之后上江都去，咱们怎么走呢？余文化就说，陛下，您说这话说开始就从杨广这儿开挖的。杨广告诉余文化集，做好准备，派人给我挖口。余文化集估算得多长时间呢？余文化集说，陛下，

0: 这条河要挖出来，再加上大兴宫，即使调动数十万百姓，调动沿途各州县的官员，齐心合力都办这件事，最快的说他也得一年多
1: 啊。
0: 杨广是得那么长时间。哎呀，一年多时间太长了，我不能在这干等一年呐。这个期间我可以上别的地方游逛游逛。杨广坐在这就跟郁文化及商量，说朕什么地方还没去呢？东南西北都想了。杨广为皇帝的时候曾经出兵征讨过高丽，所以往东北这个方向这条线杨广都知道了。南方呢，杨广眼看着就要下扬州了，这准备要挖河启程了，往山西那边走吧。杨广啊，忽然想起了唐国公李渊了。这李渊跟他是两姨表兄弟啊，但是杨广对李渊很恨，恨在哪里？就因为当初征打南陈的时候，李渊把杨广急于想得到、想看而没看到的一个大美人张丽华给杀死了。陈后主陈叔宝有一个最漂亮的女人叫张丽华，这张丽华据说有倾国倾城之色，当南陈主兵败如山倒，眼看着就完的时候，杨广让李渊一定要把这个张丽华你给我保住，结果李渊到那儿就把张丽华给杀了。李渊认为张丽华这个女人是祸国殃民的女人，心想到在杨广手里边更没好。李渊看不上杨广贪恋酒色这一套，正因为这样，杨广恨李渊，所以有当年林同山查处岗劫杀李渊那一段。可是现在杨广已经当了皇上了，李渊是他的臣子了，杨广对李渊这个恨呐，好像减弱了一些。但是最近呢，杨广觉得自己宫中的这些女子虽然说是成千上百，他没有一个看上的，最宠爱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娘娘萧妃。这个萧妃娘娘啊，长得比较漂亮。有的时候这杨广跟这余文化及无话不说，跟这余文化及就说，你说这萧娘娘能赶上那个张丽华吗？这余文化及呀，当年曾经在前线上打进南陈主的首都，见过张丽华。这余文化及跟杨广就讲说，哎呀，跟张丽华比那是星星跟月亮。他这么一说呢，这杨广就更想，哎呀，当年的张丽华要不让李渊给杀死，你说要是给了我，这给多好，一个绝色美人死在李渊手中，他对李渊这个气儿啊就又来了。说今天杨广突然想到，我上太原看看，李渊不是在太原当唐国公吗？我到他那里边瞧一瞧。余文化及说，陛下，您要到太原府去，那得在那儿给您修行宫啊，全国各地都有您的行宫，唯独那个地方没有行宫。杨广说，那就降一道旨意，让李渊给我修一座行宫。余文化及说，好，您就是让他三天造出来，那他也得造啊。杨广笑了，哈哈，三天造一座宫殿，这不叫强人所难吗？岂不让天下人耻笑？不过李渊这个人呐，倒是挺可气，这回朕给他降旨一道，100天他能造得出来吗？余文化及说，100天呐，我料他造不成，100天他造不成，那么我给他100天限期，一般人要听着还算宽容吧。当然当然，陛下，给他100天就算宽容了。好，那我就给他100天的限期，他如果造成了这个宫殿，他就没有罪名，造不成这个宫殿，我就杀了他。余文化及在旁边瞄了一句，陛下您真圣明啊，100天他造不成您杀他，他造成了您也得杀他呀。杨广说，为什么呢？余文化及说，您想啊，这100天在太原

那个地方又叫晋阳，这宫可以就叫晋阳宫。他要修一座晋阳宫100天造起来，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不可能的，他能造起来了，就说明他早就修了宫殿了。他早修了宫殿，就有篡位之意。他想在地方称帝呀。杨广一听，冲着宇文化及笑了：“化及呀，真有你的！你这句话说到朕心里去了。好，我就降旨让他100天之内给我造出一座晋阳宫来。造成他也是死，造不成他也是死。”化及说：“陛下，对呀，这样一来，您心里边是不是这口气就顺了？”杨广说：“好。”杨广当即降一道圣旨，派人皇帝居住，那是闹着玩的嘛。而且这个圣旨来了之后，还带着图纸来的。这图纸就是按着什么样修，按着什么样造。一看这个图纸，李渊一瞧，100天、200天也够造成的，这怎么办？李渊当时就把自己的儿子找来了。现在李渊有4个儿子：长子建成，4子世民，3子元吉，4子元霸。这4个儿子有3个儿子可以跟他在一起议事。那个小儿子李元霸呀，是个任麻不懂的人，浑浊猛愣，傻傻呵呵，所以没有什么事可以跟他商量。建成、元吉、李世民都找来了。李渊把这个皇上的圣旨给他们一看，李渊说：“你们哥仨听着，咱们爷们儿大祸临头了。现在隋炀帝一道圣旨到此，让我们100天修建宫殿，你们说咱们能不能修建得成？”建成一看，把脑袋一摇，跟拨浪鼓一样：“爹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么大的工程100日完成，那谈何容易呀、啊！爹，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呐，把咱们家里边这2位术士请来吧。李渊家中有2位门客，一个叫袁天罡，一个叫李春风。这袁天罡跟李春风这2个人呐，据说知天文晓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李渊看他们是个多才之人，留在门下作为门客，就像朋友一样对待，平常尊称2位为先生。建成一说这句话，李渊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袁天罡、李存风2个人请来了。2位来了之后，李渊把这个情况跟他们一讲，圣旨往那一摆，图纸往那一放，袁天罡、李存风2个人看了看，谭国公，您知道这个圣旨里边意味着什么吗？李渊说：“意味着什么？皇帝呀，要借机除了您。为什么？”袁天罡说：“你看呐，100天造这座宫殿是不可能的，但是您要把它造成了，他们会怀疑你早就修了宫殿了，早修宫殿就有意称帝，您就是死罪。如果100天你没造成，那么您抗旨不遵也是死罪。”李渊说：“对呀，这个事儿我也想到了，我是怎么着都是一个死，请2位先生给我出个主意，能不能有不死的招数呢？”袁天罡、李春风互相看了看，要是不死的招数，那我们就勉强而为之吧。2位先生没说话，李世民在旁边说了话：“爹，我有个主意，100天之内可以造成这座晋阳宫。”李世民和李渊说：“100日之内可以建造起来晋阳宫。”李渊一听：“世民，这100天怎么建造这个晋阳宫？你说说我听听。”李世民说：“老爹爹，如果按照正常走，100天修造这座晋阳宫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修造这座宫殿，按照他这个图纸，有几大块材料我们得及时解决。一个是打地基的石头，这个石头嘛，

我们不难取得，山上有的是，多派石匠，多派工匠，到那可以及时运来。第二一部分呢，就是砖料，这砖我们不能够及时的使用，这砖它得一摇一摇的烧啊，烧不出来怎么办呢？我们就给它来一个新旧掺和着使用。李渊说，怎么个新旧掺和使用？李世民说，我们也可以从窑里边运新砖，它能烧多少算多少，可以让它昼夜加班，但是光这个肯定不够。那么另外这些砖从哪来呢？我想起来了，我们这太原府周围附近，据我所知有不少的大庙，比如说我们城东的三皇庙，我们城北的五云祠，这些个庙宇占地面积都不小，我们不妨跟庙里的主持人把话说清楚，为了遵照皇王圣旨，为了讨皇帝的欢心，把他们这些庙全都扒了，扒了之后把这砖都运到我们的施工地点，修造晋阳宫，答应他们把皇帝这件事打点过去之后，皇帝走了，我们再烧新砖给他们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我想他们不会不同意。第三一点，再就是木料，这个木料我们可以从这庙里边取来一些木料，他们的过梁驼呀、方檩啊、方船子，同时呢也可以派人去伐一些新木料搭配使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料备齐了，再加上多安排人，我估算着我们用10000人昼夜轮班的修建这个晋阳宫，100天差不多就能修成。监工的也分3班倒，谁也不许怠慢，谁也不许偷懒，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晋阳宫如期完成。袁天罡在旁边一条大纸，二公子说得好，这句话太对了。不过还有一样，修这个晋阳宫，木料可以用旧的，砖可以用旧的，石头打新的，这钉子等物得必须得新的，因为你取出来那个钉子都是旧的了，往上钉它不好使，有的是用卯，有的是需要钉子。李渊一听点了点头，对对对对对，好吧，你们要不来不说这一番话呀，我这心里边简直就一点缝都没有。今天听你们一席言，可以说顿开我胸中茅塞，就按照你们说的来办。市民呐，你和建成、元吉，你们哥三个分头行动，一旦动起功来，你们就分头监工，就连我本人也要结识查看。李世民说，老人家您放心吧，这个事儿肯定能在100日内完成。唐国公李渊跟众人议论这么番以后，袁天罡、李淳风两个人就说，说我们两个人呐，还可以给您帮着出出主意，您有很多旧砖，有很多旧木料，修完了之后您得要粉刷，粉刷呀、油漆呀，这些个东西呢我们两个负责给您去跑，我们可以带着一些人往更远处去跑，拿车给您拉回来。李渊一听，那就拜托二位了。就这样，太原府可当时就热闹起来了，太原府的经济也由此被牵动了。说那时候也有经济牵动，有啊，他平常没这个大事儿啊，这回一有这个大事儿，你说这木匠啊、瓦匠啊、铁匠啊、各种工匠啊，包括车夫啊、赶脚的，全忙起来了，整个太原府是不分昼夜就开始建造这座晋阳宫。唐公李渊那是真认真的，赶到98天，这晋阳宫啊愣是给造起来了。不但说造起来了，粉刷都完了，袁天罡、李淳风这两位带着一帮人把涂料四处都采购来。

哪一道工序都没有耽误。所以这个晋阳宫修起来之后，你在远处拿眼一搭，看不出是旧的，因为那些旧砖的旧木料啊，拿着涂料一刷全都盖上了。在远处一看，你是金碧辉煌一座宫殿，这个身背后还有大部队，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保护在杨广的左右，丞相于文化及就侍奉在杨广的身旁，杨广带着自己的爱妃这萧娘娘，身后还会有一堆，又是娘娘又是嫔妃又是妾，什么都有了，弄了好几百，都跟着奔着太原府来的。唐国公李渊先是迎接到太原府外，跪到龙辇之前接驾，接完驾之后简单叙谈几句，就把杨广请进了太原府之内，直接引到了晋阳宫。到在晋阳宫这儿，杨广吩咐停辇，由他辇里边走下来了。为什么呀？杨广要看看。杨广心想，李渊一百天真把这晋阳宫给建起来了，哎呦，这出现了奇迹了，我看看他这个晋阳宫建的是什么样子。所以杨广由打辇里边走出来，一看这个晋阳宫这一片宫殿，好家伙，气势宏伟，飞檐走壁，五彩斑斓。杨广心里想，这李渊有本事啊啊！据我所知，他马上倒有几何勇战，要说领兵打仗，他倒是行家里手，搞建筑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要么就是李渊手下有能人啊。杨广往旁边看了看于文化及，嘴里没说，用目光跟于文化及像说话的，那意思是你看见没有，这李渊把这宫殿可真给我修起来了。于文化及轻蔑的一笑，什么也没说。于是杨广带领着文武群臣就来到了晋阳宫里金殿之上。到在晋阳宫里金殿之上端然一坐，两旁边文武群臣左右排列，唐国公李渊重新跪倒陈言给杨广见礼。唐国公李渊百日之内修起了晋阳宫，臣觉得此间有诈。这一句话杨广就被提醒了。杨广看了看于文化及，化及丞相何出此言？陛下，我想偌大的一座晋阳宫，无论从工期，无论从备料，百天之内它是修不成的。那么如今百天之内居然把这么一座宫殿给修起来了，陛下，我想是不是唐国公李渊早就修了这座宫殿呢？这座宫殿如果早就建起的话，分明是李渊有称帝之心，有窥窃神位之意，望陛下明察。听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李渊在旁边一听，一问话题，这是往我心里边攮刀子，你想这两句话就要我这条命啊。李渊没等说话，杨广当时把脸色往下一沉，话题言之有理，李渊，朕我问你，这么大的宫殿你是怎么修起来的呢？唐国公李渊说，陛下，你有圣旨，咱上榜，这就往外推，一捆绑李渊往外一推，李渊这嘴里边就喊呢，陛下，臣冤枉，臣有理奏上，有话要说。杨广心里想的，有理奏上，有话要说，有话不让你说，我有理不让你讲。李渊呢，今儿个借这茬我就要了你的命了，谁让你当初把张丽华那人给杀了呢？我这气还没出呢。杨广不容李渊辩驳，马上吩咐推出去斩。李渊被推下了金殿，唐国公李渊一被推下金殿，来到外边的时候，李渊一看自个儿仨儿子都在这儿的，建成、市民、元吉，因为他们哥三个在这儿还等着要上殿面君呢，老爹爹先见皇上，等着皇上谈老之间问到家庭的时候，说不定就要把这哥仨也带到殿上去。李渊原来是这

0: 万没有想到，没谈到家庭，先把他要绑出来杀。李渊这一被推出来，李世民跟建成、元吉这哥三个就全都愣了。他弃父名渊，可是咱们都是布衣平民，咱们没有资格上金殿呢，咱们上不去呀。李世民说上不去，咱们想办法上。元吉在旁边说想什么办法？咱往上愣闯，那有金瓜武士，有内侍臣，有战殿将军，能让咱们上去吗？李世民往旁边一瞧，这旁边啊有晋阳钟，挂着两口钟，这钟又叫晋阳钟，又叫景芒钟，就犹如县官县太爷堂上那堂鼓一样，有人一敲这鼓，那就是紧急鸣冤，就得县官升堂。那么现在要敲这钟，皇上就得召见，说明有万分紧急的事情。李世民说现在只有敲这钟了。建成、元吉一看敲这钟，那钟可不是随便敲的，敲这个钟皇帝召见得有万分紧急的国事，咱们这算万分紧急的国事吗？李世民说这还不算万分紧急吗？老爹得眼看人头落地了，那这是咱们的家事啊。李世民心想哎呦，他心里想建成、元吉这哥来，你们真废物，这个时候咱要管他那个吗？李世民说你们敲不敲？建成说我没这胆量，我怕敲了把咱们一块也绑起来。李世民说我喝出去了，我敲。旁边有敲钟那锤子，李世民过来拿过这锤子来照那个钟上啊，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家伙，他敲起来了。这一敲这钟，金殿上满朝文武大臣，包括隋炀帝杨广在内，都听着了。杨广一听殿下钟响，何人敲钟？选他上殿。有内侍臣到下边来了，一看是李世民在那敲钟，告诉他是你敲钟吗？李世民说正是我，因为何事？我替父鸣冤，圣上有旨让你金殿见驾。是。李世民随后跟着就上了金殿了。今天李世民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扎巾啊，他的脑子里边极力的搜索，他想哦，我想起来了。杨广心想，这是我做梦梦见的那个呀，我梦见琼花了，那个琼花后来被狂风飞沙走石给砸折了，琼花旁边站着一个小伙子，穿那衣裳就他这身衣裳，宝蓝色的，就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说杨广做这个梦真是应验应照了吗？这个事儿就是你分怎么看怎么说了。在唐朝穿这个颜色的衣服的人，年轻人有的是。在杨广做那个梦，梦见有穿这样衣服的人也不新鲜。那么李世民长的这个模样跟杨广梦中见那个人是不是完全一样？杨广胡了八度做梦，他也记不太准，大致轮廓许差不多。但是杨广对这个事儿可很认真。杨广一看，这不是我的英梦贤臣来了吗？所以李世民这一走上来，杨广对李世民是先有三分喜爱。李世民扑通这一跪下，说给皇上见礼。杨广在上面往下看了看李世民，刚才是你敲钟吗？陛下，正是小人。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李世民。李世民因何敲钟？小人弃父鸣冤。你爹是谁？我爹爹就是刚刚被圣上推绑出去的，恕个罪说，唐国公李渊。
1: 哦，杨广心想，这是李渊的儿子啊？哎，这个李渊的儿子长得不错呀。
0: 杨广说：“李世民，朕问你，你父有何冤枉？”陛下，刚才您把我爹爹推出去要开刀问斩，不知我爹爹身犯何律，身犯何罪？朕让他百日修造晋阳宫，他如期完成，这其中有诈。陛下，我斗胆宫殿早就已经修建了，他身为唐国公，应该为大隋王朝尽心效力。

0: 而私自修建宫殿，有意窥窃神器，岂不是就想要谋反吗？所以朕要把他推出问罪。陛下，我斗胆问一句，陛下您能让我说吗？
1: 说。这杨广由于看着李世民顺眼呢，他这个心气就不一样。杨广这个人呢有这毛病，也是啊，风一阵雨一阵的，痛快上来怎么都好，别扭上来什么都不好。所以今天看李世民这模样他挺顺气，他让他说。李世民说，陛下当初让我爹爹百日之内修建晋阳宫，这道圣旨是假的。嗯，杨广说，岂有此理，那是朕亲自修写，焉能是假的。陛下，既然这圣旨是真的，那么我爹爹如期完成了这个工程，不给奖赏因何问罪呀？陛下您最圣明，平常人们都说最圣明莫过天子啊，您是大隋朝的全国百姓的主子，那么您做什么事情肯定都有细密的审视和考察，您让我爹爹一百天修造晋阳宫，肯定您就认为百天之内可以造成，如果您要认为百天造不成的话，就不会降那道圣旨。那么如今百天如期造成了，您又把我爹爹推出问斩，说他早就修这宫殿了，何人为证？有何物为证？再者说了，陛下你要知道，一百天修不成这晋阳宫，当初何必如此降旨呢？李世民这句话说完之后啊，这杨广当时还真被他给问住了。对呀，你知道修不成，干嘛让一百天修成？这不逼人吗？强人所难吗？杨广心想，这小伙子还真挺能说啊。
0: 于文化及在旁边就说了，李世民，你说你爹并没有提前修建宫殿，又能以何为证呢？
1: 李世民说，这位是丞相吧，
0: 陛下如果我要说出证据来，您就能把我爹饶了吗？
1: 杨广说，是啊，你要说出证据来，朕就饶恕你爹的死罪。
0: 李世民说，好，陛下容我禀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33集。那个女人躺在地上破口大骂，木子找了一条手巾把她的嘴堵上了。这回女人是干瞪眼说不出话来了，她只能用恶毒的眼神扫向谢文东。看着谢文东笑呵呵的样子，恨不得谢文东在自己眼前突然死掉，如果眼神能够杀人的话。木子刚想把同来的三名大汉也捆起来，谢文东挥了挥手把他制止了，对三名大汉说，你们对这位大嫂有没有兴趣啊？那三个人往床上一瞄，眼睛顿时就直了，刚才进来的时候发生突变，他们一时反应不过来，根本就没注意到床上还躺着一位。三个人看着谢文东，再看看床上麻风的情人，还是不敢相信他的话。而且麻风长久以来在他们心中的威慑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他的女人谁敢碰啊？谢文东看出他们的想法，他说，这样的机会可是非常难得呀，否则你们只好在黄泉路上玩乐了。说着把枪口对准三个人的脑袋，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呼吸变粗，不约而同的疯了一般的扑到床上。谢文东仰面长啸，眼睛当中放出夺目的红光，让人看了都心惊。他拿出电话，按着麻风打过来的号码回拨过去，果然接听的人正是麻风。

0: 谢文东笑着说：“马兄啊，我大老远的到这儿来，而你这个主人是不是跑得太快了？”哼，谢文东，你别高兴得太早，我会很快回来找你的。哟，是吗？我希望你马上回来，你的这个情人正在受人欺负，我不知道该不该帮他。麻风的脸色顿时巨变，他急忙说：“你在哪儿呢？”“哼哼，我当然是在你情人这儿啊，让你听听有意思的声音吧。”他把电话放到床边，女人的惨叫声、衣服的撕扯声，还有男人的大呼小叫，麻风的三个手下早就被眼前的美色冲晕了头脑，也不管她是谁的女人了，也不管旁边是不是有人，兽性战胜了理智。
1: 天哪，我他娘的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奶子！哎，把他的嘴堵上，叫得我心烦呢。让开，让开，让开，让我坐在他脸上。
0: 麻风的脑袋嗡了一声，心中如同翻江倒海，对着电话大吼：“
1: 谢文东，我操你娘的！”
0: 可谢文东听不见他的骂声，他悠闲地找张椅子坐下，金眼在旁边有些看不过去。哎，东哥，这样是不是有些过分呢？这就是惹怒我的后果，我也不想啊，但是有些人偏偏挑战我理智的极限，既然让我疯狂，那后果怎么样，他就应该承受得起。哎，东哥，可是我觉得咱们这样会被别人说闲话。谢文东仰面而笑，双眼放光，他说：“谁敢说我闲话？实力就是道理，这就是法。”麻风的确是很爱这个情人，所以他没选择的来了。不过不是独自一个人，他带了十个人，十个枪法很准、武艺超群的人。这些人属于魂族，带头的正是被三眼打跑的那个青年汉子。麻风很嚣张，但是在这个人的面前还是十分恭敬，虽然是心急如焚，但是在这个青年的面前却不敢表现出来。一行人到了别墅门口，天已经放黑了，别墅里黑漆漆的，没有半点光亮。麻风的心中一沉，按照谢文东所言，看来不假，家里确实是出事儿了。想到这儿，他头上的汗水顿时就流了出来，对青年着急地说：“山田组长，这就是我的家，咱们进去看看吗？”“
2: 急什么？既然谢文东已经来过，也不急于这么一时一刻，万一里面有埋伏怎么办呢？先过去两个人，从后窗进去，如果房间有人，你们也不要打，快速退回来就行了。”
0: 两个人点点头，从车上下来，绕到别墅后边，翻过院墙，揪开窗户爬了进去。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寂静的可怕。两人互视了一眼，拔出配枪向里边走去。来到大厅，一股血腥味迎面飘来，二人心中一惊，向着

0: 颗手雷，引线固定在墙上。如果把门打开，手雷随门而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那人长出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把手雷拿下来，开门出去了。麻风正等得着急的时候，两个人跑了回来。山田见二人脸色不对，他稳重地问：
1: 里面怎么样？
0: 一个人回答说：
2: 没有人，不，没有活人，只有四具尸体。
0: 麻风再也忍不住了，狂叫一声，冲进别墅。等到了卧室，把灯打开，里面的情景让他整个人僵住了。只见自己心爱的人躺在床上，一丝不挂，下身狼藉，眉心中一个手指大的窟窿，身上还趴着一个男人，被人打穿后脑，脸上却挂着微笑，和身下的女人的表情截然相反。他二人明显是被人一枪打死，甚至没有一丝挣扎，脸上的表情还保持原样。旁边还有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也是被人一枪毙命。麻风木僵僵地站在那里，眼泪不觉流了出来。好一会儿，他发疯地把男人的尸体踢下床，伏在女人的身上，放声痛哭。站在门口的山田叹口气，转身走回大厅。他暗叹谢文东好狠毒的手法，魂祖和他比起来，恐怕也没有他的狠毒。这时候，他听见卧室内麻风嘶声力竭的嚎叫：谢文东！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就在别墅不远的角落，他现在正在叹气。哎呀，可惜呀、啊，可惜没听到爆竹声啊。金眼点头说：我差点把你给忘了。女人看见谢文东的笑容，打个寒战，颤声说：天王老子保护，我照杀不误。说完，谢文东转身就走了。木子对这个女人有些好感，挺喜欢她的火爆脾气，伸手把她嘴里的手帕拿出来揣在怀里，挥挥手笑着说：小妞，下次再见，希望不是在你又被我们抓住的情况下。嗨嗨，拜拜，
4: 你去死吧你。哼，哎哎，你们等会儿再走啊，还没把我身上的绳子解开呢。
0: 我都去死了，还解什么解啊？说完了，身子几晃就没了踪影。隐约听见后面女人的骂声：
4: 你这混蛋，王八蛋。
0: 血杀来的比谢文东的想象中的要快得多，人不多，只有20人，但个个都是精英。他们来的时候没有谢文东政治部的身份做掩护，无法带武器通过机场。谢文东一个电话打到老鬼那儿，后者正在打落，被他叫到了昆明。见面以后，老鬼愁眉苦脸说：
5: 你找我来一定没什么好事。
0: 谢文东笑了笑，两个人的关系用不着客气，直切主题：
5: 我要枪，很多的枪。
0: 老鬼咽了咽口水，一提军火他眼睛都发亮。
5: 我说老弟，你管我要枪，这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的军火这还都是靠你来供应的呢。
0: 谢文东呵呵一笑，他说：我这次来昆明啊，太着急了，也没时间走陆路，军火也没办法运过来，而且我只是暂借，以后我还你双倍，这总可以了吧？
5: 哎，我说遇到你就
0: 是。的名字脸色不对，语气也变了。
5: 怎么，
0: 麻风和你有仇？
5: 没有，但是他和金三角和东南亚的毒枭有仇。上次聚会的时候，他一口气杀了数位大哥还有他们的手下，人家埋怨我。

0: 们金三角的不是，并且七个地区的帮会联合开出500万美元的暗花买麻风的脑袋。谢文东冷笑一声，哼，原来他的脑袋还挺值钱的嘛。出租车按照老鬼的指示拐弯抹角的来到一片偏僻的平房区，老鬼带着众人左转右转，终于在一家门前停下。大门铁制，表面涂有黑漆，上面贴了两张大门神，非常气派。老鬼有节奏的轻敲房门，不一会儿里面传出沙哑的声音，
1: 请问找谁呀？
2: 老徐啊，是我。
0: 话音刚落，铁门随着咯吱一声被打开，里边站着一位60多岁的老头，身材瘦小，驼着背，脸色蜡黄，头发花白，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被老鬼称作老徐的人见外边站着20多号人，除了老鬼都是生面孔，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老鬼见状说，
2: 没事，都是自己人，进去说话。
0: 老鬼把谢文东一行人引进院子，说，
1: 老徐是我们金三角的老人，主管武器，别看他老，厉害着呢，3、4个年轻汉子靠不了他跟前儿。
0: 谢文东知道他不是夸张的人，能被老鬼赞赏可不简单，忍不住多看了老头几眼，这才发现老头虽然身体弱，但步履轻盈，毫无隆中之态，最主要的是他那双眼睛转动之间神光乍现。老徐的年纪虽大，但耳朵却好使得很，老鬼细声细语的他还是能够听见。
1: 别听阿鬼胡说，年纪轻的时候也许还行，现在年纪大了，早不比当年了，现在可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喽。
0: 最后一句话谢文东最爱听了，他笑呵呵地说，
1: 姜啊还是老的辣，这人呢还是老的精。这个年轻人，哎，真会说话呀。
0: 说话之间，三个人进了屋里，由于地方有限，其他人都在院子当中等着。屋里边很朴素，连像样的电器都难找，里屋只有一张床和一套桌椅。老徐走到床前抓住栏杆，没见他怎么用力，数十斤的大铁床已经被拉到一边。床下地板有一道暗门，老徐拉开向下看过去，黑漆漆一片，老鬼似乎轻车熟路，直接跳下去，不一会儿呲牙咧嘴的把一个大箱子举上来。老徐抓住箱子，双膀用力，硬生生把大箱子拉了上来。等了片刻，老鬼又举上一口箱子，过了10分钟，地面上已经摆放了5只箱子。谢文东打开一看，里面都是枪支弹药，手枪、冲锋枪、步枪、散弹枪，样样不少，手雷、榴弹也是应有尽有。谢文东拍拍老鬼的肩膀，笑叹着说，
1: 你们用这么多军火干什么呀？不是想造反吧？
0: 老鬼神秘的一笑，他说，
1: 这可是你说的，我可从来没说过啊。
0: 谢文东淡然一笑，老鬼为什么准备这些军火他并不关心，他现在只想要麻风的血。顺便拿起一支手枪，手感顺滑，一拉枪栓，声音干脆，
1: 不错。
0: 老鬼笑着说，
1: 杀人的东西怎么能马虎呢？
0: 谢文东呵呵一笑，叫来几个兄弟把军火挪到院里。他对众人说，
1: 挑一些你们用得顺手的枪，我们准备打一场硬仗。
0: 金眼边拿枪边把玩，
3: 东哥，我们现在不知道麻风在哪儿，怎么找他算账啊？
1: 金眼，你说麻风现在最想干什么？
0: 金眼沉思片刻，看了看谢文东，低头小心地说，
3: 杀了你。
1: 既然想杀我，就必须先找到我，我们不用费事去找他，他自然会找上我们，毕竟
0: 他在昆明的眼线比咱们多得多。金眼叹了口气，嗨，谁要是惹上谢文东成为他的敌人，那真是一件痛苦的事儿啊。谢文东说的没错，他们刚下榻到一间酒店，麻风的眼线马上把消息准确无误的汇报给他了。凌晨三点，万物俱寂，太阳懒洋洋的还没露头，天边微有曙光，天地在一片灰暗当中。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安宁的时候，也是人最疲劳的时候。不管是习惯白天生活还是夜生活的人，这时候都已经进入梦乡了。但是谢文东没睡，他躺在床上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他在等。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万物俱寂，太阳懒洋洋的没有露头，天边微有曙光，天地在一片灰暗当中。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安宁的时候，也是人最疲劳的时候。不管是习惯白天生活还是夜生活的人，这个时候都已经进入了梦乡。但是谢文东没有睡，他躺在床上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他在等，他在等麻风来杀自己。虽然前几天他没有睡上一个好觉，虽然胸口还有些隐隐作痛，但是他命令自己必须保持清醒。这一晚上他想了很多事儿，想邱宁水由于自己的原因让他受到这么大的伤害，罪过是在于自己的。如果真需要有人站出来负责，那谢文东愿意挑起来，甚至娶她，因为这是自己欠下的。他还想彭玲，想和他在一起时候的点滴。以前他恨过彭玲，也想过报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恨意越来越淡，取而代之的是爱。人都说爱是可以包容一切的。谢文东苦笑，哼，这话他信了。他想自己的帮会，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很自私，为了自己的理想牵扯到上千上万人相跟随，出生入死陪他一起走在这条黑暗的不归路上。现在文东会已经成了一座大厦，而垫在下面的地基却是白骨和血泪。谢文东叹了口气，从床上坐起来，刚拿出一根烟，电话响了。电话是躲藏在暗处的金眼打的。东哥，有三个汉子进了酒店了，十有八九是杀手。谢文东相信金眼的眼光，因为金眼就是杀手出身。杀手是神秘的，永远躲藏在黑暗的角落。要说谁能了解杀手，那自由是杀手本身了。谢文东问他，麻风来了吗？
3: 没有，只有三个人，我不会看错的。
0: 谢文东的眉头一皱，仰起头闭目了好一会儿，脑袋里在快速转动着，他猜想麻风究竟会打什么主意呢。半晌以后他才缓缓地说，
3: 放他们进来再说吧。
0: 金眼答应一声，通知其他守候的兄弟，20名血杀成员早已在酒店内埋伏好了，就等着麻风来动手。没想到大鱼没上钩，只钓来3只小虾米。那三个人一路无挡顺利来到谢文东的房间门前，但是他们三人的脸上却早就看不到半点喜悦之色，却隐约流露出凝重的神色。三个人相视一眼，中间那个人缓缓从怀里掏出手枪，装上消音器，和左右的同伴打个手势，对着门锁就是一枪。噗，一声轻响，门锁被打出一个窟窿，

0: 三个人一拥而入，两个箭步窜进屋内的床前。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床上就是一顿冷枪。可是那床上哪有半个人影啊？被展开的床铺上面，下面一个人也没有。三个人似乎早有准备，几乎同时扑向房间外边。前两个人顺利出去了，但第三个人就没那么走运了。通过玄关的时候，旁边卫生间的门突然被拉开，杀手还没反应过来，里边伸出一只脚，正踢在他的小腹上。这一脚力道可不轻啊，杀手身子横飞，撞在墙壁上。还没等他爬起来呢，金光一闪，一把三寸长的小金刀紧贴在他的脖子上。这个房间的确是谢文东的，他也确实在房间里边，只是接到电话以后他躲到了卫生间。如果三个杀手不紧张把房间仔细搜索一番，也不难找到他。可惜他们没有啊。谢文东也算到他们不会，所以有恃无恐，在卫生间里抽着烟。另两个杀手也比他好不了哪儿去，两个人出了房间，一左一右分别向两头跑。向左这个人刚跑到走廊拐弯的地方，横空突然冒出一只手臂，重重打在那人的咽喉上，随着咔嚓一声脆响，杀手身子飞了出去，落出两米开外。他脑袋一偏，身子不停地抽搐，金眼靠在拐角的墙壁，刚才那一拳正是他打的。他慢悠悠走到杀手前边，低头看了看，只见杀手瞪着眼睛，嘴眼使个眼色。金眼明白他的意思，上前一拉杀手的袖子，手臂上的魂字刺青清晰可见。谢文东笑着说：“我所见过的魂祖的人，可都是敢做敢当的。”那个人的脸色一变，把腰板一挺，他大声说：“没错，我就是魂祖的，你能怎么着？”那个人的中文有些生硬，怪声怪调，不过还能让人听明白。呵呵，哼，这才像魂祖的人嘛，说起话来也硬气，大有凌驾一切的气势嘛。杀手听谢文东赞扬自己，反而有些发懵了。他莫名其妙地看着谢文东，谢文东眯起眼睛说：“那你应该知道麻风的下落吧？”“啊，
1: 我知道。”
0: 谢文东抽了一口烟，翘起二郎腿，淡然地说：“那你就说说他在哪儿吧。”杀手眼睛四下看看，最后目光落在自己同伴的身上，他没有说话。谢文东看出他的意思了，一直已经昏迷的杀手笑着说：“哼，你是怕他知道吗？这简单。”说完他打个响指，血杀成员多机灵啊，马上就明白谢文东的意思，上前一个人对着那个杀手的脑袋就是一枪。可惜呀，那名杀手稀里糊涂的就负上黄泉之路了，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被谢文东问话的那个人打了一个寒战，按说谢文东果然狠毒啊。他抬头看着谢文东问：“
1: 如果我说了，你能不杀我吗？”
0: 谢文东笑着点点头，看了那个人良久，好一会儿才说：“
1: 那个地方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清楚，不过我知道怎么走。”
0: 谢文东眼珠一转：“那就劳驾你带我们去吧。”说着嘴角露出一丝：“
2: 对呀，哎，东哥说的对呀，那我们还去吗？他们可能早就埋伏好了等我们呢。”“
0: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让麻风知道圈套摆不好，哼，自己也会栽进去。”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一行人等在杀手的指引。

0: 引下来到城西的一处还没建好的工地。这时候天色刚刚放亮，远处残缺不全的大楼隐约可见，周围有铁皮栅栏围住。谢文东让众人下了车，一直远处的大厦问那个杀手：“马峰就在这里面？”“
1: 嗯，就在二楼。”“
0: 是吗？在二楼埋伏好等我吧。”杀手一愣，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他带着疑问看向谢文东。谢文东笑着说：“哼，那里一定有不少人在等我吧。不过可以理解，上次一战让麻风吓个够呛。”杀手头顶的冷汗顿时就流出来了，谢文东说的一点不假呀，那儿确实埋伏了不少人，基本上都是魂祖派出来的。上一次麻风对自己的手下彻底失去信心，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魂祖的身上。其实魂祖又何时在谢文东的身上讨过便宜呢？不过麻风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突然掉进水里，看见一根稻草，明知道他不能让自己浮起来，但也会牢牢的抓住。杀手叹了口气，现在他才知道，想杀谢文东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他知道的有些晚了。谢文东不会给人后悔的机会的，在他的示意之下，金眼挥刀就扎进那个刺客的心脏。叫人把那个人的尸体拖到一边，然后他问：“东哥，我们现在怎么办？”谢文东在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对策了，他成竹在胸地说：“你们先去清理一下外面的孤魂。”在大楼周围有十数名魂祖成员埋伏在暗处，这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来，天色渐亮，苦等了半宿也没见到谢文东的影子，但是没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魂祖成员不敢擅离职守，一个个坐在地上搂枪假寐，没睡觉的也是无精打采，哈欠连连。谢文东等人不留痕迹地转到工地入口，身子贴着铁皮墙，探头往里扫了一眼，空旷无人，但是四楼有眼线在举目张望。由于楼房没建好呢，窗户光秃秃的，没有窗台，眼线个个身子露在外边，身上的衣着清晰可见。谢文东转头对木子打个手势，指了指大楼，然后把手指一画，木子明白，放下背后背着的步枪，装上消音器和瞄准镜，举枪瞄向四楼的探子。那个眼线正端着望远镜四下查看，街道上冷清，哪有半个人影啊？他打个哈欠，嘴里嘟囔着，刚要放下望远镜，他无意中扫到正门有人影闪动，急忙聚精细看，果然在正门边缘蹲坐着一个人，手里拿着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的正是自己的方位。那个人大惊失色，张开嘴巴刚要大叫，耳中只听啪的一声脆响，望远镜的镜片被打个粉碎，子弹同时也打穿了他的脑袋，眼线连叫声也没发出来，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下边的谢文东看得真切啊，他含笑点点头，对木子伸出大拇指，但是木子举枪没动。谢文东正奇怪呢，这个时候被打死的那名眼线旁边又出现一个人，看样子好像是在查看自己的同伴怎么会突然倒地了。当他看见同伴眼睛出现个血窟窿的时候，心里明白了一切，但是木子同时也扣动了扳机，子弹飞笑着划过那人脑袋，钉在他身后的墙壁上。那个人身子一震，直接坐在地上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身上却使不出一丝力气，连叫喊的力气也没有，在他的太阳穴上出现个手指粗的血洞。木子又等了一会儿， 再没有人出现，这才把枪收起来，

0: 重新背在背上。谢文东的心里是暗叹一声啊。谢文东咧嘴一笑，暗道：麻风能躲到这儿也真够难为他的。众人找到楼梯刚要上去，却听见有人下楼的声音。谢文东等人急忙隐身于暗处，静观其变。楼上下来两个人，是麻风的心腹手下。其中一个人说：哎呀，这眼看着天就亮了，哎，我看谢文东十有八九是来不了了吧。另一个人声音洪亮，说话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在喊话。他一副很了解谢文东的样子，他说：
1: 我看未必，谢文东这个人心胸狭窄，有仇必报，麻哥把他的女人都强奸了，他能不来报仇吗？是吧？
0: 感情麻风之所以伤害邱宁水，那是以为啊他是谢文东的女朋友。这事儿也多少怪谢文东自己，上一次他送花给邱宁水，过后又等他下班一起出入豪华酒店吃饭，被麻风的手下瞧见汇报给他，为了加大自己的功劳，那个人又在其中添油加醋，说两个人之间如何亲密，如何体贴，等等等等。麻风听了以后心中大喜，猜想邱宁水一定是谢文东的女朋友，这下可就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了。他派人在邱宁水回家的路上埋伏好，趁其不备就把他给抓了。
1: 难道谢文东今天还会来？这天可亮了，这儿又不是郊区，行人那么多，他敢动手吗？
2: 嘿，你一定是没听说过谢文东以前的事儿。他要杀人还管什么白天黑天市区郊区的，这黑道里胆子最大的那就属他了。不过这话说回来，如果不是他的狗屎运好，他早就活不到今天了。
1: 我说呢，听说他才20岁出头，胎毛都没退干净呢，能有什么厉害的？
2: 哎，前天呢在老厂子上百人都没把他咋地，可惜啊当时我没在场，哼，要不然嘿嘿。
0: 这俩人正说着话走下楼，刚下来俩人都愣住了。只见楼梯左右两侧的墙边站着十几个人，一个个都是黑着一张脸，瞪目咬牙，如同凶神恶煞。两个人呆呆地问：
1: 你们是谁啊？你们？
0: 谢文东笑呵呵地走上前，他说：我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走狗屎运的人。
1: 两
0: 个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眨巴一下眼睛看着谢文东，金眼儿也笑了。他手伸向后背，从腰里拔出刀子，站到谢文东旁边，笑着说：
3: 他呀叫谢文东，是你们正等的人。
0: 两个人惊讶的张大嘴巴，再也合不上了，指着眼前的年轻人结巴着说：
1: 你就是那个
0: 人的名树的影。这两个人用嘴说说调侃一下还行，哼，等真见到谢文东本人，都成了秋后的茄子蔫儿了。谢文东含笑说：你们继续说呀，就当我不存在。两个人张大嘴巴，哪儿还能说出话来呀？其中一个对麻风十分忠心，胆子也大，眼睛向楼下瞄了瞄，突然跪倒在地，大声的叫着：
1: 杜东哥，你饶我，你找死。
0: 没等他把话说完呢，金眼的脸色一变，伸手把那个人的嘴捂住，同时斩手把刀刺了出去。白晃晃的刀身从那个人的咽喉刺入，通红的刀尖在他的颈后露出来。那个人瞪大眼睛向外凸着，快要鼓出来，脸已经痛得变了形，可惜却什么都交

0: 他的气管已经被切断，金眼把牙一咬，手臂往回一拉，把刀拔出来，滚烫的鲜血从那个人的喉咙喷了他一脸。金眼转眼看向另外那个人，那个人早就吓傻了，他尸身坐在地上，眼神呆滞地看着地上抽出的尸体，屁股下边湿了一片。谢文东和麻风的这一次交锋，谁输谁赢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35集。金眼转头看向另外那个人，那个人早就吓傻了，他尸身坐在地上，眼神呆滞地看着地上抽搐的尸体，屁股下边湿了一片。金眼轮刀刚要结束，另外那个楼上传来喊话声：“老张，你鬼叫什么呀？出什么事了？”谢文东把金眼举起的手抓住，对那个人小声说：“告诉他没事。”
1: 啊？什么？
0: 那个人呆呆的看着谢文东，没听懂他什么意思。谢文东挥手给了他一个嘴巴，沉声说：“告诉楼上的人，这里没事。”谢文东的这记耳光让他清醒不少，不敢有半个不字。他大声喊着：“
2: 没事，老张只是摔了一跤。”
0: 操，摔一跤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奶奶的！楼上的人骂骂咧咧嘟囔几句，然后再没有听见别的声音。谢文东握枪等了一会儿，见没有其他人下来，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向那个人一笑说：“你应该休息一会儿了。”说着抡起枪砸在那人的脖子上。那个人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当他看见谢文东挥来的枪把时，他高悬的心终于放下，脸上带着释然的笑容晕倒了。能在谢文东的手下活命和想把他杀掉一样，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谢文东几个人轻步上楼，到了二楼，两面都是长长的走廊，至少有20个房间，想要找出麻风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谢文东几个人挨个房间查看，把门推开一条小缝，里边没他。刚刚无声无息的搜完左侧的走廊，这时候外面枪声响起来，谢文东等人都是一惊，看来木子的行踪已经暴露。果然随着第一声枪响，外面的枪声就连成一片了，啪啪声不绝于耳。走廊里的房门纷纷打开，里面的人听见外面的枪声就知道一定是谢文东来了。只是他们心里奇怪，为什么探子事先没有通知啊？为什么还没等谢文东进入大楼就动手了？刚有人出来，迎接他们的是一连串的子弹，连来人的样子都没看清楚，身上已经开出3-4朵带血的红花。右侧走廊最里面的房门一开，从里面走出一名大汉，一眼就看见了走廊当中有一个人身穿黑色中山装，眼睛狭长而有神。他大声地叫着：“谢文东！”谢文东转头一看，冷笑一声：“哼，原来是你！上次你跑得够快，这回让你和麻风一起上路。”说完了，他抬手就是一枪。那人的反应也是够快的，当谢文东举枪的同时，他已经退回到房间里边了。这个人正是上次谢文东和金三角交易以后，回来路上袭击他以后逃走的那个人。谢文东知道他是魂祖的，一点没客气，见他回到房间里头，毫不犹豫的也向那间房间窜过去。其他人见状怕有闪失，也跟了过去。这间房面积很大，至少有数百平方米， 房间可能是按照会议室设计的，里面有不少两人多粗的大柱子。谢文东进入房间以后，看清里面大约聚集了十几个人，不仅有魂祖的那个人，他的旁边还站着一脸紧张的麻风，仰面哈哈一笑，然后冷然说：今天这里谁都别想离开。麻风掏出枪对那个人说：
1: 山田先生，看来我们的圈套已经被谢文东看破了，不如就和他拼了吧。
0: 山田没说话，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决定，他拔枪就向谢文东一阵怒射。谢文东闪到柱子后边躲避，金眼等人也纷纷还击。谢文东带来的人一半和屋里的人对射，一半守住门口，不让走廊里的其他人涌进来。双方是你来我往，枪声如同爆豆一样，不时有人惊叫倒地。只一会儿功夫，双方的弹药都打得差不多了，开始了原始的冷兵器火拼。房间本来不小，但是数十个人在里面刀枪相对，也是显得实在拥挤。谢文东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把钢刀，藏于暗处，只是不经常使用而已。他知道自己的弱项，枪法实在是不敢恭维。这个时候，藏刀终于派上了用场。刀是好刀，宽一寸有余，中间空洞，一面刀锋，一面是锯齿儿。谢文东提着刀不找别人，眼睛盯着麻风，直奔他杀过去。场中间挤满了人，刀光剑影，双方都是杀得红了眼睛，见人就砍，鲜血洒满地面。麻风也看见了谢文东，见谢文东双眼通红的样子，他心里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他伸手抓住自己身旁的两名手下，向前一推，大叫着说：给我杀了他，杀了谢文东。两个人不敢怠慢，举刀冲向正向这边走来的谢文东。谢文东冷笑一声，抬手架刀挡住迎面一击，这一刀力量十足，当的一声金鸣。谢文东退后半步，正好借力，身子微侧，躲过另外一个人斜劈过来的那刀。那个人见谢文东轻松的就躲了过去，心中一惊，刀还没收回来，谢文东已经动了。只见他手臂微晃，金刀落入掌中，直向那人手臂刺去。那人急忙想收回手臂，哪知道谢文东这招是虚的，他刺出的同时，金刀已经脱手而出，在那个人的手臂上飞快地绕了一圈。那个人急着用力收手，谢文东用力微微地一拉，那个人的手臂被银丝硬生生地切下来，断臂和钢刀同时落地。那个人惨叫一声，捂住断臂的伤口。谢文东一个跨步来到他的面前，双眼血红，嘴角微翘，下面的刀刺入那人小腹。那个人张嘴看着谢文东，嘴里全是血沫。谢文东抬脚把那个人踢出去，顺势把刀拔出来，刀身上的锯齿连他的肠子都挂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谢文东杀了他只是用了电光火石的功夫，他把手中的刀一甩，上面的血液飘然落下，然后他快速对上另外那个人。这个人刚才看得真切啊，没用上三秒钟，自己的同伴就死于谢文东刀下，他的心里已经没有斗志了。见谢文东拎刀向自己过来，他的心都缩成一团了。两个人对战，最忌讳的就是胆怯，心里害怕，自然就会缩手缩脚，发挥不出全力。这个人本来就和谢文东有天地之差，再加上对谢文东的顾虑重重，刚走上两招就被谢文东一刀划破喉咙，仰面栽倒，跟着自己先行的同伴一起上路了。谢文东用刀尖一指麻风：该你了。麻风没想到谢文东这么勇猛啊，一能，他心中暗叹一声，放弃拔枪，从一旁的窗户跳了出去。其实啊，谢文东看出的他的心事是真，表面的镇定是假。看见麻风摸向后腰的小动作，马上就明白他还有一把枪。谢尔这边

0: 一直留意着谢文东呢？不是怀疑他的身手，只是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再厉害的高手都有可能有个闪失。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见谢文东追麻风去了，想也没想，他大叫一声：“东哥，等我！”也跟着跳了下去。山田见谢文东去追麻风了，也不想和别人恋战，他的目标就是谢文东，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了他的命。想要去追，哼，但是却被血杀的一个人死死的缠住。山田脱不开身，怒吼一声，使尽全身的力气把手中的战刀劈了出去。这一刀势如千斤，血杀那个人不敢应接，闪身避其锋芒。山田趁着这一瞬间的空档抽身跳出窗外，哪知道身子刚一飞出去，横空就伸出一只手臂抓住他的衣领子。这条手臂异常粗壮，而且它的主人也是力气十足，咬着牙闷哼一声，竟然把山田给感觉到刀劈骨的那种爽快。只听当的一声巨响，火花四射，山田的双手一麻，日本刀差点没飞出去。他急忙退后数步，再看土山丝毫没动，正笑着冲着他招手，示意他再来。山田觉得自己刚才那刀不像劈在人身上，而像是砍在钢板上。他定睛一看，土山的两只手臂果然有两块钢板套在上面，难怪他有恃无恐地应接了这一刀。山田怒吼一声，横刀又冲了过来。这回他不敢硬碰硬了，用灵活的刀法围着土山打。两个人如同旋转的陀螺，转个不停。土山在中还能轻松一些，山田由于绕着他打，体力消耗很大。本来以为这个大汉如此粗壮，身体一定死板，没想到打了20多招，土山仍然有守有攻，招法不乱，反而把他自己逼得不停游动。山田是越打越心惊啊，偷眼一瞧，自己其他的手下有大半躺在地上，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也是苦苦支撑着。随时土山这一加劲儿，他想不退都不行，身子已经到了窗户的边缘了，可他实在是找不出空档跳下去。不一会儿，房间里边魂组成员都被人打倒在地了。谢文东带来的人缓缓向他逼过来，一脸不怀好意的表情。正当他暗自焦急的时候，正好土山一拳打过来，山田把心一横，不躲不闪，挺胸硬接了这一拳。山田一声闷哼，只觉得自己胸前如同被飞驰的火车撞到了一般，他身子横着飞了出去。不过土山这一拳也间接救了他，他借力从窗户窜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双手支地勉强站起来，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土山的一击让他断了两根肋骨。土山吐出血以后，感觉胸中舒服了一些，大步向外落荒而逃。后来进入房间的那波人，土山也是一愣，四下一看，哪有谢文东的影子，金眼也不在，挠了挠头，他小声说：“我也不知道啊，能死在这儿也算是你的福气了。”麻风气得直哼哼，咱俩恐怕谁死还不一定呢。我告诉你，谢文东，我这儿还有一把枪呢，装满子弹的枪。而你……没等他说完呢，谢文东就拉开衣服，淡然地说：“我这儿也有一把枪，和你的一样，里面也装满了子弹。”麻风仔细一瞧，心中暗惊，隐约看见谢文东敞开的衣服下边果然别着一把银色的手枪。他咽了一口唾沫，把心一横，咬着牙说：“既然这样，那就比比我们谁的枪快。”他没见过谢文东的枪法，

不知道会不会比自己厉害呀、啊？不过看他的身手，枪法也不会弱到哪儿去。不过这回麻风可是想错了，谢文东最不行的就是枪法。两人之间的距离也只有五步之遥，在这么近的距离之内开枪，绝对没有闪避的可能。麻风的心里紧张，谢文东的心里更紧张。不用动手，他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枪一定没他快。不过这时候他不敢退避，只要稍微的露出担心的表情，麻风的枪内的子弹恐怕就会瞬间打穿自己的脑袋。他沉住气，他在等，等什么呢？他在等金眼儿。谢文东和麻风两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在两边，眼睛一眨不眨，都紧盯着对方。双方都在找机会，找对方的破绽，双方也在等，等对方先出现漏洞。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一秒钟似乎有一个世纪那么长。麻风的脑门都是汗水，顺着面颊滑落，滑进他的嘴里、衣服里，但是他却不敢擦。谢文东身上散发的杀气让他一动不敢动。这时候谢文东听见身后有轻微的脚步声，他的心中一动，按说来了。谢文东的眼珠子不自觉地从麻风的脸上移开，瞥向身后。好机会！麻风的心中大叫一声，用他平生最快的速度把枪拔出来。麻风虽然把枪拔出来了，但是他能够打到谢文东吗？谢文东听到身后有轻微的脚步声，他心中一动，按说来了。他的眼珠不自觉地从麻风的脸上一看，瞥向身后。好机会啊！麻风心中大叫一声，用他平生最快的速度把枪拔出来。麻风拔枪的速度非常快，只在转眼之间，甚至没有超过一秒钟，麻风玩枪就像谢文东玩刀一样啊，熟练的不能再熟练了。只是拔枪这个动作，他不知道练了多少年，对于这一点他非常有信心。在谢文东眼神一动的时候，他知道对方死定了。他抬手正准备射击，突然发现谢文东消失了，或者说换了一个人。这个人虽然和他穿的一样的衣服，但他的面容与身材绝对不是谢文东啊。麻风睁大眼睛，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但是那个人没再给他机会，抬手一枪正打中麻风的胸膛。麻风被子弹撞得向后退了一步，喃喃地说，你不是谢文东。

你可以杀其他人，他们对将军来说微不足道。天下想和金三角联系的帮会不知道有多少，那些老大们在将军的眼里不如一只蚂蚁，所以他那时候看着你嚣张。但是我不一样啊，至少比其他那些老大重要的多呀。就算那个时候你能伤得了我，你以为你能走出金三角吗？麻风看了谢文东良久，叹了口气，闭上眼睛。金眼儿走到谢文东的旁边，低声说：“东哥，把他解决了吧。”嗯。谢文东点点头，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金眼儿抬枪对准麻风的脑袋，刚要开枪，从道边的草丛里突然窜出两个人来，一个年长，一个年轻，身穿警察制服，手中拿枪，大声的喊着：“别动，警察！”谢文东的眉头一皱，暗说糟糕，这个时候警察怎么来了？他的眼珠一转，拿出了政治部的证件。我是政治部的，大家是自己人。两个警察互相看看，然后缓步来到谢文东近前，瞄了一眼他手中的证件，在上下打量他。其中年轻的那位警察突然一枪打在他的后背，这一下力量不小啊，而且事发突然，谢文东毫无准备。每回拿出政治部的证件，不管是警察还是士兵，见了之后无不恭敬有加。没想到这回竟然失效了，他向前跨出两步，摔倒在地，还没等起来，那个警察上前把他按住。哼，什么政治部，我他妈没听说过。金眼见状大惊，本来警察来了，他不想惹麻烦，把枪收在怀里。这时候一见谢文东吃了亏，再想拔枪已经来不及了。年长的警察枪口，谢文东苦笑着摇头，自己还是太大意了，或者说太小看麻风了。麻风的呼吸越发沉重，微弱地说：“兄弟，把谢文东给我杀了，送我去医院，我好像快不行了。”年长的警察心中一急，急忙拿出手铐铐住金眼儿，然后抡起手臂狠狠打在他的肚子上。金眼儿吃痛不住，弯腰摔倒，那双眼睛带着恶毒紧盯着那个警察。警察被他看得心里发慌，上前又踢了两脚。小子，他娘的，你看什么看呢？你踢了几脚，年长的警察有些微喘，把地上的麻风扶起来。马老弟啊，我这就送你去医院啊。麻风摇摇头，胸口的剧痛快要让他昏迷了，他咬牙痛苦地说：“不行，还不行，先杀了谢文东，我得看着他死才安心呢。”他真是被谢武吃了，你连渣子都不会吐一口，快快杀了他。好，今天我就让老虎变成死虎。说完了，拔枪对准谢文东的脑袋，缓缓扣向扳机。金眼儿在一旁大急，虽然手上戴着手铐，但还是挣扎着站起身来，在警察扣动扳机的一瞬间，猛然撞在他的身上，砰的一声枪响，子弹划着谢文东的太阳穴，打在地面。警察被金眼儿撞出好远，退了几步才把身子稳住。刚一抬头，金眼儿已经到了眼前了。虽然手下不能动，被反铐在背后，他的脚却没有受到控制，他抬腿就把警察手中的枪踢飞了，身子再向前一靠，另一条腿的膝盖颠在警察的小腹上。年轻的警察闷哼一声，小腹剧痛难当，抱着肚子摔倒了。金眼儿像发疯了一般，不管是脸还是身子，猛踢了一顿。这时候又有一声枪响，金眼儿身子一震，随声倒地。这一枪是那个年长的警察开的，子弹打在金眼儿的胸口上。刚才的变故发生的太快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同伴已经被人家打倒了。事出焦急，他连瞄都没瞄，对着金眼儿就是一枪。见金眼儿倒地不知死活，刚想上前再补一枪，一个人来到他的身旁，出手如电，一个上勾拳打在他下巴上，

0: 警察哎呦一声摇晃着退出几步，这个人正是刚从地上爬起来的谢文东。警察还没稳住身子呢，他又窜了上去，拳头像雨点一般打在年长警察的身上。这个人40多岁，哪受得了这顿打呀，不一会儿就昏死过去。被金眼一顿猛踢的年轻警察不知什么时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从地上捡回手枪，对着谢文东就是一枪。谢文东的身子一晃，慢慢地倒下。年轻警察喘着粗气，吐出一口血水，一瘸一拐地向谢文东走过来。麻风现在都快变成疯子了，事情变得太快了，一波三折。还好最后自己人占了上风，谢文东也中枪倒地了。他沉声说，
1: 老弟啊，我刚才说的没错吧，谢文东可不是一般的人，哪那么好对付的，快看看他死了没有。
0: 年轻警察把心一横，他现在不管谢文东死没死，先补上两枪再说，以防不测。他走到谢文东的近前，谢文东正趴在地上，嘴角挂着血丝。他冷笑一声，不再犹豫，对着谢文东的脑袋刚想开枪，可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年轻警察只觉得手腕一麻，手枪脱手而落。他低头一看，手腕被打了一个血窟窿。枪法真准呐！他心中暗惊，脸色大变，也不管谢文东的死活了，昏过去的同伴他也不管了。他背起麻风就跑进草地里，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虽然受了一枪，但是神志依然清楚，防弹衣又一次救了他的命。他勉强抬起头，向枪声响起的方向望过去，空空荡荡的小路上走过来一个人，一个女人，而且是很漂亮的女人。谢文东对她并不陌生，暗暗的吃了一惊，心说不会是她开的枪吧。这个女人正是被谢文东抓到两次都放了的杀手按摩小姐。她本来是麻风的手下，可为什么会开枪打自己人呢？难道她是看错了？不过看他的枪法，眼神不会坏到这种程度啊。谢文东想不明白，干脆就不再想了，看他到底要干什么。女郎先到了金眼那儿查看一下他的伤势，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把他的伤口堵住，然后又从他的身上撕下一条衣服包扎了一番，处理完之后才到谢文东的近前。见谢文东看着自己，他的脸色一红，你得坚持拥护者，不过你却用最残忍的手段杀了大嫂。哎，说着他手指缓缓勾向扳机。谢文东仰面而笑，女郎的心中一惊，不知他为何发笑。就在他一愣的时候，谢文东突然抓住他握枪的手腕，同时翻身把他压在身下。
1: 可惜你失去这样的机会了。
0: 女郎被他压在身下，两人之间没有一点空隙，甚至能感觉到谢文东的心跳。女郎的脸色一红，偏过头去。
1: 谢文东也只是虚张声势啊，
0: 刚才那一枪让他半身麻木不已，身体异常的疲惫。他把头缓缓贴向女郎的脖颈，细声说，
1: 我希望你能帮我做一件事儿，把我受伤的朋友送到医院。
0: 女郎感受到喷在脖子上湿乎乎的热气，脸色更红了，心跳更快了。她暗中责备自己，竟然对这样的人感兴趣。她怒声说，现在你又赢了，你不会自己去送你朋友到医院吗？她不知是生自己的气，还是生谢文东的气。大概是谢文东的气吧，没什么事儿，靠自己那么近干什么呀？不过这个时候谢文东已经无力回答他的话了。等了好一会儿，女郎没有见到他说话，

0: 心中奇怪，侧头一看，谢文东闭眼昏了过去。这时候女郎才想起来，她刚才也受了伤了，急忙想起身，心中又有一阵不舍，看着昏睡中的谢文东，她又有了另一番感受，没有清醒时候的狡诈，多了一分孩子气。他是这么年轻，应该和自己差不多大，这么近的距离，连他脸上的汗毛都看得清楚。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谢文东的睫毛其实很长，闭上眼睛的时候像两扇黑色的小门。老人都说睫毛长的人一定聪明，都能钻进去，如果没有缝，他自己也会挖个缝出来。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女郎嘟囔着想上去踢他一脚，可是抬起腿来又不忍心，最后无奈地说，真是拿你没办法呀。谢文东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身在医院了，躺在床上身体还有些虚弱，外面明亮的阳光射进房间里异常刺眼。一个人站在窗边背对着他，全身上下被阳光围住，像是虚幻的影子，让人看不真切。不过谢文东还是看出来这是个女人，他猜想应该是救了自己的那个女郎。他移动一下身子想坐起来，手臂支住床沿，刚起来一半又无力躺下。他心中暗叹一声，女人听见有动静缓缓转过身，是我所交的朋友，是用心而不是用嘴。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说完了，他又转身看向窗外，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他不想让谢文东看见自己的眼泪，更不想博取他的同情。谢文东轻叹一声，看着邱宁水压抑的样子，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想哭就哭出来吧，不要憋在心里头，也不要把我当外人。我说过，如果你愿意，下半辈子的人生我来陪伴你。邱宁水摇了摇头，过了好一会儿，他转过头，脸上带着笑容说，如果你真是为了我好，就别安慰我了，也别同情我，以后的命运呢，依然是由我自己来掌握。谢文东还想再说什么，他又说，你不想我们连朋友都没办法做下去吧。谢文东苦笑着不再说话了，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房间里又恢复了平静，平静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心里头好像是被压了一块大石头，沉重而压抑。谢文东不想这样，他转移话题说，对了，是谁把我送到医院的呀？好，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又要结束了。是谁把谢文东送到医院的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朋友们，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37集。谢文东问邱宁水是谁把他送到医院的，邱宁水笑呵呵地说，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听说她很关心你吗？你和她什么关系啊？谢文东笑着说，正常关系，她曾经是我的敌人，以前被我抓住又放了，可能是心存感激吧，这回她也救了我一命。
1: 敌人？
0: 我像是很好骗的样子吗？真话说出来啊，有时候相信的人还不多。
1: 鬼才信你的话呢。
0: 谢文东这时候突然想起受伤的金眼儿，他问，哎，对了，金眼儿现在怎么样了？邱宁水摇了摇头，走到病房门口，打开门回头说，
1: 看到你没事啊，我总算安心了。

0: 要走了，你朋友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你还是问问你的兄弟们吧。还有，你别派人保护我了，我不会想不开的。说完了，他向谢文东灿烂一笑，表示自己现在真的没什么。可是，在谢文东的眼中，他的笑容是如此枯涩，他自己的心中也很痛苦。让本来和自己没有交集的人受到这么大的伤害，责任在自己呀。他又问：“你以后还继续做警察吗？”他本来想问他想不想和自己回东北，可话到嘴边还是没说出来。邱宁水认真的说：“当然了，不过我……”不一会儿，木子等人敲门进了病房，来到谢文东旁边。
1: 东哥，你终于醒了，可吓死我们了。
0: 哈哈，我没什么，只是小伤嘛。他转眼看看众人，见水镜两眼通红，心中一震，眉头一皱。哎，金眼怎么样了？
2: 他没事儿，只是枪伤比较重，差一点就打到心脏了。医生说他运气好，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至少得疗养几个月呢。
0: 哎，没生命危险就好。一看见水镜两眼泪汪汪的样子，真是把我吓了一跳啊。水镜听谢文东这么一说，有些不好意思，脸色一红，忙把头垂下来。木子哈哈一笑，他说：“
1: 哈哈，这叫啊，关心则乱。”
0: 说着话，他拉了拉水镜的袖子，故意感叹着说：“
1: 以前我受伤的时候，你好像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啊。金眼这还没怎么着呢，你就黄河泛滥了。哎，老天哪，真是不公平啊。”
0: 水镜被他这么一说，脸更红了，狠狠瞪了他一眼，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根银针，随手在木子的大腿上扎了一下，木子疼得一蹦多高，呲牙咧嘴的说：“
1: 你看看，你看看，被我说中心事了就动手。”
2: 哎，我说你这根银针不是有毒的那根吧？
1: 哼，算你说对了。
2: 哎呀，天哪，快快快给我解药啊。
1: 你哼，什么时候你嘴巴不臭了，我就什么时候给你。
2: 那我不早死了吗？我
0: 谢文东含笑看着他们俩，心情也舒畅起来。他的心情舒畅了，可是麻风的心情正好相反。他虽然也受了伤，很重的伤，但是不敢去医院。他怕谢文东，怕他没死，怕谢文东来找自己。麻风有自己的私人医生，草草的把子弹取出来给他止了血，救他出来的年轻警察的手腕也包扎好了，但是他心中有些担忧的说：“
3: 我看呐，我们还是去医院比较好啊。麻哥，你的伤太重了。”
0: 麻风摇了摇头：“
3: 不行，我并没有看见谢文东死去，
1: 他不是中了一枪吗？正好打中他的胸膛了。”
0: 警察对自己的枪法有信心，一个人胸口中枪是必死无疑的，可那个人是谢文东，不是一般的人。
3: 麻风感叹了一声说：“没有亲眼所见，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好吧。”
0: 警察无奈的叹了口气，看来他是被人家吓破胆了。他说：“
2: 啊，麻哥，现在我也没办法回去做警察了，我以后可就靠你罩着了。”
3: 哼，老弟，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以后啊，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的。看来啊，我们很难在昆明继续混下去了。经过这么一闹，谢文东通过他的关系一定把警方打通了，不会给咱们留下容身之地的。
0: 警察点头表示赞同。麻风从怀里掏出一张存折递给警察说：“
3: 我在银行还有一些存款，

0: 我提出来，毕竟没有钱我们哪儿都去不了。警察接过存折打开一看，眼睛都直了，上面竟然有5000万的存款。他的一生当中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零。本来普通的存折在他的手中，我还在你麻风屁股后面做什么跟屁虫啊？不管到了哪儿，我都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了。钱呢是好东西啊，用它你可以买到你所想要的东西。钱又不是好东西，它可以让兄弟反目，让亲人行入末路，还能让人失去良知。警察想着想着，心里就动了杀机了。虽然麻风对他一直不错，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舍命从谢文东的手里把他救出来。不过这些和5000万比起来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他看了看正收拾衣具的医生，觉得他非常碍眼，向麻风眨眨眼睛。麻风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没事，他是自己人。警察的心中暗哼一声，哼，算了，杀一个和杀俩没什么区别。他缓步来到麻风近前，低下头，一只手很自然的放在身后，脸上带着笑容。他说，马哥，你说吧，我现在就去银行把钱取出来。麻风的脸色苍白的可怕，发青的嘴唇微微动了动。3、9。警察运足了全部的耳力，也只听见3和9两个数。他心里着急的说，麻哥，你再重说一遍，我没听清啊。说着话，侧脸自己的耳朵紧贴在麻风的嘴边。这回麻风说话的声音大了，而且很大，一点都不虚弱，底气十足。他说，这5000万你一定很想要吧？啊！警察惊讶的张大嘴巴，感觉有些不对，但是哪儿不对他又一时想不出来。虽然没想出来，可他马上就知道哪儿不对了。虚弱的快晕倒的麻风不知哪儿来的精神，眼睛瞪得溜圆，虽然躺在床上，但是出手如电，一把把警察的头发抓住，另一只手上不知什么时候露出一把手术刀，他的牙根一咬，就把手术刀扎向警察的脖子。警察惊叫一声，连连退出几步，双手捂着脖根，不敢相信的看着麻风。
1: 你好狠啊你。
0: 没说完呢，他就栽倒在地，脖根处血流如注。麻风是什么人呢？他既然出手，所击的部位那都是要害啊，一刀下去就切断了警察的颈动脉。麻风抬起头看了看他，冷笑一声，闭目躺了回去。这时候那位医生走过来，脸色未变，还是那么平静，好像对于这种事儿他见得多了。他只是淡淡的说，你的伤很重，这么剧烈运动可能会要了你的命的。麻风这一回是真没力气了，他说，他现在已经没用了，而且靠不住的人不尽数解决，实在是个麻烦呢。医生边拖动尸体边说，你可以让我解决吗？何必自己动手呢？联系魂族吧，问问他们现在怎么办。说完了，麻风就晕了过去。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在昆明养伤，一养就是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昆明非常的平静，谢文东需要养伤，麻风也在养伤，魂族损失不小，也躲起来舔着自己疼痛难当的伤口。这里暂时平静了，但是南北洪门之间的

0: 战乱终于大规模爆发，说不出是谁先挑起事端的。战争的爆发总是很突然，虽然这不是战争，但是在黑道这绝对是一场天摇地动的纷乱，南北两个最大势力之间的对决。黑道上的人对这次纷争异常关心，纷争的结果很能导致黑道以后的走势。不管是南面赢还是北边胜，中国黑道的格局最终总是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更看好的是南红门。北红门的地盘虽然比南红门大得多，但后者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战争是靠钱财来维持的，没有钱，就算有再大的地盘，有再多的人，胜利之神也并不会站在你这一边。红门属于江湖，其实江湖与黑道又有什么分别呢？江湖重义，黑道也是这样。黑道人心狡诈，江湖中又有几个人是真英雄呢？谢文东不是英雄，甚至连边都沾不上，所以一直到现在他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比绝大多数人要好。谢文东希望能通过金三角的势力找出麻风，可麻风就像人间蒸发一样，老鬼连找了他三天，结果一无所得。这让他觉得自己在谢文东的面前很没面子，他常常夸耀自己在云南的势力如何如何了得，可真要用他的时候，却一点忙都没帮上。最后他红着脸对谢文东无奈地说，
1: 看来啊，马蜂一定是出了云南了，不然呢，他在这儿就算真是一只马蜂，我也能把他找出来。
0: 找不到麻风，谢文东总觉得这是一个隐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自己最要命的地方爆发，但也不好说什么，毕竟老鬼已经尽了力了，而且又是帮自己的忙。他摇头苦笑着说，
1: 鬼哥，本来啊，我以为500万的暗花我能得到呢。
0: 老鬼汉的攻击力大得吓人，一波接一波，持续不断，丝毫不给喘息机会。北红门世间乌黑发亮，不管是谁见到他，都会留下这个人一定能打的印象。其实，他能打是一方面，老爷子之所以能把这么重要的南京交给他，是因为他有过人的头脑。他的确很聪明，聪明的过了头了。当老爷子遭到暗杀住进医院以后，他就一直很关心替氏的状况。后来听说谢文东接管了龙头大哥的位置，他心中不以为然，心想一个毛头小子能成什么大器呀？老爷子的决定太过草率了。后来谢文东参加红门峰会的时候，洪庚算是第一次见到这位传说中的人物。等见了面之后，他的心里不禁黯然一动。谢文东的眼睛是他平生所见过的最明亮的一双，也是最有神的。被他看着的时候，你如同完全透明一样，他凌厉的眼神如同两把尖刀，直刺进你心里最深处，像是能把你心中的所有秘密都能挖出来。这时候他才明白，老爷子为什么这么信赖一个这么年轻的人。后来，谢文东在赌场上的表现更是令他吃惊不已。他本来以为老爷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等又有一个比老爷子更优秀、更年轻的人出现的时候，令他神往，也令他心潮澎湃。等谢文东离开南京之后，他找人调查了一番谢文东的过去，其实并不是十分准确，有大部分都是谣传。不过谢文东在短短几年内建立一个跺一脚东北都颤三颤的文东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打这以

0: 后，他时常对手下说：“跟着这位新任的掌门大哥，我以后一定能有更高的成就。”只是让他苦恼的是，洪门内部人才济济，谢文东如何能注意到自己呢？洪庚会用什么办法来引起谢文东对他的注意呢？北洪门人才济济，洪庚如何让谢文东注意到自己呢？洪庚有一位得力的助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名叫盛运飞。洪庚有什么心事都和这个人说，这一次他也没例外，把心中所想说了出来。盛运飞可以说是他的智囊，时常帮他出些主意。听完了以后，他哈哈一笑说：“这有什么难的？只要洪哥你立了一个大功，新任的大哥想不注意你都难呢。”洪庚听完以后，心中一阵喃喃的说：“立一个大功，这个大功应该怎么立呢？”盛运飞笑着说：“现在南北洪门的关系这么紧张，开战那是早晚的事儿啊。而且新任大哥的过去，我也仔细调查了一遍，凭他的作风啊，现在已经是离打击南洪门的时候不远了。南京啊，可以说是一道关卡，不管谁打通这儿，都能站上地利这一条。如果洪哥能把南洪门的势力打出南京，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大功啊？”是一件大功没错，可咱们在南京和南洪门明争暗斗不是一年两年了，双方都是互有输赢，想把他们赶出去谈何容易啊。盛运飞得意的一笑说：“如果南洪门在南京的堂主何成突然死了，这是不是就容易的多了？”何成会突然死了吗？哎，运飞，你的意思是把他……说着他用手指一画脖子。盛运飞点头说：“没错，隔天呢就是何成的生日，他一定会出来庆祝的。他的一位手下呀，是我以前的邻居，小的时候我们俩关系不错，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个小子啊，原来是做了何成的手下了。他说呀，后天何成会在天水大酒店安排酒宴，这绝对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只要我们事先准备妥当，他何成的生日宴会也就变成了他的忌日晚会了。”洪庚的眼睛一亮，但还是有些不放心，忍不住问他：“你的那位朋友可靠吗？”“
1: 绝对可靠啊，我可以拿我的命来担保。洪哥，这可是个机会啊，此时不动手还待何时啊？何成一死，南洪门在南京的势力一定动荡，我们顺势一攻，他们就必败无疑啊。到时候洪哥你在洪门内必然是名声大作呀，新任大哥能不重用你吗？”
0: 洪庚闭目沉思着，这可不是儿戏啊，不管成功与否，说不定都会是引发争斗的导火索。成功了，那么自己就是门内的英雄；如果失败了，自己就会成为洪门的罪人，这不是他能承受得起的。他有些举棋不定，原本就黝黑的脸庞阴云密布，显得更加骇人。盛运飞叹了一口气说：“
1: 哎，成大事总是要冒些风险嘛。新任大哥以前做的每一件事儿，哪一件不是弄险所成啊？只有险中求胜，
0: 才能赢得最彻

0: 洪哥，我们就做这么一回吧，成功了，我们一回就会飞黄腾达，就算失败了，我们大不了从头再来嘛。洪庚把牙关一咬，心中做了决定，再一次疑问的说：你那个朋友当真可靠？盛允飞急的脸由红转青，由青再变紫，也说不出是什么颜色了。他急声说：
1: 我都敢拿性命担保，洪哥，你还不相信我吗？
0: 好，那我们就冒这把险。谢文东所做的很多事儿，确实都有冒险的成分。但冒险的人是谢文东，岂是他人所比呀？其中运气方面也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洪庚很聪明，但是他聪明不过谢文东啊，他的运气不错，但是也没有谢文东的运气好。洪庚在天水酒店内外做了很精细的准备，他先派了两名自己信得过的、身手又不错的手下混进酒店内，伪装成服务生，如果有机会就直接暗杀何成，就算没有机会也可以做个接应。他不敢派太多的人进去，太多的生面孔可能会引起何成的怀疑。同时他和盛运飞兵分两路，分别堵住酒店的前后两个门，到时候前后一起往里杀。他还不放心，知道以后出来阻挠，更怕替士派人出来和他抢功。他希望能给谢文东一个惊喜，那更能显示出自己的才华。他想得周到，他是个聪明人嘛。何成生日那天果然来了天水酒店，十几辆轿车浩浩荡荡而来。事先早已躲藏在暗中的洪庚看得真切，心中既紧张又兴奋，一张黑脸顿时涨红变成紫色。他向一旁的盛运飞点点头，他果然来了，一会儿我们按计划行事。盛运飞得意一笑，我就说过嘛，我那位朋友绝对信得过，他呀刚才还给我打了电话了，说呀何成已经把三楼包下来了。你让你的那位朋友早点出来，别到时候误伤了他，安公都会打电话给他。但是见进来这么多人，忙上前问着，先生你们几位啊，要包房吗？云庚冷笑一声说，我们是来给何成庆祝生日的。说完了也不管服务生的反应，大步向里边走。服务生上前急忙拦住他的去路，那请您把请帖拿出来。洪庚的大手一把把他推开，冷然说，没你的事，滚一边去。他带领着一干手下大步上了楼梯，直奔三楼。等他走了以后，原本懦弱的服务生瞬间就变成另外一副面孔，他眼流寒光，冷笑一声。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我们且说盛运飞，他带人从后门而入，后门不大，位置也很偏僻，是在一条脏乱的小胡同里，地面上坑凹不平，布满了臭水。他边捂着鼻子边暗中诅咒这个地方。好不容易来到后门，推门刚想进去，门后边早就站着一个人了，把他吓了一跳。这个人中等身材，相貌平凡，正是他所说的那位朋友。盛运飞吁了一口气，拍拍胸脯，哎，小三儿，你怎么站这儿了？那个人名叫孙明，家中排行在三，熟悉他的人都叫他小三儿。孙明呵呵一笑，我怕你找不着啊，耽误了大事儿，还是啊我领你去比较放心。什么叫朋友？

0: 这就叫朋友。盛运飞的心中暗叹一声，拍着他的肩膀感激地说。说着话，他把枪掏出来了。孙明用手一指里侧一道黑色的大门，他们呢就在那个房间里。好，盛运飞一马当先冲了过去，做了一下深呼吸，转头问着，他们只有四五个人？
1: 绝对没错，我亲眼看见的。
0: 盛运飞不再犹豫，抬脚猛然间把房门踢开，一个箭步窜进去，大声喊着，想活命的就给我放老实人。后面的话他说不下去了，张开嘴巴，整个人呆愣在那儿。房间很大，里面更大，那是四五个人吗？至少有四五十人在里面呢，手里都拿着刀枪，上百道布满杀气的目光直视在他的身上。正中坐着一个人，四十多岁，头发剃得溜光，一道刀疤竖着穿过他的眼眉和眼睛。这个人正是何成。盛运飞傻了，傻得很彻底，好一会儿才回过味儿来，这是一个圈套啊。他转眼看向孙明，孙明笑呵呵的来到盛运飞身旁，把他手里的枪拿掉，冷笑着说，
2: 哼哼，你认识我时间也不短了，应该知道我不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呐，更不会做出背叛的事儿啊。我的确是看错你了。
0: 盛运飞现在的肠子都快悔青了，可是已经无济于事了。他担心的是洪庚啊，既然是圈套，那老大现在也危险了。由于自己的看人不准而害了他，于心何忍呢？但是他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时候，孙明狠声说，
3: 虽然我们是朋友，但是身在江湖，敌人就是敌人。
0: 说完了，他袖子里掉出一把匕首，猛地刺进盛云飞的心脏。可怜盛云飞连叫声都没发出来，稀里糊涂的就死在自己最信任的朋友的刀下。他带过来的十个人早被人家层层围住，数十支枪对准他们的脑袋。何成的嘴角一挑，对着孙明说，
3: 这次你立了头功，如果计划顺利的话，你很快就和我平起平坐了。
1: 哎，大哥，这是哪儿的话呀？这都是靠何哥多栽培小弟的缘故啊。
3: 好啊，很好，聪明人我最喜欢呢。哈哈哈。
0: 我们再接着说说这头的洪庚。等洪庚上了三楼，才发现这里哪有何成的影子啊。他不傻，马上明白过来，心中暗叫不好，急忙大声的喊着，
4: 这是圈套，大家快撤撤
0: 撤。往哪儿撤呀？进来容易，出去就难了。楼下至少有上百人拎刀往上杀呢，双方在楼梯间短兵相接，马上就刀枪相对，展开血腥的火拼。白色的刀光在闪动，红色的血液在流淌，百余人挤在狭小的空间，根本就没有躲避的空间，一刀下去总有血光闪现，相随的是惨叫声。这个时候人多的一方就显现出优势了，一个人倒地，后面上来几个人补充他的位置，乱刀齐挥，洪庚带来的属下顿时就有几个人浑身是血了。他们的确是洪庚麾下的精英，作战异常凶狠，虽然身中数刀，血流如注，仍能轮刀砍向对方。一个人肚子被几个人刺中，上面都是窟窿，红白色的肠子流出体外。那个人用手一捂，面无惧色，挥手一刀砍在自己对面的那人脖子上。这一刀把那人的脖子砍穿了一半，两个人同时摔倒，双方都有不少人不知倒地。

0: 还没等他们起身，后面的人已经踩着他们的身体继续前冲。看着兄弟们流淌出来的血，摔倒在地还在抽搐的身体，洪庚心如刀割。这些人和他出生入死，不知道打过多少硬仗，可今天却死在人家的圈套当中。他的心里说不出是悲哀还是狂怒，红着眼睛大吼一声，拔枪打向对方。几发子弹一会儿功夫就打光了，他把手中的枪一扔，拔出藏刀，疯了一般冲了过去。洪庚可不简单呢，他的身法和他的外形成正比，一刀劈下去势如千斤，挡者无不骨断筋折。
1: 来到山东郾城县，住进群英老店，您说怪不？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人了，先是来了个大汉，长得是身高体壮，这个人极其不讲道理，把窦尔敦领到店房后边那层院子，从屋里头

0: 人家，您说错了，我道尔敦此番到山东是来看望一个朋友，您说的那些事儿啊，我连想我都没想过，这是一种误会。
1: 什么误会？我告诉你啊，你把野心及早打消。除此之外，我还奉劝阁下马上离开山东，这是你的便宜，不听良言相劝，后果自负。
0: 窦尔敦一听，这人怎么这样，太不讲道理了，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横加干预，无理指责。本来窦尔敦不爱说话，逼得没办法了，所以冷笑一声，老先生，我一再声称我没有野心，我只是来看望朋友，我觉着来去自由啊，您有什么权利干预我？那么我要不离开山东，你还要怎么样呢？
0: 哗哗叫上劲儿了，不离开山东有你个好瞧，今儿晚上你离不开这座店房，我叫你横着出去。
1: 老头说到这儿真不讲道理，把手一扬，啪就一掌，直奔窦尔敦天庭盖。窦尔敦急忙一闪身甩脸，把这一掌躲过，老头抬起腿来就是一脚，窦尔敦一跳又躲过，老头过来叭叭又几掌，窦尔敦忍无可忍呢，横胳膊把他的双掌架住，老先生休得无礼，有话咱们好好说，何必动武，
0: 嘿嘿，这是我们山东的规矩，不打不成交，你接掌吧，啪啪啪啪啪啪，
1: 连三并四又是几掌，后来把窦尔敦呢实在逼急了，老先生如若如此，窦某得罪了。
0: 他把双拳一握，刚分开才几天，在这儿遇上了。
1: 再看上官元英，大不流行来的不人称天不怕，他是北元派的老当家的。
0: 哦，想起来了，
1: 窦尔敦说罢赶紧过来磕头施礼，老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这会儿院里的空气刷缓和下来了，科特朗满面陪笑，哈哈哈哈哈哈，贤弟免礼，贤弟请起呀、啊、他乐了，满院的人哇全乐了，把窦尔敦闹懵了，心说这些人都有病是怎么的，方才明眉瞪眼，呲牙咧嘴，杀气腾腾，刹那之间又这么欢喜。他心怎么想的咱不说，单说科特朗拉住窦尔敦，兄弟，方才呀、啊、我们演了一出戏，知道你要来，故意给你摆下这座阵势，无非呢试探试探你的胆量。
0: 好样的，
1: 果然英雄一身都是胆，佩服佩服，哈哈哈哈哈哈。科特朗这一乐，窦尔敦把心也放下了。上官元英就说，我说老杂毛，这是款待朋友的地方吗？怎么不到屋里说话？
0: 哎呦，我忘了我忘了，
1: 贤弟屋中请。科特朗在左，上官元英在右，那个小伙子在后头跟着，迈步走进厅堂。窦尔敦一看这屋里真宽敞，燃起明灯蜡烛，亮如白昼，几个人团团围坐，科特朗让窦尔敦做上吹手，他坐在下吹手，上官元英坐到正座，

0: 小伙子侧坐相陪，有人泡上香茶。窦尔敦就问上官元英：“
1: 老哥哥，您不是在保定永昌镖局吗？怎么到这儿来了？永昌镖局情况怎样？”“
2: 哎，兄弟，你不问我也得说是这么回事。”
0: 那位说：“怎么回事呢？”
2: 原来啊，自从窦尔敦走后，上官元英就住到镖局子了。这镖局呀、啊，买卖格外的红火，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同顺镖局的人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一开始上官元英挺紧张，每天饱餐战饭，准备着打斗。后来一看呢，没事儿。光阴似箭，一转眼十几天过去了，他就觉着乏味呀。你说一天干什么呢？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每天无所事事，憋得他没事儿到街上遛弯。这天呢，他又到街上了，背着手正溜达，对面来个人跟他打招呼：“
1: 老伯，可找着您了。”
2: 他一看谁，哎呦，到近前认出来了，一桶杯石宽。石宽是谁呀、啊？就是柯特朗的外甥，就是把窦尔敦领进后院那条大汉。上官元英就问他：“呀，是你呀、啊，石宽，你从哪儿来？从山东啊？你来有事儿，就找您来的，
1: 找我。”
2: 什么事儿？哎，一言难尽。总之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派我特卫找你来的。哎，没想到在这儿巧遇了，真是不巧不成书。老伯，快跟我走吧。
1: 是啊，上官元英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只好把一桶杯石宽领到永昌镖局，见着佟家父子。上官元英深感为难呐、啊！哎呀，我说你们爷俩听着啊，现在我遇上点急事儿，这不有我的好朋友柯特朗派他外甥来找我来了，我估摸着不是什么好事啊，我打算离开，可走嘛，对你们这儿我又放心不下，因为我兄弟临走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我了。你说我走了，对不起我兄弟，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呐、啊。你们爷俩看看应该怎么办？佟阔海这个人通情达理呀、啊，一看上官元英这么为难，就说：“老侠客，您尽管放心，这不过去十几天了吗？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上官元英跟着一桶杯石宽来到山东济南府。大通拳馆见着柯特朗之后，上官元英就问呢：“我说老伙计，什么事儿啊？雷烟火炮的就把我给抓住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哎，一言难尽呐、啊。”“
2: 我说老伙计，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晚上我详细跟你说。”白天呢，人多嘴杂，说着不方便。到了晚上，老哥俩住在一个屋了，他们俩的交情非同一般呢、啊，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这些年可以说交情莫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不分彼此啊。到了晚上，上官元英又问他。柯特朗把经过讲述一遍，是这么回事。等说完了，上官元英一蹦多高，他娘的来的，欺人太甚了！你把我找来就对了，上刀山下油锅，咱没什么可怕的，宁愿战死也不能叫他欺负死。老伙计说的真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爽朗的性格，要不见我怎么把你给找来呢？你一来了我就有了主心骨了。

你们说，说了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原来啊，在那个年代，干什么的360行都有行帮，尤其练武术的，这个行帮啊就更严重。就拿山东来说，练武术的分门立派，大大小小有几百股之多，最大的有八大派，又称山东八大处。这山东八大处是头一个济宁派，当家人就是那铁伞仙傅华臣，也就是海静大师最好的朋友。窦尔敦此番到山东就是投奔他来的。还有泰山派，当家人叫金面伽蓝佛超然呢。这泰山派也是实力雄厚。往下说还有登州派，当家的叫千里追风走燕国顺，这老头，这老头武艺超群。还有邛崃派，当家人叫妙手真人赵华南，是个出家的道士。再往下还有黄河派，当家人叫万丈翻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他是个回民。再往下还有灵山派，当家人叫蝴蝶太大，人也多，管也管不过来，所以柯特朗和赖九成经过研究之后分成东西两片，东边也就是济南府的东边，简称叫东派，归柯特朗管辖；西派也就是历城县望西，归赖九成管辖。虽然分两片，实属是一家，有什么事儿互相支援。说这话就多少年了，柯特朗跟赖九成交情莫逆，形影不离，哥俩交情深厚，一点矛盾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赖九成有变化了。说这话就是上个月，赖九成派人来找柯特朗，告诉柯特朗说，咱们分成东西两派多有不便，我以为我当总当家的比较合适。您想，柯特朗能上官元英就说，显而易见，他打算吞并把你挤出去，咱们练武的人就这手不好，都想被窝放屁吃独食儿。我可没想到赖九成变化这么大，究竟是为什么呢？哎，柯特朗就说，我派人调查了，听说上个月这小子跑北京去了一趟，好像到了南七北六13省总镖局，回来就向我提出这无理的要求。我怀疑是不是13省总镖局黄三泰一伙儿插手此事了。嗯，上官元英点点头，有道理。行了，咱们甭管他为什么，这小子不揍不老实，不如趁此机会把他挤出去，北元派归你我弟兄执掌。不过老伙计，我担心的是，你都请了哪些帮忙的？9月初1比武见高低，你心里头有底儿没有？能不能有取胜的把握？当然我请了不少的人呢、啊。我这人大部分都是山东的好朋友。说着话，他把这些人挨个的做了个介绍。上官元英听完了，冷笑一声，哎，我以为你都请的什么好帮手，闹了半天都是鸡头鱼刺，一个有名的也没有，你想指望这些人拔刀相助难呐、啊、你得找一个能挑起大梁的来那才行。柯特朗点点头，我说，老伙计，你说的轻巧，千钧一发。

0: 将难求啊，上哪儿找那顶梁柱去？上官元婴就说，哎，可惜呀、啊，我那好兄弟不在眼前，他要一来呀、啊，嘿嘿，什么事儿咱都不在乎了。何德朗就问呢，你那好兄弟是哪位呀、啊？你指谁说的？
1: 嘿，老伙计，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新近在保定府交了个过命的好朋友，值金子值银子，此人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叫窦尔敦。要有窦尔敦在咱们眼前，咱们什么都不在乎，这人能耐棒极了。说完之后，科特朗啊有点泄气，哎呀，别说了，别说了，我以为你提的这个人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有三头六臂的能耐，闹了半天是个无名的鼠辈，哪儿冒出来那么个窦尔敦？话还没说完呢，上官元婴就翻了脸了，啊啪，把桌子一拍，眼珠子都红了，把科特朗吓了一跳。我说老伙计，你怎么了？你放我放屁行不行？好了，我赔礼，我道歉。总之呢，我不了解这个窦尔敦，你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往后你就得服。我这个人呢好说好笑，但是从不说假话，你听从我嘴里头我称赞过谁？唯独我兄弟窦尔敦例外啊，老伙计，将来你见着他就知道我说的是实实在在。此人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本领高极了，不仅如此，此人人缘甚好啊，绝对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才拉着他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啊。
0: 哦，有这回事儿。那么老伙计，你说咱上哪儿找这窦尔敦去？
1: 就说呀，远水不解近渴呀。
0: 哎，我有主意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老英雄要有我兄弟在这儿，咱什么都不怕，找他们也并不难，天是一天呢，对不对呢？肯定能把他接着。
0: 何大郎点点头，
1: 嗯，
0: 这主意骚点儿可也行，那怎么能找这窦尔敦呢？他长得什么模样？那这好办呢，我详细向你们做个交代。
2: 上官元婴就把窦尔敦的模样、长相、穿着打扮详细的做了介绍。科特朗啊，真下了功夫了，派出100多号去，都是那精明强干的，按着这个脸谱和穿着打扮去接窦尔敦。上官元婴呢也不放心，他亲自领着几个人也去接去，结果没接着，哎，窦尔敦自己来了，不巧不成书，正好住到群英老店，他一进店房的门就被伙计发现了。伙计利用报信为名，见着科特朗就说了，来个住店的，长得什么样是什么样，好像是上官大侠说的那个窦尔敦。何德朗呢出于好奇，不相信上官元婴说的话那么实在，要考验考验窦尔敦，故此呢派一统碑石宽把窦尔敦领到后院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元婴没接着窦尔敦，正好回店遇上这件事儿，这就是以往的。

0: 经过。那么道尔敦来了，皆大欢喜呀、啊。科特朗一看，行，我这老伙计没说瞎话。道尔敦长得是堂堂一表，声似巨钟，势如奔马，文如泰山，二目如电。就冲这个气质，这人就不简单。所以见着道尔敦之后，格外的亲热呀。那么几个人团团围坐之后，酒宴摆下，科特朗以主人的身份就说：“兄弟，欢迎你来呀！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来了，你这一来，我们这心就算放下了。”因为我们有了主心骨，有了挑大梁的。窦尔敦听完了懵了，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他就问。而这后台非是旁人，就是十三省总镖局的黄三泰一伙儿。我怎么这么说呢？老哥哥您还记得吗？在保定府的是两败俱伤，他们好从中渔利，把他们的魔爪伸向山东，不定给了赖九成多少好处，故此这个人才变化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还是不对？
1: 对。
0: 科特朗把桌子一拍，兄弟，你分析到点子上了。哎，我跟上官元英说了，在赖九成没变化之前，他去了一趟北京，回来他就变了，肯定跟十三省总镖局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盛英和黄三泰挑拨离间的，这伙人想称霸武林，一手遮天，真是可杀不可饶啊。窦尔敦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咱的着眼点应当落在一个和字上。只要我们山东八大处的人心想在一块儿，劲儿使在一块儿，那么老匹夫盛英和黄三泰就万难得逞。怕就怕我们内部不和，赖九成一时糊涂上了当，咱们希望他迷途知返，早晚应该把他拉回来才是。哎呀，科特朗摇摇头，兄弟，你说的是金石良言，不过看现在赖九成这个意思，很难回心转意呀、啊。不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窦尔敦说：“是啊，但是我的碗呢，还是。”到了县城呢，现在啊，他们在县城。因为什么呢？因为参加这个英雄会，难免兴师动众，拿枪动刀。济南是大码头，官府也多，眼目也多，在那儿诸多不便。所以呢，科特朗才决定从济南挪到县城，在县城这地方得以施展，就把这儿作为根据地。他们请了很多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也赶奔县城。窦尔敦和两位老哥哥正在谈琴说话的时候，外头有人跑进来了，哎，报告老当家的，您请的部分英雄陆续来到，都到了群英殿房了。是吗？来啊，列队迎接。帮忙的来了，能不接吗？连窦尔敦也站起来了，上官元英也站起来了，大伙儿笑呵呵来到殿房门外。到了外边一看，哦呦，男女老少来了有百十来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短不齐，服装各异，真是色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科特朗

一看来的都是谁呢？咱们简单的做个介绍，其中有金枪无敌将张金涛，神拳太保秦永亮，有神腿鹤杜宾，顶破天吕子达，水上漂于子厚，过山熊赵凯，还有什么金毛猴钱英，飞行太岁玉古城，钻天燕子丁雄，穿山甲贺坤，夜流星孔文，麻面佛沈忠，赛张良的张顺，铁头蜈蚣蒋泰，额头怪叟项成，等等等等等。来的这些英雄当中都带着好朋友，带着弟子徒孙，所以才有一百来号。柯特朗把手一躬，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光临呐！大伙儿一起答道，老当家的，既然叫我们来，我们焉敢违命啊，好不容易凑齐了这才见着您，往里请往里请，各位往里请，人多了就热闹，这店房跟开了锅相似，大厅里面排摆桌椅，各路英雄按着辈分宴翅排开，大家就坐。柯特朗满面春风，吩咐一声摆酒宴给各路英雄接风。在酒席宴前，额头叟项成先说了话，因为属他年纪大，属他辈分高，项成举杯在手，站起身来，我说当家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把我们约到这儿来？哎，是这么回事。柯特朗就把赖九成的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说完了，这额头怪叟把酒杯放桌上了，他娘的来的，赖九成算他妈什么东西呀？哎，吃里扒外的货，要出卖我们山东的弟兄，从我这说就不答应。他说完了，旁人也说话了，对，不能饶了他，赖九成万恩负义，打算分裂咱们北元派，没门，宰了他，没门。当家的，你吩咐吧，说叫我们怎么干，我们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只要你一声号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对，听当家的吩咐。窦尔敦听到这儿也深受感动啊，柯特朗频频点头，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就冲你们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来啊，干干。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柯特朗这才说话，各位啊，我还忘了，现在为大家介绍两个朋友啊。说着话他用手一指上官元英，我说各位，提起他来各位能有耳闻吧，这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发孩的弟兄，他是云南昆明府来的天池派的掌门人，福姓上官，双名元英，江湖人称飞天怪叟。在场的人全站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实敬实敬，上官大侠，您的名声我们早就听说过，今日得见尊严，三生有幸。上官元英站起来，各位过誉了，方才我兄弟说的不假呀，我们老哥俩是发孩的把兄弟，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娃娃，不分彼此，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我们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大家见见。窦尔敦急忙站起身来，

冲周围一抱拳，各位，我这厢有礼了。再看这场面呢，十分冷落呀。刚才一批上官元婴全站起来了，热烈鼓掌，一个个眉飞色舞。当一说到窦尔敦，情况大不相同，就有几个那屁缓离开椅子，稍微点点头，那脸上是皮笑肉不笑。大部分人连动也没动，翻着白眼根子朝着窦尔敦满脸的瞧不起。你说这玩意儿叫人接受得了吗？表弟领了，这并不奇怪呀、啊，人家大伙都不知道我是谁，这算得了什么呢？上官元婴一想呢，也是这么回事。您别忘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名声在外的人，大伙心里头都有数，耳朵里灌满了，那是什么情绪？窦尔敦刚出世，谁也不了解他，哪儿冒出个铜头铁罗汉呢？啊，窦尔敦谁呀？所以这才瞧不起，这就应了那句话：钱家奴背手，地家当行人，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当大伙没了解你的时候，这也不奇怪。可窦尔敦那人度量多宽，通情达理呀、啊，所以虽然觉着有点不自然，但可以理解。科特朗一看呢，也有点挂不住。哎，各位啊，我再说几句。我这兄弟刚出世，论品德、论能耐，都是一流的。往后你们就处着看，哎，一回生，两回熟，哎，将来我这兄弟不管到了哪儿，希望各位多加关照。说完之后，把酒杯举起来，来来来，干干！这么一来，就把尴尬的场面给扭转了。大家坐下之后，就谈论九月初一英雄会的事儿。有的骂赖九成，有的骂十三省总镖局，哎，说什么的都有。这饭呢，刚吃的一半，报事的进来了，慌慌张张来到科特朗近前，当家的，门口出事了。嗯，科特朗把酒杯放下了，出什么事了？是这么回事儿，赖九成在历城啊派了一个下书的，来人送信，那就叫他进来不就结了吗？慌慌张张的，这是何苦？不，当家的，我话没说完。按理说应当把他请进来，可这个主极其不讲道理，说什么他是奉赖九成的分派前来下书，必须红毡铺地，两廊洞月，吹三痛，打三痛，张灯结彩，列队迎接，还说什么让您亲自去接他，见面得给他磕仨响头他才能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后果自负。您听他说这话是不是太狂了？咱门上的弟兄一听不像话，当面跟他理论，这小子举拳便打，厉害的邪乎，把咱许多弟兄都给打伤了，俩头张三李四，一个腿一个胳膊全都受了重伤，现在还在外边打着呢，所以小人这才给您送信儿。他们娘的，科特朗把掌中的酒杯扔地上，啪摔了个粉碎。赖九成欺我太甚，他派谁来的？这哪是下书啊，分明是找茬来的。我出去看看。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上官元婴一看，老伙计慢，你坐下，你坐下，他门口出事了，我能坐得住吗？你坐下。我说你怎么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

别忘了，你是当家人呐、啊，你是北原派当家的，你得坐住劲呢、啊。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你沾火就着，往后遇上大事儿，你怎么处置？大将得有大将的风度，就是他。不过这小伙子挺实在，另外也年轻，功底也扎实，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他是科特朗的左膀右臂，石宽过来了，舅舅，我出去看看吧。石宽呐、啊，你性如烈火，这玩意儿使不得啊！你也应该有大将的风度，你到外看看可以，千万别惹事儿。我明白，我不是小孩子了。各位，各位先吃着啊，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去就来。石宽带了几个人来到群英老店门前，这门前是大街呀，哎呦，往街上一看呢，围了不少看热闹的，车也停住了，在店房外边不看则可，一看呢可把他气坏了。再看手下的伙腰里系着粮袋，手里还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要不知道的好像读书的学生，他哪像一个武师啊，怎么这些人都败在他的手下？一统杯石宽呢，还真就不认识这人是谁。有伙计跟他说，石老师，就他这小子可邪乎呢，把咱们的人都打伤了，把人抬到旁边去，抬旁边去。要论往常的脾气，石宽呢过来伸手就得打，方才他就告诉他了，让他把事情办好，不可造次，所以呢他把这个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满面陪笑一抱拳，我这老弟，你是下书的人吗？再看这个漂亮小伙儿，眯缝着眼看了看他，是啊，你是哪位？一统杯石宽，科特朗是我舅，我是他外甥。啊、哦，我科特朗怎么不出来呀？他好大的架子，哎，刚才我说过了，我前来下书。科特朗必须做到悬灯叠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痛打三痛前来接我，他还得跪在我的脚下蹦蹦蹦磕仨响头，这才能把我接进去，不见我不进店房的门。我说你们怎么胆敢不听也不悬灯叠彩呢？石宽一听，这不是找茬吗？这火腾就撞上来了。我说朋友，你是哪位？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是什么人呢？满嘴说胡话呢？我可不往深了说了，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按理说你把我手下的人打伤了，我不能饶你。可是呢，今天这个事儿例外，既然下书，跟我进来吧。进去，哈哈，说得清楚，不答复少爷的条件，我就不进去。那么说你不是下书的，你诚心找茬的吧？对呀，说找到了。面前这小伙笑笑呵呵的，就好像没看见似的，嘴里说了一声来的好。石宽再睁眼一看呢，小伙没了，人呢？哪知这小伙以最快的速度

0: 闪身躲在石宽的背后。石宽正在发愣的时候，又见这小伙抬起一脚，正好蹬到石宽后腰上。朋友，趴下！啪！当当当当当！扑通！石宽是应声倒地，砸的那尘土都飞起多高来，摔了个实实在在的。石宽可不干了，一个礼，闹了半天你就这两下子，吵着怪唬人的，闹了半天是个酒囊饭袋。摔得怎么样？不服接茬来，
1: 我他娘就不服。
0: 石宽站起来奔这小伙又扑过去，三下五除二，扑通，又被人家撂个鸽子。咱这么说吧，一口气让这小伙摔了石宽26个跟头，把石宽可摔着了。到了第26次起不来了，腰酸背痛，摔得过瘾吗？不服起来，再接茬来，多咱服了，多咱拉倒。
1: 我，
0: 石宽那么结实的小伙子，拱了三拱没起来。哎呦，看热闹的人呐，把店房门前几乎都堵满了，车也不走了，人们都围拢着看热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知道，这打起来了。哟，这小伙可厉害的，是吗？来来，看着看着看着看着，越聚人越多。伙计们一看不好，送信儿去吧。老当家的不露面，恐怕这事儿完不了。有个伙计撒脚如飞跑进正厅，来见科特朗和上官元英，把店外发生的一切做了详细介绍。科特朗一听，嗨，他用手一指上官元英，怎么样，我说我出去吧，你让我忍着点，你看来个第二次丢人现眼，真是耽误事儿，你出不来好主意。科特朗就要亲自出马，窦尔敦一看既然是好朋友，不能在这看热，就稳当一点，

父母了。六岁的时候被超然收养，把他带到泰山，这超把自己的本事倾囊而赠，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十几个年头又过去了。华文龙到了二十出头的年纪，小伙出落的一表人才，长得漂亮极了，堪称泰山派的美男子。你别看一身书生气，这能耐可大的没边儿了。不仅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软硬功夫全都会，就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是样样皆能。这超然和尚就更高兴了，曾经领着他到全国名山大川各大门派前去切磋技艺，凡是跟华文龙比试的，没有一个能赢得了他的，都被他给击败了。因此大伙送他个美称，叫闪电昆仑子。闪电就是快，昆仑子就是力大无穷。也正因为如此，这华文龙啊就找不着北喽。从小的时候就骄傲过人，目空四海，除了他老师之外他谁都瞧不起，骄傲的不得了啊。武林中人还怕他，因为这个小伙又狠又骄傲，能耐又大，你不服他真揍活人呢，身手你还打不过他。因此这闪电昆仑子名声在外。他怎么帮着赖九成呢？因为这个赖九成想要吞并科特朗，把北元派自己独占，他跟科特朗俩人闹翻了，最后决定九月初一比试高低，双方都请人。赖九给华文龙牵马坠镫，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他们能作揖，管人家叫祖宗。最后呢把华文龙也感动了，把超然也感动了，终于答应赖九成提出的要求。超然说可以让我徒弟下山，我随后再去。就这样华文龙来到历城县，好，一到了赖九成这儿，赖九成闻听列队迎接，烧高香啊，像拜真佛相似，鸣鞭放炮，把他接到家里头，跟恭敬老祖宗差不多少。这华文龙呢就喜欢这手，一看这么尊敬他，他也就诚心实意的给赖九成帮忙。尽管这儿请来那么多的人，都得听华文龙的，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别人谁也不敢违拗他。华文龙之所以出头，还等华文龙来了之后呢，高傲的不得了，他问赖九成干嘛非得九月初一设摆英雄会，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那柯德朗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戴九成说这你说的不对，这柯德朗树大根深呢，在山东一带人缘甚好，他有不少的死党，不认真对待这玩意儿不行啊，所以才设摆英雄会。哎，华文龙不以为然，说这样吧，我以下书为名，我溜达溜达，我到燕城县去一趟，见见柯特朗，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呀，

0: 些骚干零碎还架得住我一划子吗？让他老老实实把霸主的权力交给你不就得了吗？何必费那事呢？赖九成拦着华文龙就是不听，后来终于拗不过他，他以下书为名来到店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说下书那叫借口，实则找茬来的。在华文龙看来，以科特朗为首的这帮人啊，不值得一打。上官元英害了怕了，这心呢、啊、就提到嗓子眼儿。还没等窦尔敦说话呢，上官元英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华少派主，失敬失敬，老朽有礼了。”说着话，一躬扫地。华文龙撇着嘴，眯缝着眼睛，一边扇扇儿，一边观看。啊啊啊！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不敢当，不敢当。其实我也想过了，有科特朗就得有你上官大侠，你们是好哥们儿，形影不离嘛。哈哈哈哈。上官元英一听啊，他说话带着讽刺，也不跟他计较。哎，既然少派主来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方才实属是误会。华文龙一听，一拨了脑袋：“慢！我说上官元英，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有人给你送信没？我有要求的，我有条件的，必须红毡铺地，两廊洞月，悬灯结彩。科特朗必须亲自接我，还得给我磕仨响头。是这样，咱们可以谈。”不这样，我要暴打活人。我这个人向来说话是算数的。上官元英一听，那火腾就撞上来。可是呢，又把火压下了。少派主啊，我知道你诙谐，好开玩笑，咱们都是自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少派主，算了，老朽来接你不一样吗？方才你说了，我跟科特朗不分彼此，是吗？他现在处理点事儿，抽不开身，故此派我来接。少派主，里边请吧。放屁！上官元英，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能请得动我吗？当着窦尔敦，他大放厥词，窦尔敦的火也撞上来。他不明白，老哥哥堂堂的侠客，在这个小子的面前怎么这么老实，显得这么懦弱呀？这究竟为什么？这个小子究竟有什么了不起？这是越想火越大呀，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窦尔敦心说：“我今天要会他，一会。”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张召仲被陈家洛打灭了火把事，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下。三个人回到浴室。霍琴从俯身祈祷，然后拿出地图来反知道，除此绝境若能脱身，不是来了外援，就是张召仲等改变心思进来捉拿自己。但是这个地方如此隐秘，外援如何能到？而张召仲等适才受了这般大惊吓，

持久不敢再进来冒险。襄阳公主忽然说：“姐姐，你休息一会儿吧。”她站起身来，走到白玉床边，对躺在床上的那一具尸骨说：“对不住了，请你挪一挪，让点地方出来给我姐姐休息。”她轻轻的把尸骨推在床角，忽然哎了一声，捡起了一卷东西。哎，这是什么？陈家洛和霍青桐凑进去一看，见是一本羊皮册子，年深日久，几乎已经变成了黑色。在阳光下一照，见册子里写满了字迹，都是古回文。羊皮虽黑，但文字更黑，仍然历历可辨。霍青桐翻了几页看了，一指似乎什么地方有个秘密通道，不过我就是想不通。一个暴君的手下让他带路杀进了，如果有通道，必在这浴室之中。他想起在杭州提督府地道中救文泰来的时候，张召仲曾经从墙上的逆门逃脱，于是就点起火把，在浴室的墙壁上细看有没有缝隙，可是上下四周都照遍了，并没有发现。霍青桐查看浴床，也不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陈家洛又想起文泰来所讲在铁胆庄中被捕之事，难道桌子底下另有地道？他就伸手在圆桌桌面下边用力的抬，可是石桌子纹丝不动。一定是桌子有古怪。按照他的力气，就算石桌有千斤之重，这一抬之下也必然稍稍的动一动。但是看那个石桌又没有特异之处，不论是横推直拉，桌脚始终就像钉牢在地下一般。霍青桐拿火把到桌脚下边一照，心里顿时凉了。原来这个圆桌啊，是从整块玉石当中雕刻出来的，它连在地上，当然抬不动了。过了大半个时辰，日光渐渐正了，射到了圆桌的桌面。襄阳公主忽然嚷了起来：“啊，桌子上还刻着花纹！”走近细看，见刻的是一群背上生翅膀的飞骆驼，花纹非常的细，日光要是不正射的时候，全然瞧不出来。可是骆驼的头和身子并没有连在一起，各自离开了一尺多。他忍不住拿着圆桌的边缘从右往左边一扳，哎，圆桌的边缘和桌心原来分为两节可以移动的，可是他搬的一寸多就搬不动了。陈家洛和霍青桐一起使力，慢慢的把边缘搬将过去，使得刻在桌缘一圈的骆驼头和刻在桌心的骆驼身子连成一体。刚刚对上，只听咔咔连声直响，玉床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下边是一道阶梯。三个人又惊又喜，齐声大叫。陈家洛举起火把当先进去，两个人跟在后边，转了四五个弯，再走十多丈路，前边豁然开朗，竟是一大片平地，四周群山围绕，就如同一只大盆一样，盆的中心碧水盈然，绿若翡翠，是一个圆形的池子。隔了这千百年竟然并不干枯，想来池底另有活水源头。三个人见了这奇丽的景色，惊

0: 西不一样。霍启同笑了，呵呵，卡斯利，遗书上说，美丽的人下池洗澡可以更加美丽，你去洗一下吧。香香公主红了脸，姐姐年纪大，先洗。哎呦，我可越洗越丑了。香香公主转头对陈家洛说，你评评这个理，姐姐欺负人，说她自己不美。陈家洛微笑不语。卡斯利，你到底洗不洗啊？香香公主摇摇头。霍青桐走进池边，伸下手去，只觉得清凉入骨，双手捧起水来，但见澄净清澈，更无一丝一毫的胎泥。原来原池子的四周啊都是翡翠，池水才映成绿色，就口而饮，甘美沁入心脾。三个人喝了一个饱，只见洁白的玉峰映在碧绿的池中，白中泛绿，绿中泛白，明艳洁净，幽绝清绝。香香公主伸手玩水，不肯离开。霍青桐说，现下要想法子怎生避开外面那四个恶鬼。陈家洛想了想，咱们先把玛米尔的遗骨拿出来葬在池边好吗？香香公主拍着手，好啊，遗书上不是说她心爱的阿里冲进来救她，也憋死在浴室里了，咱们把她和她的心爱的人葬在一起吧。陈家洛说，好，想来浴室角落里的就是阿里的遗骨。三个人重新回到了浴室，捡起了尸骨，只见阿里的尸骨旁边有一捆竹简，陈家洛提了起来，穿竹简的皮带已经烂断了，竹简一提就散成片片，见简上涂了黑漆，简身仍然是很完整的，简上用朱漆写着密密的汉字。陈家洛心头一喜，见一篇篇都是庄子，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奇书，这庄子却是从小就背熟了的，不禁颇感失望。香香公主问，那是什么呀？
1: 哦，是我们汉人的古书，这些竹简虽是古董，可是没有什么用，只有考古家才喜欢。他随手就扔在地上，竹简落下来散开，只见中间有一片有些不同，每个字旁边加了圈圈点点，还写着几个古的回文字。陈家洛捡了起来，见是庄子第三篇养生主中庖丁解牛那一段，指着回文就问香香公主，这是一些什么字？
0: 破敌秘诀都在这里。陈家洛一愣，
1: 那是什么意思？霍青桐说，玛米尔的遗书中说，阿里得到一部汉人的书，懂得了空手杀敌之法，难道就是这些竹简？
2: 陈家洛说，庄子教人达官顺天跟武功全不相干呢。
0: 他丢下了竹简，捧起遗骨走了出来。三个人把两副遗骨同穴葬在翡翠池畔，祝告失礼。霍青桐忽然问，哎，那篇庄子说些什么呀？
1: 哦，说是一个屠夫杀牛的本事很好，他肩和手的伸缩，脚和膝盖的进退，刀割的声音，无不音变失巧，合于音乐的节拍，举动就像跳舞一般。
0: 香香公主拍着手笑，那一定很好看。霍金总想，临敌杀人也能这样就好了。
2: 陈家洛一听顿时呆了，庄子这一部书他烂熟于胸，想到的时候丝毫不觉得新鲜，但这个时候忽然被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这个书的人一提，真所谓茅塞顿开。庖丁解牛那一段中的章句一字一字在心中流过，心里想，要是真能如此，我眼睛瞧也不瞧，大悟，原来他是在钻研武功。他拉着妹子的手，别怕，他没事。大殿上那许那我就放心了。他望着碧绿的湖水，忽然说，姐姐，咱们一起下去洗澡好吗？你真胡闹，他出来了怎么办？香香公主笑了，我真想下去洗澡。香香公主望着清凉的湖水呆呆的出神，要是我们三个能永远住在这里，那可多好啊。霍青桐怦然心动，满脸红晕，忙仰头瞧着白玉山峰。等了好半天，陈家洛仍不出来。香香公主脱下皮靴，把脚放在水里，把头枕在姐姐的腿上，望着天上悠悠的白云，慢慢的睡着了。再说于于同和李元止一起出来寻访霍青桐，自然明白七哥派他们两人同行的用意。李元止一片深情，几次相救，于于同自然是衷心感激。可是李元直越是痴情，自己越是不由自主的想避开他，什么原因可也说不上来。一路上李元直有说有笑，他却总是冷冷的。李元直恼了，一天早晨偷偷的躲在一个沙丘的后边瞧他是否着急，哪知道啊，他见李元直不在，叫了几声没听的答应，就径自向前走了。李元直气急了，在沙丘后边哭了一场，打起精神再追上去。于于同淡淡的说，哦，你在后面呢，我还以为你先走了呢。树的残余也都已经被围，怎么这里又有清兵啊？说话之间，迎面奔来二十几个回民，后边有十几名清兵大声吆喝，直刀追来。奔了一小段路，距离小镇渐渐远了，几名回人妇女落了后，被清兵拿住。周琦忍耐不住了，拔刀勒把，转身砍去，呼呼两刀，把一名清兵的脑袋削去了一半。其余的清兵大怒，围了上来。徐天红、于于同、李元止一起回身杀到，周琦突然胸口作恶，眼前金星乱舞。一名清兵见他忽而收刀抚胸，扑上来想擒拿，周琦哇的一声呕吐起来，没头没脑都吐在那个清兵的脸上。周琦随手一刀把他砍死，不觉手足酸软，身子晃了几晃。徐天红忙扶住他，怎么了？这个时候于于同和李元止已经各杀了两三名清兵，其余的发一声喊转头奔逃。李元止又追了上去，杀死了好多清兵。于于同一见李元止杀了这么多的清兵，心里想，他爹爹，立即到叶尔羌城外去向穆卓伦报信，以便布置应敌。两名回人答应着去了，徐天红在那清兵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滚你的吧。那个清兵没命的狂奔而去。徐天红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爱妻，见他已经神色如常，不知道刚才为什么忽然发晕，就问，哎，什么地方不舒服啊？周琦的脸上一阵红晕，转过了头不回答。徐天红一看也明白了，
1: 晚上众人扎了

0: 帐篷休息，徐天红悄悄地问妻子：“哎，有几个月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哼，你这个笨牛怎么会知道啊？
0: 哎，咱们要是生个男孩啊，那就姓周，爹爹妈妈一定乐坏了。可别像你这般刁钻古怪才好。哎，以后可得小心呐，别再动刀动枪的了啊。”周琦点了点头。
1: 嗯，
0: 第二天啊，难道总舵主遇险了？咱们快去救吧。一行人穿过市镇，行不多时，忽然那白马一阵长嘶，腾跃狂奔，一直向大漠当中急冲过去，跑到几个人的面前陡然停住了。突然那白马又回头跑过来，跑了半途，徐天红和于鱼童才认出来，马上之人已经换了骆宾。他心中大喜，忙迎了上去。双方走近，见后边是文泰来、魏春华、张晋、辛燕四个人，最后一个人白发苍苍，背负长剑，拉住了李元之的手，在不住的询问，竟是武当派前辈绵里真、陆飞青。原来那白马恋主又有灵性，远远看见骆宾就没命的奔了过去。于鱼童抢到陆飞青的跟前，双膝跪下，叫了一声师叔，趴着地上就大哭起来。陆飞青一伸手把他扶起来，泪水也禁不住扑簌簌的流了下来。我得知你师父的噩耗之后，连日连夜赶来，途中与文四爷他们遇上，他们也正在追捕张兆仲这个奸贼呀。
1: 啊，张兆仲。他转念又一想，张兆仲武艺高强，我又怎么能陡然间看见群雄？这一惊是非同小可呀。尤其看到师兄陆飞青，顿时脸色苍白，额上冷汗直冒。
0: 于鱼童手挥金笛，就要扑上去拼命。袁世萧左手抓住他的胳膊，轻轻一拉，于鱼童不由自主的往后退回来了。袁世萧指着张兆仲骂了起来：“前几天和你相遇，还道你是武当派的一位高手，哪知道竟是个无恶不作的匪类，连自己的师兄也忍心害了。哼，你爽爽快快给自己了断了吧。”
1: 张兆仲见对方至少有五个人和自己的功力相当，有的甚至在自己之上，要是以力相拼，必然没有得胜的道理。当下硬起头皮：“
0: 我这边只有四个人，你们一多为胜，张某死在此地又何足为耻？”
1: 袁世萧大怒，哼了一声：“
0: 哼，要杀你这恶徒，也用得着一多取胜吗？”
1: 张兆仲心里想：“这姓袁的的确是武功惊人，远胜于我。如果关东三魔当中有一人相助，我或可和这个姓袁的打成平手。
0: 他身也只是相会，并没有交情，犯不上为他助拳。”
1: 哈和台为什么说这一番？嫉妒之火太盛，狂性大发之下，竟会把袁世萧打怒，唰着拔起身子，像一只大鹤一般从徐天红等头顶越过。这位天池怪侠身法好快呀，人还没落地，已经一把抓住了藤一雷的后脖领子，把他一个肥肥的身躯甩了起来。藤一雷也不知道抓着他的是谁，只觉得身子悬空，使不出劲儿，忙挥独角铜人往后击点，忽然觉得自己的身子被一股极大的力量给扔了出去，只是惨叫的一声，就已经撞在半山腰里，脑浆迸裂而死。袁世萧

0: 摔死了藤吉雷，脚下毫不停留，转了个弯，见前面是三条岔路，不知道张召仲从哪一条路逃走。往右一指，大部将，你追这边；又往左一指，对天山双鹰说：“你们两位追这边。”自己从中间那一条路上就追了下去。待了一会儿，四个人无功而返，都说黑青、文泰来、关明梅等也都跳了上去，其他青是陈家洛、霍青桐和香香公主，这边就是张召仲、顾金彪和哈贺台了。众人心中大喜啊，心燕高声大叫：“
1: 少爷少爷，我们都来了！”
0: 文泰来等快步迎上，关明梅大叫：“
1: 孩子，你怎么样啊？”
0: 霍青桐眼含热泪：“
1: 师父师公，我好，你们快把这奸贼杀了。”
0: 陈正德上一次空手出战三魔，险些吃亏，这个时候再不敢大意了，拔出长剑向顾金彪的左肩就刺去。顾金彪第二次进来的时候，已经在大殿上捡回了兵刃，当下抖动虎叉和陈正德斗了起来。这边关明梅和哈贺台也动上了手，群雄各支兵刃慢慢的围拢，监视着张召仲。李元指着手里边没有兵刃呢，陆飞青就把在杭州狮子峰上从张召仲那儿夺来的宁臂剑给了他。顾哈这两个人呢，情急拼命，勉强支持了十余招，双鹰的三分剑术是越逼越紧啊，两个人只有招架的份儿。剑光飞舞当中啊，只听见陈正德一声猛喝：“喊！”顾金彪胸口见血，陈正德接着又是一剑指向对方的下盘，顾金彪往左边击毙，陈正德飞起一脚，扑通一声，水花四溅，顾金彪跌进了翡翠池里，一缕鲜血从池水当中泛了上来。那边呢，哈贺台也已经被关明梅的剑光罩住了。于雨桐想起了哈贺台几次相救之德，知道师叔和双鹰交情极好，忙对陆飞青说：“师叔，这个不是坏人，你救他一救。”“
2: 哦，好。”
0: 陆飞青见关明梅上次一剑下次一剑，左次一剑右次一剑，哈贺台满头大汗，脸无人色，不住的倒退。陆飞青突然跳了出来，噌的一声，白龙剑架开了关明梅的长剑：“
2: 大嫂，这个人还不算坏，饶了他吧。”
0: 关明梅见陆飞青说情，总得给他面子，当即收剑。陆飞青转过头来，哎，见哈贺台不住的喘气，因为使劲过度，身子抖动，
2: 他大喝一声：“快谢了关大侠不杀之恩！”
0: 哈贺台心里想：结义的六个兄弟死的只剩自己一个人了，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呀？
2: 啊，我何必让他饶命？
0: 又要扑上来厮杀。忽听水里边一响，顾金彪又从水面下边钻了出来，慢慢的游进池子边上。哈贺台抛去弯刀，抢过去拉起来。顾金彪受伤很重，又喝了不少的水，萎顿不堪呐。哈贺台不住的给他胸口揉啊搓呀，毫不理会身边的众人。霍金童奔到临近，骂了一声：“奸贼！”挺剑向顾金彪的胸口就刺过去。哈贺台情急之下举起胳膊来挡，霍金童这一剑之下，眼见就要把他的手臂削断了。袁世萧想起哈贺台把狼引进陷阱之功，于是捡起了一块小石子射了过来，当的一声，霍金童手臂发麻，长剑震落在地，不禁一呆。
2: 袁世萧说：“料理的那个

0: 定张着恶贼再说，这两个人逃不了。张召仲被群雄围住，见顾哈两个人恶战之后束手待绑，文泰来、陈家洛、陆飞卿等四下里牢牢监视，哪里更有脱身之机呀、啊？他长叹一声，正要自杀，忽然陆飞卿的身后一个人闪出来，正是李元直。他手持长剑直冲过来，骂道：“你这奸贼！”众人一愣，李元直已经扑到张召仲的身前，他低声地说：“我来救你。”咔嚓嚓几剑，疾驰而至。张召仲不明白他是什么用意啊。李元直忽然脚下甲衣一滑，往前一扑，快拿住我！张召仲马上明白了，趁他一剑削来，举剑挡格，左手已经抓住他的手腕，当的一声，自己的长剑已经被削断了。一瞥之下，见李元直手里边所服。李元直甲衣软软的靠在张召仲的肩头，似乎被他点中穴道，动弹不得。张召仲见众人面面相觑，不敢来攻，正要寻路出走，李元直在他耳边低声地说：“回到山肚子里去。”他一想不错，大踏步走向地道。袁世孝和陈正德恼怒异常，一个捡起一粒石子，一个摸出三枚铁菩提，齐向张召仲的后心打去。张召仲弓背俯身让过暗器，脚下却丝毫不停，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就奔进了地道。只听得李元直大叫一声：“哎呦！”陆飞卿一惊：“哎，大家别蛮干，咱们另想别法。”他也真怕张召仲不顾一切伤了他的徒弟。众人紧跟着张召仲的身后追进了地道，只剩下霍青桐手持长剑，怒目望着顾金彪。哈和台忙着给蒙兄包扎胸前的伤口，对身旁的一切犹如不闻不见。陈家洛怕霍青桐孤身有失，走到地道口前停了步，对香香公主说：“咱们在这里陪你的姐姐。”张召仲拉着李元直往前急奔，众人又不敢过分的逼近，甬道中转弯又多，无法释放暗器。奔完了甬道，眼见张召仲就要越过石门，袁世萧一错身，正要窜上去攻他的腹心，黑暗中只听得一阵嗤嗤嗤的声音。袁世萧赶忙爬下来，就听当当当当当当，几十枚芙蓉金针打在了石壁上。就这样缓的一缓，张召仲和李元直已经奔出了石门，两个人合力把石门拉上，把铁条插进门扣。袁世萧和陈正德抢上来拉门，但是石门里边没有把手，用不上力。这两个人都是火气极大，这个时候岂有不怒骂之理呀？张召仲又把金斧子的斧柄插进铁环，喘了一口长气，对李元直说：“啊，多谢李小姐相救。
1: 我爸爸和张师叔都是朝廷的命官，我自然要救你啊。”“
0: 哦，李君门近来安好？太夫人安好？”
1: 说着打了个签儿请安，竟是按照官场的规矩行起礼来。“哎呦，你是师叔，我可不敢当，咱们快想法逃走吧。师父啊，一定瞧得出是我救你，要是给他追上了可没命了。”“
0: 哦，他们人多，咱们快回内地，多约帮手再来擒拿他们。”“
1: 他们呐，一定回到池子边上去，绕道追过来。张师叔，得快想法子，在这大漠之上可不容易逃脱呀。”
0: 张召仲

0: 两旁的山壁啊是越逼越紧，也不知道已经转了多少弯，走了多少岔路。李元只见天色渐暗，那咱们就在这儿歇吧。两个人吃了干粮，喝了水，坐着休息。张召忠叹了一口气，哎，另一匹马上的粮袋水囊没有来得及取下，真是可惜呀。
1: 那只好省着点用了。
0: 哎，是。李元直把粮袋和水囊放在张召忠的身边。
1: 哎，你好好看着，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
0: 张召忠点头答应。李元直走开十多丈，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睡倒。
1: 睡到半夜，张召忠忽然听李元直一声惊叫，急忙跳起身来，只见他指着来路，一只大灰狼，快快！张召忠拔出凝碧剑，飞步追了出去。
0: 转了两个弯，不见狼的影子，生怕迷路，不敢再追。退回来的时候，却不见了李元直的踪影，叫了一声：“李小姐！”只见地下湿了一片，水囊已然倾翻了，忙抢上去拾起，见囊中只剩点点滴滴。
1: 正在懊丧，李元直已经从那边山道中转了出来，那边又有一只狼冲过来抢水喝。
0: 张召忠一举水囊，
2: 想不到恶狼还不死干净，你看。
0: 李元直坐在地下，双肩耸动，又哭了起来。
2: 哎，既然没了水，这里就没法多待了，再熬一天就冒险出去吧。
0: 李元直站起，赵仲如果自己出来见了这些记号，一定分不出真假，东转西转，无所适从，非仍回到原地不可。他一路布置，心里边暗暗好笑，
1: 哼，我假造狼来了倒翻水囊，那张召忠居然丝毫不觉，这一来可逃不出自己的掌握了。
0: 天色将明，已经走上正路了，
1: 只听着转弯的脚上有人在破口大骂。李元直一听是袁大侠的声音，就大叫一声哎呦，倒在地上假装昏了过去。
0: 说话的正是袁世霄，他拉不开石门，只得回到池子旁边。霍青桐从地图里边找到了秘密通道，从后山绕了出来。张召忠和李元直早已经不知去向，袁世霄正在大发脾气，忽然听得叫声，寻声过来，见李元直倒在地下，又惊又喜，一探还有鼻息，身上又没伤痕，这才放心，急忙施救。李元直却只是不醒，待了半天呢，李元直才睁开了眼睛，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2: 袁世霄忙俯身问，没受伤吗？那奸贼呢？
1: 我给他拿住了，怕得要命。昨天晚上半夜里，他睡得迷迷糊糊了，我才偷偷的跑了出来。
2: 他在哪儿啊？快带我去找。
1: 好。
0: 李元直站起身来，身子一晃一晃的。袁世霄伸手扶住。两个人离去不久，陆飞青、陈正德、陈家洛、文泰来等分头在各处搜索之后，也都陆续会齐了。张晋和新燕压着顾金彪和哈和台，远远的坐在地下。又过了一阵，袁世霄和李元直回来了，众人大喜。陆飞青和骆宾忙抢上去慰问。
2: 袁世霄说，哎呀，他认不出道了，我们两个人转来转去，险些回不出来。
0: 众人一商量，都说如果捉不到张召忠是绝不回去，可是这迷城道路如此变幻，怎么能够找着他着呢？

0: 霍青桐虽然都非常有智谋，却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徐天红见袁氏笑着嘴角边上露着微笑，知道他必有高见，就走近身去。
1: 哎，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请老前辈指示一条明路。
0: 袁世萧向俞渝同一指，明路就在他身上，怎么不要他找去啊？
1: 俞渝同很奇怪，我？
0: 徐天红起初还以为袁世萧开玩笑，细细的一琢磨呀，觉得李元直的言语行动之中破绽很多，心想这个事儿啊，只怕得着落在他的身上，于是悄悄去和骆宾说了。骆宾一想有理，倒了一碗水，拿了一块烧羊肉给李元直。
2: 李家妹妹，你真有本事，怎么能逃得脱那坏蛋的毒手啊？
3: 啊，那时候我都吓糊涂了，拼命的奔跑，只怕给这个恶贼追上了，乱冲乱闯，什么路也认不出。真是天保佑啊，竟然忘记的没一点影子了。
0: 骆宾放低了声音，
2: 你的心事我明白，只要你帮我们这个大忙，大伙儿一定也帮你完成心愿。
0: 李元直的脸上一阵绯红，随即眼圈也红了。
1: 哼，我是个没人疼的，逃出来干什么呀？还不如给那个姓张的杀了干净。
0: 骆宾听他语气一转，竟又撒起赖来，知道自己是劝他不转的了。
2: 哎呀，好了好了，妹妹，你累了，喝点水，来歇歇吧。
0: 李元直点了点头。骆宾把俞渝同拉在一边，跟他低声说了好一阵子。俞渝同神色先是颇见为难，后来又是咬牙：
4: 你看前年何东东定是那子超市，俺不免赶上前去杀他，可
5: 干！
0: 几次救我的性命，我并非不知道好歹，眼下要请你再帮我一个大忙。
2: 说着朝他施了个礼。哎呦，于师哥怎么行起礼来了？哎呀，咱们是同门，要我做什么你吩咐着不就行了吗？
0: 俞渝同听他语气显得极为生分，这时候有求于他呀，只好低声下气，又惊又怒，举剑向他当胸刺去。顾金彪竟然不闪避招架，反而胸膛往前一挺，噗的一声长剑入胸。霍青桐唰，把长剑往外一抽，一股鲜血从顾金彪的胸前直奔出来，溅满了他黄衫。众人围拢来的时候，顾金彪已经倒在地下了。哈和台趴在他身边，手忙脚乱的想止血，但血如泉涌，哪里止得住啊？顾金彪叹着气：“
6: 哎。”怨你，怨你，
7: 老二，你有什么未了之事？
6: 我只要亲一亲他的手，死也瞑目。
0: 他熬住一口气，望着霍青桐。哈克台说：“
7: 姑娘，他快死了，你就可怜可。”
0: 霍青桐一言不发，转身走开，脸已经气得惨白。顾金彪长叹一声，头一歪，死了。哈和台忍住眼泪，跳起身来，指着霍青桐的背影大骂：“
7: 你这女人也太狠心了！你杀他，我不怪你。”

0: 那是他自己不好，可是你这手给他亲一亲，让他安心死去，又害了你什么呀？张晋嚷嚷着，
1: 别胡说八道，给我闭住了你的鸟嘴。
0: 哈赫台毫不理会，仍是怒骂，张晋上前要打，给于童拦住了。陆飞青走上前来，听着，你们的焦文七、焦三爷是我杀的，此后许多纠纷都因此而起，关东六兄弟现下只剩了你一人，我们都知道你为人正派，不忍加害，你就去吧，日后如要报仇，只找我一人就是。哈赫台也不搭腔，抱着顾金彪的尸身大踏步走了出去。于于童捡了一只水囊，一袋干粮，绑在马上，牵马追上去。哈大哥，我仰慕你是一条好汉子，这匹马请你带了去。哈和台点了点头，把顾金彪的尸身放上马背。于于童从水囊里倒了一碗水出来，自己喝了半碗，递给哈和台，以水代酒，从此相别。哈和台一仰脖子把它喝干。于于童抽出金笛，那笛子被张兆仲削去了一截子，笛子里边的短剑都已经脱落了，但是还可以吹奏，当下按弓引伤吹了起来。哈赫台一听，曲调竟是蒙古草原之音。等他吹了一会儿，从怀里摸出号角，呜呜的相和。原来那天哈赫台在孟津黄河中吹奏号角，于于同暗记曲调，这个时候相别就吹此曲相送。众人听二人吹得激昂慷慨，都不禁神往。一曲记中，哈赫台收起号角，头也不回的上马而去。骆宾向哈赫台和于于同的背影一指，对李元芷说，这两个人都是好男儿，是吗？你干嘛不帮他个大忙啊？哎，要是我能帮就好了。妹妹，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要是不肯说呀，等到陆伯父来逼你就不好了。
1: 嗯，别说我认不出路，就算认出来，我不爱领又怎么样？自古道女子要三从四德，这三从当中可没有从师那一条啊。
0: 哎呦，我爹只教我怎么样使刀，孔夫子的话可一句也没教过。
1: 好妹子，你给我说说什么叫做三从四德呀？嗯，你装傻，我不爱说了。
0: 李元直掉过头不理他，骆宾一笑走开，去对陆飞青说去了。
1: 陆师伯呀，什么叫三从啊？
0: 陆飞青沉吟了一下，啊，三从之说，出于仪礼，乃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他们做官人家的礼教，咱们江湖上的男女可从不讲究这一套。
1: 本来嘛，未嫁从父那是应该的，可从不从夫却也得瞧丈夫说的在不在理儿。夫死从子更是笑话了啊！要是丈夫死的时候孩子只有三岁，他不听话还不是照做啊？
0: 陆飞青摇头叹息，哎，我这个徒儿也真刁钻古怪，你想他干嘛不肯带路呢？
1: 嗯，我想他意思是说呀，除非他爹叫他说， 他才未嫁从父。可是李君门远在杭州啊，就算在这里，他也不会帮咱们呢。眼下只有从第二条上打主意了。
0: 哦，第二条，他又没有丈夫啊。
1: 那咱们马上给他找一个丈夫呀，只要丈夫叫他领路，他一定弃嫁从夫了。陆飞青给他一语点醒。
0: 讲了这么一大套三从四德，原来是为了这个，那可真是城头上跑马兜圈子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和陈家洛商量，再把于玉彤叫过来一谈，当下决定请袁世萧任男方的大媒，请天山双鹰任女方的大媒。众人笑吟吟地走到李元直的跟前，陆飞青拍着他的头：“元儿，我跟你师生多年，情同父女，你一个少年女子孤身在外，我很是放心不下，令尊又不在此间，我只好从权，施行父责，要给你找个归宿。”李元直低下了头不作声。你于师哥自从你马师伯遇害之后，自然也归我照料了，你们两人结为夫妇之后，互相扶持，也好让我放下了这一副担子。这一切本来全在李元直的意料之中，但他必定十分欢喜。李元直低头不语。
1: 骆宾叫着：“哎呀，好好好，李家妹妹答应了。十四弟，你拿什么东西来下定啊？”于玉彤身上一摸，除了银两之外什么也没带，正感到为难呢，忽然触手一凉，却是他金笛被张兆仲所削断的那一段。
0: 师叔，小侄身边没有什么贵重的物事，这段笛子倒是纯金的。这再好也没有了，等将来你们大喜之日，再把两段金笛镶在一起。
1: 群雄纷纷向两人道贺，李元直不肯接，骆宾硬把半截金笛子塞在他的手里边。哎，你拿什么回给他呀？李元直这个时候满心欢畅，容光焕发：“我什么也没有。”
0: 元儿，你用的暗器不也是纯金的吗？
1: 骆宾拍手的：“哎，不错不错。”就把他的暗器囊抢了过来，捡了十枚芙蓉金针交给于玉彤收起。
0: 陈家洛笑了：“哈哈哈哈，这可真称之为真敌奇缘了。”
2: 李元直为了获得于玉彤的爱情，假意救出张兆仲，把他困在泥城之中。于玉彤为师父马真报仇之心非常急切，只好一改过去冷淡的神情，来求李元直带路，好灭掉张兆仲。
1: 骆宾知道李元直的心思，央求陆飞青把他们二人撮合成婚，大伙儿兴高采烈。香香公主见大家兴高采烈，问陈家洛他们在干什么。陈家洛就说了。
2: 香香公主一听大喜，一手挽了陈家洛的手臂，一手挽了姐姐，走上前去，除下手上的白玉戒指套在李元直的手上：“
1: 我们三个给你，恭喜你。”
2: 袁世萧和天山双鹰已经向霍青桐问明了三个人狼群脱险同入玉宫的经过，又见三个人相互间神情亲密，看来陈家洛并非喜新弃旧、妄意复新。霍青桐对他和妹子 也没有怨恨之意。

三老的心中都非常的欣慰。天山双鹰都在想，哎，幸亏那一天没有鲁莽的杀了这二人，否则袁大哥固然不依，连我们徒儿也要如何，却是难以设想啊。交定道贺已毕，众人分别借故走开。于于同见四周已经没有人了，师妹，张召仲那奸贼在哪儿啊？李元直见他全无温存之态，缠绵之意，第一句话就问张召仲，心里老大不痛快。我怎么知道啊？于玉彤脸色惨白，忽地跪下，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哭了。我当年家破人亡，不能自立，幸蒙恩师建联收留，授我武艺，我未能报答恩师一点半滴恩情，他就惨被张召仲害死了。师妹，求求你指点一条明路吧。这一下大出李元直意料之外，见他又磕下头去，不觉狼狈失措，忙伸手拉起来，摸出手帕丢给他，快擦干眼泪，我带你去就是。突然间呼啦一声，骆宾从山后拍手跳了出来，哈哈，小秀才不怕丑，怕老婆忙磕头。李元直羞得满脸通红，跳起身来往里边就急奔了。于玉彤一呆，骆宾挥手叫着，快追上去呀。于玉彤立时醒悟，拔脚跟去，骆宾高声大叫，众人随后一起追了进去。再说张召仲苦等李元直不回啊，他吃了一些干粮，心头思潮起伏，在盘算要是脱险之后如何邀集帮手大破红花会，又想这李元直是提督之女，人又美貌，他自己呢壮年未婚，如果能够娶她为妻，与功名前途大有好处。从回江回到杭州路途遥远，一路上使点计谋把他骗上手再说。他的如意算盘打得正响呢，前面人影一晃，正是李元直笑吟吟的回来了。张召仲大喜，迎了上去，忽然李元直身后一个人刷着扑将上来，张召仲一惊，退开一步，左掌拨云见日向旁边掠出，那个人从他掌下穿过，右手断敌急戳，左手两指前伸，直扑到他怀里。张召仲看清楚，那个人就是马真的徒弟于于同。他心中一寒，右掌白鹿横江一格，左手迎击，等他闪避，右手已经抓住他的后心，猛喝一声，把他往山岩上猛摔了过去。李元直大惊，扑上去抱住他，但是张召仲这一摔呀，劲力奇大，带着李元直也往山石上撞去，突然觉得背心双掌一挡，推着他和于玉彤一起摔在地下，虽然跌得狼狈却没有受伤，两个人双双跳起来才知道是陆飞青出掌相救。于玉彤说，师妹，多谢你又救了我一次。李元直白了他一眼，你还向我说这个谢字。张召仲眼见强敌旗帜，转身要逃，只听在身旁呼呼两响，两个人已经掠过身边挡在前面，正是袁世霄和陈正德。背后陆飞青喝道，姓张的，你还待怎地？跟我们走吧。张召仲霎时间万念俱灰，哼了一声，转身垂手走出。当下陆飞青、陈家洛、
文泰来、霍青同等在前，袁世萧、陈正德、关明梅等在后，把他夹在中间走了出来。张召忠本以为李元直不慎被敌人发现，众人暗暗地跟了进来，只有自认晦气。走了一程路，见前边李元直侧身和骆宾说话，笑逐颜开，显见一股子喜气从心里边直透出来。这一下子他气炸了心肺，咬牙切齿的暗骂：好啊，原来是你这个小丫头卖了我。个人抓到元凶巨恶，无不欢喜异常。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已经走出迷城。陈家洛拿出点穴珠锁，对张晋和新燕说：把他反被捆了。张晋接过珠锁，张召忠忽的大吼一声，猛窜出去，左手伸出，已经勾住了李元直的手腕，一夹手把凝碧剑给夺了过来，又长一招白虹贯日，使足全身的力气向他的后心打去。李元直身子急偏，却哪儿避得开呀，这一掌正中左臂，咔啦一响，手臂已经断了。张召忠第二掌随着打到，陆飞青在他夺剑之时已经知道不妙，第一掌打出来的时候来不及相救，这个时候柔身击上，也是一掌打出，直击张召忠的太阳穴。张召忠右掌一翻，啪的一声，双掌相抵，各自震退了几步。这两个人自从在师门同窗习艺以来，20几年当中从来没有交过手，各自在磨练功夫，这个时候双掌相震，都觉得对方的功力深厚和在师门的时候已经是大不相同了。李元直身受重伤倒在地下，骆宾把他扶起来，见他已经疼得晕了过去，袁世萧赶紧摸出一颗丸药塞在他嘴里。第五，这约会还做不做数啊？陈家洛知道他要挑自己动手。不错，那一次在狮子峰上你伤了手，咱们说定比武之约延期3个月，现下正好完了这个心愿。那么我先陪陈当家的玩玩，另外众位缓一步如何？他和陈家洛多次交手，知道陈家洛的武功还逊自己一筹，如果能够把他擒住用以挟制，或者可以设法脱身，倘若擒他不住，也要打死这个红花会的大头脑，自己再死也算够了本儿。徐天红猜到他的心思了，哎，擒拿你这个奸贼，若要总舵主亲自出手，要我们红花会众兄弟何用？九弟、十弟、十四弟，咱们上了。魏春华、张静、于于同、新燕都踢上两步。张召忠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我知道红花会虽然犯上作乱，总还讲江湖上的道义，哪知道竟是个没信没义的匪类。陈家洛把手一摆，七哥，他不和我见个输赢，死不甘心。姓张的，不论你使什么奸计，今日要想逃命，那叫做痴心妄想。你上来。张召忠泥鼻剑一抖，究竟还是你爽快，露兵刃吧。哼，用兵刃胜你算的什么英雄？我就是空手接招。张召忠大喜，有了这可乘之机，哪肯放过呀？要是我用剑胜不得你空手，我当场自刎，用不到旁人再动手。要是我胜了你呢？那自有别位前辈和兄弟们接上。你是盼我说胜了我就放你走路？嘿嘿，到了今。

天，你还不知已经恶贯满盈吗？在杭州提督府地牢之中，文四爷和我擒住你之后饶你不死，狮子峰上赵慧大营之外又曾经两次饶你，日前在狼群再救你一次性命，红花会对你可算得仁至义尽了，哪知道你至死不悟，今日任凭如何绝不能饶了。好，你上吧，我也让你四招不还手就是。好，陈家洛纵身而上，劈面两拳，张兆仲一矮身子躲了开去，果然没有还手。陈家洛右脚横踩，趁张兆仲纵起身来，突然左腿鸳鸯连环，跟着横扫一脚。照一般的拳术啊，对手既然跳起来，自然要继续攻他的身子，使他身在空中难以躲避。但是陈家洛这一腿却踢在他脚下空的地方，只是时刻拿得特别的准，敌人落下来的时候刚好凑上。这正是百花错拳当中的精微之招，令人难以预料。袁世萧见爱徒把自己所创的拳术运用得十分巧妙，很是得意，转过头问关明梅：“怎么样？”陈正德接过话茬：“果然不凡。”张兆仲见陈家洛突使怪招，来不及闪避，只得一剑斗柄难指向他胸口刺去。陈家洛收腿侧身两下让过，张晋骂了一声：“无耻奸贼，你说让四招，怎么又还手了？”张兆仲脸一沉，更不打话，你比剑寒光起处，哧哧哧，一阵破空之声向陈家洛左右连刺，话是层出不穷。张兆仲又在强敌环伺之下不免气馁，手中虽然有兵刃，却也不敢莽进，一面要解拆对方古怪繁复不成章法的拳术，一面要找寻空隙想一举把他擒住。再见陆飞青、骆宾、霍青桐等人手里边好像都扣着暗器，于是更加严守门户，不敢露出丝毫的空隙，以防旁人暗袭。这样一分神，双方打成了平手。再拆几招，张兆仲心里想，再耗下去是何了局，就算胜了这姓陈的小子，他们和我车轮大战，打不死我也把我拖得累死。这个时候他对百花错拳的格局已经大致摸熟了，即使对方突然使怪招也可以应付得了。他胆子一壮，剑法忽然就变了，他柔云剑术施展开来，连绵不断，件件都是近手的招数，顿时由手变成了弓。陈家洛连连倒退，唰的，张兆仲一招耿耿银河，凝碧剑一剑横削，随即千头万绪般乱点下来，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像天上的繁星一般。陈家洛眼见无法招架，忽的跳出圈子，要避开他这一番招招相连的攻势，再行回击。这个时候魏春华和张晋唰一起向张兆仲扑了过去，凝碧剑耿耿银河招数还没有使完，张兆仲更不停手，嗖嗖两剑，魏张两个人都已经带伤了。文泰来猛喝一声，挺刀正要上前，陈家洛已经掠过他的身边，轻轻两掌打向张兆仲的面门。这两掌看起来全部使劲儿，但是部位恰到好处，他不论是低头躲避还是回剑招架都已经来不及了。只听见声音清脆，啪啪两下耳光，张兆仲又惊又怒，提剑退出三步，嗔目怒视。众人明明看见陈家洛已经落在下风，忽然间又轻描淡写的上去拍了两记耳光，都是大为惊喜。魏章

0: 两个人趁机退下。陈家洛对于玉彤说，十四弟，烦你给我吹一曲笛子。于玉彤脸一红，忙把李元直放在地下，横笛口边，吹什么？陈家洛微微的一沉吟，
1: 霸王虽勇，终当命丧乌江，你吹十面埋伏吧。
0: 于玉彤不明白他的用意，但总舵主有命，当下奋起精神就吹了起来。金笛比竹笛的音色本来就更加激越，这曲子尤其昂扬，一开头啊就隐隐传出来兵甲金戈之声。陈家洛双掌一错，上来吧，然后身子一转，虚踢一脚，犹如舞蹈一般。张兆仲见他后心露出了空隙，遇上了这个良机，手下哪儿还肯容情啊，长剑就刺了过去。众人惊呼声中，陈家洛忽地转身，左手已经牵住了张兆仲的辫子，配合着于玉彤笛子的节拍，把辫子在凝滴剑上一拉，噌，一条油光漆黑的大辫子顿时割断了。陈家洛右手啪的一掌，张兆仲肩头又打中。张兆仲连挨三掌，虽然掌力不重，并没受伤，然而凭自己的武功，非但没能让过，而且竟然没有看出对方使的是什么手法，辫子被截了，更是奇耻大辱啊！但是他究竟是内家高手，虽败不乱，又再倒退几步，凝神待敌。陈家洛合着曲拍，缓步前攻，屈退转合，潇洒异常。霍心童大喜，对香香公主说，你瞧，这就是他在山洞里学的武功。香香公主拍手直笑，这模样真好看。只见陈家洛伸手拍出，张兆仲举剑挡开，反手一撩，两个人又斗在了一起。张兆仲凝剑严守，只要对方稍稍近一点，立即快如闪电的还击几下，击刺之后随即收剑防御。陈正德对袁世萧说，
2: 袁大哥，我今日才当真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你徒儿也是如此，做兄弟的跟你可实在相差太远了。
0: 袁世萧沉吟不语，心中大惑不解，陈家洛的这套功夫非但不是他所传授，而且武林中从来没见过。袁世萧见多识广，可算得举国艺人，却浑然不知陈家洛所使的拳法是什么家术，看来和任何流派门户都不相近。他隔了一会儿才说，
2: 不是我教他，我也教不出来。
0: 天山双鹰知道他生平不打诳语，这并非自谦之词，都是暗暗称奇。于玉彤越吹越急，只听得笛子里边啊是铁骑奔腾，金鼓齐鸣，一片横戈跃马之声。陈家洛的拳法开始的时候还感到生疏滞涩，这个时候越来越顺，到后来就犹如行云流水，进退屈指，莫不重节。打到一百余招之后，张兆仲已经是全身大汗淋漓，衣服湿透。忽然间笛声突然拔高，犹如一个流星飞向半空，轻轻一爆，满天花雨，笛声紧住，张兆仲一声急叫，右腕已经被双指点中，嘡啷啷，宝剑脱手。陈家洛随手两掌打在他背心之上，纵声长啸，垂手退开。
1: 嘿嘿，这两掌可是寒尽虚力，厉害异常，
0: 一未醒甚是着急。陈家洛说，

0: 师傅，陆老前辈，咱们拿这恶贼怎么办？于雨桐咬牙切齿，拿去喂狼，还下毒手害死我师傅，现今又……袁世萧赞成，好，拿去喂狼。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陈家洛终于制服了张召忠，大家一致同意把他拿去喂狼，如此处决正是罪有应得。陆飞青把李元直断臂上的骨骼对正了，用布条紧紧绑住，袁世萧又拿一颗参血丸给他服下，耗了耗他脉搏，对于雨桐说，放心，你老婆死不了。于雨桐把张召忠提了到了城墙的墙头，暗暗祝祷，恩师在天之灵，你的朋友们与弟子今日给你报仇雪恨。他从徐天红手里边接过单刀，割断了捆住张召忠手脚的绳索，左腿横扫，把他踢了下去。群狼不等他着地，已经跳在半空里边抢夺了。张召忠被陈家洛打中两掌，受伤不轻啊，仗着内功深湛，经过几天来的修养已经好了一大半。他被推进狼城，早已经不存生还之想，但是临死也等心肠比较软，不忍目睹，走下了城墙。陆飞青双目含泪，又是怜悯又是痛恨，见张召忠使到24招破金锤的时候，一头恶狼扑将上来，向他腿上咬去。张召忠一缩腿，狼牙刺撕下了他裤子上长长的一条布片。陆飞青的脑海里边突然涌现了30几年前的一档子旧事。那一天，他和张召忠两个人瞒着师傅，偷偷的到山下买糖吃。张召忠摔了一跤，裤子泪如雨下，心里想，他虽然罪孽深重，我还是要再给他一条自新之路，重做好人呐。于是他叫了一声，师弟，我来救你，永身一跃跳进狼城。众人大吃一惊，只见他脚没着地，白龙剑已经舞成一团剑花，群狼纷纷倒退。他站到张召忠的身边，师弟别怕。张召忠眼睛里边就像要喷出火来，忽的把手里边的两头狼猛力的扔向了狼群，合身扑上，双手垮抱住了陆飞青，反正是死了，多一个人陪。众人心头砰砰乱跳，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想到刚才的凶险，无不心有余悸。隔了半天，洛宾说，陆伯伯，你的白龙剑没能拿上来，很是可惜。
2: 袁世萧说，再过一两个月，恶狼都死光了，就可以拿回来了。
0: 傍晚扎营以后，陈家洛对师傅说了和乾隆几次见面的经过，袁世萧听得原委曲折，甚感惊异，从怀里摸出一个黄布包来递给他。
2: 今年春节，你义父差常氏兄弟前来，交着布包给我收着，说是两件要紧物事，他们没说是什么东西，我也没打开来看过，只怕就是皇帝所要的什么政务了。
0: 嗯，一定是的，义父既有一命，徒儿就打开来瞧了。陈家洛解开布包，见里边用油纸秘密

0: 的裹了三层，油纸里边是一只小小的红木盒子。掀开盒盖，有两个信封，因为年深日久，纸色都已经变黄，信封上并没有字迹。陈家洛抽出第一个信封里边的信纸，见上边写了两行字：“事关先生足下，将你刚生的儿子叫来人抱来给我一看，可也？”下面签的是“拥底”两个字，“拥底”就是拥抚，底质圆润，字迹潦草。袁世霄看了不解，
1: 哎，这信是什么意思？哪有什么用啊？你义父看得这么要紧？
2: 哦，这是雍正皇帝写的。
1: 嗯，你怎么知道？
2: 徒儿家里清廷皇帝的赐书很多，康熙、雍正、乾隆的都有，因此认得他们的笔迹。
1: 哈哈哈哈，雍正的字还不错，怎么这文句如此粗俗啊？
2: 啊，徒儿曾见他在先父奏章上写的批文，有的写知道了亲此，提到他不喜欢的人的时候常写此人乃大花脸也，要小心防他亲此。袁世霄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他自己就是个大花脸，果然要小心防他。那这信是雍正写的，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啊？
2: 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做皇帝。
1: 哦，你怎么知道？
2: 他数了拥底两个字，那是他做碑的时候的府地，而且要是他做了皇帝，就不会称先父为先生了。袁世霄点了点头。陈家洛扳手指计算年月，沉吟着，雍正还没做皇帝，那个时候我当然还没生，二哥也没生，姐姐是这个时候生的，可是信上写着你刚生的儿子。想到文泰来在地道中所说的言语，以及乾隆的种种神情的叫了起来，啊，这正是绝好的证据啊。
1: 哦，怎么呢？
2: 你想啊，雍正到我大哥抱了去，抱回来的却是个女孩，这女孩就是我大姐，后来嫁给常熟蒋阁老的，其实是雍正所生的公主，我真正的大哥，现今做着皇帝。
1: 哦，乾隆。
2: 陈家洛点了点头，又抽出第二封来，他一见字迹不由得一阵心酸，流下泪来。
1: 袁世霄问，怎么了？
3: 这是先母的亲笔呀。
2: 原来这封信呢，是写给陈家洛义父于万亭的，信里边说了两个人相思之苦，还说了大儿子在宫中做了皇帝，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他点醒，并且告诉他皇帝左边臀部有一块红痣等等。陈家洛看了这信，惊骇无已，颤声地问
3: 师父，这信上的亭哥难道就是我义父吗？
2: 袁世霄黯然点头，
1: 可不是吗？他年幼之时与你母互

0: 我信得过他是响当当的好汉子，光明磊落，绝不做亏心之事。当年他逐出少林，我料他一定是遭了不白之冤，曾邀集武林同道，要上少林寺找他掌门人评理，险些酿成武林中的一件大风波呀。后来你义父尽力分说，说全是自己不好，罪有应得，这才作罢。但我直到现今还是不信，他会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呢？除非少林寺和尚们另有古怪规矩，那我就不知道了。师父，我义父的事，你就只知道这么一些吗？他被逐出师门之后，隐居了几年，后来首创红花会，终于轰轰烈烈的，都不管了。他把你送来，我就教你武艺，总算对得起他了。陈家洛知道，再也问不出结果了，心想，我须得先到福建少林寺走一遭，探问明白雍正当时怎么样换掉孩子。我大哥明明是汉人，雍正为何让他继任皇位？在那儿总可以问到一些端倪。当下把这番意思对师父说了。
1: 嗯，不错，去问个仔细也好，就怕老和尚古怪不肯说，
0: 那只有相机行事了。
2: 师徒俩谈论了一会儿，陈家洛详述在御风中学到的武功，两个人印证比划，陈家洛更悟到不少精微之处。两个人谈得兴起，走出帐来，边说边练，不觉天色已白，这才尽兴。
0: 袁世萧问，那两个回人姑娘人品都好，你到底要哪一个呀？
3: 陈家洛想了想，汉时霍去病言道，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弟子也是这个意思。
0: 袁世萧点了点头，
1: 嗯，很有志气，很有志气。我去对双英说，免得他们再怪我教坏了徒弟。
3: 言下十分得意。哎，陈老前辈夫妇说弟子什么不好？
1: 他们怪你喜新弃旧，见了妹子忘了姐姐。
3: 陈家洛回想双英那一晚上不告而别，在沙中所留的八个大字，原来含有这一层意思，想来不觉暗暗心惊。
2: 第二天，陈家洛告知群雄要去福建少林寺走一遭，当下与袁世萧、天山双英、霍青桐姐妹作别。
3: 香香公主依依不舍，陈家洛心中难受，
2: 这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相见，如得上天护佑，大功告成，将来自有重逢之日，否则众兄弟埋骨中土，再也不能到回部来了。
0: 霍青桐远送出一程，早也柔肠百结，黯然神伤，
3: 但反催妹子回去，香香公主只是不肯。
2: 陈家洛硬起心肠，
4: 你，我一定还要见你，就算要死，也是见了你再死。
2: 陈家洛微微一笑，干嘛这般伤心呢？等大事成功之后，咱们一起到北京城外的万里长城去玩。
3: 香香公主出了一会儿神，脸上微露笑意，
4: 你说过的话可不许不算。
2: 哦，我几时骗过你来？
0: 香香公主这才勒马不跟。
2: 陈家洛时时回头，但见两姐妹人影渐渐模糊，终于在大漠边缘消失。
0: 群雄控马还

0: 而行。这一仗虽然击毙了张召仲，但也伤了李元直、魏春华、张进三个人。李元直的伤势尤其重，俞渝同大仇得报，甚是欢慰，对李元直又是感激又是怜惜，一路上不避嫌疑，细心呵护。
1: 众人走了几天，马思立在此见了这许多鲜花，可不知有多欢喜呀。又走了几天，将到德化城的时候，行经一座茂密的树林，张进忽然大叫一声，飞奔而前。只见前边树上啊，有一个人双足凌空，是个投环自尽的男子，就是有一个人在那儿上吊。张静抱住那个人的双脚，把他举了起来。哎，快来快来！骆宾两把飞刀嗖嗖掷了出去，割断了挂在树枝上的布袋子。张静把那个人横放在地下，陆飞青给他胸口推弓过气。过了一阵，那个人悠悠醒来，哇，放声大哭。这个人约莫24、25岁，打扮似乎像是一个做手艺的。张进焦躁，啊，老子救活了你，你干嘛还哭啊？福建话呀本来很奇怪，一般人都听不懂，可是那个人呢好像到外省去过，打着半闲半淡的官话说，爷们还是让我死得了啊，我索性死了爽快。哎，他为什么死路一条啊？方大人今年告老还乡，见银凤生的好看，要娶她做第十一房姨太太呀、啊！说着又哭了起来。张静听得茫然不解：“
2: 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子一点都不懂，什么方大人银凤的呀？”
0: 银凤自然是他的情妹子啦。他倒是个多情种子呢。
2: 那个方大人在哪呀？娶了你的银凤没有啊？
1: 哎呀，德化城里最大的房子就是方大人的呀。
2: 哎呀，你这个人真没出息，干嘛不跟这个姓方的去拼命啊？
0: 骆宾笑了，嘿嘿，他是有你张师爷的一成本事就好了。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做什么手艺啊？
1: 小人叫周阿三，是做木匠的。
0: 周启一听这个人也姓周，先有了三分好感，又见他哭得可怜，就说，这样吧，你带我们去见那个姓方的。
3: 听众朋友，
0: 众英雄来到福建，在半路上救了一个上吊的男子，叫周阿三。听了他的诉说，周琦喊道，你带我们去见那姓方的。周阿三畏畏缩缩的不敢。徐天红见张进和妻子都是一股子莽劲儿，心里暗笑，就说，你先带我们到你家里去，包在我们身上，叫那姓方的不敢娶你的银凤便是。周阿三将信将疑，领了众人来到德化城内自己家里。那银凤的家里姓包，是开豆腐店的，就在周阿三的隔壁。门外张灯结彩，一副做喜事的模样。徐天红命周阿三把银凤的婚事不敢不依，要是依着张进和周启的说法啊，就要去杀了那个姓方的。但是陈家若不同意，
4: 咱们身有大事，别多生枝节，
0: 就叫心愿取出100两银子来送给包老头和周阿三，叫他们带了银凤赶紧逃走。周启这个时候已经有7、8个月的身孕了，一路上徐天红和骆宾管着他紧，不能多动，酒更是半滴也不得沾唇，本已经厌烦之极，见陈家洛不许跟那个姓方的为难，更是气闷，趁着徐天红不防备溜了出来，到街上去乱走。德化城本来不大，不多一会儿就来

0: 到了方宅的门口，只见佣人们是进进出出啊，把鱼肉鸡鸭以及一坛一坛子的酒抬了进去，不觉得他酒瘾大起，就跟了进去。众仆役见周启大模大样的进来，虽然穿得朴素，但是气派端严，不敢怠慢，忙让到内堂敬茶。不一会儿开出席来，方府虽然是娶妾，但是方老太爷方有德，在外做官几十年，老来衣锦还乡，存心要显显威风，所以这一席午宴也十分的丰盛。周启和那些姑娘太太们语言不通，也不去理会旁人，酒到杯干，喝得自由自在，倒也畅快。喝了十多杯，方老太爷有两个儿子扶着，颤巍巍的到各席来敬酒。周启一看见他，左脸颊上有一大块黑迹，黑迹上稀稀疏疏的生着几根长毛，他猛地想起来丈夫先前所说的话来。那一天他母亲问徐天红的身世，徐天红说他一家都被一个姓方的府台所害，那个方府台的左脸上有一大块黑迹，莫非就是此人不成？徐天红是浙江绍兴人。周启冲口而出，方老爷，你在绍兴做过府台吗？方老太爷听他一口北方口音，微微的感到奇怪，
1: 你这位太太很面生呐，老头子记性不好，在绍兴见过我吗？
0: 这话正是自认在绍兴做过官。周启点了点头，不言语了。方老太爷也没在意，另外去敬酒了。周启本想上前把他一拳打死，替丈夫报了这血海深仇，但是身子一动，就感到胸口发闷，手脚酸软，暗骂肚子里边这个小孽障害得我好苦啊。他斟了三杯酒，一仰脖子喝下，大踏步就往外走。众女兵见这个女人粗野无礼，交头接耳的窃窃讥笑。周启回到周阿三家里边，不久徐天红和骆宾也从外边回来，他们两个人到处找周启找不到，正在着急呢，一见了他这才放心。见他脸上红扑扑的，酒意盎然，正要开口埋怨呢，周启抢先把遇到方老太爷的事情说了。徐天红想起父母兄姐惨死的情形，眼里边冒火呀，但是又怕杀错了人，好，我去打听一下。过了半个多时辰，他直冲进来，见陈家洛，总舵主，我的仇人确实在此，你许不许我报仇？陈家洛沉吟了一下，七哥这大仇是非报不可的，这老贼已经70多岁，稍有耽搁，莫要给他得个善终，可就成了咱们毕生的恨事。只是咱们另有大事，这番举动可别让人疑心到红花会的头上。说到这儿，包老头带了女儿和周阿三过来叩谢，说再过两个时辰方家就要来迎娶，现下收拾已毕，要赶紧逃走。李元直灵机一动，哎，不如把事情推在他们身上，反正他们是要逃走的了。于同问怎么呢？
2: 嘿，请你做新娘子呀，叫他呀穿了新娘子的衣服，等轿子来的时候他就坐了进去，咱们都扮作送亲的。
0: 骆宾拍手笑了，好啊，拜过堂之后，等到洞房花烛，大家一起动手，别人只道这是女家出的花样，谁也不会疑心到红花会的身上啊。徐天红这个时候方寸已经乱了，一时也想不出个主意来，听了

李元芷这个计策连声叫好。陈家洛命魏春华和新燕先把包家妇女和周阿三护送出城，让他们远走高飞。大家呢就买了衣物装扮起来。于于同扮女人虽然颇不愿意，但这是李元芷出的主意，又是为七哥报仇雪恨，委屈一下也就是了。新娘子的红衣盖头都是现成的，就是她一双大脚有点碍事，可是呢把裙子放低一点遮掩一时也就成了。到了申牌时分，也就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方府的轿子和迎亲的喜娘等等都来了。骆宾和李元芷扶着头披盖头的于于同进了轿子，众人在长衣里边各藏兵刃，一路跟到方家。男子娶妾，要妾室向丈夫和正室，就是大老婆磕头。于于同无奈，只得盈盈拜将下去。方有德喜得呵呵大笑，摸出两个金刻子来做见面礼儿。嘿嘿，于于同啊，老是不客气的给收了。喜宴过后，接着是要闹房，众人呐、呼啦都拥到新房里来。徐天红紧紧的挤在方有德的身边，右手摸着口袋里边的匕首，眼见时辰将到，正要动手呢，忽然一名家丁匆匆的走进房来：“老爷，程总兵和几位客人来向大人道喜。”方有德一听，哦，他怎么到德化来了？忙迎了出去。徐天红等寸步不离，只见厅上坐着一位武官，下手四人身穿内廷侍卫的服色。徐天红脸色陡变，认出来其中一个人就是在黄河渡口交过手的清宫侍卫瑞大林。他正要招呼各个人呢、文采来呼吼一声，已经向那个武官扑了过去。原来那个人就是随同张兆仲去铁胆庄捉去，隔桌看见竟是文采来，这一下吓得魂飞天外，往外直奔呢、群雄取出了兵刃，和瑞大林等四名侍卫交起手来。这侍卫们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啊，呼啸一声从人群当中啊就穿了出去，挂上了马背，咔咔咔咔飞跑起来。文太太等推开吓得东倒西歪的贺客女兵往外追的时候，这五个人都已经逃得远了，只听得内堂里边是惊叫哭喊，乱成一片。云云童穿着大红的女人的衣服，手挥金笛，旁边一个骆宾一个李元芷从内堂里边杀将出来。群雄啊就找这个方有德，找了半天找着了，周起大骂：“这老不死的老奸巨猾，溜得倒快。”魏春华、张晋、新燕等前前后后找了一遍，踪影不见。徐天红就对陈家洛说：“总舵主，怎么清宫侍卫忽然在此出现，莫非另有奸谋？”陈家洛点了点头：“正是，这须得探查明白。总舵主，我的私仇事小，咱们先查明侍卫的事再说。”“好，七哥深明大义。”当下他率领众人追了出去，一问路上的人，知道那些武官是往东逃去，群雄纷纷上马出德化城东门急追呀。奔了三四十里，在一家饭铺子里边休息吃饭，询问饭铺的伙计，知道城隍等过去不久。文太来说：“我这马脚力快，冲上去拦住五个狗贼。”骆宾一听：“哎呀，他们有五个，别落了单，谅他们也逃不了。”文太来知道妻子自从他身遭危难，对他照顾特别周到，也不忍让他担心，于是就和众人一起追赶。当晚群雄在仙游歇业，第二天赶到焦尾，

0: 乡下人说，五个武官已经转而向北。陈家洛笑了，他们逃的路程真好，这里往北正往莆田少林寺，咱们虽然追人，可是没走冤枉路。他们奔驰了几十里，天色将黑，离少林寺已经很近了。群雄在望海镇上找了一家客店歇了。陆飞青、文泰来、魏春华、徐天红、辛燕等五个人分头出去打听众侍卫的下落。文泰来查不到城隍等人的踪迹，心中焦躁。这个时候，一处得来全部费功夫，怎么回事啊？那个城隍瑞大林以及三名侍卫正在那儿饮酒谈笑呢。五个人陡然见他闯进店来，大吃一惊，顿时停杯住口。文泰来啊，有如不见。
1: 殿下，拿酒来。
0: 店小二答应了，拿了酒壶、酒杯、筷子放在他的面前。
1: 文泰来喝道：“杯子有什么用？拿大碗来！”
0: 当的一声，把一块银子扔在桌上。店小二见他势猛，不敢多说，就拿了一只大碗出来，斟满了酒。文泰来举碗喝了一口，
1: 好酒。
2: 哎，这是本地出名的三白酒。
1: 我问你，宰一口猪该喝几碗呢？
2: 哎，这个
0: 店小二不懂他的意思，但又不敢不答。
2: 三碗吧。
1: 好，
0: 程瑞两个人站着就不敢动。文泰来左脚踏在长凳之上，两口就把一碗酒喝干。
1: 好酒。
0: 又喝第二碗。店小二知趣啊，赶紧切了两斤牛肉牛筋放在盘里边拖上来。文泰来是喝酒吃肉，不一会儿的功夫，这尸无横扫过去。那三名侍卫身手也很了得，一个斩动花枪，避开长凳，左手撒去单刀，一把抓住枪杆，那个人用力就往回夺。他怎么能敌得住文泰来的神力啊？这一拉之下，反而踉踉跄跄的跌了过来。文泰来右手提起长凳撞在他的胸口，发力一推，噔噔噔噔噔噔，那个人直靠上土墙。文泰来再运劲一推，哗啦，土墙顿时倒了，那个人呢，就给压在砖石泥土之中。就只见这酒店里面是尘土飞扬啊，哗啦哗啦，屋顶上泥块不住的往下掉。文泰来转身再打，见那个使峨眉刺的胖侍卫缩成一团，一动也不动了，把他提了起来，见他脸如金纸，早已经气绝，嘿嘿，却是给吓死了的。文泰来长笑一声，找城隍和瑞大林的时候，却已经不见，想是城乱逃走了。出的店来，一阵凉风吹到身上，一抬头，小星出现，已经是初更时分了。他回到酒店，提了单刀，四下寻找，噌的一下，飞身跃上一家高房屋顶，四下瞭望，只见两条黑影向北狂奔。他心中一喜，跳下屋来，提刀直追，追过了一片麻田，一片树林，跃起身来，抓住一条横枝，攀到树顶，四下观看，见远处似乎有一个小村落，但是房屋都非常高大。见到那两个黑影已经向房屋奔去，他脚下一使劲，耳畔风声，唰，片刻即到，正好看见那两个人越过墙去。文泰来叫喊：“往哪里逃！”冲到墙边，星光熹微之下，见这些房屋都是碧瓦黄墙，却是一座大寺庙。

0: 绕到庙前抬头一看，见山门正中金字写着少林古刹四个大字，他心中一震啊，原来到了少林寺。大殿殿门吱开了，一个胖大和尚走了出来，倒拖着一柄70多长的方便铲，喝道：好大胆，乱闯佛门圣地。文泰来一拱手，弟子追赶两名官府鹰犬，惊动了大师，还请恕罪。
1: 你既会武，应该知道少林寺是什么地方，怎的带刀入庙，如此无礼？
0: 文泰来心头火起，转念一想，黑夜之中持刀乱闯山门，却有不该之处，于是又一拱手：
1: 在下这里谢过。
0: 当即噌跳出墙外，一袒胸坐在树下，心里想，那两个臭贼总要出来，我在这儿等着就是。刚坐定不久，那个胖和尚跳上墙来：
1: 你这汉子怎么还不走，来到这里想偷东西吗？
0: 文泰来也急了：
1: 我自己坐在树下，干你什么事？你这吃了老虎心豹子胆，到少林寺来撒野，快走快走。
0: 文泰来再也按捺不住：
1: 我偏不走，你再怎地？
0: 那胖和尚一言不发，举起方便铲，呼的一声从墙头就跳下来，只听铲上的钢环铮铮乱响，铲随身落，方便铲长达1尺的月牙钢弯已经推到了他的胸前。
2: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正四邪。

张无忌面见汝阳王，立而不跪。这张无忌了解这个汝阳王，汝阳王察罕策马尔乃是元朝当今皇帝的玉帝，他是元朝的兵马大元帅，率领援兵践踏中原大地，是杀害无数的汉人，汉人要提起他来那恨得牙根都疼啊。张无忌能接受他的女儿赵敏，可是接受不了他。赵敏让张无忌给他爹跪下，张无忌当然不能跪啊，他两眼逼视着骑在马上的这位汝阳王。汝阳王察罕特木儿从张无忌的眼睛里边也看出来了张无忌对他的仇恨，他心中微微一动，心想张无忌乃是元朝头号要犯，他是明教的教主啊，明教现在在各地起事，烽烟烧遍了我元朝，把张无忌杀掉，树倒猢狲散。想到此，他冲两边一使眼色，把手轻轻一摆，他手下是高手云集呀，哗，这些人就将张无忌是团团围住。汝阳王手下两大高手陆丈克和贺比翁这师兄弟二人各抄兵刃，陆丈克把成名的鹿角杖亮出来，贺比翁使的是一对鹤形双笔，他们一左一右将张无忌是夹在当中。这哥俩本来就是超一流高手，现在他们两个要同时动手，张无忌胜算颇微呀。再巧那神剑八雄也各亮兵刃，形成了个包围圈，在张无忌周围散开了。这神剑八雄就是赵一商、钱二拜、孙三回、李四催、周五叔、吴六破、郑七灭和王八衰，你听他们这个名都挺格路。

少王爷王宝宝手下十八名武功了得的三僧，号称十八金刚，三位五刀五剑四丈四脖，这些人是围着张无忌。即便张无忌能够冲出重围逃离险地，但是古啊，张无忌已经给他包扎好，可是现在他愣把那块布揭下来，鲜血刷一下子又流下来了。爹爹你看，女儿被仇人所伤，而且还中毒了，张公子带女儿要离开此处，够奔远地去找那个仇人抢解药，解药拿不到，女儿必死无疑。你赶紧告诉手下人散开，让开一条路，我和张无忌走。赵敏的本意是带着张无忌，这叫女婿见岳父，沟通沟通感情，给他跟以后张无忌能够洞房花烛夜铺铺路。可他一瞧得这感情没法沟通，那简直是见面的仇人，分外眼红，怎么办？赶紧离开这儿吧。听他这么一说，他爹汝阳王愣了一下神，在马上俯身看了看他女儿的肩头，敏儿，咱们府上什么解药都有，你赶紧退在一边，带爹爹拿获着张无忌马上回归京城，保你安然无恙。说着话，他把手往下这么一落，陆战客和贺比峰就发招了，啊啪啪，两个人不进招然还罢了，这一进招瞬间就发出十几招，迅雷不及掩耳，招招都奔要命的地方，啪啪啪，张无忌以绝技相迎。赵敏又是一声大叫，爹爹你告诉他们住手藏了。赵敏把剑亮出来，剑尖就插在了自己的左胸之上，这左胸那是心脏之处，剑尖已经插破衣服了，就见衣服边刷一下子剑红了。啪，汝阳王心头一惊，他啊的一声，陆丈客和贺比翁招数未缓，啪啪啪啪啪啪，还在与张无忌激斗。赵敏说，父王啊，女儿已经跟张无忌成亲了，女儿没有把这婚事事先向父母通禀，女儿有罪，可是生米做成熟饭，后悔也来不及，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妻子，你要把他杀了的话，女儿也不能独存于世。说着赵敏的手又一用劲儿，这宝剑向里边又刺进了一寸。啊，汝阳王还有少王爷王宝宝，周围这些人一看赵敏脸色惨白，手发抖，剑发颤，鲜血密密的往外流，当时众人都不敢呼吸了。许多人都瞧着这个汝阳王，心想怎么办呢，这么僵持下去的话，郡主可就死了。这时陆丈客贺比翁与张无忌是越斗越急，他们在那儿斗得急，赵敏的手上又一用劲儿，呲，宝剑又刺进有一分，扑通，赵敏就跪在了地上。他这宝剑是刺在左侧呀，左侧是心脏部位，要刺右侧，就即便刺穿了也不一定死，刺左侧，刺上心脏就必死无疑。他哥哥王宝宝看着看着眼泪淌下来，挨着赵敏的身边给他爹跪下，父王，看来我妹妹真嫁给那小子了，那你就告诉他们住手，让我妹妹走吧，要不然他女儿可就真死了。汝阳王后悔了，平时对女儿太过娇惯，而且女儿说要闯荡江湖，笼络一些江湖奇士为朝廷所用，

当爹的就同意了，走出那一步才有今天这后果啊，这叫搬起石头砸我的脚啊，怎么办？再看赵敏已经手按宝剑倒在了地上，不知是死是活。汝阳王心中一动，住手！他一喊住手，陆丈和贺比翁斗得心急，啪啦啦啦啦啦啦啦，他们两个没有住手。少王爷王宝宝跳到近前，大喝一声：“我父王让你们两个住手，你们没听到吗？赶快退在一边！”说着话，他用手中的兵刃在三个人中间一躺，八名武艺高强的三僧，这十八金刚唰啦向两边一跳身形，中间闪出了个人胡同。张无忌抱着赵敏，蹭蹭蹭蹭蹭，打这一条闪开的小路就窜出去了，眨眼之间是跑得无影无踪。汝阳王骑在马上，许久未动，他就想自己放走了张无忌是对是错的，这就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为了女儿，我把朝廷头号罪犯给放了。哎，他不往下再想了，俩脚一磕蹬，带着手下残兵败将回归京城。后文书就是因为他放了张无忌的这件事情，皇上给他治了罪，因为当时是元朝末年，朝廷之内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无忌先给他点了几处穴道，止痛止血，然后来到小镇，找到一家药房，抓了几味药，给他上上，又给他喂到嘴里。赵敏是昏昏入睡，两天过去，赵敏这才醒来。他一见张无忌立在他的床前，赵敏是未语先笑，嗯，看来我又没死了。你看人赵敏这性子，大江大浪这么闯，在阎王爷那儿走了好几个回合，可是心里边就没有一个怕字。一看张无忌，他心里就甜滋滋的。张无忌见他醒来，心中高兴，想起前日赵敏在他爹面前为自己求情，拿宝剑刺胸，认可为自己死去，心头是阵阵发热呀。可是张无忌又想到在灵蛇岛上表妹因离惨死，屠龙刀倚天剑丢失，赵敏乃是这桩巨案第一号嫌疑人。那么这案子究竟是不是赵敏做的？那阴礼是不是赵敏杀的？还没有定论呢。张无忌俯身看着赵敏，我问你一句话，你得跟我说实话，绝不许撒谎。嗯，赵敏瞧着张无忌一脸严肃的样子，他点点头，你问吧。你告诉我，我表妹阴离脸上的剑伤是不是你割的？她的死跟你有没有关联？赵敏使劲摇头，你表妹之死跟我毫无关系。那你说这是谁下的毒手？我现在不能跟你说，只要见到你的义父谢大侠，他自然会告诉你详情。什么？张无忌一听愣了神，我义父知道详情？对，现在我只能跟你说，倘若你查明实情，英姑娘确实被我所害，不用你下手，我立时就在你的面前拔剑自刎。说着话，赵敏一翻身打这床上坐起来了。张无忌听赵敏这么一说，他相信了赵敏的话，表妹不是赵敏杀的。张无忌把这一层遗迹去掉，他向前一扑进，对不起未婚妻周芷若。可是要说起来，若亲密一些，现在这张无忌他也分辨不清了。

0: 他的分辨不清，这说书的也说不清楚啊。且说赵敏在此养了两天伤，恢复了七八成，他又领着张无忌向西而行。张无忌问他我义父在哪儿，他就说往西走，再往西走你就要见到你义父了。这义父狮子王谢逊呢？你的意思是我义父在少林寺？对，我要事先跟你说你还能管我吗？还能带着我吗？你自己就先跑到这儿来了。我告诉你，你义父在少林已有半月之久了。那他老人家为什么来到少林寺啊？这是怎么回事？这其中的原委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你义父身在少林寺那是千真万确。我手下有一个心腹死士，他在少林寺出家，是他舍了一条性命带给我的消息。张无忌一听，什么心腹死士带来消息啊？你跟我说清楚了。我那个心腹死士他在少林寺出家，他见着谢大侠了，设法是剪下了谢大侠一绺黄发，可是少林寺坚守谢大侠十分严密，我的这个手下人取了头发闯出少林寺，终于被他们给追上，身中两掌，是挣扎的来到我住居的地方，将头发送到我手里，跟我说明这些细情，不久他就死了。张无忌听着听着脑门就冒汗了。张无忌想到义父谢逊早在30年前打死过少林神僧空剑，那空剑高僧乃是少林派四大神僧头一位，少林四大神僧那就是空文智性啊。空剑之死乃是少林派的奇耻大辱，少林上下无论是出家的僧人还是俗家的弟子，都在找狮王谢逊还能号令天下，称为名副其实的泰山北斗之门。只要义父不说出屠龙刀在哪里，那少林派就不会将他杀掉，而义父已经将屠龙刀给丢了，那么义父暂时就不会死。想到此，张无忌是长舒了一口气。赵敏又说，我想就谢大侠这件事情还是你我二人暗中下手为好，当时你跟周姑娘拜堂成亲，那里有许多明教的好手，我当时想我要是告诉你让你带领手下人闯少林救谢逊，那么兴师动众，少林派胜则胜矣，少林如果要是败了，他们就可能杀掉谢大侠，那咱们可就救不了你的义父了，我这才只将你这新郎官带走，领着你来到了这少室山，你说我做的对是不对？赵敏一边说着歪着脸看着张无忌，还调皮的眨眨眼睛。此时张无忌这颗心早就飞到少室山顶上去了，进到少林寺之内了，这才引出张无忌独胆闯少林，与夜叉奸谋是大战三圣僧。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教四正四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

无忌要闯少林救谢逊，可是那谢逊在少林寺关押着，想救出来那真跟登天一样啊。赵敏跟张无忌说，无忌哥哥，咱们应该

0: 手脚。
1: 哦，做什么手脚？
0: 化化妆啊。咱们明的不行，咱们就得来暗的，目的就是一个，得把谢大侠救出来。
1: 说着，赵敏拉着张无忌的手来到个小镇，换了一身衣服，扑哧一下就乐了。
0: 哎呀，你这模样这不像个孕妇了吗？
1: 赵敏看张无忌瞧他乐，他莞尔一笑，脸微微一红，俩手摸着这肚子也乐了。
0: 你猜我肚子里边这孩子是姑娘还是小子呀？
1: 张无忌装腔作势的低下身子，把耳朵贴在枕头上，还听一听。
0: 哎呀，好像是俩，一个姑娘，一个小子呀。
1: 张无忌这么说，把赵敏逗得嘎嘎直乐。赵敏说：“无忌哥哥，咱们俩这身打扮，那就是乡村小夫妻。咱俩摸到山上去，要撞上和尚们，咱就说。”到庙上啊，要上上香，求佛爷保佑，能生个儿子。咱们

家，正好和张无忌、赵敏走了个对面，他们俩想回避，已经回避不了了。这个和尚瞧瞧他们俩，二位施主，你们上少室山做什么呢？张无忌反应慢，他一时之间没编出词来。赵敏在旁边说了，我和我丈夫要到庙上降香啊，我们要给佛爷磕头。嗨，少林寺不许女客入内，你降什么香？赶快下山去吧。那既是这样，那我们就下山吧。赵敏看看张无忌，拉着他的手，两个人转身往下走。哎，站住！和尚叫了一声站住。张无忌心想，怎么这和尚看出我是乔装改扮的练家子了，看来少林派确有高人呐。张无忌正这么想着呢，和尚已经绕到他的前边，上下一打量他，乐了。施主，有一件事我要跟你商量商量，你愿不愿意到我少林寺做两个月工？我不让你白做工，我多给你钱啊，因为在五月端阳前后，我们庙上要来许多客人，少说也得有几百号，多则上千位。贫僧我是管香积厨的僧人啊，到时我们这厨房可就忙坏了。你要愿意帮我们忙的话，一会儿我就命人领你到山上去，你可愿意？张无忌心想，怎么让我到庙上去打工？那可不行，因为少林寺的一些人认识我，他们要是把我认出来，那可就前功尽弃了。他偷眼看了看赵敏，就见赵敏俩手摸着肚子，好像真是孕妇似的。那你说给我们多少钱呢？你要给少了，我可不让我丈夫去。管香积厨这僧人一听，冲赵敏笑了一笑，一个月我给你5000银子，你帮两个月的忙，那就是1两银子，这不少吧？赵敏显得很欢喜。我想我丈夫在家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做，能到庙里帮忙，那也是做一个善事。不过你这5000银子未免少点，你给6000吧。5000呢，我给我婆婆，我自己留下1000，那么两个月我就能攒下2，到时这少林寺可就热闹了。3山5岳汉，7长8短门，99、81门的侠剑客都会聚到此地，看少林派主持公道，诛杀戒训。因此，少林寺里边许多僧人都开始忙上了。管厨房的这个僧人一见张无忌敦厚老实的样子，结结实实的，显得很有劲儿，他就相中了。这才让张无忌到庙里去干活。赵敏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那少林寺高和尚，那谁领我进庙啊？你们领他进庙，现在就上山去吧。手下有两个小沙弥领着张无忌奔山顶上去了。赵敏是往山下走，可是他一步三回头，显得和张无忌恋恋不舍啊，的确也是恋恋不舍。单说张无忌来到了少林寺的厨房，这可就忙上了。在厨房里是劈柴搬炭烧火挑水，忙得不亦乐乎，故意在搬炭之时把这脸涂得黑黑的，再加上头发蓬松，在水缸水中这么一照，得也别说认识他的人认不出他来，就自己都认不出来自己是张无忌了。当天晚上他就和众火工一起睡在香积厨旁的小屋之内。他知道少林寺藏龙卧虎，往往火工僧人当中就有身怀绝技的人，因此他处处小心，多余的话半句都不敢说。夜晃5-6天

做事勤力，从早到晚什么粗工活都做，管香积厨的僧人喜欢他，那火工们也都愿意和他相谈相处，可是他不敢探问，只是竖起耳朵从个人闲谈之中寻找义父的线索。心想义父被关押在少林，肯定有人给义父送饭，我只需注意送饭的人，就可以查出来义父关押之地。哪知啊，又过几日还没有打听出来半点义父的信息，心里边就有点着急了。这时已经是四月中旬，天气渐热，离端午节一天近似一天。张无忌想，我在香积厨中干这粗活，打定不出义父的下落，罢了，今天晚上我得冒险往各处查一查。这天晚上他睡到三更时分，听着旁边的这些火工僧呼吸均匀，都睡熟了，他悄悄地爬起来，纵身上了屋顶，躲在屋脊之上。他这身子刚刚浮在房上，就见有两条身影自南而北，唰唰一掠而过。见这两个人都穿着僧袍，乃是少林派的中年武僧，僧袍鼓着风，借刀应月。张无忌想，看没看着少林寺是防备森严呢，晚上还有巡查的僧人呢。他屏住呼吸，等这俩和尚走远了，他跳下房来，往前纵出数丈。但见许多和尚此来彼往，穿梭一般，你往东，他往西，在这庙里庙外来回的巡查，只怕皇宫内院也赶不上少林寺查得如此严密。哎，眼前是少林寺多事之秋，狮王谢逊在他这压着呢。消息传出去，江湖上许多奇人异士是明着暗着来到少林巡视，因此少林就加派了人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是严密巡查。张无忌一看这等情景，知道要再在这庙里边来回转，一不小心被他们发觉，那就麻烦了。思来想去，他悄悄的又回到休息的房间。一晃又三天，这天晚上雷声大作，啊咔，接着哗下起了瓢泼大雨。哟，张无忌躺在床上，心里边乐了，天助我也！这雨越下越大，四下里一片漆黑。张无忌借雨夜遮身，他从这房间里边又出来了，闪身窜向前殿，心想罗汉堂、达玛堂、般若院、方丈精舍四处，那是少林寺的根本要地，但是我没来过少林，我只是听说少林寺，我想查明这几处还真不是容易的事。他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少林寺屋宇重重，这院落多，房间也多，实不知这罗汉堂、般若院在什么地儿。躲躲闪闪向前而行，抬头一看，前边是一片竹林，只见前边有两间小房，窗中透出灯光，里边有人还没休息，点着灯呢，来这么查访。哎，第一句听到的就是有关义父的消息。可张无忌拢住眼神，顺窗边往里这么一瞧，他吓了一跳啊！就见小屋之内坐着三个人，这三个人里边他认识两位，其中一位就是少林派的掌门人，少林寺的方丈空文大师。空文年近八

着袈裟，手中拿着佛珠。就见这老僧眉毛瘦毫多长，几乎把眼睛都遮住了，让人看不清他的眼光。在他身旁还有一位老僧，这个老僧显得很瘦小，可是他两眼闪动，是金光四射呀。这个和尚是空文方丈的师弟空智大师。

0: 跟大家见面非常高兴，还有现场的好朋友，还有电视机旁的好朋友啊，今天给大家演一块这么东北地地道道的二人转。因为二人转呢是俩人，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呐、啊。大家来点金掌、银掌、仙人掌、八卦连环掌、降龙十八掌、铁砂掌，来点掌声鼓励鼓励，让我那娘们儿闪亮登场。
1: 谢谢，
0: 上货。
1: 谢谢。哎，来了，这家让你捂着的，好像有点会点功夫似的。你说你
0: 什么话？
1: 说话看话啊！
0: 什么话你还什么？
1: 非要说我是娘们儿，娘们儿不好听，听不听着？
0: 暗传呢、啊？现在不好干了。
1: 咋的？
0: 现在暗传什么都得会、啊。
1: 那当然了。
0: 说你还得会演小品，
1: 嗯，
0: 完了还得能唱，
1: 对、啊，
0: 还得能唱歌曲，
1: 嗯，
0: 还得能说，
1: 对，
0: 对不对？得说好的，唠得的、
1: 嗯，
0: 说大家乐乐呵呵的，
1: 对
0: 呀、
1: 啊。
0: 你别那说那又粗大，观众朋友们听怪害怕的，
1: 是
0: 吧？往出走，一边走一边骂，
1: 骂啥呀？
0: 说唱夏庄那郭小平挺好，
1: 嗯，
0: 妈唱夏庄小豆子好像不像好玩下的。
1: 哎，你才不是好玩下的呢。
0: 哎，说像。暗传呢？现在计划舞台。
1: 对呀、啊。
0: 现在暗传呢是绿色暗传。
1: 嗯。
0: 那么，一男一女啊，过去唱戏啊都是这个男的包头，现在都是纯女的包头。
1: 对呀、
0: 啊。唱上妆是吧、
1: 嗯？
0: 你看我长得不咋地，你看小豆子长得漂亮。
1: 还行吧。
0: 啊长得真挺带劲，你说人爹妈一样费事，你说咋研究的你啊？
1: 那当然
0: 漂亮啊！
1: 我妈我爸都有正事儿啊，
0: 嗯，
1: 那不像你爸你妈就没正事儿了。
0: 咋有正事儿？
1: 给你研究的，你这产品都压根就不合格，就不让你出厂了，就应该。
0: 整这没用的啊！我还感谢我爹我妈。
1: 嗯、
0: 说两句笑话，因为暗算你这种形式啊、
1: 哎，
0: 不说两句还没啥意思，对不对？
1: 嗯、对了。
0: 现在呢，咱俩给大家今天唱一出什么戏？唱一出。大戏来一出刘伶醉酒，
1: 刘伶醉酒，
0: 你先算在现在随着形势的改革、
1: 嗯、
0: 社会的形势突飞猛进、
1: 啊、
0: 什么都得改革，
1: 对呀、
0: 啊、十多年前咱们二人转录像啊、
1: 嗯、
0: 那时候质量也不好啊，
1: 对呀、
0: 啊包括这个音响都不行、
1: 嗯、
0: 现在呢现在我们那个沈阳沙梦公司的全权的设备包括音响还有图像都超过十多年前，
1: 都是一流的，
0: 都是一流的、
1: 啊、
0: 所以说大家看录像就看我们沙梦公司的啊，
1: 队、
0: 啊、长，你现在电影你都得改革呀，
1: 都得改革，
0: 你现在像过去那排那家是乌了巴秃没人看了，
1: 那当然了，
0: 电视剧你看做的多好啊，
1: 嗯，
0: 还有那大型连续剧三国演义
1: 啊，
0: 啊做的多好，是那个四大名著，
1: 四大名著，
0: 但是那个三国演义你看没看到过，
1: 看过呀，
0: 你看过吧，
1: 嗯，
0: 你说排的好不好，
1: 多好啊，
0: 好是挺好，
1: 嗯，
0: 但是妈他给落级了，
1: 哪级落了？
0: 三国演义啊朋友们，他把哪级给落了，
1: 哪级落了？
0: 把曹操的妹妹曹月娥在疆场跟张飞对诗，把这级给落了。
1: 我咋没看着这级呢？
0: 你看说话呀，你看这级，这集他给天上当时更的火，你信不信？
1: 更的火
0: 啊！今天我给大家讲这集啊。
1: 呀，你会呀、啊、这个
0: 一般不会啊，
1: 真多才多艺，你真厉害、嗯
0: 咱们上回书说到，
1: 你咋还来这个动静了呢？
0: 曹操发了83万大军去讨伐刘备，让刘备把曹操杀的是闭门不敢出战，
1: 不敢出战。
0: 曹操趴在龙书案上是鼾声叹气，
1: 哦，
0: 说哎，

0: 说就凭我曹营这么多大军，这么多战将，就打不过西川刘备，
1: 就
0: 是，这可怎么办
1: 呢？怎么办呢？
0: 正在曹操唉声叹气的时候，
1: 怎么样？
0: 就听身后有脚步声音。
1: 脚步声。
0: 曹操回头一看，
1: 啊，
0: 谁来了？
1: 谁来了？
0: 他的妹妹，曹月娥。
1: 哦。
0: 这小姑娘长得二九一十八岁，长得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
1: 哎呀，
0: 漂亮，
1: 漂亮。
0: 曹月娥走到曹操面前，深施万福，
1: 啊，
0: 说：“大哥，因何长吁短叹呢？”
1: 啊，
0: 曹操说：“嗨，妹妹，你是不知道，
1: 哦，
0: 咱们曹营这么多大军，
1: 嗯，
0: 这么多战将，
1: 对呀，
0: 就打不过西川刘备，
1: 嗯，
0: 这可咋整？”
1: 嗯，
0: 曹营说：“大哥，你别着急，
1: 嗯，
0: 今天你给小妹我一支令箭，我上疆场跟他战一盘。”
1: 哟。
0: 曹操说：“妹妹，你能行吗？”
1: 啊，
0: 说：“我就跟诸葛亮干。”诸葛亮不有文采，我就跟诸葛亮干。
1: 啊啊！
0: 曹操说：“妹妹呀，啊，诸葛亮那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能干过他？”
1: 是，
0: 嗯，
1: 是。
0: 曹操说：“大哥，你放心，我指定能干过他，
1: 指定能干过。”
0: 说好，
1: 嗯，
0: 给你一支令箭。曹操给曹月娥一支令箭，刷刷点点写了一封战表，
1: 啊，
0: 打到西川刘备的。
1: 哦，
0: 刘备接到战表一看，
1: 怎么样？
0: 当时就急眼，
1: 急眼了，
0: 说你小小曹月娥无名鼠辈，还想跟我家军师上疆场，
1: 嗯，
0: 这文旦，你能配吗？
1: 啊，
0: 嗯！刘备上下边的文武百官说，哪一员大将
1: 哪
0: 敢讨这支令箭，
1: 啊，
0: 上疆场跟曹月娥文旦？话音没落，
1: 怎么样了？
0: 张飞不管哪是，
1: 哦，
0: 张飞说，大哥我去。
1: 慢，
0: 刘备说，三弟今天可是文旦，
1: 就是，
0: 你能行吗？张飞说，你放心吧，大哥我执行。说好，三弟给你一支令箭。张飞领着三八
1: 三个，
0: 啊，曹月娥一捂肚子，
1: 嗯，
0: 张飞一甩袖子，曹月娥说，张飞你赢了
1: 呀。
0: 曹月娥打马
1: 就赢了呢，
0: 回去了。
1: 啊，
0: 嗯，回去曹操不得问他妹妹吗？
1: 啊，
0: 嗯，说妹妹今天可能赢了吗？
1: 就是啊。
0: 曹月娥说，大哥呀，这仗咱不能打了，赶快收兵吧。
1: 怎么的呢？
0: 说都听说张飞有勇武吗？那也得话呀，我上疆场，我这一比呢，我说我好比一轮明月，
1: 哦，
0: 张飞人这一比呢，说他好比晴空万里，
1: 哎，
0: 我伸出一个手指，我说我哥哥是一国之君，嗯，张飞瓜伸出仨，
1: 哦，
0: 他说他有桃园三结义，
1: 啊，
0: 我一捂肚子，
1: 嗯，
0: 我说我有满腹的文章，
1: 哦，
0: 张飞一甩袖子，他说他有袖吞乾坤，
1: 厉害，
0: 你看就把我干败了，
1: 干败了。
0: 哎呀，你等张飞回去就不像他这说了。
1: 张飞咋说的？
0: 干赢了，铁牛哄哄，小板晃着进帐。
1: 啊！
0: 刘备说：“三弟，今天文战可曾赢否？”
1: 哦。
0: 张飞说：“赢了。”
1: 赢呀！
0: 刘备说什么？三弟文战你还能赢？
1: 就是嘛。
0: 张飞说：“大哥呀，你说那曹月娥十七大八的大姑娘多不知磕碜啊！
1: 嗯，
0: 她上疆场，她说她那玩意儿这老大。”我说他妈你他妈这老大，我说我这玩意儿就这长，他说一回一宿一回，我说我最低三回，他一捂肚怀孕咋办？我一甩袖，管你那熊事儿呢，
1: 别瞎扯了啊，
0: 你让我把他干败了，
1: 行，你是厉害，
0: 说两句笑话啊。
1: 哎，行了，一会儿咱俩唱正戏时候
0: 唱什么
1: 就不能闲扯了啊。
0: 哎
1: 呀，
0: 哎，你们二人转你必须说两句，是不
1: 是？
0: 唱什么来？有请乐队。
1: 你说唱首唱首吗？全唱缩口，你要不缩口一说你肚里没有，这唱夏装最基本的功夫了。
0: 二人转
1: 来，咱俩先来个小帽
0: 吧，
1: 咱俩先悠一个，看看
0: 乐队
1: 看看嘛，掌声咋样，热烈，咱俩说不出来几个啊，
0: 来
1: 来吧。

0: 你夸夸真敢帅，谁啥线能受啊？山炮玩他家一窝山炮，
1: 你才山炮呢。
0: 你看小豆戏唱挺好，他家净山炮。他二哥山到什么程度，我不瞒大家说，他二哥是农村的养牛专业户。
1: 咋的，养牛挣钱？
0: 养奶牛挣钱呢，也不听谁说的，说长春呐、啊、这牛种才好，
1: 那
0: 这家牵两头大奶牛上长春就配牛了啊。走到二马路路口，路过一个汽车配件公司，那汽车配件的件吧，他妈年头多，搭了人要风给刮没了。他二哥，你说这山炮，他二哥三个小一念，汽车配牛，
1: 汽车配牛。
0: 哎呀，他二哥说，我这两头牛，他妈让大汽车配一下，妈下两台大汽车，我他妈可发了。这山炮的玩意，进屋找经理的。经理啊，我来配牛来了。经理说什么？你配牛来了？我们这是汽车配件。他哥说啥配件？你那外边写配牛，我不不，你出看看去。经理出去，哎呀妈，可不是的啊，怎么年头多大人刮没了。经理挺客气，你有知识啊。说先生对不起啊，明天把大的人添上。他二哥一听嗷叫炸了。让你把大了人刮没，你要把牛刮没，还成他妈汽车配人了？你走！
1: 哎，给我山炮
0: 你！给我山炮
1: 你！你太山炮了！
0: 得了，
1: 对了，哎，中间你说两句啥呢？咱喘喘气儿，要不这咱风筝放的上不来气儿。
0: 二人转是综合艺术，
1: 来，
0: 唱就说两句。
1: 咱俩再来，刚才这个小帽比较欢实，
0: 嗯，
1: 比较能咋呼蹦着型。
0: 整一年的，
1: 这回咱整年的，
0: 有一欢就一年，
1: 来个卖味儿的啊，
0: 嗯，
1: 行吧？
0: 唱啥？
1: 来个老小曲儿小调，来个清水河。
0: 哎呀！
1: 宋老三卖大烟，
0: 朋友们，这玩意儿不唱失传了，这玩意儿一般没有嘴唱不了的玩意儿。
1: 哎，什么话呀？没嘴能唱
0: 清水河啊？爱情片，爱情的，
1: 预备，来清水河，来。
0: 卖点味儿，这个啊。

0: 哎呀，调门可真就要失传了。
1: 失传了。
0: 现在一般年轻人唱戏都不唱这玩意儿啊。
1: 来吧。
0: 那最后咱俩把这过去的老调门都这个抖搂出来唱两句。

0: 喇牌胡腔大救驾，这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调门，
1: 对了，
0: 不能扔。
1: 嗯，这回行了，这回咱俩一字一板的啊，
2: 唱吧，
1: 咱俩先分片感觉。
2: 八天唱剧得送君入耳啊，咱俩慢打逍遥的。
1: 八天唱剧还咋听了？八天唱
2: 话说你就是意思是必须卖味儿啊，你就骂大伙儿，让大伙儿听真的。
1: 来，我抻着你。
2: 大伙儿唱送，对吧？
1: 行，
2: 来吧，从头
1: 来，从头来，
2: 开始。

0: 步走进了这斗牛宫里边，双膝跪在了这刘平地，好尊上王母娘娘要你听言，你唤小仙有啥事儿？对着小仙我来说就周旋呐、
1: 啊啊啊啊啊，王母啊，
2: 王母我便把杜康调啊，叫杜康要听言，我唤你不为旁的事，你去渡刘伶啊来上天呐、啊，说罢这醉酒的仙丹递过去呀、啊。
0: 杜康把醉酒仙丹急忙接在我手

咱天门不远，在面前我有心逐步走下去，不知道多大能到刘家湾，就地画了一个双十字，二叔一下去远。

的快呀。我们眼前来到了刘家湾呐、啊。

0: 起来叫，
1: 让过
0: 叫一声，天喜给我拿过几个零花钱呐、啊。

0: 家有贤妻，丈夫不知后事。
1: 哎呀哎呀哎呀！

0: 酒楼上边贴写着一副对儿，上下二联写的全，上一联杜康造酒此处有，下一联刘宁问酒在此间，横批贴到几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刘玲问听心中好恼，骂声哪个胆大，你敢吐狂言，恼一恼来怒一怒，把你的酒楼酒全喝干，卖夫就把酒楼进。刘宝叫声酒宝要听言，
1: 快客官客官客官，你好你好你好，来屋里请屋里请。
0: 我说你这酒店
1: 咋的，
0: 都有什么菜？
1: 我呀啥菜都有，天飞地跑了水炒壳爬的水里蹦的啥都有。
0: 跟我吹哈。
1: 吹啥呀？
0: 天上跑的地飞河里蹦的不全有吗？
1: 都有。
0: 我要你两个菜
1: 随便来，你随便要啥都有。
0: 我先要你天上飞的，行不行？
1: 行，要啥有啥，要是活人脑袋先给你砸。
0: 好
1: 来
0: 好先给我来一盘爆炒飞机。
1: 啥叫爆炒飞机？不明白。
0: 你不说天上飞的吗？
1: 那是吃的玩意儿吗？难为人
0: 呢
1: 你。
0: 那来地下的。
1: 地下的
0: 过来个清朝坦克车。
1: 你能不能说点人话，你
0: 这
1: 是来你来你来晦气来了，是来吃饭来了
0: 怎么的？就晦气怎么的呢？再给我来一盘。
1: 还来啥？
0: 要水里的。
1: 水里的
0: 再来一盘油焖火轮船，有没有？
1: 谁家
0: 来一盘人狗平分。
1: 人狗平分我还头一听说这菜呢，人狗平分我都没吃过。
0: 排骨
1: 怎么叫就排骨呗，还叫人狗平分干啥呀？
0: 肉
1: 嗯，
0: 让我吃了
1: 啊，
0: 剩下骨头我都给抠。
1: 哎，
0: 这菜没有，
1: 没有
0: 小糖罐儿，
1: 听
0: 了，
1: 我是个好东西。
0: 叫声糖罐，快拿酒。
1: 等啊，等我给你把酒端呐、啊。

0: 刘伶打开了坛子盖啊，这坛老酒味道挺鲜呐、啊。有刘伶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喝下头坛老酒啊，叫一声店小二，他妈给我来二坛呐！
1: 等啊，
0: 阿九，
1: 这二坛老酒我给他递过去呀。
0: 二坛老酒接在我手间呐。有刘伶咚咚咚咚喝下两坛酒，哎呀，叫一声掌柜的，他妈给我来三坛呐、啊！打第三坛就算，第三坛。
1: 这酒保闻听啊，不怠慢呐、
0: 哎！哎呀，这是正酒啊，没咋地，喝两。
1: 低下头来，我就打算盘呐、啊。
0: 拿酒，拿酒。
1: 我有心让他这样喝下去呀、啊，那我这酒楼的酒啊都被我喝干呐、啊。低头一记有有有，我把这醉酒的仙丹
0: 酒呢
1: 放里边呐、啊。说罢递过去三坛酒，我还换了一碗，这回真的了。
0: 哎呀，这坛酒，哎呀妈呀，哎呀，这坛子跟那两坛子啊不一样般。刘伶打开坛子盖啊。这坛老酒比那两坛鲜呐、啊，
2: 这坛好。
0: 有刘伶，咚咚咚，咕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咚咚咚，喝下了三坛老酒，
1: 这味咋样？
0: 只觉得天爷端来我两眼呐！
1: 啊，下去吧。
0: 哎，这酒妈，这酒尿的。

0: 条粗黄烟，东家欠我一斗米，西家欠我一串钱，叨叨念念来得好快，家门不远在面前，手拍门板啪啪响，招唤贤妻快点开门栓呐、贤妻贤妻开开门呐、
1: 往日喝酒都从来不醉呀、这几日为何醉成啊这样办呐、
2: 丈夫丈夫刘玲，丈夫、你咋的了？
0: 有刘玲笑脸扬，不叫媳妇叫了一声娘。
2: 呀你妈呀，啥呀，你妈在哪儿呢？我是一起吧。

0: 丈夫，丈夫醒醒，我是你先妻
1: 啊，
0: 方金莲。丈夫，
1: 先妻，
0: 你怎么样了？
1: 哎呀，先妻。

0: 哎啊！丈夫，你咋喝这样啊？
1: 叫一声贤妻啊，黄金两。

0: 别
1: 又咋的了你啊？
0: 老板，我不唱了。
1: 为啥不唱了？
0: 最后你去是谁？
1: 包你脸呢？
0: 你去问你，这是我媳妇，我是不是去刘玲呢？
1: 刘玲，你喝这样还有
0: 什么？我喝啥样？我抱你一下还有什么？
1: 那也不行，
0: 不可以的呢。
1: 不行啊！
0: 别还躲，我不唱了。什么玩意
1: 儿
0: 这是？
1: 啊，我他妈唱，
0: 不唱，
1: 我唱戏正唱。
0: 咱俩吧，搁台上就是这公是两口子，搁台底下呢是王八拉车，规规矩矩。你看这必须，我生气呀、啊！我，你别老在那躲啊！我搂你。
1: 咋的？
0: 向组织必须靠拢。
1: 谁向组织靠拢啊？不行，你注意点。
0: 哎、
1: 不是你刚喝醉了吗？你这会儿又
0: 唱戏得做戏，不做戏咱俩花费啊！
1: 你去你的吧。
0: 这样搂我不行吗？
1: 不行。你不行，你不行、
0: 啊、必须搂啊！
1: 不是，
0: 老板，那要不要搂我？我退，不要搂，退，不要搂，大伙退票。
1: 什么玩意儿？是你家俩退票？你瞅你，
0: 你坐我腿上，
1: 谁坐你腿上啊？黄金莲是潘金莲啊？
0: 奏戏啊，奏戏
1: 啊！不演，不演。黄金莲不是潘金莲是吗？什么？我挣，
0: 也就是意思啊。
1: 我挣唱钱了，我还挣搂钱了，不是？就这么唱。
0: 哎，这玩意儿真好。我爹说了，我爹说了，带我小老弟干啥？
1: 你好好，你有点人样。
0: 对，
1: 砸鼓踹死你！
0: 相亲、啊，
1: 丈夫我要是死后了，你别把那领的饭打呀！你把领的饭整啥？买两个大酒幌啊，挂在我的灵前呐、啊。我的天下
0: 喝死你的
1: 丈夫我要死后了，你别把那大狗干领转呐、啊、那我转啥呀？
0: 天下
1: 天下丈夫我死后了啊，就把嫌弃你爹念，
2: 别惦记我了娘，
0: 过来
2: 有点让干啥呀？
1: 我还有几样重要的事啊挂心间呐、
2: 啊，
0: 非常重要事，你向我这边靠拢，告诉你。
2: 你说吧，我听你两个。
0: 哎呀，完了。
1: 现如今嫌弃你都怀揣有崽啊！
2: 有劲，
0: 干什么玩意儿？啪嚓一下。有
2: 谁？那人还能
0: 那能差啥玩意儿？不都是一回事吗？
2: 那是一回事吗？人家说猪揣崽子了，那人还能揣崽啊？有孕了？
0: 你说怀孕？
2: 怀孕？
0: 整点文词儿。
1: 怀揣有孕？
2: 都醉了吗？坐那说，
1: 是男孩是女孩，我他妈还没摸全呢、啊！哎呀！
0: 哎呀

0: 是一个小女孩，起名叫九坛啊。
1: 啊，
0: 真记记住了吗？
1: 记住了。那我还守不守寡呀？
0: 哎呀，先妻丈夫死后，你别守活寡呀。

0: 荒郊野外边呐、啊。
1: 白色，
0: 地下刘伶死了。

动作，这一二夜眼跳不安言，秀吞灵门忙战算了，就知刘伶醉三年，外部出了古洞外，抓把黄沙洞门门，那么嫁娶银桃啊，来地快，眼前来到刘家湾，那么收下银头落云尾，轻轻落在地平川，往前走来地快，先嫂家不远，在面前手拍门板，啪啪响，招呼先嫂快点开门算了。

0: 急忙举起手中的枪。
1: 我的步枪举得晚了半拍，大个子已经先被水底的巨手给捉住了。多亏喇嘛眼疾手快，一手扯住了大个子的武装带，一手抡起了铁棒向水中猛击。铁棒喇叭相当于内地寺庙中的护法武僧，这条铁棒上不仅刻满了密宗的真言咒语，更十分沉重，打得那怪兽一缩，立时将半边身子入水的大个子就救回来了。我见大个子被喇嘛扯回来，立刻端起了步枪，向水潭中连发了数枪，然后拔出了两枚手榴弹，拉弦扔进去了。爆炸激起的水柱子有半人多高，也不知道炸没炸到什么。我和喇嘛拖着大个子向后撤，大个子似乎是受了什么重伤，疼得他哇哇的大叫。我骂着说：“傻大个子，你嚎什么嚎？你1米9的汉子啊，你怎么叫起来像个女人？你不就是沾了点臭水吗？”但是我喊完了之后就觉得不对了。大个子的军大衣被污水染得漆黑，他的半边身体好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完全的就陷下去了。他的嘴里刚开始还大喊大叫着，几秒钟的功夫就已经疼得发不出声音来了，只有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着他的额头滴答滴答的流起来。喇嘛见状，赶紧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瓷瓶，扯开了大个子军装，给他敷上了红色的粉末药物。我见大个子的半个膀子全都干枯萎缩，变成了枯树皮的颜色，好像是脱了水的干尸。我这脑子真是 一片空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了。我心想，这喇嘛的药粉不知道好不好使啊，要是抢救的晚了，大个子这条命他就没了。必须赶快找格玛军医。我这才猛然想起来，刚才一团混乱中还曾听到在西北方向有50-60半自动步枪的射击声啊。连长那组人一定也是遇到危险了。怎么这时候那边的枪声就停下来了呢？我想过去看个究竟，但是大个子的伤势十分的严重，也不知道那水塘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是否这东西已经被手榴弹给炸死了。在没有确定之前，如果只留下喇嘛，这个时候恐怕已经跑出庙门了。我气急败坏的大骂：王八！

0: 平时就数他革命，哼，想不到事到关键的时候临阵脱逃，怎么连个屁不放就跑？只要我能活着回去，我就一定要揭穿他这个一贯伪装积极的嚣张主义的虚伪的嘴脸。
1: 我从残墙后探出了身子，向外张望了一番。水塘里的污水都被那两颗手榴弹炸出来不少了，里面已经没剩下多少水了，水里似乎什么都没有。但是刚才拖住大个子的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问喇嘛，那是不是水鬼啊？喇嘛摇头说，
2: 哦，不是不是，寺庙本是世间最神圣的地方，即使这里已经荒废，也不会有鬼的，不会。在这里死亡的人都会得到彻底的解脱的。
1: 我心里就暗想了，我干脆也就不再问他了。
2: 这个时候月光如洗，寒风刺骨，我心里头却是
1: 犹疾如焚呢。
2: 我们这组又出了逃兵，还有人受了重伤。这个时候另外一组又下落不明。刚才的枪声过后就再也没了动静。又等了大概有两分钟，连长他们还没过来，我按耐不住了，将大个子的半自动步枪顶上火，放到了喇嘛的身边，便从破墙的后面跃出来了。我准备去找连长那五个人，如果他们没事，就赶快让格玛来给大个子治伤。部队在昆仑山秘密施工地点的情报的，又无意中被卷进了这次救援任务，他见这次任务危险重重，犯不上为了这种不相干的事情冒生命危险，他撒丫子跑了。哼，可惜露出了狐狸尾巴，暴露了他的身份，回去之后再好好的收拾他。我顺手将间谍相机塞进了口袋里，想到我的战友傻大个儿，从今往后他即便不死，也永远永远是废人了，不由得悲从中来。荒烟衰草，断壁残垣，更加增加了悲愤的情绪，泪水呢顿时就模糊了我的双眼，没看清脚底下，被草丛中的一块石头绊了个正着，顿时疼得直吸凉气。揉着膝盖去看那草窠子里的石头，它竟是一个横卧在土中的石人，半截儿没在泥草的下边，露在外边的部分似乎并不全是石头的。我心里头起疑，可是却闻到了一股恶臭，这才发现那石像有70%的部分竟似有血有肉，上面长满了绿毛，那腐烂的臭气熏得人难以睁眼。这是尸体还是石像啊？这片草下满是淤泥，好像以前也是池塘的一部分，由于水干涸了才露在外面。我用枪托倒了他两下，不料突然从泥土中伸出了一只巨手，紧贴着地朝我的双腿就抓过来了。我心智不好，

月光下的荒庙古坟间回响着，已经显得是极其诡异了，而且草丛中所发生的这一幕却更加是诡异十倍。我张大了嘴，我半天也合不拢。连长，他干嘛要射杀陈星？难道陈星是敌特？那他为什么要开枪自杀呢？我心中隐隐觉得，说不定是某个人被鬼魂附体了。我想起早些时候那一阵枪声，顿时为格玛金一担心起来，也不敢再去看连长与陈星尸体的表情，更忘了地上还有个古怪的横卧着的石像。我立刻起身，倒拖着步枪朝前跑去。从两侧草丛中那些损坏已久的石人石兽来看，这条路应该就是那古坟前的神道。坟和墓的区别在于一个回填原土，另一个封闭空间。前边那大坟被晶石堵住的大口子处已经坍塌了，夯实的坟土裂开了口子，宽可以容进一个人，里面是一片漆黑。我只想着要找到格玛军医，打开手电筒就冲进去了。听喇嘛说，这坟中早就空了，棺木尸体什么的都给烧了。进去之后见到的情况确实如此，除了土就是石头，狼藉满目，却没有任何外来的东西。我见里面没有嘎红和炊事员、地勘员这三个人，只好又跑回到外边。这里海拔虽然很低，毕竟还是高原，连续的剧烈运动使得心脏砰砰砰跳得如擂鼓山响，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当晚的月亮圆得出奇，夜空中鸣动着一种呜呜咽咽的哭泣声，我分辨不出那是鬼哭还是风声，还是恶狼们在对月哀嚎。如果草原上的狼群当真全都被逼上了山，那倒也不太容易对付了。最好让那狗日的徐干事，哼，让他在半路上撞上狼群。德玛断断续续地说了个大概。他们这一组人在连长的带领下搜索到古坟之中，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只好在附近继续调查。地勘员卢卫国发现坡底有个地穴，看那断层似乎是前几天地震时才裂开显露出来的，里面有明显的人工修葺的痕迹。连长让戈玛留在上边，他自己带着其余的人下去。刚一下去就传来了一阵枪声，戈玛以为下边出了情况，就赶紧拿出了手枪下去助战。原来是虚惊一场，下边的人发现了一具古代的尸体平放在一匹卧狼造型的石台上。炊事员缺少实战经验，沉不住气，误以为是敌人，举枪呢就对那具古尸钻进了炊事员的耳朵。戈玛说炊事员悲惨的喊声，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戈玛的爷爷就是荒原上的唱诗人，他从小便听长诗中说过，世界之敌宝珠大王的死敌，魔国国君掌握着数种大谱，焚烧煎熬生灵无数，后来被莲花生大师用圣湖的湖水倒泻才得以铲除。

0: 河马想告诉炊事员，任凭身体里感觉如何奇怪，千万不要张嘴出声，一发出声响，大部就会燃烧。不出声，强行忍住，还可以暂时多活一会儿。但是为时已晚，炊事员老孙已经瞬间被烧成了灰儿了。其余的人立刻转身逃向外边，混乱中陈兴撞倒了戈玛，后面的事戈玛就不清楚了。我心中凛然呐、啊，果然是魔国贵族的鬼坟，看来这似乎是子母坟，鬼母的坟被毁了。藏在附近的这座坟却直到最近才显露出来，也许他们说的达普与我所遇到的那种火魔般的瓢虫那都是一回事，但是听上去又有些似是而非。连长、通信员、炊事员都死了，还剩下个卢卫国也不见踪影，也许他还在墓穴里没有出来。我在洞口向里边喊，里边没有人回应，终究是不能抛下他不管呢、啊。我和戈玛正商量着怎么能想个办法避过那些达普鬼虫，下去找找卢卫国。戈玛突然伸手推了我一把，猛听砰砰两声轻响，那是子弹穿过棉衣的声音。戈玛捂着胸口倒下去了。
1: 我这心里头都凉透了。他是为了救我把自己的命搭上的。
0: 但是还没来得及难过，后脑已经被一只冷冰冰的枪口顶住了。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这里有个洞穴吗？妈的，刚好狼群围上来了，你先给我进去开路，咱们到里面去躲一躲。我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声音就是刚才那个逃跑的迪特虚干事。半路见到狼群正在聚集，他就又不得不跑回来了。他察觉到逃跑的时候身上有物品遗失，本想杀掉我们灭口，刚打死一个人，却见到有个极深的洞穴，里面情况不明，不知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就留下了我的命，让我去给他趟雷。我还没有来得及再想，我的脑后就被枪口又戳了一下。只听徐干事在后边说，赶紧进去，狼群快过来了，你再不走就别怪我不客气。你别小看我这把无声手枪的杀伤力，.22口径的子弹虽然不会射穿你的脑袋，子弹却会留在你的脑壳里，把你慢慢的疼死。我无可奈何，我只好把心一横，就钻进了地洞。眼前黑暗的墓穴中央正亮着一小团蓝色的火焰。

连长率领胡八一等人来到大凤凰寺寻找在这里失踪的战士，没想到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一系列离奇的变故。

0: 个子被一只怪手拉进湖中，出来后身体干枯萎缩。连长将战士陈兴一枪杀死，然后自杀。炊事员被一团鬼火烧成了灰。胡八一被敌特徐干事扣作人质，带到古墓。
1: 这座古墓里没有回填的原土，保留着一定的地下空间。从裂开的缝隙下去，那团鬼气逼人的蓝色的火焰比指甲盖还要小一点，火光稍微一动，我脑后的无声手枪不断地用冰冷的枪口提醒我继续往前走，因为外边的狼嚎声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腰上的水壶，我心中顿时陷入了一阵绝望。居用水壶里的水早已经冻成了冰坨子了，它根本就泼不出去。徐干事也发现了这个地穴原来是个古墓，室中还微微的闪动着一丝鬼火。他低声着咒骂着，躲在我的身后，用手电筒往里边照，想看看墓室里是什么情况。如果闹鬼，还不如趁早跑清。他身穿锁子烂银网，内衬呢则模糊的不能辨认了，手和脚也都被兽皮裹住，所以看不到尸体有任何裸露出来的地方。这具奇怪的古尸只一扫视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狼勺寺这座古墓里，大约共有三只火虫，其中两燃烧后，那团黑色的灰烬中，燎虫发出的蓝色的鬼火十分的虚弱，竟被我这一口鲜血给浇灭了。黑暗中，我看不清他死没死。我拿着里面全都结了冰的水壶，在身前的地面上一通的乱砸。只听徐干事在后边说：“
2: 行啊，行啊，八义，你小子身手不错嘛，你赶快给我把这死尸下边的石床推过来，推过来堵住缺口。你听啊，你听啊，那狼群已经过来了，你快一点好吧？啊，你快一点。”
1: 我正惊魂未定呢，扭头看了看后边的徐干事，心想：“你这个王八蛋，你真想拿我当大刀片使啊？怎么才能找个机会把他给干？”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在徐干事的身后的暗处浮现出一张白色的大脸，那惨白的脸上毛茸茸的，只有一只碧绿的眼睛发着寒光。这就是使牧民们永远睡不安稳的根源，草原上的白色的魔鬼独眼狼王。自1969年开始，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保护社会主义的财产，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绞杀狼群的运动。在供销社可以用整张的狼皮当现金使用，换取各种生活的必需品。只要是打狼，地方就可以申请部队去协助，要人给人，要枪给枪。狼群是死的死，散的散，剩下的呢也都明白了，他们的末日不远了。魔月之神不再保佑让他们骄傲的狼牙了，那么最后残存这些恶狼就都被迫躲进了他们并不熟悉的山区。这里边高寒缺氧，没有太多的野兽可以供他们捕食。死在昆仑山那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了。另外，藏地的狼绝不会进寺庙，这个原因到现在谁都解释不了。但是这些，你快点，你再磨磨蹭蹭的，话还没有说完，他身后那只白毛狼王已经立起来了。

这个狼的体型可太大了，它站起来的时候比徐干事还高出了一大截儿，它的两只前爪都搭在了徐干事的肩上，狼牙一刺，从嘴角流出了一丝口水。徐干事觉得猛然有东西搭在他的双肩上，鼻子里又闻到了一股腥味，出于本能，他向后扭头一看。顿时把脖梗子暴露给了独眼狼王了，那锋利的狼牙立刻就扎进了他的血管的动脉。人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手里头有枪也没法使了。只见徐干事双脚乱蹬，枪也掉在地上，马上就会被恶狼饮尽了鲜血，皮肉也会吃个干净，仅剩下一堆白色的骨头。我见机会来了，立刻从侧面窜过去，跑过徐干事身边的时候，我对他喊着：“嗨，我告诉你啊，狼搭肩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回头，一旦你要回头啊，就神仙也救不了你了啊！我告诉你了啊。”白狼胸前的银色的狼毛都被鲜血染红了，特红眼了，根本顾不上别的。我夺路从雾中跑出来，一出去就看到一轮圆月高高的悬在天空，有两只老狼正围着戈马军医的尸体打着转。我见到这个情景便觉得奇怪，这些狼眼睛都饿红了，戈马刚死了不久，他们为什么不扑上去撕咬呢？我知道狼生性多疑，一定是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才犹豫着没有行动。这两头衰老的老狼大概是狼王的参谋，平时呢与狼王是寸步不离，越是这种狼，他的疑心就越重，把肉送到他的嘴边，他反而不敢去吃。我心想，莫不是戈马还活着？不知道还有多少狼进入了古庙，喇嘛和大个子两个人又怎么样了呢？刚想到这儿，那两头老狼已经发现我了，他们低声叫着朝我冲过来了。我抬手捡起了先前掉在地上的步枪，开枪打死了当先扑过来的一只，但是另外一只与此同时把我给扑倒了。这头狼虽然年纪老了，但毕竟是野兽啊，而且经验很油滑，他知道这五。我又惊又喜，翻身从地上站起来，我说：“高红，你还活着？你不是被特务打中了吗？”戈马从军装的领子里掏出了一个挂饰，说：“从参军之后就没带过嘎物，今天出发前梦到了狼，所以就带上了。”戈马军医的头部先前就撞在了石头上，无声手枪的小口径子弹恰好击在了嘎乌上，嘎乌被打碎了，虽然没被子弹射进身体，但是被冲击力一撞，戈马暂时昏迷过去了。嘎乌是藏人的护身符，男女呢形式各异，女的戴的又大又圆，外边是银制的，里面装着佛像、经咒和金刚结，还有些别的辟邪的东西。有的装有舍利，格马的嘎屋里装着九眼石、玛瑙，还有几百年前留下的狼牙，传说那是头人才可以使用的狼王的牙。那两头老狼一定是闻到了他们先王的气息，这才犹豫着没有立即下嘴。我给半自动步枪装填着弹药，然后带着戈马军医去找留在

水塘边的喇嘛两个人。那边一直没有动静，不知道他们是否依然安全。在四周的山脊上，星星点点的尽是绿色的狼眼，数不清究竟有多少。剩余的饿狼都追随着狼王赶来了，只是明月在天，这些狼跑几步就忍不住要停下来对月哀嚎，每次长嚎都会在体内积蓄几分狂性。我见饿狼遍布四周，只好加快了脚步。戈玛走了几步，突然说他可能是被撞得脑震荡了，他总觉得眼前一阵阵的发黑。我刚想回身去扶他，突然发现，在如霜的明月下，那头白毛巨狼静静的蹲伏在我们后方30几米的地方，用他的独眼恶狠狠的正在盯着我们。皎洁的月光和凛冽的寒风，使他全身的白色的狼毛好像是一团随风抖动的银色的风马旗。我急忙举起了步枪，但是再一抬头，他已经在月光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在东北插队的时候，就听村里的猎人们说过，狼身上长白毛，那就是快成精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狼狡猾和凶残都到了极致。在藏地，狼一向不受欢迎，人追着狼打，狗追着狼咬，在大自然的缝隙中，它才能够存活下来。那需要多么顽强坚忍的意志和筋骨啊！这只巨狼肯定早已经知道枪械的厉害了，只有在认定武器不会对它构成威胁的情况移动。戈玛手中握着他的手枪，这时候他的头晕似乎好了一些，在了火堆里，使火焰烧得更旺，然后拿起大个子那把半自动步枪交给戈玛，与他分别守住了两面矮墙。

然天空上飘过一团浓云，将明月遮蔽，火光照不到的庙外立刻变成了一片漆黑。我急忙抓起了几根木条扔向了墙外，以便照明目标射击。我和哥玛分别聚首两堵最矮的，这时候窜下了一只巨狼，但面对下边的火堆毫不犹豫，从半空直扑藏在墙下的那匹老马。狼嘴中的牙全都竖起来了，眼看就要咬住马脖子了。喇嘛挥动铁棒击出，沉重的铁棒刚好打在狼口中，把最坚硬的狼牙打断了三四根。那狼被打得满地的翻滚，摔进了火堆，顿时被火烧着了。这个时候马匹受了惊，嘶鸣着向我撞过来，我急忙一低头，那马从我身后的矮墙上跃出去了，当即就被墙外冲过来的几头巨狼扑倒，拖进了荒草后边了。又有一只黑棕兽狼，它窜进了防御圈了，它扑倒了重伤不醒的大个子的身上了。哥玛举起了步枪，把黑狼击毙。这个时候，又有两只狼窜了进来。我想开枪支援格玛，却发现我的挡仓空了，我只好挺起了三棱刺刀戳了过去。格玛的枪里也没子弹了，他扔掉步枪，用手枪射击着。喇嘛，他也念着六字真言，抡起了铁棒，砸向不断窜进围墙的恶狼。一时间，虎开的往往也就会慢上一步，被砸的掏骨碎裂。喇嘛独自挡住晶石墙，哥玛军医退到了大个子的身边，用手枪射杀窜到近前的恶狼。我呢，端着步枪乱刺着。见哥玛的手枪子弹耗尽了，正重新装弹，便一刺刀捅进了一头扑向他的大狼的腰肋。刺刀好比是带血槽的三棱透甲锥呀，把那个狼着地戳至墙角，疼得他连叫都叫不出声来。这时候又有只脸上有道长疤的恶狼从墙外跃进来了，张开了两排牙刀朝我猛扑过来。我想拔出枪刺将他捅死在半空，但是刚才用力过猛，刺刀插在了那半死的狼的身上，一时就抽不出来。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打狼运动，在东北也只见过孤狼，并不熟悉狼性。这次被狼群包围，真有几分乱了阵脚，越急枪刺就越是拔不出来。情况紧急，只好撒手放开步枪，就地扑倒，躲过那头八面狼，但还是慢了一点。杨戬荣的皮军帽被那狼给扑掉了，狼爪子在我的耳朵上给刮了个一个口子，流出来的鲜血立刻就冻成了冰碴子。窜过了头的八面狼也不停顿，他弃我不顾，直接扑向了对面的喇嘛。喇嘛铁棒横扫，砸中了他的肩胛骨，疼他呜呜的叫着翻在了一旁。最早摔进火堆中的那头狼已经被烧成了焦炭了，空气中弥漫着焦糊的臭味。这些狼都是狼群里最凶悍的核心成员呢，就是那个独眼儿白毛的狼王。这条几乎成了精的白狼，等枪声稀疏之后才窜进来。他对时机的把握的精准，那真是令人胆寒。这个时候，我不断的提醒自己，千万别回头，千万别回头，一回头就会被狼王咬住脖子，那就免不了跟徐干事一样的下场。这背后的巨狼正在耐心的等着我呢，他一口就会饮尽活人的鲜血，那可是世间最美妙的味道了。

我脑袋里嗡嗡的响，我的脸贴在冰冷的地面上，我不敢有丝毫的动作。我心里头想要反抗，但是我的双手空空，没有任何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这双无产阶级的铁拳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啊。他月光下看到我被一头巨狼摁在地上，他想过来解救，可是他也没法脱身。要不是喇嘛提醒，我还真就给忘了。我立刻从里头掏出了一只手榴弹，但是我被狼摁住了肩头，没法做出太大的动作，否则一破绽那就会被狼给咬住。我急中生智，把子弹袋挡在脸侧，猛地回身转头，只见身后好像压着个白发森森的恶鬼。啊，好啊，果然是你呀，狼王！眼前白眼一晃，哈，他已经咬住了子弹袋了。这时候我也拉开了导火索了，手榴弹立刻哧哧的冒出了白烟，便想向后甩出去。只要手榴弹一炸，就足可以把这些狼给吓退了。那狼王一口咬到了帆布子弹袋，正在怒不可遏，忽然见到冒着白烟的手榴弹，还有那催命般的不吉祥的嗤嗤的声音，他抬起了狼爪子，将我手中的手榴弹就扫在一旁。手榴弹并没有滚出多远，我心里头想，哎呦，这白狼啊，你真他妈成精啊。我想他虽然不知道这手榴弹是干什么用的，但是他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他有经验呢，他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危险了，他要离这不吉祥的短棍越远越好啊。他虽然用狼爪子拨开了手榴弹，不过距离还是太近了，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那破片的杀伤力会使墙内的人和狼都受到波及。那只咬住喇嘛铁棒的恶狼，外边那些老弱众狼原本就被枪声吓得不轻了，听到了爆炸声，尤其是空气中那股手榴弹爆炸后的硝烟味，更让他们胆寒，当即都四散跑开了。这一战狼群中凶悍的恶狼死了十几头，短时间难以称气候了。我翻身起来，也顾不得看自己身上有什么伤口，我捡起了胳膊落在了地上的步枪，用刺刀将墙内受伤的几，刚才我眼睛都杀红了，这时候回过神儿，赶紧同老喇嘛一，我抹了抹冻得一塌糊涂的鼻涕和眼泪，我对念经就能保住伤员性命的方式我表示怀疑。喇嘛又说，你只管把火堆看好，烧得越旺越好，火光会吸引吉祥空星母前来，我即许下大愿，若是佛爷开眼让伤者平安，我余生都去拉姆拉措转湖，直到生命的最后解脱。当天上午十点左右，我们便被赶来接应的兄弟连队找到了。部队封锁了昆仑山崖，我和哥们大个子都被紧急后送。分别的时候，喇嘛说他马上要去拉姆拉措转湖为伤者祈祷，但他会先回去向佛爷禀告此事，愿大军吉祥，佛祖保佑你们平安如意。我对胖子跟雪的

0: 铜人与墓中的壁画都非常的相像。当地藏族人都说那是古时魔国鬼母的墓，但这只是基于传说。鬼母是可以转世的，应该不只有一位。魔国那段历史记载只存在于口头传颂的长诗中，谁也没有真正见过鬼母妖姬穿什么样的衣服。雪莉杨听罢我讲的这段往事，对我说：“壁画中魔绘的那座城，供奉着巨大的眼球图腾，里面的人物与凤凰四下古坟中的尸体相同，也许那城是魔国的祭坛。不知道魔国与无底鬼洞之间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联系。”哎呀，是哦，看来回北京之后啊，又有的忙喽。首先是得打开献王的人头，看看里面的木尘珠是否是真的。另外呢，还要设法找到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后半卷，这样呢才能解读出龙骨中关于木尘珠的信息。最后呢，还必须搜集一些关于魔国的这个神秘王朝的资料，因为一旦拼凑不出十六个字，那龙骨天书便没法解读。关于木尘珠的信息，可就要全着落在这上边喽。到时候三管齐下，就看在哪个环节上有所突破了。哎呀，不知道那位铁棒喇嘛是否依然健在呀？也许到悬挂在天空的仙女之湖拉姆拉措湖畔去找他叙叙旧，或多或少可以了解一些我们想知道的事情。
1: 献王的人头里是否真有木尘珠？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是否真能逃脱鬼眼的诅咒？铁棒喇嘛能否提供更多关于魔国的资料？这一切疑问将终结于茫茫昆仑山中。
0: 回到北京之后，我和雪莉杨分头行事，他负责去找设备，对献王的人头进行扫描和剥离，分析十六枚玉环的工作自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这个事儿看似简单，实则根本没有可以着手的地方。这一两天之内，雪莉杨那边就该有结果了，而我呢，想努力还没个方向，只好整天坐等他的消息。这天我正坐在院子里乘凉，大金牙风风火火的来找我，一进门见只有我一个人，便问胖子到哪儿去了。我说他呀，今天一早把皮鞋擦得锃亮，可能是去跳大舞了吧。这个时间当不当正不正的，你怎么有空过来呀？潘家园的生意不做了？大金牙说：“嘿，喂，这不是找你商量商量这事儿吗？哎呀，今儿一早啊，刚开市，就来了一穿制服的，兄弟呢？”只好就撤了。我对大金安说，咱们在那儿无照经营，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哎呀，不如找个好地点盘个店啊，也免得整天的担惊受怕的。我跟大金牙边喝茶边砍大山，不知不觉日益近午了。正商量着上哪儿去搓饭呢，忽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我心想可

是雪莉杨回来了。我打开了院门，却是一个陌生人。来人油头粉面，语气极为客气，自称阿东，说是我最近呢是没心思做生意。可是大金牙一听主顾上门了，带到了一个幽静的四合院。我跟大金牙一看这个院子，顿生谢意，这套宅子那可真够讲究的。走到屋里头，见檀木架子上陈列着许多古香古色的玩器，我跟大金牙也算是识货的人了，就这四周一打量，就知道这儿的主人非同小可，那屋里摆的都是真东西。阿东请我们落了座，他到后边请他老板出来。我见阿东一出去，就对大金牙说：金爷，瞅见没有啊，珐琅彩，芙蓉追击，玉壶春瓶，描金紫砂方壶啊，斗彩高士杯。我说这可都是真宝贝啊，随便拿出一样扔到潘家园，那都能震倒一大片。哼，跟这屋里的东西比起来，咱们带的那几样东西，那实在是没脸往外拿。大金牙点着头说：是哎，是哎，哎呦喂，这是什么老板呐、我跟您说，就这气派，不是一般人呢。他为什么想跟咱们做生意啊？就咱们这点东西，人家能瞧上眼儿吗？那个主人，突然我在屋中发现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东西，我连忙对大金牙说：哎，中间摆的那件瓷器，你看是不是有点问题？大金牙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了那瓷器的近前，端详起来。那是一只肥大的瓷猫，两只猫眼儿圆睁，炯炯而有神采，但是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名窑出来的，做工上也属平平，似乎不太符合这个屋内的格调。这瓷猫最显眼的是它的胡须，不知道为什么，这只瓷猫竟有13根胡须，而且是可以插拔活动的。做工最精细的部分都集中在此。大金牙忽然想起了什么，扭头对我说：哦，对了，这是背尸者家里头供的那种叫十三虚花瓷猫，在湘西等地的山区，自古有赶尸、背尸两种营生。其中背尸是类似于盗墓的勾当，这背尸人的家里边都会供着这样一只瓷猫，每次勾当之前都要烧一炷香，对十三须花瓷猫磕上几个头。如果这期间瓷猫的胡须掉落或者是折断，事业就绝对不能够出门，这是发生灾难的预兆，据说是万事万灵。在民间传的是神乎其神呢。现在背尸的勾当早已经没人做了，我们曾在潘家园古玩市场见过一次这种东西。在京津地区，从明朝年间开始，也有外酒行的人拜瓷猫，那些小偷的家里就都供着瓷猫，不过

是九虚，样式也不相同。十三虚，只有湘西背尸的人家里头才有。这种习俗出自哪里？到今时今日已不再考证了。我一见这只十三虚，立刻就想到，此间的主人，大概他的祖上就是湘西的巨盗啊。他专干背尸翻印子的勾当，否则怎么会如此的阔绰呢？原来我和胖子那第一单鹅身螭纹双离璧的生意，是同天津一个开苦丸店姓韩的少妇做的。这个少妇，她就是明叔包养的情妇。哎呀，我想不明白，她怎么又找上我了呢？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问题吧。还是少惹麻烦。我打算尽快让他看完大金牙带的几样东西，然后呢，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于是我对明叔说：“老爷子，不知道您怎么抬举我们，大老远的把我们接过来。我们呢，最近这手头上还真是没什么太好的玩意儿，就随便呢带了几件，你要是看得上眼呢，您就留着玩。”说完了，让大金牙拿出几样小玩意儿让他上眼。大金牙见是港农，知道了有扎钱的机会了，立刻满脸堆笑，从提包里取出了一个瓷瓶，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您上眼，这可是北宋龙泉药的真东也。明叔一听此言，也吃了一惊。哦，有没有搞错啊？那可是国宝级的东西了，哎。你就这样随随便便装在这个包里面了？大金牙知道，越是在大行家的面前，你就得要说大话，但是要说的跟真的一样，你就得把他给说懵了，他就会信你的，而开始怀疑他自己的眼力了。于是大金牙对明叔说：“哎呦喂，您还不知道的了。您看我镶了颗金牙，我们家祖上那可是大金国四郎主金乌珠啊。嘿嘿，对对对，我就是贪老人家正宗的十八代嫡孙啊。对呀，哎，这就是我们家祖宗从北宋道君皇帝手里头缴获来的。哎，在黑龙江老家呀，压了多少年的箱子底儿嘛？哎，这不是都让我给倒腾出来了吗？明叔可没上当，他不理大金牙，跟我说：“胡老弟啊，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好东西？如果你不缺钱了，我可以用东西和你交换吗？我这屋里的古玩，你看上边那个啊，你就尽管拿去好了。”我心想，他这明摆着话里有话呢，请我们来，他是有的放矢的。不过我从云南带回来的东西都有大用啊，他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能出手啊。既然这样，就别藏着掖着。于是把话挑明了，我直接告诉明叔，我们那儿最好的东西，那就是这件龙泉窑，虽然是仿的，但是还能过得去眼，愿意要呢就要，

0: 不要呢，我们就拿回去。到时候你后悔了，我们可管不着。明叔笑了笑，但拿起茶几上的一本相册，说是请我看看他在香港的收藏。我翻了没几页，越看越怪，但是心中已然明了了，原来这位香港来的明叔，他是想买一面能够镇尸的铜镜子。这肯定是胖子在外边说走了嘴了，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的就传到了明叔的耳朵里了。他以为那面古镜还在我们的手上，并不知道其实还没有在我们的手里头热乎，他就没了。我问明叔：“明叔，您收藏这么多古代的干尸，干什么呀？”明叔给我看的相册，那里面全是各种棺木，棺盖一律敞开，露出里面的干尸，年代风格皆不相同，有的一棺一尸，也有两尸侧卧相对，有共置一棺的夫妻，更有数十具干尸集中在一口巨棺之中，外边都罩有隔绝空气的透明的柜子。说是死，明叔对我说：“胡老弟，你既然看了我的藏品，是否能让我看看你从云南搞到的真实古镜啊？价格随你开了，或者我这里的古玩，你中意哪件，拿来交换也可以了。”我心里头暗想，这位明叔是个识货的人，也许他知道那面铜镜的来历，也未可知啊。不如套套词，先不告诉他那面古镜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于是我就问明叔：“这镜子的来历有什么讲头吗？”明叔：“秦始皇就是法家了，这个你们应该知道的，对不对呀？”
1: 大西鸭在旁边说：“知道，这我们都知道。百家争鸣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家啊，这个是治国施政的理论啊。到了汉代中期呢，这个尊儒后呢，他就绝根了。”
0: 明叔继续说：“当做真人不说假话了。那面能够镇尸辟邪的铜镜了，就是法家的象征之物啊。它相传造于紫阳山呐，能招天地礼义廉耻思维呀。据记载了，当年黄河里有鳌尸兴风作浪，覆没船只啊。那个秦王就命人将此镜悬于河口啊，并派兵看守，直至秦汉更替，这古镜呢，就落到了汉代诸侯王的手中了。最后不知怎么又落到云南去了。能装在青铜椁上刻制尸变的古镜，世间绝无第二面了。”你把它赢给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呀。我听了个大概，心里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了。价钱再合适，奈何我手里没东西呀。我就直接对明叔说：“我这压根儿就没什么古镜，那都是怕。”

满嘴跑火车，他在前门说的话，您呐，您得跑到八宝山听去。说完了，我就要起身告辞，但是明叔似乎不太相信，一再的挽留，我只好留下来吃顿饭。这明叔仍然以为我是舍不得割爱呢，便又取出一件古意盎然的玉器，举在了我的面前。我一打眼儿就知道，这可不是什么俗物。看他这意思，是想跟我交换。干我们这行的有规矩，双方不过手，如果想给别人看，必须您先得把东西放在桌子上，等对方

0: 到了云南献王墓，但没见到墓尘珠。回到北京后，一个叫明叔的专门收集干尸的香港收藏家将胡八一和大金牙请到家中，想从他们手中买那面铜镜，并拿出一件古意盎然的玉器，打算跟他们交换。大金牙一见这块玉器，立刻惊呆了。
1: 大金牙最喜欢玉器，他看的是赞不绝口。他说：“这个，古人云呐，啊，玉在山而木润，产于水而流芳，是吧？这件玉凤虽小巧，但是你一拿出来，嘿，这感觉整个房间就都显得那么滋润，嘿，哎呀，真令我等倍觉舒爽啊！”敢问，这是唐代哪位娘娘戴的呀？明叔得意的笑着说：“还是金老弟有眼力啊，老姑娘娘，天宝一世虽属演绎呀，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材料啊。”那里面说杨贵妃含玉燕京于解肺渴，就是指的这块玉吗？这个材料是用一块沉在海底千万年的古玉雕琢的了，玉性本润，在海水中沉浸祭酒，更增其良性，能泄热润燥，软坚解毒了啊，是无价之宝了啊，也是我最中意的一件东西了。这大金牙看的眼睛都直了，他说：“哎呦喂，你再说。”于是我不置可否，凝神去看那卷古画。我们这伙人平日里虽然倒腾古玩，但是极少接触字画，根本就没有见过多少真迹。但是这些年跟古物打交道，对这种真东西那是有一种直觉的，加上在古墓里也见过不少壁画，一看之下便知道十有八九那也是一件货真价实的极品。整幅作品结构为两大块斜向切入，近景以浓郁的树木为主，一头老牛在树下啃草，那线条

捷流畅，笔法神妙，将那老牛温顺从容的神态勾勒的是生动传神。中景有一毛蛇位于林间，远景则用淡墨表现远山的山形暮霭，远中近层次是衔接自然，渲染的虚实掩映，青烟薄雾宛如有层轻纱在遮盖，使人一览之余产生了一种轻身悠远、空灵舒适的远离尘世之感。明叔说，要是到了晚上，等光线暗淡下来，啊，这本在树下吃草的牛，那就会回到草舍中伏卧安睡呀。这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呐。我当即就愣住了。这画虽好，但是这画中的牛它会动，这未免也太神了。以前听说过有古玩商用两张画蒙人的，画中有个背伞的旅人，一到下雨画中的伞就会撑开，其实是两张画在暗中调换，不明究竟的呢以为是神物。这张落霞栖牛图怕也是如此吧。而明叔当即遮住光亮，再看那画中的老牛，果然他已经卧于草舍之旁，原本吃草的地方空空如也。我大吃一惊，这张古画果是神人所绘不成吗？明叔却不隐瞒，以实相告，这画中用了宫中秘药染过，故有此奇观。就算没有这个环节啊，就这幅落霞栖牛图，那也够卖十几套像样的宅子。明叔又拿了两样东西，这价码是越开越高了，真是豁出了血本了。看来他必是久欲图之，见我始终不肯答应，就又找别的东西。我对明叔说：“哎，我们今儿真是开了眼了，在您这儿真是长了不少见识。哎，但实不相瞒，那面法家的祖师古镜，我的确拿了，但是出了意外，没能带出来。否则，咱们真就可以做了这单打枪的生意了。哎，明叔啊，您下这么大的血本去换那面古镜，难道是府上的粽子有识辨之招了吗？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我倒是知道几样能治识辨的办法。我又对明叔说，我看咱们之间也就没有必要有什么顾忌了，都是同行。您那儿摆着的十三须花瓷猫，那是湘西背诗人拜的，既然如此，一定也明了此道，难道会没有办法对付尸变吗？明叔大概也明白了，已经开出大价了，我要是再不答应，那就真是傻子了，看来确实是没东西。无奈之余仍是留我们吃了饭，喝了几杯酒，明叔呢就说了事情的缘由。明叔的祖上那确实是湘西的背诗者，背诗
并不是指将死人背在身后扛着走，而是一种盗墓的方式。刨个坑，把棺材横头的挡板拆开，反着身子爬进棺内，而不敢面朝下，做的都是反手活。这些神秘诡异的规矩也不知道是从哪朝哪代流传下来的，明叔的家里呢，就是靠这个发了横财。后来他爹在走马峪背尸的时候碰上了湘西尸王，送掉了命。最后一代背尸者就在那儿画上了句号了。明叔呢，因为家财万贯，而且没传下来祖上的手艺，便到南洋做起了生意，最后呢就定居在香港了。后来呢就开始倒腾干尸了。沙漠、戈壁、高山、荒原，那儿要是出土的干尸，要是有点身份，保存完好的啊，扣上个什么某某国王、某某将军啊、某某国的公主的名号，那就能坐地起价，一本万利，比什么都赚钱呐。那下家呢，多是一些博物馆、展览馆、私人收藏者之类的，当然都得是地下交易。前部墓葬位置的具体的线索，这可是一单最大的生意啊。但是据明叔收集到的情报来看，这具千年冰川水晶石性属极寒，阴气极重，如果没有藏传供奉莲花大师的灵塔，那普通人一旦接近马上就会死亡。

夯土砌的木塔，那是塔藏的雏形。魔国的什么公主倒真没听说过，也许明叔的情报有误，说不定就是什么鬼母一类的人物吧。其中最凶的莫过于湘西深山里的狮王了，据说百年才出一次，每次都是为祸不浅。这个冰川水晶狮是否类似呢？明叔说这完全不同。雪山上的冰川水晶狮是被人膜拜的邪神，从里到外水晶化的尸体，那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才不惜一切代价想把它搞到手。但是这种远古的邪恶之物，它怎么能够轻易的入阳宅呢？香港、南洋等地的人对此格外的迷信。明叔倒腾干尸，有不少是带棺材成套的，每经手一个，都要在棺内放一根玉葱，取冲字的谐音，以驱散阴邪不吉的邪气。至于冰川水晶狮，与其说是一具古尸，那更不如说是邪神的神像。所以想用法家祖师镜这种神物来镇宅，否则即使从雪山里把尸体给挖出来，也没有胆子把它给运回去。哎呀，既然古镜没了，只好再找其他的东西。一旦有了眉目，这个明叔就要组队进藏，按照经书中的线索去挖冰川水晶狮了。这单生意太大了，明叔要亲自督战，盯着别让手下把这个古尸给弄坏了。至于组队进藏的事，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明叔希望我能够一同前往。如果能有这些都是胖子说出去的。这么一问才知道，原来明叔根本不认识胖子，也没跟他谈过话。明叔说是有一位算命的高人，真是堪称神术，全颇他的指点。最开始的时候，明叔得知潘家园传出消息，说有面古镜被人在云南发现了，四处打探下落，就找一个自称陈转传世的算命的人，请他点拨点拨，看能否知道是哪路人马最近在云南的深山里得到了古镜。结果呢，这个老者连想都没想，立刻就起了一卦，然后就写了个地址，说按这个地址找一位叫王凯旋的，还有一位叫胡八一的，这两个人是现今世上手段最高明的摸金校尉，都有万夫不挡之勇，神鬼莫测之机，兼有云长之中，翼德之猛，子龙之勇，孔明之智。那面古镜呢，一定就是他们从云南逃出来的。明叔说今日得见了，果验前日的卦辞了，那位老先生真是活神仙，算出来的奇数皆如烛照龟卜，毫厘不爽啊。不仅是老祖转世，说不定还是周文王附体呢。我和大金牙听到这儿，都差点被笑出来，心想要是这种算命的水平就能够称之为什么烛照龟卜，那我们俩也就真能当周文王了。不过瞎子这回也算办了件正事儿，没给我们帮倒忙，竟往我们脸上贴金了。人抬人，那是越抬越高。于是我和大金牙立刻装出惊讶的表情，对明叔说：“

哦，我想不到还有此等世外高人。以前一直不太了解“未卜先知”和“料事如神”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那今天算是生动切实地体会了一把了。啊，若是有缘相会，得他老人家指点一二，那可真是终生受用无穷啊。只是我等凡夫俗子，怕是没这种机缘。明叔说，也不是没有机会了啊。这位老神仙呢，他就在陶然亭公园附近。100块就可以算一卦，只要多给钱，他还可以接到家里来象象风水呢。我谢过了明叔的好意，再说下去，非得笑出来，那真露馅了。我赶紧岔开了话题，不再谈那算命的瞎子了。我对明叔说，去藏地去挖9层妖楼里的冰川，确切的答案。

0: 见明叔不惜血本要换铜镜，胡八一只得据实相告，那面铜镜并没带出献王墓。明叔告诉胡八一，他正准备到古藏地魔国去找一具被镇在九层妖塔下的冰川水晶尸，希望能得到胡八一等摸金校尉的帮助。听到九层妖塔，胡八一心动了。
1: 明叔显然对我们甚为倚重，他一再嘱托，并且答应可以先给我们一些定金。哎呀，我跟大金牙对那块杨贵妃横在嘴里头解肺渴的玉凤，那早已经是垂涎三尺了，便问能不能把这玩意儿先给我们。我们一旦腾下手，一定优先考虑您这单买卖。明叔赶紧把那玉凤收起来了。哎呀，不要急了，不要急了。事成之后呢，破烂货到潘家园都能够论车皮收。这个时候，明叔神秘兮兮的从瓷坛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油纸包。原来坛子里有东西，密密实实的用油纸裹得有十来层，先把油纸外边涂抹的蜡给刮开，再将那油纸一层一层的揭开。我跟大金牙凑近了一看，这层层包裹中封装的，它竟然是两片发黄干枯的树叶儿。我学着明叔的口吻说，有没有搞错了？这不就是枯树叶子了吗？我说，明叔，我们堂堂的摸金校尉什么样的名气没见过啊？我说这话捏起了一片看，好像比树叶硬点，可绝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啊。我看完又扔回去了，对大金牙使了个眼色，怒气冲冲的对明叔说，哎呀，这么着吧啊，您要是舍不得定金啊，舍不得落听，那就算了。您干嘛拿两片树叶出来寒碜人呢？是不是您这是诚心跟我们犯格是不是？大金牙赶紧作势拦着我，对明叔说：“不是不是，这，这是我在南洋跑船的

0: 从马六甲海盗手里买到的宝贝了，哎，是龙的鳞片了，龙鳞了。明叔为了证明他的话，在茶杯中倒满了清水，把那发黄的干树叶剪出了一片，轻轻地放到了杯子里。只见那所谓的龙鳞一遇清水，立刻就变大了一倍，颜色也由黄转绿，晶莹剔透，好像在茶杯中泡了一片翡翠。我以前在福建听说过龙鳞，那是很值钱的，有些地方又称其为润海石，但是没有亲眼见过。据说在船上放这么一片就可以避风浪，在干旱的地方供奉几片还可以求雨，用来泡茶呢能够治哮喘。至于是不是真的龙鳞，那就说不清楚了，也许只是某种巨大的鱼鳞，此物挺有钱。另外他手中有藏地魔国灵寝的线索，咱们双方可以互相利用。但是这个事儿回去之后还得再商量，咱们现在还有件事得赶紧做，去陶然亭公园那边去找那个算命的陈瞎子，他对易经所知甚详，已经包罗万象，然而其根据就是十六字天卦。我得找他打听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儿，免得雪莉杨回来之后又说我整天不务正业了。于是我和大金牙直接奔了右安门，稍加打听就在一个凉亭里找到了正给人批命的陈瞎子，凉亭里还有几个歇脚看热闹的人。只见陈瞎子正给一个中年男子在摸骨，瞎子摇头晃脑地说：“
1: 面如满月非凡相，鼻如悬胆有规模，隐隐后发之骨，堂堂梁柱之躯，三年之内必能身居要职。你老父愚见，至少是一个部级吧。要是不发，老父出门就撞电线杆子上。”
0: 那中年男子闻言大喜，千恩万谢地付了钱。我看天已经过午了，我不耐烦再等下去了，和大金牙一边一个架住陈瞎子往外就走。瞎子大惊，忙说：“
1: 二位壮士，是哪个山寨的好汉？有话好说，老夫身上没几个钱儿，这把老骨头经不住你们这么捏。”
0: 但是没走出几步，瞎子就闻出来了。
1: 哎，莫不是摸金校尉胡大人到了？
0: 我哈哈一笑，就把架着他的胳膊松开了。瞎子知道不是绑票的，顿时就放松了。谁知得意忘形，向前走了两步，一头就撞在电线杆子上了。瞎子疼得直咧嘴，捂着脑袋说：“
1: 哎。”今日泄露天机，夺造化之秘，故有此报啊！
0: 我把瞎子带到街边一家包子铺，对瞎子说：“陈老爷可别见怪啊，我找你确实有急事，耽误你挣钱了啊。一会儿该多少，我补给你。”瞎子要了一碗馄饨，边吃边说。
1: 哪里哪里啊，老夫能有今日全仰仗胡大人昔日的提携。
0: 大金牙原本听我说瞎子算命就是扯一些十六字天卦的奥秘，但是现在看

0: 他算命起卦的理论，
1: 老头的事儿倒是熟门熟路，对阴阳八卦呢，却真是不得其道啊。不过老夫听说，在离京不远的白云山，最近有个很出名的阴阳风水先生，得过真人的传授，有全卦之能，精通风水与艺术。你们不妨去寻访此人，他既然自称全卦，必有常人及不得之处啊。
0: 于是我让瞎子把全卦真人的名姓以及他所住的村名说了一遍，记在纸上。所谓白云山，那即是燕山山脉的一处余脉，距离北京不远，几个小时的车程便到。我打算稍后就去一趟，为了1%的希望，不得不做100%的努力。然后呢，我又让瞎子说说发丘印的传说。我盘算着，既然没有古镜，只好弄一个镇邪的发丘印去虎明叔了。关键是他能把魔国陵墓的线索透露给我们，至于他拿回去能不能镇宅，哎呦，我又哪有空去管他呢？瞎子说起了盗墓的勾当，那却是知之甚详。这几十年传统的倒斗手艺和行规都出现断层了，而瞎子就可以凭借当年在江湖上闯荡的见闻，给我们填补这一块空白。自古绝古丘，便有发丘摸金之说，后来呢，又填了外来的搬山道人以及自成一派聚众行事的谢岭历史。发丘有印，摸金有符，搬山有术，谢岭有甲，其中形势最诡秘的当属搬山道人，他们都扮成道士，正由于他们这种装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神秘感，好多人以为他们发掘古种的搬山分甲术是一种类似茅山道术的法术。谢岭历史则介于绿林和盗墓这两种营生之间，有墓的时候挖掘坟墓，找不着墓的时候，首领便传下了甲牌，聚啸山林劫取财物。他们向来人多势众，只要能找到地方，纵有巨种也敢发掘。朝代更迭之际，这个刀斗之风已尤盛，只说是帝王陵寝，先贤的丘墓，丰碑高冢，远近相望，群盗并起呀。俗话说，洛阳莽岭无墨牛之地，发丘摸金，搬山卸岭，印符数甲，出入荒冢啊。这个摸金的雏形始于战国时期，精通寻龙诀和分金定穴，发丘将军到了后汉才有。最好是在仿古斋找个老师傅，以旧作旧，别在乎那点成本。那明叔他可是内行，做出来的假印啊，一定得把他唬住了。好在他也没有亲眼见过。我让大金牙送瞎子回去，自己呢，就匆匆回到了家中，准备去白云山。到家的时候，几乎是和雪莉杨前后脚进的门，我连忙问那颗人头怎么样了。雪莉杨无奈地摇了摇头，献王人头的口中的确多出了一块物体，和真人的眼球差不多，

但是与头颅内的口腔融为，雪莉杨说，这颗人头能够吸引介于能量与物质之间的失动，一定不是阿玛族中的祖先占卜的结果，只提到想消除诅咒必须找到木尘珠，但是找到前些天在云南损失的装备太多了，所以呢你还得让美国盟军给咱们空运一批过来，买不到呢那就得让大金牙去定做了。我又把明叔的事情对雪莉杨讲了一遍，问他咱们是否可以利用明叔掌握的线索呢。雪莉杨问我是怎么打的主意，我说那就按外交上经常用到的那个词儿嘛，啊，合作并保持着距离。

0: 烧火的丫头杨海峰，我跳你花轿去请战，你听那孟良挑战说话贼难听啊，哎哎哎呀，
1: 小哥们怎能夹住爷的开山斧啊，我双鞭一可是把你震懵登啊，别说你上阵去打仗啊，你就是给爷牵马爷我都想不中，你烧火吧你扒葱吧，坐着你媳妇儿你摆花灯，玩耍去找那小良星，去他妈脑瓜崩吧，哎哎呀，哈哈哈哈哈哈。
0: 众人一听哄堂笑啊，说老太君他吱了声啊，你们教场去比武，谁胜了谁？

0: 伤。你走了可活活把我坑，抛下我个个就得耍单崩，战场上刀枪不长眼睛，你还是成亲跟我把孩子生，人家我妈还等着抱孙子呢，你
1: 不是海风不懂事啊，你有爱来我也有情啊，谁不想洞房花烛映明月，谁不怕杨柳依恋伴春风啊，谁不爱与人桃红花枝俏啊，谁不愿怀抱婴儿听笑声啊，怎来是冰棺不宁情难定，同胞遇难我心疼，我运

不上，名垂青史，大名鼎鼎的。

出来，你黄了我气儿去，我都上不来气了都。来，小琴，你随便跟我谈，你谈啥我打啥，我就让他看什么是真正的演员，对不对？

0: OK， 谢谢大家，谢谢。前面演打一段拉倒了，
1: 掌声越快拍得越快，鼓掌加加油。
0: 行，拉倒，你演兔子呢？你整那么快夸我。行了，不整了，感谢朋友这么多掌声。但是有不少哥姐说了，你说你肯定啊是放着音乐歌词你自个带的，根本就不是你真打，你就搁那做做样子，结尾也不沾光。你看我给你轻打一段，你看是不是老弟真正打的？什么是全彩？

0: 谢谢。谢队长，这什么是演员？我也不知道，我这活就老板给我时间短，哥我也不知道，我要给我时间长，你看我把我所有绝活给你亮了，你看看什么是绝活。演员们，正着把我搭档请来，我这人叫搭档，有档次，有身份，哥，我不像他们叫埋这搭档，埋这明星，这多没素质！叫搭档，自个叫搭档最有档次，我才不像他们那么叫呢。
1: 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谢谢来了。
0: 来了，来了，妹儿啊。
1: 来了啊。
0: 亲爱的妹儿，穿一身黑衣服啊，挺漂亮，挺帅。
1: 是。
0: 长得挺好看。
1: 一般吧。
0: 这身黑衣服穿的挺像样。
1: 啊、
0: 我来俩正整的东西，正整的暗转东西，完了乐听什么什么传统暗转了，我在你唱一段那什么、啊、就是包公断后的选段，真是李太后那段，只要你们爱听我什么都唱，真是。
1: 行、
0: 啊，暗转也没有。哎，年轻哥们，你要乐听流行歌曲，对不对？
1: 啊、
0: 我给你来个现在最流行的男女合唱的，我给你们来一段犯错，对不对？谁会唱啊？完、
1: 啊，
0: 你们要再乐听，我来个现在凤凰传奇最红那首新歌，给你们唱一首《全是爱》。是。没有两个瞎子敢在这儿演出去，什么是演员？在那老妹儿、
1: 啊，
0: 来这么多好朋友们，你也来了，人前面女的啊都唱歌了，
1: 啊、
0: 到你班你要不唱好，咱不会唱，对不对？
1: 啊、
0: 老妹儿给他露两手。

0: 哥，我讲你们今天来算来着了，你要不听我搭档唱歌，
1: 怎么的？
0: 你们终生遗憾。
1: 哎呀，
0: 真的，你听吧，
1: 听吧，
0: 听完你们就遗憾终生了。听完，
1: 你这么能埋汰人呢，你懂吗？
0: 我打给你搂远，我再来点那舞蹈，现代舞蹈，行吗？
1: 说话，你说话。你不够，你这是上台这家伙
0: 街舞街，在这街舞。

请来我的干娘那位长寿星，请来了杨六郎，还有那位谭郡主，请来了杨宗保，还有那位穆桂英，请来了杨八姐，还有那位小九妹呀，请来了受过狂风打败了辽兵烧火的呀。

0: 黄。
1: 糖蜜盘里能不黑吗？
0: 那得说下黄
1: 啊，中，
2: 脸都下黄。

问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量我呀，一

0: 叫红啊娘啊，得着你们俩的苟且事，一气之下自在闯啊。今日命我来帮你找，叫你去当面鼓，对面锣，细说短长。
1: 这声一听心还怕着跪倒在地人赛场，磕的好似祭贤米呀、啊，做一好似牛犊拜四方啊。红娘姐姐先慢走，这是还得你帮忙啊。

解，明白了跟随红娘走厨房，穿着月圆来得快来。

0: 四面如山太光堂，相府不招白痴，我女不嫁贫家郎，要想东王花烛夜，除非金榜把君上。
1: 将军人呀，哎呀，世事难说，
0: 英英美，
1: 九里
0: 草墙冰霜，
1: 八十长安
0: 宣考，
1: 这是打桩
0: 追郎，
1: 令连前
0: 又会
1: 我风楼上，
0: 把命
1: 是否今夜
0: 九年过，
1: 三杯一酒伴君王，两匹棒马来不及。

0: 我自幼儿许配大家。
1: 停，咋的了？唱好好的，停啥呀？
0: 什么许配大家？人许配赵家。
1: 赵家呀？
0: 对。
1: 那再来啊。
0: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1: 对喽。
0: 我出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老魔会上我爱上七八个呀，
1: 我的妈呀，
0: 又咋的了？
1: 一个还不够啊，还七八个。哥们儿，一夫一妻你明白不？
0: 一夫一妻呀、啊、
1: 对。
0: 那再来，上一次老魔会上我爱上人一个。

的

0: 情了你呀？
1: 什么他忽悠我，我忽悠他了？
0: 那就忽悠着玩呗，这么多人呢，是不是？
1: 那就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全唱砸了，这比赛呢？
0: 呀，这比赛呢？
1: 对。
0: 哎呀妈，你说咋给忘了呢？什么来着？什么？
1: 他帮助我，我帮助他。

0: 小姐俩给台下的哥哥姐姐、
1: 叔叔阿

0: 了吉林，我们俩还能来点干头片儿。树文英，
1: 这回我给大家放两个后手啊。
0: 李月平呢？

0: 吃酒，老爷升堂替我侍奉中。
1: 门弟儿闻听二哥叫，又生二哥呀要听着，你只管长街去吃酒，老爷升堂我们替你侍奉中。
0: 二武松闻听此言心中欢喜，还是我武松交友多呀，迈步走出了衙门口，一口大刀手中托，行情正走，来得快，十字大街。

0: 景，一抬头看见了
1: 卖果子儿
0: 的小英哥。
2: 英哥这里忙开口，
0: 干啥
2: 的？二叔要听着，你只管长街来游逛，你嫂子在家可了不得。
0: 柳松闻听英哥讲话，这里人多不好，那把话说说，赶紧跟我走，找一个方便的地方，咱们两个把话说
2: 好。
0: 二武松那便是在头前走，
2: 后跟着卖瓜子的我叫小英哥。
0: 一前一后来地快，酒楼不远对兄我呀。酒楼门上天写那一副对，这个上下二联写地名伯，上一联刘伶温酒何处有，下一联杜康造酒。从我这里忙开口叫声卖瓜子的小英哥，家中发生了何等事，东东样样说明伯。
2: 二叔叫要听着，你只管酒楼来吃酒，你嫂子在家可了不得。东门外的西门庆，南门外的王媒婆，你的嫂嫂潘氏女，三个人定计害死了你大哥。我说此话你不信，白茶棺椁就在你家院中搁。
0: 二武松我闻听心中好恼，
1: 大哥死了，
0: 叫了一声小英哥，家中要是这事儿吧还这罢了，要是呢没有这事儿，先把你的脑袋割。
2: 二叔啊，你家中要有这件事，无话想来无话说，你家中无有这件事，我不怕你刀快把我的脑袋割。
0: 二武松我闻听这番话，不如我一到家中看明伯那卖布，就把那酒楼下

猛站起，一到后院看明波行情正走，来得快，后院不远的对胸窝，用脚踹开门双扇，看见里边眉来眼去，把话说开。

0: 叫一声小老婆。
1: 二弟呀、啊，
0: 说来干啥来了？
1: 二弟，我来干啥？这是我家。
0: 武松东北的。
1: 这是我家，我来干啥来了？你来干啥来了？
0: 我把那俩都干死了。说，我大哥跟你是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大哥是怎么死的？
1: 嗯，我也不知道啊。
0: 说。

0: 事呢，不怪我呢，都怪那南门外的王媒婆。二弟今天饶了我呀，让我咋做就咋做。二弟今天不杀我呀，晚上睡觉咱们两个哎一辈子。
1: 气炸飞，忙把钢刀手中托，只听咔嚓一声响，人头落在地平坡。二武松我这里不怠慢，急马把被套铺在了地平坡。我把这潘氏女的人头放在被里头，我再把这西门庆的、王媒婆的都在放在被里头。包吧包吧，一到大堂把话说，堂兄正走来得快，那大堂不远呢，对胸窝那迈步就把大堂上啊，叫一声杨大老爷要听着，我家嫂嫂勾引那西门庆啊，毒药害死了我大哥呀，我说此话你不信呐、啊？三个人头就在这地上搁。
0: 大老爷闻听这句话，低下头来看明白，我有心让武松去丧命，打虎好嗨舍不得，有心不让武松去丧命，这三个人头怎么说，低头一句有有有，冲击发配蹦浪。

年来到天地桌，一点栗子还有一点枣泥，头发粘钱大葱两颗，聪明伶俐枣栗子，结发的小

折腾了一天，你饿不饿？你要不吃你就喝。到底讹我红了脸啊，你们看

备时，所以陆俊才得以出将入相。然而陆俊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却突然被孙权逼死。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一手栽培起来的陆俊呢？敬请关注《易中天拼三国之逆流而上》。在陈寿的《三国志》里，除了三国各主之外，将相大臣们一般都是几个人物合为一卷，只有诸葛亮和陆逊每人独占一卷，可见陆逊在三国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陆逊作为孙武政权江东化的代表人物，是江东众多优秀人物中出将入相的唯一一人。然而就在他人生旅程达到顶点的时候，却被孙权逼死了。历史上关于陆逊之死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是因为卷入了太子与鲁王之争而死，而易中天先生认为陆逊之死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而且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

0: 三国鼎立的局面。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陆逊之死的背后与曹操、刘备、孙权的建国之路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听三国之逆流而上》。
1: 上一集我们讲了陆逊之死，陆逊之死呢是个谜，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呢？一般认为陆逊是卷入了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争夺楚位的这样一个党争，而这个陆逊呢他又是拥护太子的，不断的上书给孙权讲保太子的道理，惹翻了孙权。但这个说法呢可以讨论，为什么可以讨论呢？就是因为陆逊死了以后卷入太子鲁王党争的其他人，很多人升了官。这张表里面列出来的就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人，我们看到有的人受了处分，有的人罢了官，有的人被处死或者逼死，有的人升了官，有的人没事儿。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人的履历看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看出问题来。被逼死的陆逊，吴郡吴县人；被流放罢官的顾谭，吴郡吴县人；被处死的武范，吴郡乌城。也就是有事的都是江东人，没事的是谁呢？诸葛恪升官。他是什么人？他是流亡北市诸葛瑾的儿子。升官的还有顾质，临淮淮阴人，流亡北市；吕岱，广陵海陵人，流亡北市。没事的是以北海银陵人，流亡北市；没事的滕婴，北海巨县人，流亡北市的后代。而且后来和诸葛恪一起还做了孙权的顾命大臣，那这就很清楚孙权在这是以什么划线，不是以拥护太子还是拥护鲁王来划线。他要整的全部是江东人。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朱据。朱据也是吴郡吴县人，而且朱据和陆逊都是吴郡四大家族之一。吴郡四大家族，顾、陆、张、朱。朱据这回也没事，朱据当然后来也挨整了，但是那是后来的事情。因此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来，这一次孙权就是要整陆逊。而陆逊挨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当了丞相一年以后。而陆逊我们知道一直是东吴的上游统帅，在长江上游的统帅，驻守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前线总指挥。孙权的这个前线总指挥是四任啊，第一任周瑜，第二任鲁肃，第三任吕蒙，第四任陆逊，所以东吴四大英将啊，就陆逊这个地位是很高的，很重要的。然后又当了丞相，不折不扣的叫做出将入相，一人而身兼文武二职， 军权和政权都掌握过了，
2: 何等重要的人物，为什么要整他呢？
1: 那么也只能猜测。那么我猜陆逊癌症是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他是史；第二，他是江东史；第三，他是江东士族当中最大的士族，四大家族之一的陆家的人。那么第四，他还是江东士族当中在孙权政权里面官做的最大的、权力最大的人。孙权不能够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了江东士族，功高盖主是肯定的，影响太大也是肯定的，因为当时太子也好，其他的人也好，都和陆逊的关系非常好，甚至还有学者啊，比方说马之杰先生猜测说，这个孙权怕接班人驾驭不了陆逊，太厉害了，他儿子将来继承的地位管不了这重臣怎么办等等原因。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孙权和江东士族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纠葛。因为我们看江东士族啊，我讲了有江东四大家族，余、魏、顾、陆。余代表人物余藩，这个是差点被孙权杀掉的；魏代表人物魏腾，差点被孙策杀掉。就我们讲江东基业这一集的时候讲过，孙策要杀魏腾，后来孙策的母亲吴夫人就站在水井跟前说，你要杀魏腾我就跳下去算了，因为你要杀了魏腾以后大家肯定要反对你。为什么？就因为魏腾他就是四大家族之一啊，这个江东士族的势力太大了，孙策没敢杀。那么顾呢，顾雍啊，顾雍是善终的，但顾雍的孙子，我刚才讲顾谭卷入陆逊一案啊，被罢官被流放，而且顾谭的这个弟弟也受到牵连啊，他的姐妹也受到牵连，这个里面确实是有孙权和江东士族的矛盾。
0: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陆逊并不只是因为卷入到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夺楚威而被逼死，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江东士族中的代表人物。孙权虽然利用江东士族在江东坐稳了江山，但是对江东集团一直是不信任，所以总想有机会收拾江东人。孙权终于借这次夺主之争收拾了一批以陆逊为首的江东人，而在此之前孙权就曾收拾过江东士族。那么孙权骨子里为什么要与江东人过不去呢？
1: 刚才我说到于帆，于藩是差点被孙权杀掉的，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次孙权请大家喝酒，孙权这个人呢很喜欢喝酒，那我们前面也讲过，一喝就醉，一醉方休，到了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孙权就起来给大家斟酒，一个一个倒过来，到了于藩，快到于藩跟前的时候，于藩就装着喝醉了往地上一倒，等到孙权一个直觉一看他、醉了算了没到了，就到别人那去斟酒了。那孙权一走过去，他一爬起来坐起来，坐好了，那孙权勃然大怒，你这不太不给我面子，你是存心的吗？这是拔出剑来就要杀于藩，是被大司农刘基上前一把抱住说，主公啊主公啊，于藩杀不得，于藩是天下名士啊，请你想想杀一个名士是什么样的恶劣的影响。这是孙权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曹孟德能够杀孔融，孤为什么就不能杀于藩？ 于翻有什么杀不得？
2: 刘基就抱住孙权说：“是，
1: 曹孟德是杀了这个孔融啊，那不是弄得大家都在骂他吗？那不是一片骂声吗？”
0: 殿下呀，要学就学尧舜吧，不要学曹操，曹操怎么可以学习呢？
2: 孙权这酒才醒过来啊，对，曹操学不得。那好了，不杀于翻了。下道命令说，以后大家记住了，我喝醉酒说杀谁不算数啊，不要执行。
1: 但是于翻最后还是被我们看孙权呢，是把于翻当作吴国的孔融来看待的。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个人也说了类似的话。这个人是谁呢？诸葛亮。诸葛亮在蜀国也像曹操和孙权一样，对付过几个士族和名士，比方说廖立被诸葛亮废了，来敏被诸葛亮废了，都是废为平民。而且诸葛亮在废来敏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孔文举就是孔融嘛，就是来敏这个破坏捣乱、散布流言蜚语啊，制造反动言论、破坏安定团结，比孔融还严重。这意思很清楚，是吧？孔融破坏大局，被曹操杀了，你来敏的罪过比孔融还严重，我不杀你是宽大为怀。那么也就是说，于翻是吴国的孔融，来敏是蜀国的孔融。不管是蜀国的孔融，还是吴国的孔融，还是魏国的孔融，都不会被这三个国家的统治者所容。也就是说，魏、蜀、吴三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和这些名士、都和这些士族是有矛盾的。而且正是这些矛盾，才使得我们的三国的历史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4: 汉武帝晚年，一场巫蛊事件使他永远的失去了他的。
5: 诸葛亮与士族和名士也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易中天先生认为，正是这种矛盾才造成了三国现在的样子。那么为什么三国时期的这些实力派要与这些名士们过不去？当时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为了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士，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就是道德品质优秀，就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不是经典啊，经学就是熟悉儒家的学说，这是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是身份的要求。士人又是什么呢？士人就是士，士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低一级的贵族。春秋战国时代贵族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那么到了秦汉呢，士是平民的最高一个等级。平民有四个等级：士、农、工、商。士就是市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商民经商，工民做工，农民务农，市民读书。士就是以读书为职业。

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脑力劳动者。用当时的话说呢，就是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是最高的。那一个人必须又是士，那就说你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你必须这样，你还要书读得好，你还要道德表现好，你才有做官的资格，这样的人就太少了。而且一个家族一旦出了这么一个人，通过读书而做了官，那这个人肯定培养自己的儿子也读书，也让他做官，对不对？这样一来二去，读书做官就会变成这个家族的职业啊，这样的家族就叫做士族。这个阶层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呢？三个方面。第一，垄断仕途，因为他们诗书传家，他垄断知识，通过垄断知识去垄断仕途啊。那个时候办私学啊，那个时候也不是谁都可以读书的，谁都读得起书的，谁都读得懂书的，谁都读得好书的，那只有这样诗书传家的人他才读得了，于是他才代代做官，这就垄断了一块做官的名额吧。第二呢，这个做官的人呢，他有推荐权，那他推荐谁呢？第一个推荐自己子弟吧，还推荐谁呢？他推荐那些出身比较，越滚越大嘛。另外他还有一条什么呢？互相推荐，然后我家是大士族，你家也是大士族，我可以推荐官啊官吏，你也可以推荐官吏，那咱俩换换，我推荐你的人，你推荐我的人。第二个特点呢，控制舆论。为什么能够控制舆论呢？因为士族他本来就是因为会读书才做官的，他本来就有文化有学问，有文化有学问的就话语权。那你在当时的情况下的普通老百姓哪有话语权？他也不能上网是吧，去发帖子。那有话语权的就是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嘛，他就控制了。那末年他就成了支撑帝国大厦三根支柱之一。哪三根支柱呢？外戚、宦官、名誉声望。伐越是什么呢？功绩、经历，就是一个家庭他有个什么功劳，他有个什么经历，这个东西呢是在当时的仕宦人家这个家门口啊是要贴出去的，贴到门口表彰自己的功劳的叫做伐，表扬自己的经历的叫做阅。你看我们知道阅和历是和能够合起来，阅历嘛，一个伐一个阅，左边是伐。那么这样一说大家就清楚了，门伐军伐都是伐，但此伐非彼伐，门伐为伐，靠的是声望地位，或者说的再通俗一点，靠的是印把子，有官印嘛手上。军伐为伐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武装力量，说的再通俗一点，有枪杆子。那么如果天下太平啊，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有控制能力，令行禁止，大家都服从，这个时候什么管用呢？印把子管用啊，我发一个红头文件啪盖个公章下去他就搞定了。如果天下大乱，中央政府控制不了地方，甚至皇帝由天子变成了浪子到处流浪，这个时候管用的是什么呢？枪杆子。这个时候只能用拳头说话呀，所以门阀不敌军阀，斗不过军阀。而东汉末年恰恰是这样一个状态，天下大乱，诸侯割据，

0: 烽烟四起，战事频仍，谁不理谁，谁不听谁的，各自为政，文法不管用，得靠军法。那么第一个杀上历史舞台的军阀是谁呢？董卓。董卓本来就是个地方豪强，又拥有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那当然是军阀。那我说刚才说过，帝国是三大力量在支持的啊，这个外戚、宦官、士族。那董卓进京之前，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联合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和与张让为代表的宦官进行斗争，结果呢两败俱伤。啊，何进呢被宦官杀了，宦官呢被袁绍杀了，那这两个柱子就没了，倒了，剩下一个士族。董卓进京以后呢，还是想跟士族合作的，啊，他甚至把一些士族绑架来到朝廷来做官。但是问题，董卓这个人他不会合作，他不懂怎么跟士族合作，士族也不愿意跟他合作，说董卓和士族闹翻，那董卓变成孤家寡人，烧了洛阳，劫持皇帝，跑到西安，这些士族们纷纷在各地拥兵自重，变成军阀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汉末大乱之际，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曹操、刘备、孙权最终异军突起，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然而在风起云涌之后，魏蜀吴三国最后又悄然地同归于晋朝。那么如何揭开这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迷雾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殊途同归。董卓登上了历史舞台，首先给士族当头一棒，士族阶级才知道他们的好日子快要结束了，他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们选出士族的代言人袁绍，准备重新夺回士族的统治地位。那么袁绍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吗？他们士族阶级将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他们想重新获得统治地位的愿望最终能够实现吗？
0: 这个时候历史就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或者说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而最有想法的两个人就是袁绍和曹操。袁绍的想法很简单，走东汉的老路，恢复东汉的秩序，而且甚至不再有外戚和宦官这两股政治力量，最好就是我们士族这一家来统治这个国家，奉行一条儒家士族路线。所以当时很多人支持袁绍啊，你想当时各路诸侯成立关东联军的时候，为什么要选袁绍做盟主？袁绍当时的这个官职并不大，官职最高的是袁术，左将军。袁绍是渤海太守，第二位是韩馥嘛，冀州牧嘛，就是袁绍等于是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嘛，那上面还有省长啊，为什么选他做盟主啊？就是士族地主阶级看好袁绍，袁绍家四世三公，袁绍自己啊，其实也还是很有才能的，所以当历史进入军阀的时代的时候，门阀便寄希望于袁绍，这才有袁绍和曹操的官渡之战。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官渡之战，曹操胜的是非常的险，都看好袁绍。刘备叛逃嘛，董承

0: 政变嘛，啊，这个刘表这心里面是偏袁绍嘛，孙策在后面做小动作嘛，怎么偷袭许都嘛，啊，还有周围的郡县都背叛曹操投了袁绍嘛，孔融呢更加是在这个许都大放厥词，散布袁绍不可战胜之神话嘛，被荀彧驳斥嘛。所以后来曹操战胜袁绍以后，从袁绍的大本营里收到很多自己这边人给袁绍写的那些书信，他不敢追究，一把火烧掉，他其实是不敢追究。但是结果怎么样的？结果是官渡之战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这样士族地主阶级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而曹操走的是什么路线呢？他要建设的是什么政权呢？程应确先生的说法是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而曹操的路线在北方中国得到了推行，一个法家寒族的政权开始建立起来。但是曹操终于没有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为什么呢？南方对抗北方，他过不了长江。当时长江沿线三个州，扬州、荆州、益州，州牧都姓刘，扬州牧刘繇，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焉，好，刘焉死了以后刘璋，都是宗室啊。刘表本人还是名士，由于长江的阻隔，由于南方对北方的对抗，孙权和刘备起来了。孙权和刘备起来以后，就有了第三次重要的战争——夷陵之战。夷陵之战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孙权吃不掉刘备，刘备也吃不掉孙权。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实际上是诸葛亮和孙权达成协议，二帝并尊，瓜分天下，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形成了。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呢，就很清楚，整个三国的历史就是士族地主阶级试图成为统治阶级而被另外一些力量所阻挡的历史。曹操、刘备、孙权都是阻挡这个潮流的力量，所以我称之为逆流而上，那是反潮流的，但是魏蜀吴三国最后都归于晋，而晋就是地地道道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三家归晋就是天下归士族。但是魏蜀吴三家他们的建国道路是不同的，他们的归晋原因也是不同的，那么他们的建国之路和他们的归晋原因又何在呢？请看下集殊途同归。
1: 汉末大乱初期，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曹操、刘备、孙权最终异军突起，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然而在风起云涌之后，魏蜀吴三国最后又悄然地同归于晋朝。上一集讲到陆逊之死深层的原因是孙权与士族的矛盾冲突所致的，这种情况在曹操、刘备、诸葛亮那里同样存在，因为魏蜀吴三国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曹操、刘备

0: 也无异于建立一个氏族地主阶级的政权，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建国之路都是逆流而上。那么同样面对氏族阶级的抵抗，曹操、刘备、孙权在建国的道路上有什么不同呢？魏蜀吴三家最终又为什么会同归于尽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品三国之殊途同归》。
1: 曹魏的道路呢，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也可以叫非宫廷政变。为什么呢？因为曹魏的天下实际上是他用武力打下来的，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是最后交接的那个仪式呢是禅让。这禅让给人感觉好像是和平演变或者宫廷政变，和平过渡，或者叫做无以明之，所以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或者非和平过渡，或者非宫廷政变。那么这个过程是个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我们不是把政权叫做上层建筑吗？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栋房子。那么建立一个新政权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盖房子。那么曹操呢，曹操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开发商兼建筑师，他盖一栋新房子，因为他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法家韩族之曹魏政权。那么他能不能盖呢？能。他迎奉了天子，就等于争得了土地，他战胜了袁绍，就等于取得了资质。他现在是一个有土地的开发商和一个有资质的建筑师，那他就可以盖房子了。但是曹操马上就发现他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批得的这块土地上有一栋房子，不东汉吗？这房子他不能拆了，他拆了这个房子，他就要失去这块土地。所以他不但不能拆房子，他还要装出一副很维护这栋旧房子的样子，像一个精心呵护这个家的老管家，而不能够充当一个强行拆迁的开发商。他不能强行拆迁，那他怎么办呢？他想出个办法来搞装修。你不让我拆房子吗？我装修总可以吧，这房子旧了吗？破了吗？快倒了吗？那么这个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是个框架结构的房子。啊，所以你装修的时候你可以敲墙，啊，只要不是承重墙。啊，你也可以把厨房挪动一下，你可以把厕所挪动一下，啊，你都可以做。啊，曹操的打算就是这儿挪下，那儿挪下，这儿挪下，那儿挪下。啊，等他装修搞完了以后，大家发现这房子变了，那就这房子该姓曹了。他是这么个打算。那么这个办法好不好呢？是挺好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房子不能拆，你绝不能拆房子。那么东汉这个上层建筑啊，这个房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三根支柱一个屋顶，三根支柱就是外戚、宦官、士族，一个屋顶呢就是那天子，就是皇帝。曹操把皇帝弄到自己手上，他把屋顶就有了。那这三根柱子，两根早就倒掉了，剩下一根独木难支。这个时候他就麻烦了，他麻烦在什么地方呢？他搞装修不是真搞装修，他是要偷梁换柱。偷梁换柱你动不动柱子？你动不动？不能不动吧。那么你动了这个柱子以后，这屋子不就塌下来了吗？这是他的难题。同时士族作为柱子也有问题了，就是我们本来是柱子，现在屋顶到曹操那去了，我们去不去？我们不跟着到曹操那去，我们成了光杆司令，这个野地上杵几根柱子。我们跟到曹操那去，最后我们是变成了汉献帝的柱子了，还是变成曹孟德的柱子？这些人也都来了，你比方说杨彪啊，是吧，孔融啊，

0: 荀彧啊、崔琰啊，这都是士族，都是名士啊，都来了。这些人来了，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呢？拥汉不拥曹。
1: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曹操运筹帷幄，结束了汉末群雄混战的局面，统一了北方。其中曹操所走的关键一步，就是迎奉大汉天子到许都，这就为曹魏的基业找到了个房顶。可是这个房顶，原来的三根支柱倒了两根，外戚和宦官在董卓进京之前就已经自相残杀，两败俱伤了。那么剩下的士族这根柱子，曹操究竟该如何对待？士族们与曹操能够很好的配合吗？
0: 实际上我们看当时来到许都的这些士族或者说名士啊，他其实是形形色色的，不可以一刀切的，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三种，一种是只认大屋顶不认装修工，那我就是冲皇上来的啊，也不准你这个人瞎搞装修，你一看到你动墙啊动什么了，他就出来抗议，以孔融为代表，被曹操杀了。你不让我搞装修，我也杀你。第二种呢，赞成曹操搞装修，也帮着曹操搞装修，但是希望曹操把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还给屋主，还给业主，就是汉王朝，你不能得了。你如果要装修完了自己得了，他要反对。荀彧是代表，荀彧一直帮着曹操，但是曹操要称魏公的时候，荀彧不赞成，因为他骨子里拥汉。就荀彧这个人呢，叫做表面上拥曹，骨子里拥汉，地地道道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是荀彧。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也认你这个装修工啊，也让你搞装修，也帮你搞装修，等你把房子装修完了以后说，其实房子应该这样装修，按我们的方案装，最后发现这房子还真按他们方案装出来了。以谁为士族垄断仕途的特殊权利，我现在没办法仔细讲这个九品官员法，它实质就是保护士族地主阶级垄断做官权利的特权，把这个方案交给曹丕，曹丕拿来一看，马上明白了，原来你们这些喊着拥护汉王朝，要复兴汉室啊，不让我们曹家篡位，说白了你是要这个什么拥汉，就是要你们士族的特权，好吗？我给你做交易嘛，我同意实行九品官人之法，或者叫九品中正制。于是这些人马上说，我们哎呀，大家都盼望已久啊，你看不好意思，是吧？这个殿下赶快称帝吧。曹丕说，那不好意思，我怎么能称帝？哎呀，你要不称帝，武王在这个坟墓里都睡不安稳嘛，是吧？曹丕当皇帝了。所以他氏族是不一样的，孔融、荀彧、陈群代表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如果我们要评价一下，我觉得是孔融高傲，荀彧高尚，陈群高明，他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实现了本阶级的目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曹丕的想法不等于曹操的想法。曹操并没有说一定要当皇帝，这个曹操当不当皇帝的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关键就是曹操说的那句话，如果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话到底怎么理解？啊，吕思勉先生说那就是不想当皇帝，啊，很多历史学家说那其实就是暗示他儿子当皇帝。其实我的看法呢，曹操那个时候就是听天由命，因为曹操

0: 个人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路怎么走，他的路是他摸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摸出来的，走到哪算哪，你去看他的数字令，他讲得很清楚，他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走到最后快死的时候，他就想到听天由命了，该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不管了，是这个意思。但是曹丕和氏族地主阶级达成这样一笔政治交易以后，就使曹魏政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性质变了，由法家韩族之政权演变为儒家氏族之政权。虽然表面上他获得了皇帝的称号，实际上背离了曹操当年的初衷，是曹丕的胜利，曹操的失败，曹丕的喜剧，曹操的悲剧。所以曹丕之魏朝已非曹操之魏国。当黄袍加在了曹丕身上的时候，曹操就不可避免的要被人画成一张大白脸了。所以曹丕称帝之日，既是曹魏灭亡之时，以后的司马代魏那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为已经变成氏族地主阶级的政权再来一次加冕仪式。这是曹魏。
1: 自从汉宣子被曹操迎奉到许都之后，汉朝廷就被曹操一步步掏空。公元218年，曹操被册封为魏公，他的魏王政府成为事实上的金朝廷。但是曹操在当不当皇帝这个问题上，面对像孔融、荀彧等士族或明或暗的反对，心里还是很矛盾。事实上，曹操最终并没有称帝，而称霸江东的孙权却于公元229年称帝了。难道孙权不知道仕途的厉害吗？孙权的建国道路又是怎样的呢？
0: 如果说曹操是借东汉的房子搞装修，那么孙权呢？孙权是在帝国大厦里面有一个套房。江东啊，名义上还是东汉帝国的，孙权没有产权证。刘备呢，对不起，套房也没有，借别人的房子住。那他们怎么成功了呢？前有车，后有辙，看着曹操啊。曹操给他们提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阶级并不可怕，可以战胜的。曹操提供的反面经验是士族阶级力量很大，不能硬来。所以曹操是逆流而上，孙权是顺势而为，而刘备是绕道而行。怎么讲？孙权顺势而为。什么叫顺势而为？就是江东化。那既然这个天下总归是士族的，我这地方就先给他算了。所以孙权的道路我称之为本土化生存，就是孙权的哥哥孙策啊，打回江东的时候，他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就都不是江东人，他是靠那些非江东人也非江东士族这些人建立起来的政权。他依靠的早期依靠的主要是周瑜、张昭啊，周瑜是淮泗将领的代表，张昭是流亡。

0: 也就是你必须江东化。所以孙权到中后期就逐步的把权力交到江东士族的手上，比方说雇佣为丞相，陆逊为统帅，啊，四大家族的雇陆两家分了文武大权，而且江东士族的子弟进入孙权的幕府和政府的数以千计。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可以总结为四个字：无人治无。无人治无就是江东化，就是本土化。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和孙吴政权就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当外来的这个军事力量要来这个对付江东的时候，江东士族挺身而出，他不仅是保卫孙权，他是保卫自己啊。他对江东士族是无可奈何的依靠，他并不相信的，所以他的晚年他疑神疑鬼，刚愎自用，行事乖张，内心分裂。结果弄到什么呢？结果他用刑严峻，吴国上下言路不通，大家都不说话，都不提意见，都不讲真话，这样国家岂有不亡之理啊？何况江东士族也不是中原士族的对手啊，是吧？当天下大部分归了晋以后，他怎么对抗得了？所以吴国也要灭亡。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为了建国，孙权只得吸取曹操与士族阶级矛盾的教训，他顺势而为，采取了无人治无的办法，把孙吴的命运与江东士族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孙权这样才在汉末群雄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如果说孙权靠父兄打下的基业在汉帝国大厦还算有一套房子住，那么刘备是连房子也没有的，都是借别人的住。那么刘备的建国道路又是怎样的呢？
0: 那么蜀国呢？我前面讲曹魏是非和平演变啊，或者说曹魏是非和平过渡，孙吴是本土化生存，那么蜀汉我就称之为计划外干预，因为历史原本没有他的计划，是吧？我前面讲过，长江流域三个州牧都是宗室，啊，刘繇扬州牧，刘表荆州牧，刘焉益州牧，北边还有一个刘虞幽州牧，啊，刘备也是宗室州牧豫州牧，但他那个豫州牧是空的，豫州又不归他。所以鲁肃为孙权做规划的时候说三分天下没有刘备啊，是孙权刘表曹操三分天下，刘备是冒出来的。那么刘备这个人呢，他也有优势，什么优势呢？名为宗室，实为寒门。曹操呢，燕肃之后宦官的家庭，就曹操就出身巫族，孙权呢叫做出身孤微，刘备这个出身呢，我想半天啊，所以发明一个词，因为刘备呢既不是富贵也不是贫贱，他是贵宗室嘛，但是贫，我就发明一个词叫做贫贵啊，又贫穷啊，又高贵。

0: 所以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两边都喜欢他，至少两边都能接受他，他跟两边也都能打交道。但是实际上你看他的队伍，没有人出身名门望族，刘关张都不出身名门望族，尤其是关羽，关羽是最瞧不起士族，张飞相反啊，关羽张飞在这个问题上是相反的啊，张飞呢对士大夫非常客气，对士兵不好，这关羽呢对他的士兵非常之好，就是瞧不起这些士大夫啊，什么文化人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所以我觉得曹操那么喜欢关羽啊，可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原因，就是发现关羽比他还蔑视士族，太过瘾了。那么他是这样的一个出身啊，碰上了一个历史的机缘，应该说是因为当时曹操如果不打荆州了，我们现在也很难讲以后怎么发展，是吧？刚好曹操又打荆州，刚好刘表又死了，那么孙权又跟他联盟了，他们赤壁之战把这个曹操又打败了，然后他趁机夺了这个荆州的南方四郡啊，然后慢慢发展，又碰巧这个刘璋呢又是个不中用的，又把益州给了他，他发展起来了，所以他计划外单列，本来没有这个事儿的。而且你们看他这个整个的建国过程呢，基本上是跟着曹操走。这刘备呢就最聪明的，我觉得就在这里，他盯着曹操。你曹操不在前面闯路吗？那曹操是第一个出来和士族地主阶级对抗的人嘛，所以被骂死掉。他盯着曹操看。那他有一段话，他跟庞统说的，他说我没与操反，我都是跟曹操反着来的，曹操这样我就那样，曹操那样我就这样，我反正跟他反着来，我就成功了，聪明了。所以千万不要跟风，跟风是最蠢的。那他有一条的跟着的建国之路，曹操称魏王，我当汉中王，曹丕说我是魏帝，那我当汉帝。所以田余庆先生说蜀汉的建国之路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没什么创意的啊。这不是否定刘备的意思，这刘备本人还是个英雄。而且我觉得刘备的出身给他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他比其他人懂得民间疾苦，他这个从小织席子卖草鞋的那个生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他更懂人心，更懂人性，这养尊处优的人是不好的。袁绍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公子哥儿纨绔子弟，养尊处优，不懂民间疾苦，因此也不懂人性和人性。曹操比他懂，刘备更懂。但是刘备称帝两年以后就去世了，真正治理蜀国的不是他刘备，是诸葛亮。所以我们在讲三国主要领导人的时候，我提出来的是四个人，就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诸葛亮虽然不是国王，不是皇帝，他是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那么诸葛亮治蜀怎么样呢？非常精彩，蜀国是治理的最好的，而且在诸葛亮领导的期间，蜀国的情况相当之好，而蜀国之所以要灭亡，也恰恰就在这里。
1: 刘备深知自己是没有资格建国的，他虽然有宗室的身份以及将军的头衔，但那都是空头之招，并不管用。所以刘备在建国之路上就盯着曹操走，借鉴曹操发展的经验教训，所以他也尽量避免与士族产生正面冲突。再加上刘备很懂得民间疾苦，终于在公元221年称帝，建立蜀汉政权。那么在刘备之后的诸葛亮又是如何治理蜀国的呢？为什么一人艰险？

0: 蜀国最先灭亡，恰恰是因为治理的最好呢？
1: 那因为诸葛亮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曹操是有理想无蓝图，诸葛亮是有理想有蓝图，他做事都是有规划的。你看他隆中对，他这个刘备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规划，然后你看到治理蜀国的时候井然有序，井井有条，有条不紊，而且上上下下都没有什么意见，就说明他做事情之细致之周密。但是问题他有理想，他理想就有点麻烦。为什么呢？我们看他理想什么。第一，依法治国，这一点我多次已经讲过了，诸葛亮的依法治国是他政治生涯当中最光辉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因为他确确实实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那在我们今天看的不是非常好吗？我们今天就是要依法治国呀。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依法意味着什么？不依人，因为法治和人治是相对的，而士族地主阶级要的是什么呢？依人，不但依人，还依人的家族，不但依人的家族，还要依家族的门第门望法乐。只要我出身好官，哪怕我是个猪呢，我蠢得像头猪来，我也得能做大官，对不对？你们那些寒门庶族出身的再聪明再有能力，你也不能去做，这是士族要干的事情呢。那诸葛亮公开公平，他就和这个是矛盾的。实际上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和公平亲民的社会，这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你要高效你就不能看出身，你要公平你就不能偏袒士族，你要廉洁你就不能容忍贪腐，你要亲民你就不能允许霸道。所以诸葛亮做的这些在我们今天看的值得肯定的事情，都是当时士族不满意的，都是士族地主阶级不满意的，他就把士族得罪了，这第一点。第二呢，诸葛亮是独立自主。所谓独立自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对曹魏他独立自主，第二个呢就是坚持他荆州集团第一的这样一个原则。你看他的指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都不是益州人，也就是说他坚决的不像孙权搞无人治无那样搞蜀人治蜀。我们可以看出吴蜀两国的区别就在于，吴国是无人治吴，蜀国是绝不蜀人，肯定是谁的钱多谁出的多，这公平的摊派嘛。那所以这些土豪们恨死他了，恨死他了以后不合作。何况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心腹汉室。这个心腹汉室一直是诸葛亮的旗号口号，但是这是一个过时的口号啊。你说到诸葛亮执政的时候，天底下还有谁想心腹汉室？谁都不想，士族地主阶级也不想，是平民老百姓也不想，那个汉室还要他干嘛？而且曹魏那边曹丕已经接受陈群的建议，在搞九品官人法了，士族觉得这会儿比东汉还好，东汉那个蛋糕是吧，三家分着吃，那外戚宦官我们，那现在曹魏这个蛋糕是我们士族一家吃，我干嘛要恢复心腹汉室？有病啊。那蜀汉的这些土著的士族，你想，你看诸葛亮依法治国把我们弄得这么苦，你看曹丕那个地方是吧，我们这些人多开心，赶快来解放我们吧。

0: 我们欢迎曹魏来解放我们。所以蜀汉在诸葛亮的领导下治理的最好，最先灭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魏蜀吴三国都是非氏族政权，从这个角度讲，他们都是逆流而上，但是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他坚持，所以他最先灭亡；正因为曹魏放弃，所以他也要灭亡；正因为孙吴是妥协的，当然也要灭亡。所以三国都灭亡了。公元263年，魏灭蜀；公元265年，晋灭魏；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家都归于西晋，天下重归一统。中国历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氏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1: 易中天先生用一年半的时间，以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为主线，为我们细致点评了三国这段历史中各色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易中天先生认为，西晋的建立标志着氏族地主阶级重新掌握了统治地位，三国只是一段历史的插曲。那么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认为三国只是一段历史插曲？他有什么根据呢？我们又该用怎样的方法和价值标准来看待这段历史和这段历史中的人物？请大家继续收看《品三国》第49集《天下大事》。三国的历史已告一段落，我们的疑团却依然存在。三国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为我们理智的反思这一段历史。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大事。三国的历史已告一段落，我们的疑团却依然存在。三国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从本期开始，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为我们理智的反思这一段历史。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大事。

百家讲坛从2006年2月开始推出易中天品当模型，到上一集共播出了4座坛，分别是威武归边、孙刘联盟、三国鼎立和同归一统。易中天先生在这4部分共48集中，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讲述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最后同归于尽的原因。从今天开始，易中天先生将用自己的篇幅，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将遗体的方法，达到理性反思的目的。那么，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三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三国究竟算是一段什么？

0: 事，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大事。
1: 三国这段历史呢，是很奇怪的，或者说是很怪异的。从断代史的角度讲，从纪年的角度讲，没有什么三国。如果不是陈寿写了一本《三国志》，那么它独立成为一段历史，是不是可能还是一个问题？因为汉，或者说东汉，最后的一个年头就是汉献帝建安25年，就是魏的第一年。实际上，不但三国是一个插曲，整个魏晋南北朝，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个插曲，是个大插曲。我们看看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一共是369年，不短，年头不短，但是很特别。魏晋南北朝的前面是两个统一的王朝，就是秦和汉。前面一个短，后面一个长。秦只有10几年，汉有400多年。魏晋南北朝的后面呢，也是两个统一的王朝，一个隋，一个唐，也是前面一个短，后面一个长。隋的时间短，唐的时间长。而这两个啊统一王朝当中，就是魏晋南北朝，369年，是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半分裂半统一状态。秦汉都是统一的，隋唐也都是统一的，魏晋南北朝是半统一半分裂。魏只有半壁江山，还要被说成是三国鼎立。那么晋，西晋是统一的，但是年头非常短，就进入了东晋。东晋就只有半壁江山了。然后接下来南北朝，整个我们现在的中国大地是分裂状态的。所以魏晋南北朝是半统一半分裂，而且是分裂的时间长于统一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那么这一个时代是怎么样产生的？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前后就刚好是两个统一王朝，而且都是前一个短后一个长？那你不能说是巧合呀，这只能用历史的逻辑来解释。因此我们要讲天下大势，这个势就是形势、趋势、走势。那么我们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我认为在中国的文明史当中有三个划时代的事件。第一个叫做西周封建，第二个叫做秦灭六国，第三个叫做辛亥革命。西周封建之前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部落国家联盟。那么到了周，就进入了国家联盟时代。然后从到秦，就进入了统一国家时代。这秦以后，这个我们现在的中华大地上，原则上是只有一个国家了，而国家也就完全成熟了。所以西周封建这个划时代的事件，就把前面这个时代和后面这个时代把它区分开来。而后面的时代呢，又由秦灭六国和辛亥革命这两个划时代的事件再把它分为三节。西周封建到秦灭六国，或者说西周封建到春秋战国，这个时期我称之为邦国时代。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这一个阶段，我称。

0: 之为帝国时代。辛亥革命以后到现在，我称之为共和国时代。现在我们要比较的就是邦国和帝国，因为我们只有弄清楚邦国和帝国这两个制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三国这段历史。
1: 易中天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历史的大插曲，而三国更是四汉非汉，四魏非魏，是大插曲中的小插曲。那么我们只有回答魏晋南北朝这个大插曲是怎么来的，这个特殊的时代是怎样产生的，然后才能客观评价三国这段历史。这就是笑读三国看三国。而要弄清楚这两个差距，我们就必须弄明白邦国与帝国的区别。那么邦国与帝国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0: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邦国实行的是封建制，帝国实行的是郡县制。封建制是什么意思？封就是封土，也就是划定国界。它的具体做法呢，是在国与国之间那个国境线上犁一条深沟，把这个沟里的土呢翻在两边，然后在两边的土上面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做封。什么叫做建呢？建就是把这个国境划定了以后，指定一个国君，建立一个国家。所以封建的意思是什么呢？封土建国。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封土建国是怎么回事呢？这就牵涉到西周初年我们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我们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我们认为我们头顶上这个叫做天，天是圆的。我们脚下的这个呢叫地，地是方的，也叫天圆地方。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地球的这个概念，我们认为地是平的。这个方方正正的地呢，五个方位，东西南北，要把它下面的这块地方交给一个人去管理。天下面的这块地方叫什么呢？天下，天的下面。当时我们的古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不知道地球的那一边还有别的民族，我们认为就这块地方了。所以天下这个概念在我们古人的心目中就是全世界，叫做普天之下。那么天要把这个天下交给谁去呢？他的弟弟。这个分出去的地方就叫做国，他们的爵位都由他们的嫡长子去继承。天是天子，是天的嫡长子，那么下一任天子呢是天子的嫡长子，下一任的诸侯呢是诸侯的嫡长子，下一任的大夫呢是大夫的嫡长子。那么那不是嫡长子的呢，那些庶子们怎么办呢？天子的庶子就做诸侯，诸侯的庶子就做大夫，大夫的庶子呢就做士，士就没有地盘了，但是有地位，他是贵族。因此当时就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这都是贵族。那么到了士以下，那就不是贵族了，叫庶。天子分给诸侯的这块地方，这个领可以联盟，可以媾和，可以交战，可以通商。所以在西周这个时候，诸侯国是独立主权国家。这些独立主权国家呢，组成了一个联盟，共同的尊奉全世界的世界王，就是天子，周天子。周天子实际上应该解释为世界王。所以封建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个天下许多国家。

0: 立主权，奉奉天子。那么郡县制的特点是什么呢？郡县制是邦国制时代的国和家合并了，变成了国家，国家又和天下合并了。因为秦灭六国以后，天下只剩下一个国家了，就是秦国，所以秦始皇才说我不能再称王了，因为只有一个国家了嘛。那我要当什么？我当皇帝，我是第一个皇帝，所以叫始皇帝，开始的皇帝，以后叫二世、三世、四世、五世、百世、千世、万万世啊！他当时是这么打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那么原来的国和家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诸侯的国、大夫的家，它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郡和县。这个时候整个政治体制是中央政府、郡、县，所以叫做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中央集权，分级管理，这就是帝国制度。因为它是以皇帝为唯一的国家元首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称它为帝国制。第二点区别，政治形态。邦国制的政治形态是什么呢？贵族政治。帝国制的政治形态是什么呢？官僚政治。为什么呢？因为在邦国时代，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是贵族，治理国家的就是这四个等级的贵族，他们是世袭的，所以是贵族政治。贵族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自己管自己的事。天子为什么要管理天下呢？天下是他的。诸侯为什么要管理国呢？国是他的。大夫为什么要管理家呢？家是他的。士管什么事？或者皇帝就是天子，那皇帝不能亲自来管这么多地方，这么多事情，他要找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官僚，官僚叫做官员代理。就帝国制度特点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他是代行皇权的，这是不一样的。这是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贵族世袭，官僚任命，这是第二点区别。
1: 前面易中天先生为我们讲了邦国制和帝国制的两点区别，邦国的国家制度是封建制，帝国的国家制度是郡县制，邦国的政治形态是贵族政治，帝国的政治形态是官僚政治。那么除了这些区别以外，邦国制和帝国制还有什么区别呢？
0: 第三点区别呢，是统治阶级不同。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什么呢？领主阶级。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什么呢？地主阶级。那么领主和地主有什么不同？领主的特点是有产权，有治权，国是天子封给诸侯的，家是诸侯封给大夫的，大夫拥有一个家，就是宅邑了，这个家就是他的，这个地就是他的，这个地上的人民就是他的子民，他可以统治，他可以治理，他拥有独立主权，所以叫做有产权也有治权，或者说有主权也有政权。地主呢，地主是有产权无治权，到了帝国时代，这个地主啊，他这块地是他的啊，他还可以买卖。当然这个事情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说清楚的。就中国历史有一个问题，很严重的问题，是产权不清。那这个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到底是谁的？一方面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是皇帝的，另外一方面呢，

0: 每个地主都有自己一块地，还可以买卖，公开买卖，合法买卖，所以是一个叫做产权不清。但是我们姑且算他地主是有产权的，因为他可以买卖嘛。但是无质权，他不能说我这块地上的人是我的子民，那不可以的。所以他是有财权无政权，有产权无质权，这是地主和领主的区别。好了，我们知道了啊，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那么在帝国时代，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那么这样一个漫长的2000多年的时代，又被划分为三个时代。哪三个时代呢？秦汉是一个时代，魏晋包括南北朝，魏晋是一个时代，隋唐也包括隋唐以后是一个时代。这三个时代的统治阶级也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秦汉时期的统治阶级是贵族地主阶级，魏晋南北朝的统治阶级是士族地主阶级，隋唐和隋唐以后的统治阶级是富族地主阶级。那么为什么秦汉地主阶级是贵族地主呢？因为他是从封建领主，是从贵族政治转化过来的。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贵族领主，因此帝国时代的第一个阶段的统治阶级就是贵族地主，它是这样过渡过来的，还带有贵族性。那比方说它是一个半领主半地主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比方说秦汉的那些现有5000户，叫封五千户，就5000户的这个赋税啊归你了。封万户就是1万户的赋税归你了，叫万户侯，但是没有政权，那你没有独立国家主权的，所以叫做半领主半地主。那么隋唐以后的庶族地主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完全没有贵族性的，是平民当中的地主，是普通的地主啊，他只有一块地，甚至没有地，他只有产权，没有任何政权、治权、主权，这些都没有。那么隋唐以后为什么他的统治阶级会是庶族地主阶级呢？因为庶族地主阶级最符合帝国制度的要求。帝国制度的要求是什么呢？中央集权，分级管理，官员任命必须严格的任命制。那么这个最严格的任命制是在隋唐以后建立起来的。所以隋唐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1: 现在我们知道了，秦汉是庶族地主阶级时代，隋唐是庶族地主阶级时代，秦汉和隋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那么这三大统治阶级的不同统治方式又集中地表现在哪里呢？
0: 表现在帝国的人事制度上。

证据在哪里？曾受《三国志》诸葛亮传，每字比管仲乐毅。一个字比管仲乐毅的人，绝不会老死隆中。就是我在节目里问的，他在隆中待着干什么？他是肯定要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出师表》会有另一种，似乎是另一种的说法呢？似乎，我们看看《出师表》怎么说的。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似乎原本就是打算如此的，是刘备把他请出来的。这就和每次比管仲乐毅是矛盾的。那么是他自己矛盾吗？不是，你要理解古人，这是谦辞。下面两个字也是谦辞，卑鄙和感激。卑鄙呢，不是我们现在道德意义上的那个卑鄙，卑是地位低下，鄙是居住偏远。翻译成现代汉语，鄙就是小地方人；翻译成现代汉语，卑就是普通老百姓。这是谦辞。由是感激是什么呢？感是感奋，激是激励，不是现在感谢的意思。就是我本来是一个小地方人，啊，也没有什么地位。啊，先帝呢不因此看不起我，来跟我讨论天下大事，所以我受到了感奋和激励，我才出山的。这是谦辞啊，是对先帝的追念，是归功于先帝啊。实际上，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小人为难当主上亲。
1: 我乔装一位大胆的老先生，我给这老爹爹来算卦。
0: 员外没看是个女花容啊，
1: 无奈何员外才样远，只会小姐这位做娇红啊。
0: 阴心打扮叫书童啊，
1: 说苦行找着来的快，叫我坐草桥面前阳啊，叫阴心人坐里大鼓叫，歇息歇息再登城啊，祝英台说声也可以，叫书童把书箱
0: 放在第六平啊，
1: 祝英台坐在了书箱上，
0: 书童坐在第六品，
1: 记下了主仆，咱们先不表，
0: 再把山拜名一名啊。留学杭州城啊，
1: 我也去往这杭州地，咱爱人何不一同行啊，咱爱人见面有缘分，何不结拜草桥中啊，祝英台这里忙跪倒，
0: 三拜跪在第六平啊，
1: 我今年年长十六岁，
0: 我今年年长十八冬，
1: 仁兄你比我大两岁，我为弟来
0: 你为兄啊，
1: 仁兄
0: 贤弟，
1: 三爱人见礼已毕忙站起，一旁跪下小书童啊，这就叫草桥那双
0: 喜爷一大

管作员练钱养啊，卖布就把这书管递，老师母在一旁看分明啊，个高的本是一位男儿汉，个小的本是一位女花容啊，我让你俩同桌念书这个同床许啊，你们两个可别让我挂心中啊。我高山念书长三载，梁青他没看出我是一位女花容，怎知道我爱上了梁山伯，他一直绣鞋做正品啊，立下了英

0: 老员外家中坐，
1: 一个媒婆到了家中，
0: 哎，请，我来请，
1: 哎呦，我
0: 哎，请，啥事？
1: 我走上了近前呐，躬身施一礼呀，员外呀，
0: 有啥事啊？
1: 然后我给老员外问声安宁。
0: 哎呀，快说吧，啥事儿？啥事儿？哎。
1: 夸着老马家的有才又有势啊，
0: 有才有势啊。

0: 家的马公子
1: 啊，怎么样啊？
2: 马公子啊，
0: 和你们家的小姐呀，说的什么正相迎啊？
1: 哎呀，
0: 真正的郎才那女也貌呢。
1: 哦，
0: 郎才女貌，他们两个婚定成了呀。
2: 行不行？
1: 行，
2: 那就这么定了。
3: 三言两语没保妥，员外这里书信拿手中，我出园便把家院叫，叫声家院
0: 啊，
3: 你是听唤你不为旁的事，让你送书前去呀、啊、杭州城啊。家院这里不怠慢，这日来到了杭州城，迈步就把学馆进，见赵小姐深搭躬，说罢书简递过去，
0: 说迎台说去接手中啊，我打开书信那、啊、仔细看，就知道我母把病伤啊，信以为真，我回家转。

0: 也说走一山来又一山，
1: 看见老汉把柴担，
0: 老汉担柴为妻妾，我送九弟走下高山呐、啊，咱们快走吧。
2: 走一河来，咱们又一河呀。这河里飘着我一对鹅，
3: 一对鹅。
2: 公鹅它便在头前走啊，后跟着母鹅它叫哥哥呀。依我说咱二人好有一比，好比河里这对鹅，你好比公鹅就在头前走啊，我好比母鹅管你呀、啊。叫哥哥呀，
0: 我也说走一河来又一河，河里飘着一对鹅，公鹅便在头前走，后边母鹅叫哥哥，二人要把鹅来比，都是一对大长脖啊，快走吧。
2: 有新坟，人人他都说是新坟里边，他咋就有棺椁？这个棺椁里边有死人，人人都说那死人死到底儿。方才我与你那说句听，孩儿我高山这把书念，孩儿我高山就把婚定成啊。
0: 闻听心好恼，叫声英台，你是听我让你高山拔书念，谁让你自己关定城？我问你，你的东山许给哪一个？
2: 就是山白两人兄啊，我二人同桌念书同窗喜，有情有义，我们两个关定城啊。

0: 帅一听心起火，叫声烟台，你是听马家有才又有势，马家好比二品朝廷，今天不嫁我不远，定要三拜他的活性命啊！想要活着万不能，员外说罢前后话，
1: 哭坏小姐给为你花容啊。

0: 出言进把我的那徒儿叫，叫声徒儿你是听，一到那祝英台他是那哪一个，他本是一位女花容，他爱上你这位的梁山伯，拉枝绣鞋做正品，想把绣鞋我递过去啊，
1: 我把绣鞋爹手中接过绣鞋，心暗想三百呀，三百真是一个傻不愣登啊，相公啊！辞别恩师高山下，一心求婚赶奔祝家宴啊！我迈步就把祝福进，见到员外身搭弓，三百说罢前后话，
0: 员外一旁怒气声，用手一指高声骂，骂声三百你是听，今天何人让你来到此，不让那祝英台他给我得知听啊，
1: 这是惊动哪一个丫鬟阴心得知情，一溜好跑来地快着北楼不远面前迎，出言便把小姐叫，叫声小姐你是听，你天天想的梁山伯，也想的梁相公，梁相公已经来到此，就在咱家那是书房中。

0: 飘飘下摆，梁山伯明知故，
1: 我就敢花成功。我为生写拜地，九地可曾那在下。

人结斗，咱俩为弟兄。怎知我爱上你，这为梁山伯，我哪知绣鞋做了正妻，谁料想那日那家书到，人说是我的妈妈把兵生，我心里。

0: 誓死不嫁给马马相公啊。
1: 不一女二聘不应该，二一撞我把马家光子照，他娶我妻不应该，三撞我来把你照，嫌贫爱富爱钱财，马家应娶我也应娶，马家抬轿我也来，人家花轿放在你家下，看看你父咋安排，衙门口要是能断理，只能断正不能断歪呀。
0: 在衙门口来不能开，要把官司拿下来，马家有财又有势啊，我望梁兄你别胡来，我望着梁兄你可别自投罗网，我给梁兄敬酒来这一杯水酒，梁兄你来用啊，
1: 我把这水酒接过来呀，别说这是一杯水酒，就是这毒药我也喝下来呀，三百这里喝。

0: 一只高声骂骂声山白，舞一台瘦瘦不轻啊，真男女拉拉扯扯，为何来？滚出去来，滚出去，我家不接你呀、啊、再来呀，滚。
1: 三百走出房门外，
0: 送出酒卖
2: 中银。

九妹多

梁山伯回到高山去，一捧大病床上栽呀。梁山伯这里有了病，写封书信扫给祝英台呀。

梁山伯打开了书信仔细看，叫一声妈妈你老快过来呀，母亲。儿弟病体渐渐重，恐怕一病活不来，儿死后别往别处葬。铜锣山前把儿埋，坟前立上碑两座，黑红二字写明白，黑地写的梁山伯，红地写上祝英台，不能同生愿同死，至死黄泉不分开。说罢之间气力短，弹出咽喉一命，哎在呀，哎

0: 去，我就要就就赶奔梁家寨，
1: 人外拦挡不让去，
0: 我就要碰死在楼台，
1: 人外无奈还应允。

年罢呀，我家小姐叫啊。我家小姐。

走来的快。

0: 阳台呀，呀呀嘿嘿吧，起来吧来，起来吧，纵然苦死我儿也活不来呀。
1: 好尊婆母娘听明白，这有文银200两，你买点米来买点柴，这还有文银300两啊，把我的两兄弟成连起来呀。祝英台就叫我回家转，
0: 我把这台叫花轿来娶祝英台呀。
1: 一件一件说明白，第一件头戴白来身穿孝，第二件两兄分钱递灵牌，老马家无奈采样远，苦坏小姐这位祝英台呀。

0: 红颜俏丽一枝花，有人嫉妒有人夸，流言蜚语我不怕，为爱情何惧把命搭。我不强，后妈她将我呀卖给张家破天房，我宁死不从老鬼张大户啊，他就逼我嫁给那武大郎啊！哎呀，这武大他长得呀实在是没人样啊，做豆腐卖烧饼人凶祸也难啊，套王婆牵红绳结识了西门庆，这小伙英俊潇洒阔绰又大方啊，这真是秋旱的小苗风干露，干柴烈火点着了就没炕啊，哎呀武大他卖烧饼整日街上逛，我约会西门庆天天会鸳鸯，天天会鸳鸯啊，哎呀，约会时间已经到了，还没来呢，打个电话。亲爱的，在哪儿呢？什么什么？你车被别人借走了？哎呀，大哥呀，打车过来呗，5块钱儿。行，快点啊，想你了。嗯，再见。
1: 在下西门庆，经王媒婆介绍认识了那潘金莲儿，这小娘子长得真漂亮，天天与我约会，天天与我缠绵。哎呀，缠绵来缠绵去呀，原来我1.86米大个，缠绵的就剩1.68米了。这说到就到，到了还得对暗号。土豆，我是地瓜，秘密来到你。
0: 大他，
1: 我爱你寝室难扛啊，
0: 但愿朝夕永相伴。
1: 你恩我爱能久长，
0: 你恩我爱耶。
1: 能久长，哎呀哎呀，没人走，嘿嘿，进屋叫去了。

小，我去打水是他要睡觉，我的脱衣裳，八是小情趴着住啊，我就差点没管他叫亲娘啊，只要他天天都有笑模样，我再苦再累心里也敞亮。今天是情人节，贴花买一束，送给我媳妇儿，看定手表扬啊。

0: 咋回来这么早呢？
1: 媳妇儿，啊，你猜今天啥日子？
0: 什么日子？
1: 情人节呀！
0: 啊，情人节！
1: 你猜我给你买啥了？
0: 嗯，香水儿。
1: 不是。
0: 洗面奶。
1: 也不是。
0: 那是啥呀？
1: 你看，是花。
0: 哦，花。
1: 媳妇儿
0: 啊，
1: 你脸怎么红了？
0: 我脸呐，我是一看见你这花，我就精神焕发。
1: 那脸咋又黄了？
0: 防冷涂的蜡。
1: 防冷涂的蜡。这不是智取威虎山羊子绒的盆吗？
0: 哎，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两天肠炎犯了，我把肚子拉。
1: 哎呀，都怪我没照顾到，没人来给你抓药，药就在壁柜里，现在就去拿。
0: 哎，回来回来，老公啊，
1: 啊，
0: 你猜今天我给你做啥好吃的了？
1: 包饺子？
0: 不是。
1: 擀面条？
0: 不是。快溜
1: 溜肉串？
0: 不是。
1: 那就是炒肉片？
0: 不是。
1: 那是啥？
0: 还是大米饭。
1: 你可拉倒吧，你当我啥也没看见呢？你捂的不严，我从手缝里看你全，咱家就两口人，你咋给我整出个第三者，给我出来。哼、哎、你是干啥的？
2: 吓我一身汗，原来是个小孩崽子来捣乱。不是你谁家的？
1: 你谁家的呀？我是这儿的户主。他
3: 大辽国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瞪眼看着干儿子竟然逮起来了，可把他气坏了，又心疼又着急。那位说找他干什么去了？他在旁边观战，没看出来。人水泊梁山的人轮流逗他干儿子，他怎么不派人去接应一下呢？难道说他痴呆不成吗？非也。您自知表面现象，不知内情。原来这泰山巴努鲁啊，自幼这人就拧啊，他从来没打过败仗。他曾经跟他干爹耶律阿保金说过，说干爹，我有个毛病，我只要一出阵玩命，谁也不准替换我，谁要替换我就等于骂我八辈祖宗，我跟他没完。您若要拦着，我不敢骂你，我就自杀，我就一头碰死。这小子说到哪儿就算数啊。那耶律阿保金太了解他脾气秉性了，一看这小子上来牛劲儿了，不敢派人给他帮忙，你就敲收兵锣他也不听那套，这家是头野驴。故此耶律阿保金干着急没派人，可这么一犹豫，这一愣，干儿子让人逮住了，现在后悔也迟晚了。今天跟宋江决一死战，一定把我儿救回来，待本郎主亲自出战。他刚想催动白毛金睛大骆驼上战场，身旁边娇滴滴女人说话了，道，爹，杀鸡焉用牛刀啊，您老人家本是草芥儿。爹您放心，我一定转败为胜，想方设法把巴努鲁救回来，即使救不回来，我也得宰他们几个出出这口气，起码也逮他个活的。哎，命种啊都凑在一块儿了，好吧，丫头你要好自为之，得令。再看乌云格格手中晃动三尖两刃刀，催马来到两军阵。哎哎哎哎，